0: 物芯片、专属回答、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行，宁德时代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呢也展出了他们的麒麟凝聚态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350瓦时每千克，可以使轿车续航达到1500公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展会啊，绿色低碳理念呢贯穿了中下游，上游呢中国清洁能源产能，比如说像树根为绿色提供的供应链，再加上呢中游的材料采购以及呢科技创新的数据赋能，都是有助于整个产业链的提升。下游呢就是整车的零部件啊，那可以说呢这一次宁德时代推出的电池，预计呢是2027年可以量产装车，引起大家伙的重视。1500公里的续航，这也是解决了电动汽车现在最大的痛点啊！链博会亮相这招呢，说是给世界听，哎，那中国绿色供应链从矿到轮都能够自己去转，而且越转越清洁，期待呢早日装车，别只停在展台上哦。这两天呢各个高校啊都开始陆续进入招生的这个时间段了，而且呢各地也都公布了高考的这个分数线。6月25号呢，海军航空大学在杭州高考志愿咨询当中宣布了自己的招生福利啊，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咱们来看一看啊，人家这福利都包括什么。说这个录取生啊入校就免学费，然后吃住行全包，每个月呢还给你发1200块钱的生活补贴，这就上学就开始挣工资了啊！合格者呢还要发学习用品等基础的物资。这个学校呢主要就是培养舰载飞行军官和航空指挥人才的，好嘛？这也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了啊！体检、政审都非常的严格。毕业之后呢，可以授予少尉起步的军衔。那招办也提醒啊，说浙江的考生呢要提前去填报志愿，记住啊要勾选海军飞行员航空大学，体检测试合格之后呢可以享受上述的待遇，适合呢励志海军报国企业文化课达标的考生去报考。所以说你看想拿到这免费的福利也没那么简单，是吧？大家都知道，要想去报考这个海军的飞行员或者是空军的飞行员，体检是第一关，对吧？除此之外还有政审，哎，这两点达标之后还要看文化课的成绩。所以说这个分数够

你得视力好啊，真想飞还得身体棒啊，家庭没有任何问题，政审能过关。所以说这个孩子们啊，如果真的想去做飞行员，哎，那这个时候是很酷的一种感觉，对吧？当然了，责任也很重大，你们可以去报考。好，说完了这个报考飞行员，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接孩子的家长。广州越秀区的杨先生每天呢就骑电动车啊，一天四趟接娃。这个呢其实在很多城市啊都已经很正常了，对吧？譬如说这个娃上学啊，哎，离家也不是特别远，电动车呢又很方便，所以说呢他一天是四趟。但近期啊查违法记录的时候，一个电动车居然捞到了15张罚单，罚款总金额是750块，包括呢未戴头盔、未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闯红灯，每次50块。杨先生说呢，交警严，但大家呢别学我，会提高规则意识。广州对非机动车违法电子抓拍现在呢已经是全覆盖了，同时呢也提醒家长啊，后面坐16岁以下的孩子们必须呢要佩戴头盔，而且呢非机动车道被占道的时候一定要推车，红灯你再急也不能闯，孩子坐后座看你违章被罚，学的不是捷径是侥幸。哎呀，万万没想到啊，这个电动车也能够被电子抓拍。开车的人都知道啊，这个现在违法成本都很高，对吧？你马路边不让人也要扣你3分，闯红灯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呢骑电动车的人交通安全意识就没这么强，我经常能看到闯红灯的，然后呢这个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是吧？各种各样的都很多。广州这个确实够狠，15张罚单罚了750，换来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接娃再急咱们也不能拿安全去换时间，对不对？所以说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好，说完这个之后咱们再来说说网红的这些餐饮店。随着网络啊不断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网红餐厅啊、网红打卡点啊是层出不穷。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令人扎心的规律，咱们来看一看啊。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啊，这个顺德的末世鸡堡3月份呢因为反向劝退，这个视频呢就爆红了嘛。结果呢日销活鸡200到400只，排队4个小时。老莫呢还180万的欠款之后说不想红。3月之后，宁波的记者呢又实地进行了探访啊，发现呢这个末世鸡堡啊日销已经不足20只鸡了，评分已经跌到3.6了。你看这流量退潮，再加上改用温室鸡，再加上人设反噬啊。为什么说他要改温室鸡呢？就是食客呀嫌这个发财鸡失特色啊。那人设反噬就是因为他开直播啊，然后卖这个料包，被指呢是背弃佛系啊。所以说老莫说呀，现在挺舒服啊，刚刚好，还完债呢也不求扩张了。其实说到这个所谓的网红店啊，根据中婆协会的这个数据显示呢，网红餐饮在国内啊，它的寿命呢基本上也就是8到12个月，明白了吧？就是你要能红一年那已经是很牛了啊，存3年的不足10%。你说我这网红店我一下子火了3年不足10%啊。所以说啊，产品内核包括呢你稳定的品质供应链，这才是慢功夫，流量只是风不是根。所以说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红餐厅啊、网红景点啊，它也就是几个月，过了这阵风之后呢，大家就该干嘛干嘛去了，是不是？所以说啊，爆红3月跌到日卖20鸡啊，这个怎么说呢，流量就像是潮汐，来得快退得也快。所以说餐饮啊，最终我觉得还是什么呀，就是你的汤底稳不是镜头稳，对不对？光靠镜头是没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吃。说到这位，那简直就是一个白嫖党，最后呢这个商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直接上门讨说法。山东烟台有一家螺蛳粉店遭到同一个女顾客多次下单之后申请仅退款，说在她的螺蛳粉当中呢吃出了异物，十单九次全额退款，就是吃了他们家九次螺蛳粉分文没花。小本经营嘛，所以说一单他也就赚不了几块钱，后来实在扛不住了啊，商家呢就按照这个下单的地址上门说你别到我们家去买螺蛳粉了好不好啊，我卖你一单这基本上不但不赚钱，全是免费请你吃的啊。后来呢就没想到这小姑娘还是挺硬气，说那你告我吧，让警察来抓我吧，他就报了警。6月25号呢已经立案。那么商家也说啊，最开始的诉求呢并不是追责啊，只是希望他停止恶意退款啊，就前面的我请你吃了，后面呢你也别到我们家来买了。结果这两天呢他还是没有再下单。那法律也指出啊，说频繁虚构义务啊，骗取这个饭钱，这已经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了，如果数额巨大可以呢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个仅退款是善意不是套利，嘿，滥用的话终究会被算账的。

0: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的画三农，我要请大家吃一款玉米。这个玉米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甜玉桐。这是嘉善县农科所2023年筛选引种的一款甜糯同粒的玉米。你看它那个玉米杆有2米多高，但是每根杆上都只结了一个玉米。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为了保证营养品质。相关的人员介绍说，这一款玉米在杭嘉湖地区是独一份，甜度特别高。刚摘下来的时候，糖度可以达到20度，比甜瓜还甜。前段时间我们在慈溪直播，它那个杨梅的甜度也不过就13度，这玉米的甜度达到了20度。更神奇的是，它的口感会随着温度变化，生吃或者蒸熟了，趁热吃的时候甜度都会爆表，而放凉之后呢，它的糯性又会逐渐的显现出来，凉透的时候甜糯交融，真是别有一番风味。玉米好吃的秘密，有一些人自己也会种啊，全靠精细的田间管理。在将近20亩的玉米大棚里，它的植株呢严格的按照宽窄行来排布种植，也就是说一排排的玉米行间距宽行保持在1.3米，窄行呢是不超过0.6米。宽行通风透光，玉米不容易生病，窄行保水保肥，加上大棚避雨，人为加大昼夜温差，这样长出来的玉米才健壮。现在的天气啊，刚好是吃玉米的季节，我觉得大家到网络上或者在田间地头去收一些，找一找，找到最适合你的口感。有些人喜欢甜，有些人喜欢糯，那如果甜糯相间呢，可能更多的人也会迷上它。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首先来复盘隔夜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行情极致分化，三大

0: 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上涨0.14%，标普500指数持平收平，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6%。盘面呈现明显割裂格局，存储芯片全线爆发，而大型科技龙头集体承压。个股方面，闪迪暴涨超21%，美光科技大涨15%，应用材料涨幅突破13%。西部数据，阿斯麦涨超4%，高通同步走高。反观科技七巨头集体走弱，苹果大跌6.1%，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微软、亚马逊跌幅超过3%，Meta 跌超2%，英伟达、谷歌、特斯拉同步小幅回调。中概股整体承压，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跌2.70%，携程大跌12.57%，脑再生科技跌超10%，多只互联网与数据中心个股同步下行。本轮市场波动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最新通胀数据，美国商务部公布五月 PCE 物价指数整体同比升至4.1%，核心 PCE 同比上涨3.4%，高于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抬升叠加核心物价反弹，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加息预期。当前华尔街已经形成共识，美联储大概率在九月评估加息选项，政策层面信号同样偏紧。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力挺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白宫对年内加息已经亮起绿灯，鹰派政策预期持续压制高估值科技龙头，地缘局势持续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快速恢复。美国能源部长对外披露，过去24小时有72艘船舶通行，原油运量达到2000万桶，已经回到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能源市场的地缘溢价快速消退。经贸领域迎来新进展，商务部发言人确认，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就对等降税开展磋商，同时在飞机、农产品领域扩大双向贸易合作，双方团队将保持常态化沟通。视线转回国内 A 股市场，昨日成长行情再度走强，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双双创出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微涨0.23%，深成指上涨1.82%，创业板指大涨2.84%，科创50指数涨幅达到3.87%。两市成交额突破3.61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放量3120亿元，增量资金持续进场，芯片板块领涨全市场。随着半年报窗口期临近，沪市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表正式出炉，中船特汽将于7月18日率先拉开半年报披露大幕，后续海通发展、龙软科技等公司也将陆续发布业绩，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前四个月，国内新兴产业新设企业达到37.3万户，新经济增长动能持续释放。产业政策方面，持续3天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闭幕，中国创新产业链成为全场焦点。医药领域，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一共纳入65个品种，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主流用药。集采常态化持续倒逼医药行业创新转型。综合来看，隔夜美股出现明显板块撕裂，存储芯片凭借超高景气逆势大涨，而消费电子龙头受成本压力拖累大幅下跌。核心逻辑清晰， AI 算力持续扩张挤占消费电子芯片产能，存储涨价周期还将延续。早盘 A 股大概率延续科技主线行情，存储、半导体硬件会继续获得资金追捧，消费电子短期则面临成本利空扰动。操作上可以聚焦业绩持续上调的存储产业链，同时跟踪 PCE 通胀后续发酵带来的外围波动，均衡布局科创成长主线。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我们早上的福利呢是鲜居杨梅。各位都知道啊，到了这个季节呢必须得吃杨梅了，鲜居的冬葵大杨梅。今天多少钱，我给大伙儿算算啊。

0: 咱们是仙居的东魁杨梅啊，精致礼盒装的，单果呢大概每个20到23克，一共是45颗，45颗大东魁啊，就跟鸡蛋那么大的鸽子蛋，起码比鸽子蛋还要大，是不是？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只要109，10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杨梅。啊，今天下单明天收，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到了6月啊，满打满算就剩下4-5天了，对吧？过了这个季节再想吃那就得明年了，所以说今天咱们有一个破价福利啊，东魁大杨梅，只要109块钱，您就可以带走一个礼盒，一共呢是45克，45克，多少钱一颗您自个儿除吧。啊，109啊，还是很划算的，对不对？所以说想要吃杨梅的朋友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此时此刻您就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行了，就回复杨梅两个字啊，不多不少俩字儿，杨梅。我希望呢这109块钱，这个价格你可以把我们这个品质非常不错的东魁杨梅啊，仙居的杨梅带回家，期待各位回复啊，杨梅。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你看啊，现在呢，不管是老年人啊，还是中年人、年轻人，大家呢都是人手一部手机，最主要的通信方式呢，不是打电话，不是发短信，而是发微信，对不对？所以说微信呢已经牢牢占据了我们现在这个通讯工具的榜首。最近呢有一条消息啊，说奶奶的微信你知道多少条未读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家里的孩子啊帮自己奶奶呢清理手机，发现呢奶奶有77万条未读微信。77万条，我的妈呀，你要说700条我信，你说77万，这简直了，这得发多少啊。烟台的小林呢帮奶奶清理手机，发现呢有77万条未读的信息，全都是什么美文分享，还有企业微信营销群。奶奶刷短视频呢就误加了这个企业微信群，结果就被批量的拉群啊，也没有通知，也没有确认，退完删不完。通讯录有亲友啊，这个也没有办法，说不能把这个号就给弃掉了。这里面呢就直接进去好多好多的老年人啊，每天反正这个企业群呢就不断的发信息，不断的发信息。然后呢企业微信 APP 内啊无这些陌生人，需要呢在这个微信企业微信联系人当中去手动删除，但是呢仍有新拉入群的。各位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一定要慎用什么企业微信群，记住了啊，这个能不加就不加，因为加了之后呢如果说对你没用的话，你就会被频繁的骚扰，像这个老奶奶就是啊，直接就给拽到这个群里面了，每天都不断的是轰炸各种各样的营销信息，77万条老年人都不读，结果这手机卡顿啊，什么都干不了了，是不是？小林呢也是呼吁啊，说这个微信能不能推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对吧？限制随意拉群，就是你拉群必须得需要本人同意啊，可以批量退群，你别一整就弄一个什么史诗级大升级，我特别讨厌这种的新闻标题，说微信又什么史诗级升级啊，又什么大变啊，什么的这个那的，最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都是扯淡，对不对？既然你微信承担着这么多大家的通信功能，那有些功能是不是可以释放就要释放一下。77万条营销信息，老年人手机成了企业微信的收割场，退一个拉一个，缺的是老年人模式，对不对？所以说啊，微信呢应该听见，是老话，不是把那个字儿给放大了啊。你说我这个微信的字儿可以放大到拳头那么大，那都没用，而是你要拦住算计老人的群发，这些事儿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你怎么能够称之为自己是一个国民的通信工具呢？ 是不是？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科技，一些新的变化。AI 点，你有没有生理性厌恶？如果说问我这个问题，我第一个举手啊，就是现在的 AI 形成的这些人物啊，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真的会让人产生生理性的厌恶。近期呢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热传。当 AI 生成人脸无限接近真人，却差一口气啊，就是这个皮肤太匀，眼神呢没有微颤啊，微表情之后，观众呢本能感的疏离啊，诡异甚至说恶心。那短视频平台模块化的 AI 口播，还有呢这个 AI 复活亲人啊 ，AI 数字人直播泛滥，就引发了大家的抵触。其实呢，你现在啊，随意的点开一个短视频，你都能听到同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很难形容这个女人的声音是什么，但是就是 AI。因为大家在做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呢，根本不真人直接录音，就是用这个 AI 生成，以至于呢，你看十个短视频，有七个甚至八个都是这个女人的声音，就是这个 AI 的声音，实在是让人厌烦。是不是？所以说专家也指出啊，这个问题呢不在于技术啊，而在于呢滥用，把活人故事非要套进这个模板脸啊，剥夺了真实生命。那同时呢，也建议作者呢对于敏感的题材，比如说像逝者呀、新闻现场啊，一定要慎用 AI 脸，保留呢真人出演，或者说呢手绘风格，别让像但又不像毁掉共情。同时呢，也要慎用 AI 配音啊，你不要什么样的事情都是 AI 配音。那你说都是 AI 配音的话，你看一百条不也都是跟看一个人有什么区别？时间长了，不仅仅说是 AI 脸让人生理性厌恶，现在就是听到同一个配音啊，同一个 AI 的声音也会让人生理性厌恶。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上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就是咱们的冬葵大杨梅，哎，这个来自于仙居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杨梅两个字，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福利价，109块钱45颗，每颗呢是20到23克，这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哈。另外呢，咱们每周啊都有超值秒杀活动，今天依然秒杀的呢是蕉下的男士内裤啊，价格3条只需要59块钱。这个蕉下的内裤还是很有名的，后来又有个什么蕉内是吧？但蕉下呢是比较早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3D 立体剪裁啊，不卡裆，不勒腿，非常的舒适。另外呢，就是今天的主角啊，仙居的冬葵杨梅了。这个夏天你说不吃点杨梅是不是觉得这个夏天就没过，是不是？那仙居的冬葵杨梅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而且呢到6月末啊就要下市了，如果你现在再不抓住尾巴，过季可就没得吃喽。单个的最小的都有20克啊，最大的能达到39克，就跟乒乓球差不多。所以说呢，你去超市买那个普通的杨梅，一盒估计也得30多块钱，对不对？还都是小果。那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带来的都是精品店里的这个大果啊，冬葵杨梅，直接就是从果农那儿发货。他你要下定了，他就上树上去摘，摘完之后给你装盒里，给你寄过去，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啊。然后呢，还能够带走一个什么呢？109带走这个一大箱子，差不多呢2斤左右吧。而且呢，我们还会送你一个精美的礼盒礼袋，送人什么的都行啊，独立包装嘛，对不对？另外呢，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杨梅就很难磕着和碰着了。再说一遍啊，最低只要109啊，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呢是原产地直发，顺丰和京东给您包邮到家。因为你现在玩冷链就他们两家了，别人你也不放心，是不是？所以说各位啊，3种规格大小的杨梅呢，任你挑选啊。自己想尝个鲜的，你可以买109的45克，我觉得够了啊。另外呢，如果说是3-4口人的，你可以冲149的啊，这是乒乓球大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要求品质的，那就可以试试果王，果王的价格肯定更高一点，199。咱们果农也都是啊，按大小个排队，大的卖贵一点，小的卖稍微便宜一点啊。总之呢，就是倍儿有面。是不是杨梅季嘛，到了这个6月末就结束了，大家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杨梅，好不好？杨梅两个字哦，赶紧回复起来，你就可以把杨梅带回家了。
3: 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5: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接下来呢，说一个比较严肃的事儿啊，就是让你尝试毒品的一种新鲜的方式。尽管说呢，你自己不想去吸毒，但是呢，总有坏人啊，想让你呢去吸毒，因为你只有吸毒了，你上瘾了，对吧？你才能够找毒贩呢去买毒，是不是？所以说呢，缉毒警也是提醒广大公众啊，现在呢，这新型的毒品啊，经常会伪装成什么呢？奶茶粉、跳跳糖、彩虹糖等日常的零食。然后呢，这里面含有大麻啊，还有这个氯胺酮啊，所以说呢，它的隐蔽性是极强的，你根本都不知道。然后别人可能递你一杯奶茶，你咕咚咕咚就喝了，其实这里面就有冰毒，弄不好你就上瘾了。然后呢，你就跟那个毒瘾犯了似的，就这个到处花钱去买毒了什么的，对不对？就这种情况。所以说警方也提醒啊，在这个 KTV 酒吧等复杂场所不接陌生人的食饮，哪怕是熟人递过来的，你也要警惕一下。干嘛要喝别人递过来的，是不是？要不然自己喝自己的。另外呢，你点饮品的时候离开视线，那就别再喝了，懂了吧？点饮品离开视线之后就回头别喝了，有可能被人给下药了。另外呢，一定要随身带着，并且呢把盖子盖好。如果说你喝完之后啊，就是这个甭管说是饮料啊、酒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就感觉到头晕心悸，然后出现幻觉。因为没吸毒过的人喝完之后，警方说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你就要立即报警，然后进行尿检，保留杯子。学校社区呢，应该把伪装零食图册呢，也要带进课堂啊，就是让学生啊也要了解。家长呢一定要教孩子啊，包装像超市买的也，也可能开封，然后呢重新装粉，啊，说不比好奇安全，懂了吧？哎，这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在这个缉毒啊已经是越来越严峻了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变化呢也都是在不断的发生啊。有些人都是被动性吸毒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别人坏你啊，然后就给你一杯奶茶，给你一个饮料，或者说给你一颗跳跳糖，哎呀你就吃了，吃完之后就产生幻觉又兴奋了啊，就上瘾了啊。所以说毒品这东西呢不能碰。有人说我尝试一下，肯定不能够毒瘾发啊，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跳跳糖啊、奶茶粉啊，可能是毒，伪装到这一步呢，只能信一条，就是离开视线之后，这样的饮料咱们就别喝，别人递给咱们的零食咱也别接。禁毒不是吓唬人啊，你是拿命换的教训。所以说孩子呢，从小就要背熟，说不比礼貌重要啊。来，叔叔给你一个糖啊，不，谢谢，就可以了。啊，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黄金。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呢，这黄金咔咔的往下跌哈、啊，由这个5000美元现在已经跌破了4000了。跌破了4000之后呢，现在国内的黄金价格呢已经从1200元每克已经破8了，这一下子就差了将近400块钱，是不是？那现在怎么样呢？哎，买现货黄金的人多不多呢？6月25号现货黄金都又破了这个4000美元啊，那现在的价格，国内的黄金价格已经到了874.95块一克了。所以说现在好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又开始呢去排长队买金条了啊。据说呢，这个某些这个百货商店啊，或者是投资金条的这个专柜啊，10克、20克的小克重早就断货了。有人背包买了14根，奶奶送孙子30克，30克。

呢就是26550嘛，还有人说呢，要是跌到600还会继续买，跌到600，你说的我这心都疼了，跌到600，当然很多年轻人都是为了这个现在黄金价格低啊，开始囤货。你看1200块钱一克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三斤买不起了，你看现在直接800了，是吧？800多了。还有一些老客呢说，年内呢每克估计得跌将近4000啊，所以说可以分批的这个购入啊。跌破4000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就看下一个支撑点能不能达到3800呀，或者是3500啊，对不对？只要是国际金价在下调，那么国内的金价呢也会跟着下调的。另外，各位买金条一定要认准啊，没有工艺的溢价基本款，就是实打实的金筷子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小金块，你也别给我什么雕龙画凤啊，就做成首饰，那就不值钱了，因为首饰加工还要收费，你就是实打实的，你说这个金块多少重啊？10克，那我就要10克，50克我就要50克，对不对？如果有钱的话，直接买一个1斤的，给我来一个500克的大金块，我要拿家去，这也行。所以说呢，你看金价回到八字头，柜台呢就挤爆啊，跌400就开始冲。但是大家也记住一点啊，怎么说呢？黄金这玩意儿吧，你千万不能把它当股票去炒啊，因为实物金呢是压箱底儿抗通胀的，它也不是。怎么说呢，刷空了卡然后追涨杀跌的，您就记住这一点。另外呢，金价的上涨和下跌啊，它和这个股票可完全不一样，你需要关注很多的这个国际形势。总之呢，各位理性买金啊，理性买金，让这个主动权始终在自己的手里，我觉得这才是投资理财最重要的。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你们现在手里还有没有信用卡呢？我有原来的十几张，现在已经变成了就剩两张了。现在中小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呢，基本上都停了啊。单客的获客成本呢，现在太高，盈利非常难。核心00后呢，办卡意愿非常低迷。你像日常都是移动支付、花呗、白条，现在呢已经覆盖了他们整个的消费模式，很少有人呢再去办什么信用卡。原来呢，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开卡送行李箱、保温杯啊，都是很开心的。但现在呢，00后根本不 care 这事儿。另外呢，部分银行的 APP 经常出现卡顿啊，难以核销等等，所以说呢，年轻用户呢就开始流失了。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银行啊试图推出数字信用卡，就是先享受后还款，但是呢仍然是难破目前的困局。专家也建议说，中小行呢就别硬拼发卡量了啊，你可以呢转做嵌入式的金融，就是把分期啊、积分啊嵌进电商外卖场景，或者说呢是聚焦车主、商超这些垂直的客户群体，就是给他们的权益呢实打实的可兑换。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还会去使用，而不是现在什么广撒网，然后办卡就送礼，对吧？你光要客户数量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在精准才是最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银行现在也不挣钱了，对吧？银行有的时候这个推广费啊，兜比脸都干净，没有任何的推广，你说谁会去用你的信用卡呢？就为了先消费后还款，又不是不还了，是不是？所以说时代在变啊，各种各样的经营模式呢也在发生着改变。如果一切都能够为用户去考虑的话，还愁你的业务开展不起来吗？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荣威 i 六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2: 随着现在内存价格的上涨，苹果呢也撑不住了啊！现在苹果除了手机之外，其他的电子产品价格呢都纷纷提高了，最便宜的提高100美元，多的呢可能达到400美元以上啊！包括呢，你像这个家具也同步

上涨了20%。发言人指出啊，说 AI 数据中心扩张呢，致使内存还有存储空间空前缺货。此前为了吸收成本，现在呢已经不得不转嫁了。那业内也指出啊，说苹果自研芯片再加上自己的 AI 训练模型，也推高了这个硬件设施的需求。全球的存储产能已经开始呢向 AI 服务器倾斜，所以说呢消费级就开始进行涨价。那建议呢有更新刚需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旧机啊，然后去置换啊，来锁定价格。如果说你不着急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 M5 芯片，然后等待新机。这个时候呢，你说你还花高价去买旧机器，有点不划算啊。你像这个14 Pro 啊 ，Mac Pro 呢，已经从1699美元涨到了1999美元，那要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就是36180，对不对？大概呢就是将近1900到2000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完全划不来了。你说一个笔记本电脑啊，你现在买就比年初要贵将近2000块钱，你闹不闹心？所以说呢 AI 数据中心吃内存，苹果呢转嫁给这个用户，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涨价信息呢最近也是不断的推出，你像国内有些手机都开始涨了，起码苹果呢可能原来定价够高，这手机就暂时先不涨啊。好，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法国的高温。咱们现在呢可以说是在梅雨季节享受了一段清凉，不过那边的法国确实是炎热难耐，每天呢基本上都是40度加啊。40度加对于法国人来说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如果说40度对我们杭州人来讲也不算什么，也不是说过不去，是吧？毕竟往年40度的天咱们也不是没经历过。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讲呢，这40度的天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他们根本连空调都没有啊，就是硬扛啊，就法国人就是硬扛，那你说能不热死吗？是吧？6月24号呢，法国巴黎的气温达到了40.3度，地表温度更高，体感温度更高，这也创造了150年来的第四高。全国呢有845所学校关了1800节课啊。有些家长啊现在呢开始用最传统的方式帮着孩子降温，譬如说呢把这个窗子都用白粉给它刷上啊，然后屋里头挂这个保湿毯，降温，往上面喷水啊，就这样。我跟你说人家学校也不安空调，为什么不安空调呢？要跟大伙来说啊，其实法国这个国家呢很有意思。首先呢就是设备一点都不贵啊，他自己也有，那另外也可以进口中国的嘛，我们中国这么多好家电，对不对？这家电很便宜。但你知道法国最贵的是什么吗？法国最贵的是人工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你要是想装一个这个分体的空调，你知道法国的人工费是多少吗？是3000到6000欧。所以说在法国当工人我觉得那简直太帅了啊，就给你装一个空调就是3000到6000欧。各位你去算吧，这一个月得挣多少钱，最主要的是还得排长队。这在法国就是这样啊。另外呢也有很多人为什么说尽管这么热我就是不装我硬扛，因为他们觉得呀，说这个用空调呢你简直就是污染环境啊，所以说不太环保，不能够这个安空调。另外呢普通人拉这个后窗帘通风啊，然后或者说是到这个商场去纳凉，自己呢也都不把这个空调安上。所以说现在热浪呢正把文化禁忌啊逼成了气候刚需了。专家也指出说学校呢需要先安装空调，或者说呢进行遮阳的改造，别让考试生在40度的教室当中硬扛。你就再环保吧，再环保你也得先能喘上来气儿，是不是？如果热成那样的话，你再打着环保的旗号硬扛，那真是容易出大事儿的啊。所以说我们比欧洲人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挺幸福的。

0: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浙江之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浙江之声的问候。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我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是星期五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到了星期五内心总会松弛一些吧，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松弛这种程度哈，能够有更多的日子可以覆盖到。昨天下午呢，我匆匆忙忙的去了一趟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因为杭马最近正在报名，说报名的第一天就有20万人上线，20万人想要参加杭马，这马拉松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我说杭州马拉松你有没有报名呢？他说啊，时间撞了，因为11月1号是杭马开跑的日子，那一天他要在纽约参加马拉松。我说你跑马拉松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很上瘾的？他说没错，北京马拉松到处他们就是有些世界著名的马拉松的比赛呢，他们都会想办法去报名参加。那今天我也想问一下，敢问我们的听众，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的朋友们，你们有人报名参加杭马吗？
1: 如果你依然泛起，
0: 据说到7月底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结果哈，就是大家会摇号，摇号的结果就是你能不能成为那将近4万名跑者之一。我还是提前要祝福你一下，祝你好运。但是我也想知道，如果你很想参加的话，或者说你对这次比赛或者这次参赛抱了特别大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一下，说不定我们有机会把你保送进。
1: 那不是我看，
0: 说完这句话我就心里觉得太不妥了，我怎么敢夸下如此的海口呢？
1: 爱你。
0: 今天我是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现在如果你也正在路上，或者坐在副驾驶，或者在什么高铁啊等等，那么你可以在你的抖音端找一下方宇大搜索来跟我闪一下，你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玩一个快闪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快闪之前离开之前左上角点一下关注。

张靓颖的一首歌，最近这些歌手们都很忙哈。其实大家看到有些人的工作状态是松散的，比如说那些模特啊，就觉得他们到处去上演秀嘛，就在秀场上出现啊，打扮得非常的亮丽抢眼，好，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主场。但是那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这两天有些人在巴黎看秀，但是巴黎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空调的，因为他一年热的天大概也就那么十天左右，所以大部分的场所是没有安装空调的。结果这些参加秀的看秀的演员们，咱们国内的不少的优秀的知名度很高的这些演员呢。

还有娱乐圈的朋友，结果他们在那里就是穿的是皮衣呀、啊、那个汗水啊往下滴，另外呢手里拿一个小的电风扇，或者每个人都有一把扇子，咱们中国的这些元素其实在这些关键的时刻呢都是能派上用场的。哎，你身边有没有人总是拿着一把扇子，到了夏天反正哪儿热就往哪儿扇，脸上腿上脚上到处扇。我也是有扇子的人，但是用上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多，有时候拿一把扇子遮遮太阳倒是挺好，如果你没有打一把伞或者没有戴一顶帽子，那么手里有一把扇子，热的时候呢扇扇自己的脸，如果晒的时候呢就在脑袋上面来挡一挡。我还要说的就是航马，航马这件事儿，那么多人热爱体育真的是值得称道，而且那特别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坚韧不拔。跑马拉松呢可不是说我去玩一下，不是那么简单，一定要特别长时间的训练。我之所以要特别的祝福咱们的一些网友听友能够拿到那个参赛包，能够取得参赛的名额，因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去了黄龙体育中心以后，我得到了剧透，今年的航马的参赛包里大概报名可能一个人200块钱吧，但是那个参赛包里的物件去年就已经超过1000块了，今年呢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就是杭州马拉松，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马拉松，他跑过的那些风景啊，那些路线，网友们都在猜，说可能会走过城区，西湖区的哪里，上城区的哪里，都在猜那个路线图。但实际上那个参赛包里的宝藏也很多啊，甚至连丹麦王室的一个发饰也进入到这个参赛包。我昨天晒了一下那个参赛包里的这个发箍，结果就有一位宁波的朋友在我朋友圈里留言说，哎，去年我就拿到了这个参赛包，哇，那个发箍啊发绳啊，光这一个物件就已经150块钱以上了。所以你知道马拉松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投入很大的比赛，安保啊还有走过那路线，工作人员也特别多，各种直播呀让更多的人感受要好啊，还有那个补给呀、啊、包括服装啊等等，如果没有一定的影响力，赞助商是有限的，那赞助商如果是小的，他也不可能给你更多的支持，那有一些比如说吉利他来冠名，比如说其他的发圈这种，他除了给你参赛包里丢这些东西之外，他们还要有现金的投入，所以真正的厉害的马拉松他们是能够拉到赞助的，那这种赞助呢真的就会反馈到这些跑者身上。而且据我所知，今年航马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比如说你挂的那个奖牌，它的几个重要元素包括杭州印，对不对？就是西泠印社的人来刻这个印，另外呢会有对联出来，除了对联之外呢会有书法家把那个对联写出来，所以它的文化元素除了美，它的文化积淀也是很深厚的，会把杭州的各种文化的元素都沉淀在那一枚奖牌上。我觉得用心做事儿的人，他就会在细节上每一个细节都会给你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周到。好了，航马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儿吧，因为昨天去拜访了黄龙体育中心，就是主办方的相关的人士，那他的做了一番介绍之后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内心也很雀跃，我也希望我朋友圈里的这些想要去参赛的人都能够有好运。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听我们的节目进到直播间，谢谢你们关注了主播相听风云，叫相浙风云，你是从长沙那边过来，湖南那边过来，现在在浙江风起云涌，是这个意思吗？还有兰溪不是溪说，记得2003年左右就听过方宇，声音是有辨识度的啊、哦。现在来你是听着我的声音觉得是我，对吧？好，谢谢你。进到直播间的人左上角点一下关注，绍兴的朋友你好，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郑老二你好。来了的朋友都还蛮活跃的，会在直播间留言讲一些过往的事情，虽然我没有一直面对着你，但是我想真真切切的跟你们说一声喜欢你们。你喜欢一个节目，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喜欢那些听你的人，你找到了一些和你同频共振的人，那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讲简直就是再幸运不过的一件事情了。把这首喜欢你送给所有正在奔向我的直播间的朋友，我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说实话，在节目当中，如果用歌声留住你们，那也是因为这歌手的歌唱得好，另外就是选歌选得正中你下怀。谢谢你们在这一刻留在了浙江之声的电波当中，或者说接收了浙江之声的电波。今天直播间也有不少的朋友，大家都在留言。这位叫香浙风云的人说，十多年前在温州，一年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心灵鸡汤满满，刚好今天刷到你，点了个关注不迷路，如今来宁波，到宁波去了是吗？宁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高考一结束啊，这昨天整个下午朋友圈里也罢，认识的人之间也罢，就是有时候有一种就是很关心，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又不敢去问。那人家主动要是成绩特别好呢，他可能会给大家报一个喜，如果成绩一般呢，就心里很犹豫。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不管那个成绩怎么样，都不愿意把分数直接说出来。我昨天有两个朋友，他们的孩子参加高考，基本上的态度都是说啊，考得不够好，比我想象的要差了很多。那拿到这个分数之后，有一位家长还跟我说，之前呢，他一直在研究610分到630分之间的这个高考的那些学校到底怎么去报名，没有想到啊，居然在600分以下，现在整个的调整都在进行当中。昨天晚上我们也沟通了一下，就发现家长们的焦虑更多的还是应该参考一下孩子的意见，或者说你的意见应该是孩子的参考，让他自己在人生第一次的重要选择当中自己做至少50%以上的主，其他的部分你来帮助他。那这样因为是他自己选的路嘛，那他怎么做都是他自己要去负责任。但如果是你给他选的路，他就始终觉得他是在为你活一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刻，我们做家长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的冷静一点啊。考得好当然值得喜极而泣啊，我看到有不少的家长，但是考得一般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这人生就怎么了。有些孩子就是天才，就是什么清华的姚班之类的，那大家没得说，就是他不是靠学出来的，他好像脑袋当中有一条通路，就是直接奔向那个目的地。但大部分的人在有一些比如说物理数学方面是没有这样的天赋的，就是你怎么学你也赶不上，就这么简单。话虽然说的有点直哈，但说实话就是这样。我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淡定一点，所谓的淡定就是你放过了他，你也放过了自己，最重要的是让他找到自己。宁波的一所大学叫宁波诺丁汉大学，我昨天也问我的这两位朋友，其中有一位家长就跟我说，宁诺应该是可以考上的，但是文科他觉得选择的余地也不是太大。但我觉得你就是去了解情况嘛，你了解了情况之后再做选择，这才是最好的，也不要太过糊里糊涂。我基本上就属于那种特别糊里糊涂的人，但是也没有关系啊，有些事情你糊涂，那当事人他就没那么糊涂。有时候你太清醒，当事人反而就觉得，哎，都交给爸爸妈妈吧，我不管了，就都交给他们了。我觉得一个特别能够放得下的父母，恰巧就能够培养一个更加能够独立的自我思考自我承担的孩子，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心静如水，好久没有看到你了。还有平易近人说，哎，方宇老师，你选的歌都是经典。黄大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根本不想去罗马。我觉得我喜欢你后面这一句，为什么一定要去罗马呢？我也是去过的哈，那个斗兽场，你在那个罗马的那个斗兽场的残骸当中那么大，你在走过去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听到历史的回音，但如果你不了解历史，那么你在那条那个斗兽场在转悠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强烈的感觉。人类的历史啊，就是不能被尘封，但是回望历史的时候确实觉得人类也走过了一条不易的路。谢谢有那么多的朋友进到直播间来点了关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今天的我来讲，以前我倒不是那么在意，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电波端，但是现在呢，太多太多的人都已经到了网络端，那我也只能去找你们了。也希望我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跟我说一句，哎，方宇，原来你也在这里，然后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马娟你好，经常听方宇的声音，终于见了真人了。
图图说，听你的节目有一种不慌不忙、轻松自在的感觉，朋友聊天的感觉。对，方宇的朋友圈嘛，那自然就是朋友聊天的感觉。你们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了关注，那自动我们就成了朋友。

看到有一些朋友把记忆的名牌翻开，说十年前我是十年前的听友，我来报道。也有人说十年前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方玉姐，这是精神家园的方老师。那确实是我来到杭州以后做的比较早的节目，我到杭州发出的第一声啊，做的第一个节目呢，我现在想来应该是今夜不寂寞。嘿，那个时候做今夜不寂寞，双休日的晚上大概1个半小时，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年轻啊，讲的都是青春的故事啊，情啊，爱呀、啊，就讲那些友情啊等等啊，在那些爱情故事当中，也经常会有人给我写信，那时候的信件特别多，我桌上都堆满了听众写来的信件。有些故事呢，看完以后也会潸然泪下，也参与了不少的故事。所以在今天看到一些过去的老朋友进到直播间，内心啊还是蛮感慨的。六月来风，六月风风，方玉姐姐你好。 X 东说送我的碟片还在珍藏，阳光少年。方老师，我是开车经常听你节目的，然后抖音搜索终于看到了你本人了，超喜欢雷，谢谢，谢谢你们超喜欢我进到直播间，左上角要点一下关注，让我感觉到你们的这份喜欢。微风说真厉害，深藏不露，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讲到往事，我就想到了张柏芝的一首歌叫心与心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位叫白景昭的男生，吹着笛子走进了我们节目当中，他很喜欢张柏芝的这首歌，然后我们就走进了他的生活，甚至介入了他的生活。后来他还来了杭州，我们也去找他，带着他去找了姚克医生，让姚克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所谓的做手术呢，就是给他植入了一个人工晶体，再之后呢，他的眼前就不再是一片漆黑，他的生活后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我们有一位听众特别奔到了无锡去找到了他，然后嫁给了他，和他一起有了孩子。在我们浙江广电75年生日的时候，我们通过江苏新闻广播找到了小白，又把他邀请到了我们浙江之声的电波当中，然后也邀请到了我们晚会的现场。而在现场我们回放了那段故事，同时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我就问现场的朋友，你们觉得今天小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吗？大家往那个角落去看，就是出口，就是那个上灯台的出口去看。就过了一会儿呢，一个曾经的小白经过了20多年之后已经是大白了，然后他吹着笛子，吹的不是心与心愿，而是梦想天堂杭州的诗歌。哇，底下的掌声沸腾，就是掌声如雷。那一刻我觉得我和我之前给过他帮助的人都会有一种满满的获得感，那不是小满，简直就是大满。好，既然媒介是这首心与心愿，今天我们也来飘摇一下，听听这首心与心愿。独坐河边说，哎，方宇，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你的节目，一直以为是风雨大搜索，你觉得是风雨无阻，呵呵，其实是方宇。还有朋友说，记得上一次听你的节目还是高中时候，今天偶然刷到，我都快40了。那你想一下，我都快多少岁了？

0: 今天直播间有点热闹，好多老朋友都带着记忆来到了我直播间。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是被平台推荐了还是怎么样？谢谢你们。还有朋友说今天有棉花糖云，哇、哦，那这一刻我的心都已经飞到窗外去了。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喜欢看云的人，他虽然有变幻莫测的一些性情，但更多的可能就是在变幻当中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吧。也有人说再不出太阳人要发霉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牙膏，这是我认为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给我身边人安利的一款牙膏，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必备的一款牙膏。它是来自瑞士的一个百年药企的一款牙膏，更多的它就是保护或者说清洁你的牙齿，一周呢只需要用2到3次，就如果你一开始使用，你频率可以稍微，比如说可以用3次，再后来用2次，基本上保持在一周用2次就可以把牙齿刷得很干净。我一直觉得牙齿出现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我没有把它刷干净，因为刷得干净的话龋齿就可以避免，刷得干净的话那牙齿就会洁白，你的牙齿很干净很洁白，然后你就觉得很自信，一口大白牙。据说很多明星啊什么大咖呀，当他们发现这款牙膏以后就不会再拒绝使用它，一周用2次到3次就可以让牙齿变得很干净。这是我安利这款牙膏给大家的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家代理呢，他们作为瑞士的在中国的代理，而且正好在宁波，就是很靠谱的这样的朋友被介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一直在找这样一款牙膏，被朋友介绍以后，然后我自己试用以后我觉得靠谱，所以我推荐给大家。而且现在给到大家带了一点零期，但是一年之内的你尽管去用，价格呢只要99元，原价128。4号链接。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0: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11: 宝贝辛苦啦，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10: 太好啦！
12: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1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1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1: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12: 中国电信。
13: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特别感谢这位叫连雨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那个牙膏我已经买回家，红色的，其实它是粉红色的，不能叫红色，那个红色一叫就感觉那个牙齿啊一下子被它染红了，它是粉红色的。他说这个牙膏刷得特别干净，然后平常就用蓝色的这款牙膏，真的好用啊！你们来作证，比我说一千到一万都要来得更真实一些。这款牙膏如果你还没有用它，那你真的错过做一个给自己轻松的让自己变得很自信的这样一位朋友。 DC 说什么时候有绿色的牙膏，现在真的没有，你可以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去买，那边有橱窗里是有绿色的牙膏的。那更多的人一开始第一次的选择呢，那我一定会建议你买这个粉色的，因为它会彻底的让你的牙齿变得很干净。99块钱，那是四号链接。每一位听我节目的人如果对我有足够的信任的话，我觉得这款牙膏我都会特别的要有推荐给你，因为我想让你变得更好，我想让你少花冤枉钱，我也想让你以后少跑路，我也想让你以后省点钱，而你省出来的钱早就够你买好多管这个牙膏。而且也有一些建议说这款牙膏的价格现在是这么多年来最低的时候，那么你囤个两管今年明年够用，哎，也是不错的。
3: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6: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今天直播间真是回忆杀，有一位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一起变老，一起相约老去，这是对你老公的表白吧？他说那个粉管的牙膏用了一个月了，早上看老公的牙渍表面茶渍没有了，就真的给他清理掉了，是不是？谢谢你的反馈。那另外呢，超人 Lisa 他说，我看到方宇哦，哇、哦，方宇姐，我脑子里瞬间能回到高中的晚上，在被窝里偷偷听收音机的日子，岁月真不饶人。哎，高中啊，到现在，你想一下，多少年都过去了，我居然还在这里在做节目。那你说岁月不饶人的同时，是不是觉得岁月也饶人了呢？至少我还在这里，对不对？我还在这里等你，偶尔回来的时候还能遇到一位老朋友。
1: 才听了一半就被
0: 四号链接的粉色牙膏，我今天别的全都不推荐。只想把这款好的牙膏推荐到你的家庭，你的牙杯里。

推荐给全家人使用。我觉得一家人使用这样一款牙膏，每周用个两次，每个人都去用，然后全家人的牙齿都得到改善，这已经变成我的使命之一了。不管是抖音直播间还是我视频号的橱窗里都有这款牙膏，而且现在的价格大概是达到了7折的样子。

来看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哎，小孩子可以用吗？小孩子，说实话，小孩子，就是你可以让他一周用一次。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它不是化学的东西，让你的牙齿变得什么，反应了之后呢才会变好。它是物理的东西，它里面用的那个火山石，火山石研磨成非常细的那种粉末状，但是它有一定的摩擦作用，用这种摩擦作用把你牙齿上的那些茶渍、咖啡渍、酱油渍帮你清理掉。它是这样一个原理。六月峰峰说我要出去办事喽，下次再回来听。好的，请假我批准了。兰亭说听了好多年了，有抖音下单就方便多了，谢谢。 Lisa 说，哦，这位 ABS 他说我拍一个相信方宇老师。我觉得你倒未必是来相信我，你要相信这些百年的药企，他们在产品力上是花了功夫的，而且如果没有时效走不到今天。20年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就国内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款牙膏，他们会重复使用。超人 Lisa 他说，就冲着对方宇姐姐的这份情怀，我也必须买一支。我就最怕你们用这种方式说，不是前两天有一个谁说走个面儿吗？我从来不想大家冲着我的面子，然后要去掏委屈的钱。我只是觉得这个产品一定对你家人的牙齿、口腔卫生会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才会不遗余力的每天都花时间去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一个家庭拥有了这一罐牙膏，你们看得见的那份美好和改变会让你们的心情变得很好，会让小朋友能够张开嘴巴来笑。因为牙齿干不干净就像脚舒不舒服啊，你的鞋子舒不舒服你的脚知道，牙齿干不干净你的舌头是知道的。四号链接，大家抓紧时间去拍。我今天的直播也只剩了20分钟。

有些歌手哈，在出道之后总是会收到各种不太有善意的批评，有一些评论者就说人家的歌声土啊，这个人土啊，就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声音去伤害别人呢？你喜欢他的歌，那你就靠近他，你不喜欢你远离他，但为什么一定要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说人家的不好呢？我觉得尤其是这种意识方面的欣赏的这种美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没有人百分之百的喜欢，也有些艺术大家都看不懂，也觉得完全不喜欢，但是大家都是善意的，要让它有存在，存在又有它的合理性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你不是那么喜欢他，难道他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吗？再说了，你不喜欢人家，人家也不喜欢你啊，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设置那么多的障碍，就是他来了他就有来的道理，这老天爷给了他的机会，跟你平等的机会，你就不要去攻击他。有段时间我很喜欢齐秦的这首歌叫《野衣裳》，希望听到的人也会喜欢他，或者说你不管他今天变成了那个唱不动的人，或者今天的样貌不是青年的那种英俊潇洒了，但是他曾经给我们留过，陪伴过我们，给过我们那么多美好，我就觉得你再次想起他的时候，应该有更多温存的目光投向他，敬慕岁月，尊重时间，但是也珍惜过往。

0: 高考已经结束了，镇海中学再一次成名啊！咱们浙江的第一名就是镇海中学的，比第二名的分数总成绩多了9分。高考啊，每一分都有好多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但是他比第二名那真的是一骑绝尘啊！还有一位温州的朋友，数学考了720万人当中唯一的一个满分150分，所以咱们浙江的学子们真的很为你们骄傲，这也是你日常勤奋的结果，当然发挥也很重要。
1: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2: 永山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400-833-1912是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啊！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好视力眼贴还是用这种服务的方式，让大家去咨询他，然后他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根据你购买的不同情况，然后给你反馈一些礼物。400-833-1912，我说了，最近几天的中午我都会贴好视力眼贴，它有2道嘛，第1道呢是湿的，贴在眼睛上冰冰凉凉的就很舒服，一看就是有中药材，因为它那个药水的那种黄色的颜色。另外呢，就是把热敷的眼罩戴在这个湿的上面，这样的话你小睡一觉醒来，你就觉得眼睛超舒服，真的是水润的，而且眼前觉得清亮了很多。这种没有用过就没有发言权，用过以后就真的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款产品。那如果你也想要试一下的话，400-833-1912，400-833-1912，咨询之后你可以决定买多或者买少，买或者不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4: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冯宇的声音世界。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见到很多老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岁月向前，人流向前，风也向前吹，但是我们随着风，随着时代的洪流在往前冲，保持自己的定力，但也同时告诉自己，我要跟上这个时代，跟上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他们说你要靠这个靠那个，但是归根结底，肯定核心修炼就是你自己，最能够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如果你自己都靠不住，你怎么能够要求靠得住别人呢？所以靠自己靠什么？就是靠你的核心的竞争力，内核够不够稳定，比如说精神世界够不够丰富，然后对这个世界的要求会不会没那么多。如果你减少了对世界对别人的要求，你就会要求自己多一点，让自己变得更好。今天早晨我看到一句话，好多人也认同他，就是原来最强超级大脑里面有一个叫王玉恒的，就是他过目不忘，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他妈妈呢，就是特别有记忆力，特别好，他每天出门然后回家以后就看一下鞋子的摆放方向，电视机或者遥控器他放的位置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以此来知道家里发生过什么。他说他从小就学会了出门的时候或者说做什么事情他要记住家里的每一个，所以他后来参加最强大脑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观察力特别强，什么东西他看过去一眼就识别出来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但是他妈妈告诉他一句话，说你最好的衣服你不要去买那么多的衣服啊，穿得花里胡哨啊，要漂亮等等，那些都不重要，你最好的衣服就是你的身材，或者说你的身材就是你最好的衣服。哇，太多人以为然，我也觉得很不错啊。所以保持好自己的身材，其他那些外在的东西那都是可装可不装点的，但是你的身材呢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喽，非常感谢大家。我看到有几十位，不管是通过抖音直播间还是我的微信视频号的橱窗购买了粉色牙膏的朋友，我看到又有牙膏走进了这几十个家庭，我就一阵开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把爱护牙齿从每一天刷牙好好刷牙上开始。
13: 分着对错我不懂得，
0: 最后的三分钟，如果你还在抖音直播间的话，你可以赶紧去采购一下4号链接，粉色的怀尔德的来自瑞士的牙膏。

0: 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眼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围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粘、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用湿热敷的方法就特别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很轻松。现在呢，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 感恩回馈，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今天呢，每人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心理品，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4: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三十六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5: 他们迎接生命，
3: 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6: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3: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7: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3: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8: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
3: 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 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9: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3: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
10: 抗争的历程，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谢谢你啊，医生，感谢你，医生，谢谢。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
12: 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去年月份出了个多学科网络会诊。
1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
0: 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登录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 其实体检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那您是否曾经感觉到焦虑不安？随着检查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20%到70%，但是其中呢，大概有85%到95%都是良性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浙江省甲状腺疾病诊治中心的专家，我们科学的来认识甲状腺结节，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 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大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宋春义宋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您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的宋春义医生。很高兴在这个平台认识大家。
0: 嗯，
13: 主持人，
0: 宋春义主任团队呢，每年完成甲状腺手术800台以上，在甲状腺结节规范化诊疗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直播间，宋春义主任在线答疑，并且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 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

0: 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今天直播的开始啊，首先想问到宋主任的啊，其实我们说到甲状腺结节好像太普遍了，我身边很多的同事，我感觉80%以上都是有甲状腺结节的。那现在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它这么普遍？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平常我们哪怕跟病友接触的时候，跟朋友交谈的时候也是说，哎，怎么以前没听说这么多，现在为什么身边的朋友不是这个发现结节就是那个去开刀了呢？
0: 对，
1: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其实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以前呢我们大部分情况呢都是靠颈部发现肿块大了，然后或者体检的时候是触诊，因为那个时候条件所限。那么现在呢，由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大家呢都会积极的做体检，因为大家认为生活当中健康的体魄是很重要的。那么做体检当中呢，因为现在我们科技手段啊，包括经济条件好呢，除了触诊以外呢，我们大部分都会去做一个B 超检查。那么现在高精度的 B 超，专科的 B 超，那么是甲状腺的结节呢，最小的检出率可以达到2到3毫米。一毫米呢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那么2到3毫米呢其实是一个肿块的萌芽状态，那么这样呢检出率就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呢，很多病友就开始焦虑，哎呀，我好端端的身体就发现结节了。是这么个情况
0: 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检查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啊，我们高精尖的设备太多了，所以检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啊。
1: 是的，
0: 其实体检完了之后，我们女性同志都会在一起聊天，就说，哎，我感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好像和我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它是和我们的情绪直接相关吗？另外，甲状腺结节它的高危人群到底有哪些？
1: 哦，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多人会听到。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甲状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它位于我们颈部，它呢主要管我们身体的机体代谢。比如说大家听到过甲亢、甲减，其实都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波动。
0: 对，
1: 哎，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跟情绪还是有一定的牵连。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长期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的患者，那么在我们患者人群当中呢就比较高发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些因素。因素呢是这样，那么从我们教科书式的讲呢，可能平常会有儿童时的放射性接触史啊，或者要家族有一些长结节的，那么同样，他的这个家庭成员里面，特别是直系的里面呢，长结节的就会稍微多一点。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0: 那其实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发现甲状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应对。那么接下来就请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旦我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1: 首先我们借用这个平台让大家轻松一下，我觉得真的发现甲状腺结节呢，首先大部分甲状腺结节的类型是良性的。其实恶性里面呢也一大部分呢是我们常见的叫乳头状癌，所以呢极小部分有低分化、未分化、预后比较差。所以呢首先发现结节，第一不要紧张，不要慌张。那么定下神来应该怎么办呢？先去看一看 B 超结节有多少大。我认为呢2毫米以下的这个结节呢，那你就当做体检的时候一定是观察。那很多病人因为或者病友啊，他发现我发现结节动不动要去找医生，你医生又不容易这么找。那我想主要这方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要考虑的就是再去做一个专科的 B 超。因为体检的 B 超啊，它就是一个网筛的过程。它只能告诉你结节。但是这个结节的类型、部位甚至是否需要手术，那我想一定要请专科呢再去做一个认真的评估，包括颈部淋巴结的情况。那么然后呢就找专科医生再去看一下。
0: 就是提到专科的 B 超啊，就是如果一旦发现甲状腺结节超过2毫米以上的，
1: 对，
0: 啊，那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到专科进行相应的检查，比如说 B 超给专科的医生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再采取接下来的行动。那说到 B 超，很多朋友说，哎，我拿到 B 超单写的密密麻麻的字我看不懂啊。那接下来想请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 B 超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意思，有哪些语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呢，这个 B 超里面呢，跟乳腺结节一样，它有一个 thyroid 分级，thyroid 分级一般分1到4类，那么因为为了跟国际接轨，那么我们中国呢，很多 B 超医生组合了一个行业协会之后呢，然后对这个引用的 thyroid 分级之后呢，就引入了一个 C thyroid 分级，所以国内的体检大部分都是 C thyroid 分级。C thyroid 分级里面呢，应该说1到3类，那么是根据 B 超的影像分析，那么它往往是界限比较轻，然后呢，跟周围呢血供也不丰富，也没有什么粘连等征象，那么一般考虑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这个可能跟 B 超医生经验啊主观判断也有一定的联系。
0: 是的。
1: 那么到四类的时候呢，很多病人就紧张了，他说：“哎呀，我一个朋友啊，4类啊去手术了，医生我也是4类，但我们这里4类呢，应该分4A。”4B和4C， 那么这3档里面呢，可能危险性呢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0: 啊。
1: 那么它根据肿块里面的钙化的情况，跟肌肉的粘连情况，以及呢周围血供是否丰富，不停的进行加分。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加分呢是一种影像学的标准，就是好像看人，哎，我看你衣服穿了邋里邋遢，我就来判断一个人怎么样，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那么也带有一定的就是两可的问题，所以呢，你看到4类，特别是4A呢，我认为也不用太过紧张，还是我说的方法，多复查几张 B 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变化，
0: 也就是说4A也并不是说那么危险，
1: 对，
0: 但是需要我们去评估，
1: 是，
0: 需要我们去观察，
1: 是的，
0: 在我们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一些信息啊，提到了自己做相应的甲状腺检查的一些数据，也想请我们的宋主任来帮我们参考一下啊。他说：“宋主任你好，我今年32岁，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右侧有一个6毫米的低灰生结节。”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超声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能不能请宋主任再详细的帮我们解读一下，因为超声上面的术语太多了，有什么钙化呀，包括低回声啊等等，有哪些术语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 B 超医生看到之后，他会报甲状腺的整个体积大小多少，第二个呢，他会报结节，
0: 对，
1: 但你看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他报哪几个结节位置不重要，但是他突然报哪一个结节界限欠轻，然后呢内部呢有微小的钙化灶，那么然后呢再还有呢局部可能有突破包膜，这些术语呢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单独一个界限不清，或者呢是单独的讲一个钙化，特别是那种环形钙化。
0: 环形钙化，
1: 这打个比方像什么，像一个鸡蛋壳，它这种呢往往是以前那种良性的结节，整个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一个蜕变的过程，就相当于我们鸡肚子里的蛋，它一开始是软皮蛋，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壳就长硬了，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种呢相对也是，那相对而言啊，可能也不用太过紧张，但是特别是那种小的界限不清，同时又是双侧腺液多发，那么这种呢我们还是要盯得紧一点，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血供比较丰富，
0: 血供，
1: 那我们以现在临床上我们也很多见的情况，一个3公分的结节，甚至3.5公分的结节，4公分，那么它随着时间呢不断的在增大，而且是一个实性的，内部血供也比较丰富，那么我们认为一个肿瘤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潜在恶变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囊性的。
0: 啊、
1: 哦，囊性呢，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
0: 嗯，
1: 一个气球吹得很大，里面可以是气，当然我们这里面肯定是液体，
0: 嗯，
1: 液体它分两种，一种是血液，它血管破掉的，是急性期增大，就有的病人跑过来说，哎呦，宋医生，我昨天晚上洗脸洗澡，突然摸到一个肿块，
0: 嗯，
1: 哎，痛得很，现在早上一摸这么大了，医生我完蛋了，哎，我说你不要紧张。嗯

0: 应该说呢，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的这个肿瘤啊，理论上不会一夜之间这么突变长大。
1: 嗯，
0: 那么可能呢，最大的情况呢，可能是里面在出血。
1: 嗯，
0: 那这个出血呢，跟我们脑子的出血不一样。
1: 嗯，
0: 脑血管出血是危及人命，它这个出血呢是自限性的。
1: 嗯，
0: 它的张力跟我们血压的压力差不多的时候，它就顶住了。
1: 嗯，
0: 顶住它就不出血了。不出血呢，但是你人会感到胀麻不舒服。
1: 嗯，
0: 但这种呢也不用急着处理。那么我们就观察一段，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呢，这种囊性的结节呢，它时间长之后呢，会吸收一部分，
1: 嗯，
0: 那么慢慢慢慢，它就要形成皱缩结节，那这时候形成一个皱缩结节，形态也是不太规则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一个形态不规则的时候呢，也先不要紧张。我们分析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1: 好，在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这个报告。
0: 好呀，大家很热情
1: 啊。我们也根据刚刚宋主任提到的这些关键词，我们也来进行一个分析啊。这个朋友发来了甲状腺双叶结节的报告，它的分级是三类啊。他说，甲状腺双叶大小形态正常，包膜光整，实质回声。分布均匀，然后提到了有两个，右侧的一个呢，大小是4.2×2.5毫米，左侧
0: 是毫米还是厘米？
1: 毫米，
0: 毫米，
1: 嗯，啊、然后左侧呢是多个，较大的是4.1×2.8毫米，同样是形态规整啊，边缘光整，然后内部的回声均匀，然后没有见实质的血流信号，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其实这么看来，根据我们宋主任刚刚的分析，好像问题不大，对吗？
0: 对，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一些小科普，因为病人在长期复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人也很希望知道，哎，我这个结节后面要注意点什么。
1: 嗯，
0: 那我说你会看报告的话，主要看这些内容，然后当然尺寸，所以我刚才很强调，如果是一个4厘米，那我们可能还要盯一把，4毫米一个界限还比较清楚的，
1: 嗯，
0: 那我们完全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1: 也涉及到了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说的三类啊，包括4A类，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手术？我们的这个手术指征应该是什么？
0: 手术指征呢，应该说随着现在我们这几年甲状腺外科包括甲状腺整个专科的发展呢，大家从以前4个结节就手术，变成了我们要精挑细选，把最怀疑的最必要的，所谓的刚需这些病人把它做掉，因为人体的一个器官它长在那边没有退化掉，一定是有它的用处的。尽管我们做完手术，有些人甲状腺功能不足，那么我们可以用优甲乐替代，但是它的有一些的生理功能可能我们还没发现的，哎，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当然目前总体问题不大，所以我们一般呢还是很重视甲状腺腺体的一个保留。所以刚才讲到一个适应症问题，我们一般是这样，如果是一个不断增大的一个实性肿块，3公分长到4公分，特别是半年到一年的复查里面周期当中出现了，那么我们还引起重视，这个我认为可能还是有手术指征的。另外家族里面有甲状腺肿瘤的家族史，那么即使结节很小，同样是4A， 你要比别人要重视一点。那么一般的4A 结节，我觉得2到3毫米，然后呢位置还都比较好的，就是不是靠边的，那个情况就像我们饺子包子一样，不容易露馅的。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先观察一下，
1: 观察，
0: 观察一下。
1: 好，那我们也提到了相应的手术指征，还有我们也提到了动态观察。比如刚刚我们这个听友和网友，他发来报告了，他的建议就是随访和观察。我们想知道，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随访和观察的频率应该是怎样的？
0: 这个问题也是经常遇到的。一般的频率呢是这样，我跟病人讲，专科的 B 超检查你维持半年一次，那么如果你有体检的，体检不是也有一次吗？相当于一年有一次体检的，一年有一次专科的，这样的频率呢对于一般的结节足够足够。那么如果是比较高危的，比如说结节虽然比较小，但是达到了4B 的档次，但是呢又是3毫米左右不上不下，特别是这种多发结节，那我觉得要做到3到6个月一次的专科 B 超。
1: 好，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宋主任，甲状腺恶性结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朋友通过穿刺已经确定了啊？他说是甲状腺恶性结节，很小，没有扩大，一年多了，是否

0: 便于切除。
1: 那么我首先要看它位置啊，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如果位置比较好，然后呢又确实没有变大，你比如说在3毫米左右，那么我觉得呢，紧密的观察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位置不太好，毗邻的器官，比如说靠近紧贴器官、紧贴肌肉，或者是紧贴我们神经，我们甲状腺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紧贴的喉返神经。那这种情况呢，我还是认为手术比较好一些。
0: 还是要从多个维度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恶性结节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稳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这个物流这个朋友他说，我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全切的患者，需要长时间服用优甲乐。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宋主任，我的寿命是不是受限了？
1: 这个朋友你首先不用太过担心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跟病人谈甲状腺肿瘤的时候，我首先先跟他讲，总体这个疾病呢，预后还是好的，只要及时治疗，其实从寿命的角度呢，应该不是那个太用担心啊，当然也要综合的看，因为即使乳头状癌，那么它也有分很多一些细微的类型，那么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紧密的观察随访，我觉得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总是有办法能够根治这个肿瘤的。一个要有信心，一个呢，我给你讲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好的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向我们宋主任提问啊。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我们在线实时答疑，也会给出大家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病情，包括性别呀、年龄啊等等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宋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啊。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有哪些情况是符合我们的手术指征的，那很多的朋友也想知道目前我们甲状腺手术到底有哪些新的进展，包括我们听到的这种射频消融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1: 啊。那么我们先讲那个射频。射频呢也是很多病人来考虑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点。那么我们先讲的一个射频它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射频消融呢，以前呢是用在一些所谓的不可切除的一些肿瘤或者位置，那么它呢通过热的方法呢把肿瘤本身呢进行一个破坏，那么让它形成那个坏死组织，最后吸收。那么在甲状腺的应用呢，在这几年呢是比较热门。那么我们呢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呢，射频它有它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组织烧掉之后呢，它的局部的损伤比较小，那么对于甲状腺整个腺体的功能的保留比较好。第二个，它呢快，就是不像住院周期这么长，第三个呢，应该没有任何的刀疤，第四呢，就是患者呢容易接受，好像觉得哎也没什么，疼痛啊，术后的一些恢复的一些过程啊，那诸多的都是优点。那么从一个局限性来讲呢，那么毕竟它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那没有直截了当，那么对于局部的解剖结构呢，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说比较靠近神经的地方，它有的时候可以打肿胀液进行隔离，但是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那么就会导致可能消融的不一定到位，这第一。第二呢，它没有做淋巴结的处理，那么我们中央区很多细小的淋巴结呢，在 B 超上是很难判断。那么在这种结烧掉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些淋巴结是否一定没有问题，后续还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一定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还是要看它病灶是否多发，病理类型如何，就是不能它一定有它的适应症，但是不能病人通过自己的想象，他说哎我要一定要这样做，而是要反复斟酌，跟医生多方面的去探讨沟通。
0: 也就是说射频消融它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患者的，它有它的优点，它也有它的缺点啊。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让医生来帮您做出相应的正确的选择。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大医生来了。刚刚我看到，无论是我们上一附医院的平台，还是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平台，大家都在不停地发送自己的问题。不要着急，我们半点之后统一的来回复大家。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讨论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科学应对。那关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直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就可以了。直播间我们宋春义主任在线答疑，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8: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我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9: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宋春义宋主任啊。宋主任的主攻的方向是头颈部，包括甲状腺、甲状腺旁腺疾病及肿瘤的诊断和微创化的治疗。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抓紧时间，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描述清楚，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啊，我们也选择一些先来回答。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编辑文字继续留言哈。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说，宋主任，甲状腺结节饮食有什么要注意的？早上吃完药之后，需要4个小时后才能吃牛奶和鸡蛋吗？
11: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很专业。从说明书的角度呢，确实他怕影响吸收呢，那么他讲了。特别是鸡蛋、牛奶啊这些，那么我们呢，在行业内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因为根据现代人的快节奏，你叫他鸡蛋、牛奶这些4个小时以后，有的他觉得就很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呢，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而且这个也是我临床个人实践当中，我基本上跟病人讲，你吃了之后呢，吃药。做到空腹1个小时，然后之后呢可以吃东西，而且我们的饮食习惯的牛奶也就1小杯。它其实那个说明书呢，其实是西方它的饮食习惯，牛奶和鸡蛋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呢，少量的这种呢，其实也没关系。第二个呢，你维持这个一个饮食习惯，比如1个小时以后开始吃，那么如果药物吸收有点影响，没关系。我们帮你调药，增加一点药量或者怎么样，去从一个另外的角度去给它补充，我觉得也是一个变通的方法。那么饮食方面呢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呢，经常会讲，哎呀，我是不是要吃5碘盐啊？是不是海鲜不能吃啊？
10: 对。
11: 那么我想呢，就是适当的禁忌，但不要过于的焦虑这件事情。你不要大量的吃，特别是海带啊。紫菜啊，这种大量的在吃，碘摄入过高，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潜在的影响。那一般情况下呢，5碘盐这种呢，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均衡饮食还是需要的。
10: 对。 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啊，
11: 对，
10: 把握一个度很重要啊。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在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宋主任提到了一个专科 B 超啊，有朋友就问到了，想问一下宋主任，您提到的这个专科 B 超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它是和我们的体检 B 超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这样的，专科 B 超呢，一般来说呢，是在做这些 B 超的医生呢，他们分浅表组，或者是腹部组。或者有的分肌骨组，像我们医院就分得很专业了。
10: 嗯，
11: 那么这些医生呢，他因为长期通过 B 超的检查，最后他针对这个病人啊，他会后续会跟踪。
10: 嗯，
11: 跟踪，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我怀疑了，然后他会说一下这个病人你后来给他开刀了没有啊？他一直是去复盘。
10: 嗯，
11: 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临床经验就非常丰富。
10: 嗯，
11: 非常丰富之后呢，他倒过来，通过我们相当于跟机器学习一样的经验不断的积累。
10: 嗯，
11: 所以有些比较呢喃的判断的影像学的病例啊，哎，他会根据哎以往我看到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么这次你的情况跟他比较像，
10: 嗯，
11: 那么这种判断他就相对比较有把握一点。
10: 哎，
11: 这是一个情况。体检因为它是那个嘛常规的嘛一个筛查嘛，所以 B 超它不会医生分得这么仔细这么专。嗯，
10: 就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和我们的医生相关。
11: 对对对，
10: 啊，专科 B 超可能是相对来说
11: 个人经验
10: 专科的医生来帮您进行一个判断。
11: 对，
10: 在直播间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四 A 这件事儿啊。你看，有一个朋友叫张建荣，他说：“宋主任，我有一个亲戚体检的时候甲状腺结节是四级，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朋友美美，他说：“男性28岁，5月份做了一个右侧的甲状腺，11月份做了一个甲状腺 B 超，左侧上部。”背侧又发现了一个四 A 大小，大概是7×5×6毫米的一个结节。他说想问一下宋主任，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双鱼也在说，说宋主任四 A 了，3年内从0.5到1厘米，需要怎么处理？这好像都是和四 A 相关的。
11: 对，四 A 呢，现在是这样，因为它从 B 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个积分，它比如说有钙化。边界似乎不太清楚，那么然后呢，肿块整个形态各方面它叫纵横比失调。
10: 嗯，
11: 一旦打上了这些东西呢，它就好像评判一个标准，哎，我这个必须要打上4A。
10: 嗯，
11: 哎，那但是4A呢，我觉得是真的得分具体情况。
10: 嗯，
11: 如果0.5到1厘米不断的在增大的这个结节，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心一点，最好去做个穿刺。
10: 哦，
11: 因为穿刺对一个人影响不大。那么这里我又要再讲一句，细针穿刺在我们专业的医院来做，一般不会造成很多病人讲的是不是细胞破掉了啊，它肿瘤会跑出来啊。因为你想，你如果穿刺过了，如果是恶性的，我们短时间理论上都给它做掉了，那也不会让它放任滞留。那么如果是良性的，那么这些结节细胞即使有个把出来，它在机器里又有什么关系？
10: 嗯，
11: 更何况我们是用的很细的针，
10: 嗯，
11: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
10: 嗯，
11: 所以大家对穿刺呢不要这么害怕，
10: 嗯，
11: 哎，
10: 好，这是刚刚回答了我们双鱼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四 A 3年之内从0.5到1厘米到底要怎么处理？建议您还是做一个穿刺，再看一看啊。
11: 对对。
10: 还有一个朋友刚刚说了，这个男性28岁的啊，
11: 这个第二次，
10: 这个他是四 A， 然后左侧的这个大小是7×6。啊，7×5×6毫米，但是他没有补充其他的一些信息。
11: 他呢，右侧切除了，啊，那么首先呢，就右侧切除的当时是不是恶性的？
10: 哦，
11: 如果当时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我觉得四 A 这个呢就先观察。
10: 嗯，
11: 如果是当初右侧切除的是恶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我觉得短期之内要密切的随访，3到6个月一定要看一看。然后如果他实在不放心，我倒也觉得像这个大小。也是可以考虑做穿刺的。
10: 嗯，
11: 哎，因为考虑到复发的风险。
10: 嗯，好的，我们这个朋友也可以继续把您的一些问题补充上来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52岁女，有甲亢再加上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全切，左侧呢留了不到1/3，术后呢8个月优甲乐是1片。复查的时候呢 ，TSH 是0.025，TRAB 是1.8，大夫说不用减药。目前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宋主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11: 嗯，像这个病人呢，其实也比较典型，甲状腺癌伴甲亢。
10: 嗯，
11: 那么手术呢，应该做的是一侧腺液加对侧的大部切除。
10: 嗯，
11: 也是一个比较 标准的一个素食或者比较传统的一个素食啊。那么它的优甲的口服 TSH 压到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呢有一点亚临床的甲亢，但是呢它呢应该是在一个过渡期当中，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一般来说三个月左右复查血，再进行调整药物。如果 TSH 进一步下降，说明甲亢的加重了，那我们可能药物还是要进行斟酌的，优甲乐是减一点啊，那甲亢也不好的。那么如果是稳定不变，那么我们先观察着，因为它还有一点残存的甲状腺在，可能也能发挥一点功能，那么跟药物有一点相互作用。哎，我们不要因为一次药不要因为一次化验而我们就频繁的去更替药物。
10: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在说手术切除之后一年或者半年复查 B 超有颈部深处的淋巴结，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是怎么回事？
11: 这个也非常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信息不太全，但作为一个科普栏目，我们可以要这么讲：颈部的淋巴结呢，它是很多的，不是有一个淋巴结做过手术发现了，那么你就考虑是不是肿瘤再发啦，或者又有问题啦。其实颈部淋巴结很多情况下肿大是因为炎症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分析这个淋巴结的情况呢，就要看它的形态大小，而且周围有没有钙化点啊，有没有这些可疑的征象。如果有这些钙化一类的可疑的征象，那么这个淋巴结可能要去做一个穿刺，明确下诊断是否是考虑跟甲状腺有关啊。一般有点也问题不大。
10: 好，我发现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可能是甲状腺癌的患者，有全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宋主任针对于甲状腺癌这一块，就甲状腺肿瘤这一块，再帮我们进行相应的科普，就是甲状腺肿瘤一般它有什么样的分类，哪些情况来说相对比较危险
11: 啊？甲状腺恶性肿瘤呢，其实我们分分化型、低分化、未分化，这是一个几个大类。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分化型，分化型里面呢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和滤泡癌。那么这两种里面呢，其实乳头状癌预后是最好的，特别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常见的叫微小乳头状癌。那么它的预后呢，几乎做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呢，可以达到临床的这个根治。根治。那么如果是多发的或者乳头状癌到了局部晚期，侵犯周围的器官，那么那可能相对预后就要差一些。那么滤泡癌呢，现在也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单发的3到4公分，如果不断增大的血供有很丰富的肿瘤，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它是无法靠细针穿刺来诊断，因为它穿出来也是正常滤泡细胞，它的诊断是靠术后看组织切片里面它的血管是否与肿瘤相侵犯，而且它是一个急，侵犯的多了它就是癌。

0: 兴奋了少了，它可能就是流。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对于我们的术前要去判断，相对是比较难的。
1: 嗯，好的。那接下来也想请我们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甲状腺癌术后到底应该如何的管理，这一点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
0: 对，术后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我们讲呢，甲状腺肿瘤作为一个肿瘤来讲呢，这个疾病要全流程的管理，术前的筛查，那我们叫三早，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这个是一个金标准。
1: 对
0: 啊，那么中间的过程呢，采用合适的一个处理手段，你包括最有指证的，那么可能一小部分人能去做消融，那么大部分呢可能要经历手术。那么手术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方法，双侧多发恶性，那么我们就要双侧切除。
1: 嗯，
0: 单侧的微小癌可以做一侧腺液加中央区清扫，如果侧颈淋巴结有侵犯或者是有转移，那我们一定要做双侧啊，那么是这一个情况，那么一个手术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么术后的话呢，我们要根据颈部清扫出来的一些淋巴结的情况，我们要动态的分层。
1: 嗯，
0: 比如说术前你的肿块非常的大，甚至有1公分，但是清扫出来中央区的淋巴结非常干净，都没有，那么从术前的中微组甚至中高微组的复发风险，到术后短时间降为了低危风险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于用药方面呢，我们就不用一定强求要把它抑制得很低。所以很多病人说，哎，我们那边的医生叫我 TSH 压得很低，现在病人其实也很专业啊。然后我们说，哎呀，你这个情况我们考虑呢，从我的角度，因为你有时候病人压得太低呢，他会钻牛角尖。
1: 嗯，对。
0: 最后呢，制成甲亢。然后医生，我心很慌，我现在又受不了，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跟他讲，哎，你也不要太多顾虑，那我们会给你参考，给你一个合适的一个区间。
1: 嗯，
0: 哎，
1: 好，直播间小米在说，宋主任，我57岁，全切4年多了，原来呢是吃1片半的优甲乐啊，今年查出来减到了1颗。我想问一下啊，是因为我身体体能好了的原因吗？想问问您，减药的指征一般是什么？因为医生也没有具体跟我解释。
0: 减药呢，我这里分析啊，肯定我们的减药的金标准一定是你的甲状腺功能的化验。
1: 嗯，
0: 甲状腺功能的化验，体能指标呢不见得一定是提高，但是人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夏季冬季可能对 TSH 的要求或者是这个指标都会，就是对甲状腺素的功能诉求啊会不同。那么我们人是这样，人是一个自动工厂，它有一个垂体的轴，比如说，哎，我现在开始不够了，来工厂给我多增加一点产量，那么它就上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外面补充的呢，爱吃不吃，2片1片半，那么你这个东西等于说没有经过它的同意，这时候呢，它的体内的指标呢就开始，出现不同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建议，如果长期口服的病人呢，一般半年左右基本上要查一次。那么如果人的体重，有的人现在很注重体型管理，哎，术后他很注重了，体型也好起来了，那么瘦下来了，那么它跟体表面积、用药量都有关系。
1: 嗯，
0: 哎，
1: 好，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刷得太快了，有很多前面发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看啊。如果大家着急要咨询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反复的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看到啊。因为滚得太快了啊。
0: 对，我们是。
1: 嗯，在直播间 ，OLA 他在说，宋主任，21年右侧结节切除，25年右侧高功能腺瘤，5×5×3 NRAS 突变啊，要右侧全切吗？如果只切除结节，还能保留功能吗？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想他右侧已经切除过结节了，现在右侧又是高功能腺瘤，现在右侧是2刀了。
1: 嗯，
0: 我的建议右侧全部切掉。
1: 切掉啊？
0: 对。
1: 嗯，好，还有朋友在说，宋主任，甲状腺结节达到4A， 让做穿刺，想保守治疗可以吗？
0: 我是这样。如果我的病人，我一般是这么考虑啊。
1: 嗯。
0: 穿刺的目的其实你是为了评判良性和恶性。
1: 对。
0: 那么你如果是打算保守治疗的，那我现在告诉你是恶性，你其实你也会去观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评估觉得你合适观察的，你又想观察，我觉得这个穿刺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1: 嗯，好，还有就是 25岁的一个男孩啊，他说今年8月彩超检查左侧甲状腺结节3毫米，边界清晰无钙化，像这种情况是需要多长时间来复查一次的？
0: 这个就半年到1年就可以了。
1: 然后还有一个针对小孩子的啊，他说宋主任，我们家的孩子10岁，学校体检说甲状腺有点肿大，做了彩超显示弥漫性改变，甲功5项里边TPO 抗体很高，其他的是正常的。孩子这么小会得甲状腺疾病吗？需要治疗吗？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
0: 好，他这个问题也很典型啊，我不知道男孩女孩。
1: 他没说。
0: 他如果是那个过氧化物酶抗体，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像这个病人，生长发育呢，只要甲功基本正常，桥本氏炎是没有问题的。但桥本氏甲状腺炎呢，有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自身免疫性抗疾病呢，它会对甲状腺组织进行破坏。破坏之后呢，会有的时候会造成短时间的甲亢或者甲减。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一定的干预。
1: 直播间有一个备孕的妈妈，她说孕前体检发现了甲状腺左侧有3毫米的囊性结节，甲功是正常的，医生说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我担心怀孕后结节会变大或者是影响胎儿，这种情况需要在孕前处理掉结节吗？另外啊，针对这个备孕妈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宋主任，因为很多孕妇也是一类群体嘛，那甲状腺的疾病是不是对于孕妇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好，这个问题也很有代表性啊。首先先跟这个妈妈说一下，你没有任何问题啊，放10000个心。然后呢，别的妈妈该吃什么，比如说该含碘呐，该补充一些什么叶酸什么，你千万不要担心，因为你，我经常跟病人讲，你现在的刚需是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第二个结节的事情，我们给你管住。你这个结节3毫米又是囊性的，大不了到时候再大一点。但是目前考虑良性的，没有任何关系。
1: 好。
0: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备孕的如果又发现了结节怎么办？那么得分两说，第一个是这一类我们给它分出来是良性的，你不用担心，它可能会在备孕期间由于雌孕激素的影响。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会变大，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这些病人呢，我们叫他放宽心，那么还有一些呢，意外发现了确实是恶性的，甚至有的呢穿刺过了，确实是恶性的，那我们得分肿块大的，或者是颈部淋巴结，非常严重，那这些呢，我们要跟他谈好，你比如孕早期、孕中期还是孕晚期，孕晚期生完孩子不要喂奶，直接准备来手术。因为这种相对要处理及时一点，那么孕早期我们要跟他商量了，你别一胎二胎，这个小孩子你到底要还是不要，那么如果真的要，那我们要很密切很密切的观察在那里啊。
1: 那像甲减这样的一种疾病，是不是对孕产妇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相当大，这个要讲到。好在呢，现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也在了解，妇产科在产前筛查，包括围产期甲状腺功能是非常重视的。这个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早就用了，就是因为这个，如果甲减母亲，特别是桥本氏炎的很多隐形的甲减，你看不出来，但是他最后在怀孕期间，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小马拉大车，它不够了。那么小孩子一旦如果出现甲减，那就是呆小症，轻则影响他的听力， 我们有一个症，粘液水肿听力下降综合症，就是这个情况造成的，重者就是呆小症，就是一个痴呆，
1: 对，
0: 生活症。

0: 就很差。
1: 对，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出现了甲状腺疾病得要及时，尤其是孕产妇及时关注啊，来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及时的用药啊。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啊，说右腋中部偏外侧有一个0.39×0.33×0.35厘米的横切面直立状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周边呢少许血流，是4A， 首次发现有5个月了，想问一下宋主任如何处理，是55岁女性。
0: 55岁女性，好，那这个信息就很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病人我觉得可以3到6个月先复查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年纪不是太轻，那么他呢整个呢也是首次发现。那么有的时候虽然界限不太清，囊性的界限有时候出来之后也是有一部分是直立状的。所以他不用太过着急太过焦虑。然后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短时间3到6个月又增大的很多，那么恶性的征象又慢慢明显起来了，那时候再做穿刺我觉得也可以。
1: 可以先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好，直播间啊，果然在说男性65岁，左侧的甲状腺内有0.4×0.4厘米呈直立状的结节啊，周边回声减低，边界轻，报告是4A 类，想问一下主任要紧吗？目前3到5个月跟踪 B 超变化不大，接下来怎么办？
0: 可以就3到6个月复查，因为它虽然是直立状，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囊性结节，它有的时候 B 超回声不是很均的情况下，也会看起来像4A。那么而且也不是很大，65岁。我觉得观察是可以的。
1: 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啊。宁静在说，2024年是3.89×2.02×2.65厘米这样的一个结节啊，2023年是3.65×1.92×2.3厘米，是有一点点增大的。
0: 增大的
1: 啊，他说目前像我这么大的结节，是否需要观察，还是动手术？如果是动手术，是否需要吃优甲乐？想问一下宋主任。
0: 好，那么这种结节，我先讲，如果动手术的话呢，我一般呢，我建议就是一侧线也切除，就是一次性把这一侧搞干净。那么搞干净之后呢，它分两种，一种呢确实结节里面整个是恶性的，或者是局部有恶变病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要吃优甲乐的。那么这个是指南上面也是有提到啊。那么第二呢，如果是良性的甲状腺功能，短时间我们术后复查抽血也能稳住，那可以先不吃药观察。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说宋主任，我是甲状腺左腋术后，右腋呢是弥漫性病变，说是桥本啊。他说右腋结节现在是3类啊，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注意什么？
0: 不严重。
1: 最后再提醒两句，
0: 维持甲功就可以，应该半年复查嘛。因为桥本甲状腺炎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
1: 好，最后呢，就请宋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啊，一点点时间了。
0: 那么我周二全天呢是在邵逸夫医院青春院区，全天都在。那么有些病人可能起到号子比较难挂，
1: 对，特别难挂。
0: 那么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有需求的病人，我们会开放号源加号，那么现场可以处理。
1: 就是周二全天是在我们的邵逸夫青春院区啊，大家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线下找到我们宋春义主任。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专业的科普，让我们了解了甲状腺结节，包括甲状腺肿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啊。有想要观看回放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回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走，风呢？多穿点啊。
1: 哎，您也注意保暖。
2: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3: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7: 简单对话，
1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0: 大家好，我们是
21: 银河快递。
2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6: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2: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7: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28: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2: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哎，那大家可能觉得说，哎，今天怎么换人了？没有换人啊，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浙江呢也已经公布了咱们的高考分数线，是吧？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开始要忙着查分啊，填志愿。所以说呢，金牌教育圈从6月25号一直到30号，我们大概呢是要用这些天的时间，5天吧，每天的11点到12点呢都要进行视频直播，叫做这里填志愿。哎，那就是给大家呢提供一些这个填志愿的指导哈。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都是有不变的这个节目类型。这一次呢，我们准备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权威面对面，要把高校的招办主任请过来，还有呢就是真实记录，老师学长学姐带各位呢逛校园。另外呢就是千问高考啊，输入分数，然后呢选科，秒出报告。这些呢我们都是要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大概是在11点15分左右。现在我们正在做积极的准备啊，到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视频进行直播，广播呢进行这个同步的直播。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尤其是家里有高考孩子的啊，今年呢准备要填报志愿了，那么你就提前关注一下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啊，视频号我们会进行视频直播，由雪莲来主持。那这一次呢我们准备探访的学校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啊，给大家来列举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们心仪的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还有浙江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还有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以及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啊。大概呢我们这5天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几个学校今年的招生政策。各位家长朋友啊，或者是各位高考考生，您对以上这些学校心仪的，那一定要重点关注了。同时呢即使说这些院校啊没有你所准备要报考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每年啊填报这个志愿，我觉得对于这个家长啊和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这也意味着孩子能不能够顺利的进入大学，哎，或者说呢接下来4年啊这个专业是不是他所喜欢的，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不是？好了，那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北京时间的11点15分左右，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呢浙江之声的节目，我们会同步进行视频和广播的直播。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信号呢切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场，各位现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了啊，大家呢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此时此刻要进行的是这里填志愿。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这个高考考生的话，千万别错过。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哎，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今年啊各个学校在招生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政策，有哪些呢是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三个学院和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么现在呢，总共有本科生呢有12,300余名。那么我们从202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那目前硕士研究生呢也有600余名。学校呢目前有这个教职员工有1400余名。那专任教师有850多个。那么其中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呢占比近50%，那博士学位以上已经达到了70%。那么这几年呢，也引人力度也是非常强啊，非常大。那么现在拥有两院院士啊、长江学者啊、国家杰青啊等高层次人才呢，有51人。哎，今年呢，刚才说今年的那个招生的专业呢，就是我们目前有33个普通本科招生专业和2个艺术类的招生专业，啊，涵盖。

0: 院的门类呢也非常的广，有经文经管法理工医艺历史的九大学科门类，大家也都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啊，我们有30几个专业，想报的都有。
1: 对，孩子们要填的是80个志愿，
0: 对。
1: 然后我们这大成院就有33个专业可以让大家选择。
0: 是的。
1: 那今年这些专业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或者说有没有减的、有调整的吗？
0: 我们今年呢是新增了2个专业，一个叫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还有一个呢是叫法学数字法治实验班。法学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一个法学专业，但是呢我们是面向像现在的法治中国、数字中国啊，就是专门设了一个法治数字的一个实验班。然后停招了英语和德语2个专业。
1: 停招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观看直播的很多家长还有很多考生啊，可能也会第一个时间想问到，就是我跟这所学校的适配性，我到底适不适合这所学校。您觉得我们浙大成院，我们欢迎哪些考生来报考呢？
0: 就是根据往年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在浙江省的话大概是5万名到8万名之间。那这个阶段的这个学生呢是非常跟我们学校是非常适配的。那当然你5万名以内的你可以冲一下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拔尖创新班。当然我们今年的法学的数字法治实验班，那应该也因为去年法学专业最低就已经到51000多，那么这个班今年这个班也许因为我们这也是小班化，总共也招30个人，很有预计可能会比这个原来的法学专业还会高一点啊。然后当然还有比如说像8万名到10万名之内的，我们也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去年大概就在7-8万多一点点啊。然后像我们去年最低的一个，那基本上达到了要快10万名的，就是护理的话。所以因为平行志愿我是觉得对浙江省的考生还是非常友好的啊，你可以自己喜欢的你就放在前面冲，都可以冲冲。如果你觉得分数跟我们稍微有点差距，那你可以选几个专业冲一冲，然后特别是跟我们比较匹配的大家都可以选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那我建议呢也大家也多报几个专业啊，多报几个专业能够进学校，
1: 机会多就是多样性多一些。
0: 我们学校的专业可能选的可以多选一点。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位次的问题啊，5万名以内啊，还有大概10万以内，其实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就可以回答他了。他说是位次是91104，91104能不能冲中外合办的，
0: 他不知道选考科目有没有误化。
1: 对，就是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每一位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大家啊，就是在询问您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要有一些信息要比较的这个准确，比如说您的位次号很重要，然后呢您的分数也可以告诉我们，还有就是选科你到的这个准确，比如说您的位次号很重要，然后呢您的分数也可以告诉我们，还有就选科你到底选了什么。

0: 金融学跟会展经济管理是不限选考科目的，你有物化的当然也可以填。那我们今年的会展经济管理呢，其实招生计划数也比去年多了，去年是30，我们今年增加到了60。哎，所以大家在看往年的这个分数的时候呢，也可以要参考一下这个招生计划。比如说你招生计划多一点，那可能他今年的这个分数可能会有下来一点。如果今年的招生计划比去年少了很多，那这个专业你报的时候，你就可能要稍微的要注意一点，有可能去年的这个分数也不一定，今年就不一定能够进得了。
1: 对，您刚刚也

0: 你说到了，就是去年的分数和今年的分数其实可以参考，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1: 对，那不一样。
0: 对，那您刚刚也说到，到底哪些情况可能会？那您刚刚也说到，到底哪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我们今年的位次号的一些变化啊？刚刚这9万多名的这个孩子们，我们跟他说的是可以冲的啊。
1: 对。
0: 那他可以有稳的吗？
1: 稳的话，他可能得要选择其他的学校来稳一下。
0: 对，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冲一冲啊，稳一稳啊，保一保啊，这个是应该说九字真言是吧？
1: 对。
0: 九字真言。那我们请王老师，那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我到底怎么去设置这个梯队？
1: 其实呢，就是按照这个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平行志愿当中一个大的一个规则。
0: 对
1: 啊，因为我们首先你得要了解平行志愿是怎么样一个规则。就是你第一志愿不录取，它是不影响你第二志愿的。所以它平行志愿它有一句话叫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啊，分数优先其实指的是我跟别的人比。就比如说我是500分，你是499分，那么在录取志愿的时候，我500分的第80个志愿，
2: 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志愿排的顺序来说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前面，我们一般的建议，比如说你前面20-30个志愿，你去冲一冲，然后冲一些你比较认为比较高的，那比如说你考个九万多名的，我冲个7万多名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万一呢，对吧？特别是像一些省外的院校，它本身招生人数少，招生计划变化大，那万一这报的人少，那他就，或者是刚好今年的这个专业，去年比较冷门，去年比较热门，今年比较冷门的，对吧？就是这个也有很有可能，所以你在2-3万名之内的都是可以去冲一冲。那么稳一稳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选个稳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选跟你的专业，跟你的分数差不多的。
0: 就往年，
1: 比如说你90000，那么你选个91000多、92000多，或者是89000多、88000多，或者就是在这个上下1-2千名的这些专业里去选。当然，你选的时候，你排的时候，你一定也要记住，我肯定最喜欢的排在，就是我排在前面的，一定要比排在后面的喜欢。
0: 喜欢。
1: 然后我保一保的意思呢，就是你也一定要选一些我肯定能进。就比如说我9万名，我选个7万名的保底，要选个11万名的
0: 保底
1: 那我肯定得保。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比如说前面冲的，你冲个20-30个，中间稳的稳个40-50个，或者30-40个，然后后面保的呢保个20-30个，那这样的就是相当于你这80个志愿全都填满的情况下是这样的。那么规则就是这样。
0: 千万不能浪费是吗？
1: 那倒也不是，我是觉得如果你非常的明确的你想要到那个学校，也未必一定要说80个志愿全都填满。
6: 那现在呢，我们的视频号啊正在同步的进行这个视频直播，而且呢这个招生办的老师呢就坐在雪莲的旁边啊。各位家长和学生朋友，如果说呢您对今年填报这个高考志愿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您随时提问。随时留言，随时提问，他们就能够看得见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尽管问。
0: 扣了，他说哈哈，我们的学校欢迎大家。对，我师哥师姐应该看到魔老师应该也非常的亲切啊，因为我们师哥师姐对于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要关注的就是就业了。那其实现在我们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家长也很关注，我来到浙大成院我学什么专业，我以后就业怎么样。
1: 对，
0: 所以我们浙大成院的就业怎么样呢？就业前景如何？
1: 对，其实现在考生和家长其实特别的关注就业，这个我也注意到
0: 了。很理解啊，
1: 然后因为这两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我们学校呢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就业这一块。那么我们就业呢这几年呢应该是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有一些专业呢基本上就已经达到97%以上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全国500强啊这些也能进去很多考生。那么我们大致上我们近这么多年来大概已经培养了近7万名的考生了啊，然后我们是学校是在杭州嘛，那么在杭州读书很多学生都愿意留在杭州，所以我们的留杭率基本上达到了要60%，将近70%的样子。
0: 这时候我们浙江的家长耳朵都亮了。
1: 对，然后还有留浙力的话，就是在浙江工作的，那达到了近90%了，
0: 哇，
1: 80多%的样子了。所以杭州是一个好地方啊，浙江也是个好地方。
0: 对，欢迎大家来浙江啊，因为我们在听节目的，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可能还不一定是我们浙江的，因为网络四通八达。
1: 对
0: 啊，我们很多江苏啊、上海呀、各省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留出您的这个疑惑点，或者说您的这个志愿的方向啊，我们浙大成院也欢迎我们其他省份的孩子来报考。那我们看到平台当中还有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他问到说，今年新生可以住哪里？可能住哪里？我看到社交平台当中很多人都在夸我们浙大成院的住宿，哎呀，说非常好。他真的，他说如网上所言吗？
1: 是的，就是现在我知道各位考生以及家长都非常关注这个住宿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学校是从2020年开始转公，转公呢，杭州市呢是拨给了我们10亿。所以我们其实转公以后，我们对学校的很多的设施都进行了改造和更新。特别是学生相关的，比如说教室啊、食堂啊、宿舍，我们基本上到今年为止，大部分全部已经完成了更新了，所以同学们，放心进来的话，那你住的宿舍虽然说是二十年前造的，但是里面的设施呢，基本上都已经更新过了，包括我们的洗手间啊什么全都改造更新过，那至少就是在我们学校住宿的学生啊，那么大部分应该是说还是觉得挺满意的，
0: 住的还是非常舒心的。
1: 我们是上床下桌的4人间，然后空调、热水器都是俱全的
0: 所以大家都对于我们浙大成院的住宿条件啊，都是在啧啧称奇。这也是很多现在真的是很多考生会选择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因为你他可能有很多在比较内地的，或者有一些高校可能有一些。目前因为我也有朋友到
0: 有的历史悠久了啊，
1: 历史悠久了，他们说可能还用澡堂洗澡啊，
0: 里面没有。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澡堂，
1: 对，我们以前也都是澡堂。
0: 我曾经觉得这是很合理的，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了。
1: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已经不习惯了，就没有办法去到澡堂的洗澡。
0: 是的，我们今年在我们整个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过程当中啊，跟王老师也分享一下，我们今年是首创三个模式，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对一面对我们的招生办的负责人，还有呢我们今天早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去到校园里面去探校，我们也诚邀下次我们去浙大成院里面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非常
0: 宿舍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对，另外呢我们还请到了 AI 的这个助力啊，千问高考 agent。我相信王老师也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考生家长或我们自己AI 的使用率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占比很大的一部分啊。
1: 对，
0: 那么高考志愿的时候，相信很多考生也会想说啊，我能不能通过 AI 来给我分析一下，你大数据给我分析一下。那我们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高考 agent 啊，来看一看我们的考生们到底在我们的志愿报告当中它形成的过程当中说的准不准，说的合不合理，我们请我们的王老师来判一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请工作人员帮我们看看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挑选一位孩子吧，挑选一位孩子的情况，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平台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操作的这位学生的情况啊。这位学生的情况王老师能看清吗？
1: 好像能，手机上能看
0: 我可以看一下
1: 啊，
0: 他现在正在同步操作浙江的物化地选择 择的科目是高考成绩590分，嗯，然后高考的位次号，这应该就是排名，
1: 对对对对对，
0: 是63956。然后他的偏好是我们学校嘛，嗯，浙大城市学院的偏好，然后专业的偏好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等等啊，嗯，我们现在看不清。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偏好，我们看看千问给他的答案是什么，然后稍后时间我们也请王老师看看，哎，这个答案给的怎么样，啊，然后在千问生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平台当中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他说到是，哦，603分。603分文科的能不能上财管？
1: 按照往年的情况，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嗯，
0: 问题不是很大啊。那它是属于冲一冲还是稳一稳的？
1: 它应该还是属于比较稳了
0: 啊，比较稳的是吧？比较稳的这个考生。
1: 对。
0: 那哎，我觉得每一次如果能够得到招生办的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回答说比较稳，嗯，那真的心里好安定哦，好笃定的可以去选择这一个学校了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问到说，请问中外合作办学对于英语要求高吗？嗯，我大一有专门的语言观课程吗？嗯，
1: 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是有要求的，外语的这个最低分不得低于100分。嗯啊，但我们，这个你放心，如果进来以后，你只要如果是100分以上。啊，我们是专门大一的时候有给语言的这个学习的
0: 啊，专门会有一个语言学习，啊，
1: 我们基本上都是外教上课，嗯嗯，啊，我们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我们的外教数量应该算是非常的多的，而且我们的外教也非常的稳定，嗯，就基本上都在我们这学校里，很多外教都已经教了很多年了，嗯啊，因为这么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学生。好像还没有因为语言过不了关，
0: 所以放心啊，
1: 我们的双学位率已经基本上，前几年基本上都是到100%。啊，去年的话是98.几%，
0: 所以这一关你到了学校里，到了我们浙大成院之后，我们帮你过。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千问正在生成我们的志愿报告当中啊，我们看看它生成的如何，这位考生的情况。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画面啊。我这边的
1: 这有
0: 正在显示当中，嗯嗯，他，嗯嗯，现在我们看一下啊，大家已经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分析，嗯，他说比普通类的平行录取线高324分，是处于录取平行的这个，
1: 它是比应该是说一段线吧，
0: 应该是一段线，
1: 哎不对呀，324也不可能324分，
0: 不可能高那么多吧啊，
1: 对
0: 对，不可能高那么多啊，
1: 他是。
0: 然后他说核心的策略是专业优先锁定计算机类，这是他的这个策略，嗯，我们看看他最后给出的这个情况啊，嗯嗯嗯，
1: 对，
0: 然后说啊，冲刺层的话你是冲刺层他选的是啊，比如说成都的信息工程大学，嗯，然后稳妥层呢他选的是安徽的农业大学的人工智能，然后保底层的话也选了一些学校。那他的意向是浙大成院的这个有什么关联的地方吗？
1: 对，他可能就没有写明白，就没有写清楚
0: 啊。你帮我拉下去看一下。嗯，好，看一下他对于浙大成院的这部分。啊，他说你选择的浙大城市学院软件工程专业作为稳当的志愿，和您的升学目标高度契合，录取率高达90%，是一个非常稳妥且准确的选择。该志愿是单专业填报，不存在调剂的风险，能够相对确保你可以进入计算机类专业的学习。嗯，您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1: 说的对的。
0: 哦，说的对的。
1: 他这个分数进我们的软件工程，那还是。是录取率非常高的
0: 啊，非常高的，
1: 对对对，它也确实是属于稳的这里。
0: 所以我们这个千问给出答案，跟我们招生办的这个王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嗯，就是通过他的位次号，通过他的这个兴趣所向，其实就能够看出来，他这个位次在我们报考过程当中是可以填在稳的那一个列目当中啊。
1: 对，
0: 我们的同事还可以再给我看一下啊，除了这个内容之外，在我们的生成的志愿报告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给大家进行。选择，我们也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这些点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去关注，或者说应该要去了解的这个内容啊？嗯嗯， 他就是刚刚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浙大成院他比较感兴趣的话，他会告诉你稳妥还是不稳妥，另外他还会告诉你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学校的一些选择，
1: 对，
0: 也会给你一些抽丝类的保的类的啊，然后他还会有这个专业的介绍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介绍，甚至还有考公考编的一些可能性啊，对，这些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大家可以在我们千问的志愿报告当中可以自己去生成相关的情况啊。

0: 这个现在非常好，我们也是经常有啥说先对先这个人工智这个大数据先
1: 来分析一下，其实帮我们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0: 对，
1: 当然我们在平台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说啊，文科611如何填偏好财经？
0: 嗯，文科611的话，它进我们的财务管理，那肯定是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是就是。非常稳了，
1: 非常稳，
0: 非常稳，
1: 可以给掌声了。
0: 当然，你前面你可以去冲一些，省内的一些重点院校也可以啊，比如财经类、财经大学或者工商大学。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像他这个分数的话，可能他一般，不出意外可以进我们的求是雏鹰班。
1: 哎，您介绍一下这个班。
0: 哎，求是雏鹰班呢，是我们在浙江大学的支持下创办的。目前也已经办了，从2021年开始办到现在了。我们这个求是雏鹰班呢，就是分成文科实验班和理科实验班。那文科实验班呢，就是从那些文经管类的学院当中，比如说像商学院、文学院啊，然后国土空间，然后旅游馆。旅游管理那个专业，然后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法学院等等这些文经管类的专业当中呢，选拔60名。理科实验班呢，就是从我们的计算学院、信电学院、工程学院以及我们的医学院的药学专业当中也选拔60名。这个60名呢，就是从高考成绩直接选拔的。学生也不需要经过笔试面试。然后直接进来，然后当然他这个最低的要求呢，这学生的就是数学跟英语的单科呢不能低于100分。
1: 这个就单科成绩的要求。
0: 就是这两个班进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培养模式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通识课的单独开教学班，我们就会请浙大的一些优秀的老师啊，我们当时请了浙大的一个新平奖教金的那个特别有名的老师都来给我们上课啊，然后我们也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接触了浙大的老师，那么大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们设这个像浙大博士生导师这些，给他们设一些学术的导师，每个人都会配一个学术导师。然后大三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学生特别优秀的学生呢，就可以进入到浙江大学去进行交流1年。他这一年就是完全就是在浙江大学跟浙江大学的学生就是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这一年其实有很多学生就反馈都是觉得得到的就是
1: 受益匪浅。
0: 受益非常大。那么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有4届的学生已经交流完了，有250个学生已经是交流学习完成啊，一年的交流学习完成了。那么我们这个求是雏鹰班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任意转专业。虽然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也很宽松，但是他对他来说的话，他想转到哪里就可以转到哪里。除了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根本就没法转，比如说艺术类啊、中外合作办学啊等等这些专业没法转以外，他都随意可以转。
1: 所以这有点属于有成绩你就任性吧。
0: 对，所以像他这个分数的话呢，我是觉得很大概率就是基本上能够比较稳的能够进入这个班啊，求是雏鹰班。那么就是可以享受到时候可以到浙大去交流啊，这个在一般的其他的学校可能就
1: 比较难实现的啊一件事情。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听众的问题吧，观众网友的问题，说文科是593，能报什么样的专业吗？浙大成院特别标注了我是男生。
0: 他593，他是文科，他是593，目前来说今年是他在6万，大概也就在6万多一点点的样子。
1: 6万多还是很有机会的吧。
0: 当然还有大部分的专业都可以
1: 选。对，很多专业。特别给我们强调了这个性别。对，可能他也想知道，因为是文科当中的嘛，所以有什么样专业对他以后的就业啊或者成长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我们专业的王老师。
0: 专业的话，他比如说像不知道这男生比如说还性格怎么样啊？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
1: 既然你强调了男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就是因为填报志愿，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建议考生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条件来。那比如说你一个很内向的人，那我不太建议你去学一些 比如像新闻啊，像外面就主持啊，
1: 社交的一些艺人的那种啊。

0: 看，所以像我们他可以选，比如说金融学啊、工商管理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些，包括我们城乡规划跟那个建筑学，这两个也是不限选科目的。所以他其实也是可以报。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些选择，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给大家一对一做了非常专业的这个解答。那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啊，大家还可以通过什么样途径方式可以找到您吗？
0: 可以的，我们那个招生热线啊，0571-880-8851，这几天呢，反正都在。
1: 虽然经常会占线啊，
0: 没有，我基本上不太会转线，应该还好的。我们有15部了。同时开通
1: 15部同时开通，
0: 对，所以才会转线。我们有这个很经验丰富的，我们有招生协会的这个你们的学长学姐们，都可以帮你们来做解答啊。如果觉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考生吧，他不打电话他就觉得不放心，
1: 哎，我没有得到你的亲口回答，我不放心。
0: 对，那如果说我在的时候，我也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去接这个热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啊。
1: 哎，现在为什么很多招生还是很喜欢用 QQ 群？虽然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用微信了，但 QQ 群因为学生可能用的比较多，
0: 学生比较用的多。当时我们做了个调查，好像是现在可能的小孩子可能微信也慢慢多起来了啊，但前面我们建 QQ 群的时候，那时候00后的小朋友好像特别喜欢用 QQ 群，
1: 所以 QQ 号是多少？
0: 对 ，QQ 群号 ，QQ 群号我要么报一下哈。
1: 好，您报一下。
0: 哎，报一下，这个是86165346 7。
1: 哦，86165346 7这个群号，以及刚刚我们也收到了招生的电话。当然，您通过我们的浙大成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呀、社交平台啊，也都可以找到。当然，还有就是，如果说您还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连接到我们的王老师，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Z 世界、中国蓝新闻以及我们浙江之声的各大平台当中，当然可以在我们金牌教育圈的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王老师，我们明年再见了。
0: 好的，明年见。
1: 谢谢王老师，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学子可以走向自己梦想的浙大城市学院。谢谢。
0: 对，
1: 我们也待会儿还会请到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招生的负责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再次感谢，谢谢王老师，谢谢。
0: 好。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3: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4: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6: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7: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2: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8: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2: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9: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2: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6号啊，每年的626是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个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估摸着不少朋友在新闻当中也听到过的名字，叫笑气。笑气的化学名称叫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它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呢，经常会被当作添加剂。而笑气则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的

0: 查，目前有380多名的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的校企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
1: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校企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2: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校企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校企的行为。
1: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2: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校企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校企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1: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校企，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校企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校企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校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4波展开收网行动。
3: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校企总共是8000余平，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1: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校企生产企业。
0: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张跨省校企非法经营网络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发现，涉案人员呢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那他们为什么以身涉险？校企的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呢？我们继续追问。
1: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校企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3: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猎奇好奇，来会选用吸食校企来麻醉自己。
1: 民警介绍，吸食校企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4: 校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1: 校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校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校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校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4: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0: 所以名字叫着校气，而实际上它会让人哭泣 在我国呢，

0: 效期虽然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它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公安部的最新统计数据，过去的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达到了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到了3.5万人次啊，将近一半了。那随着滥用群体的不断增加，笑气的危害呢早已超出了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2: 今年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正式实施，浙江在全国率先对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亮出临时管制利剑，配套出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治保护伞。
1: 笑气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极易上瘾，大家不要跟风，觉得这个是娱乐的好物啊，当作一种时髦，追求时髦好奇的一种物品。同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笑气违法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严厉打击。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防范青少年滥药物的滥用。而这当中我们尤其关注的就是今年以来时不时的会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的相关的新闻报道当中提到的一些这个个案当中有所涉及的笑气啊。这个虽然说是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但其实笑气的背后它有着非常强烈的成瘾性，甚至会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呢，虽然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所谓毒品，但其实也是属于危险化学品，有着严格的使用场景和这个使用的用途。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借今天禁毒日这个节点再次的广而告之，希望全社会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让我们共同携手努力，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拒绝毒品，守护生命，珍爱生命，安全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交通出行当中的一个最新的现象。您知道这个骑电动车咱按照规定都得戴头盔对吗？但是夏天戴头盔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戴不住，因为太热了。那么如果说向您推荐一款折叠头盔，您会不会考虑呢？啊，现如今据了解说，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有一种新的选择，主打呢便携透气，它有折叠功能，甚至有的还是用纸做的，号称是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这折起来轻松的放进手提包。炎炎夏日啊，这种所谓的纸头盔确实引来不少人的关注，甚至是选择。那真的好吗？这种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又该怎么守护安全呢？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

0: 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两个人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啊。
5: 这确实是一个挺让人难以做出抉择的一个选择哈。一方面，夏天确确实实外出的时候呢，非常的炎热，这骑车呢，主打一个安全的同时，你得舒适啊，最大限度的舒适，对不对？当佩戴头盔不再是选择题的时候，那么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使用当中的痛点呢？但就目前来看，这个所谓的纸头盔，那应该不可能成为一个替代选项了，因为大伙儿对于头盔安全的诉求，这是非常鲜明。所以在这个底层逻辑之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折叠的纸头盔，它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0: 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6: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8: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5: 守护交通安全，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够马虎大意啊！今天所说的这个所谓折叠轻便透气的这个头盔，事实上在守护交通安全的这个底层要求上是很难达标的，所以呢，也奉劝各位千万不要选择这样的头盔在交通出行当中使用，安全永远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9: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足球世界杯，中国移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免费观看全场次的高清直播，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
9: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5: 每一届的世界杯啊，都会诞生很多的话题，用网友的话说呢，就是热梗啊，包括一些名场面。那么这一届世界杯，你看姆巴佩啊、哈兰德啊、梅西等一批老将新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是频频的火出圈，尤其是他们和中国网友的趣味互动，不仅的传播速度高，而且还衍生出各类搞怪的跨界模仿秀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很多的精彩瞬间吧。
10: 最喜欢的球星是哈兰德，是一个00后的一个新兴球星，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每次赢球之后，他都会坐在地上，然后进行一个打坐的动作，这跟我们中国的一个禅意动作很像。
11: 最吸引我的应该就是法国队的姆巴佩了，每次世界杯都有进球，包括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其实姆巴佩呢，他的表现，他身上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包括他对于足球的这种纯粹的热爱，是最吸引我的点了。
12: 我印象最深的是挪威球星哈兰德，以前觉得顶级球星都挺高冷的，但是他一出场就能够把气氛给炒热，为大家贡献了非常多的表情包，很接地气，看到他就觉得很乐呵。
13: 这次世界杯我最看好的球星是姆巴佩，网上最火的梗就是姆巴佩公式，冲刺速度独步天下，希望他今年能夺冠。
14: 我喜欢梅西，你看梅西打球你应该通过慢镜头来回放，而不单单只是看他踢的时候的感觉，希望阿根廷能够在梅西的带领下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5: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在持续的关注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有哪些名场面，有哪些这个明星球员，有哪些瞬间打动你的呢？更多世界杯的相关动态，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和朋友共喝彩，尽情畅想的全赛程。其实每届的世界杯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维度，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赞助商。本届世界杯的16家全球赞助商当中，有4家是在 中国的企业，占比达到了四分之一。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赞助方式，数量则是更多了。以足球为载体，实现双向奔赴，正在成为世界杯和中国品牌的共识。
15: 位于衢州的浙江金维克科技智能化生产车间，流水线高速运转，机械臂有序进行内胆焊接、杯身抛光等工序。企业的特美克纯钛保温杯已获2026世界杯授权，可生产

0: 印有世界杯标志的产品。
1: 通过和国际足联合作取得商品授权，企业既免去了高额赞助成本，也能够面向全球销售联名产品。世界杯开赛以来，订单增长了10%左右。之前我们是注重于国内销售，那现在我们通过世界杯这个联名之后，海外的整个销售呢也逐步会得到一定的提升。那对我们未来的企业品牌以及企业在海外扩展的这个空间啊。
2: 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宁波双鹿电池将赞助的目光投向了高人气的阿根廷队，通过与阿根廷足协达成战略合作，成为阿根廷国足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并通过这种方式让双鹿品牌在世界杯上成功露出。
3: 其实推广的还是蛮快的，很多的包括经销商、很多的大卖场、很多的一些。
0: 工业企业知道我们这么一个冠名以后呢，他也认可我们企业的实力，也希望加大跟我们之间的合作。走上世界杯大舞台，中国品牌长袖善舞，奇招频出。王老吉邀请著名球星哈兰德推出魔性广告片《哈兰德之歌》，取得过目难忘的效果。 蒙牛与海信在赛场围挡上玩起了组 CP 的互动营销，一句“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的对话式口号，收获了点赞无数。中国品牌借助世界杯进行多样化的营销，正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拓市场的现实选择与刚性需求。
4: 产品本身它更丰富、更立体化、更多样化，呈现在世界杯上的形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广告和卖一个商品了，既是系统化的商品销售，又是整体化的品牌传播，体现了这个中国制造的在国际市场上的这种实力和自信心。
0: 专家建议，站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企业要看自己的产品是否具有普适性，能覆盖几亿人的消费需求，也要通过建立关联效应，让消费者看到世界杯就能够想到产品或品牌。
5: 在这个品牌基因上的这种契合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只是在世界杯的期间呢，这个流量热度虽然说是高的，但是我们做品牌来讲，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在消费者的心中形成一种长期的记忆，如何去跟品牌的价值产生扣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6: 确实，世界杯呢激战震撼啊，这个赛场内外呢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尤其是刚刚所说的浙江制造啊，这展现了我们的硬核实力，当然也借此呢更好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了。除此之外，赛场的这个激战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目前的比分情况啊，这个出现情况啊，包括这个获得的这个一些精彩瞬间的一些这个话题情况，都在持续的关注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呢通过。 各个渠道及时的去了解世界杯的相关动态，也向各位推荐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世界杯的相关动态。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看世界杯对于很多这上班的朋友来说呢，只能够碎片化的时间了，甚至要熬夜去看了哈。这不管是这个看球还是工作，现如今呢，我们这个用眼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了。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我们一天自然眨眼大概是1.6万次，但全天盯着电脑时仅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万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所以呢，咱们这个很多上班族啊，经常会出现干涩、酸胀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尤其是年纪过了50。 之后，迎风流泪、怕光、胀痛、愈发的严重，所以呢，在这推荐各位好视力蒸汽眼贴，您记住这个电话4083191922，408319192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有不少的福利等待各位。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的更划算。今天呢，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伙儿申请到的新福利啊！电话4083191922，4083191922，好视力蒸汽眼贴，守护眼健康。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
0: 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米饭大会，
7: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8: 为什么？
7: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8: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7: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接下来呢，我们要专访一位前不久刚刚获得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的人，他呢叫汪以真，是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他长期以来潜心研究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30多年，他的前半生一心地扑在3件事上：第一，让畜禽长得更快；第二，让肉食更安全；第三，让餐桌风味更地道。啊，刚好呢也是饭点儿，咱们一起走进汪以真，听一听获奖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4: 我们记录时代，更关心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飞扬访谈，说出你的故事。
9: 汪教授你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第一个问题，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这个奖项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说说您的感受。
10: 这个奖对我来讲意味着是一个行业、社会和国家对我的一个认可。这个奖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荣誉，但我更觉得它是一个责任。因为我这个奖的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的。
9: 那您当时选择动物营养和饲料科学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遵循什么样的初心吗？
10: 其实我的本科是搞食品卫生与营养，而且主要搞肉食品。但我为什么会选择动物营养饲料科学？可能我们大家知道，像我们年代是60年代出生的，60年代中期出生的，等我们大学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已经80年代中后期了。就我们年代里面，80年代我们的肉蛋奶的供应是不足的，甚至某些是严重不足的。我印象很深，那个当时肉要拼票，蛋也拼票，所以这点拼票，粮食也当时也拼票，最早是拼票。后来肉拼票，所以我在想，我们国家当时我们的肉蛋奶的供应为什么不足？我们大家吃肉像过年一样才吃到肉，跟现在完全不是个概念，对不对？主要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 当时我们养的这个动物的品种，我以猪肉为例，猪为例，都是我们地方的品种，很少有外面比较好的优良的品种，长得快的品种是很少很少。那么一个本身它长得品种又比较慢，同时呢，当时动物生产过程中，它这个吃的这个饲料根本不太营养，它就是有什么动物有什么喂什么，这样一来呢，既资源又匮乏，然后呢，这个营养又不科学，所以带来的这个猪啊、禽啊生长又比较慢。是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肉蛋的供应是非常不足的。那么后来我们就想，在品种大家知道，这个是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哪是要特别大众的品种的改良，那太难。那么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所以我相信饲料营养，那就是现在是非常的重要，是用以快速、一个高效的一种提高动物的生长的一个手段。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同样的人，对吧？不管你的父母亲是身材高大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的孩子，或者是呢父母亲个子不高生出来的孩子个子也不高的，那这是品种问题。但是我们不管是个子高的孩子、个子矮的孩子坐在一起，就要吃得好。如果一个个子高的孩子你吃得不好，他同样不一定长得可能很高，可能身体可能也不一定很强壮。个子矮的，但也可能长得高。父母亲个子矮，那小孩可能会长得高，营养好，就是营养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这个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30%，这个感觉，这个就是甚至就是国外的感到很刺激，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快，就品种不变情况下提高的很快。
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为什么会达到这个水平？这里边可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抗生素，得请您接着跟我们说说。
10: 我们讲抗生素是人吃的，没想到是动物吃是吧？其实动物也需要吃抗生素，而且当时吃抗生素怎么吃呢？抗生素的使用有三种方式，一种就在饲料里面添加，就是一生出来。就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人吃饭，就饭里添加，你每天吃饭不能添加。一种就是说，这个猪生病了，动物生病了，临时开处方给你吃一个星期，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还有一种，如果吃药吃不好，那什么要打针，三种方式。而且大家知道，三种方式里面，目前最有效果的，那肯定是在饲料里面添加，效果对动物最好，它始终保持抗生素进去以后，这个抗病嘛，促生长嘛，防止一些炎症的发生。这样呢，这个猪的话、鸡的话，就生长就保持一种健康水平，快速生长，它的效果才达到好的效果。否则你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个是最大的，目前来讲也是一个，当时讲是最有效果的，而且国家也是允许的，当时国家的允许使用，就是但是严格区分哪些是人用的，哪些是动物用的，这个是人兽是要分开的，在用是可以用的，那国家当时的情况下是要用的，但是后来用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你在长期，你像猪从生出来吃奶开始就开始给它补料，一直吃到麦，料里面就有抗生素，就是在猪比方长180天也好150天也好，它就始终在吃抗生素过程中，这样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用在这个动物上，人的上面还是动物的多了，而动物上面70%用在猪上，因为猪奶牛它是不太用抗，牛啊羊啊是不太用抗，用的很少，水产也用的当时用的不多，然后呢禽业的猪是70%以上是用在猪上的，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带来的是这个问题。第一个耐药性，为什么耐药性啊？大家可能猪的吃抗生素的耐药跟我们人什么关系啊？那就不一定，那么你可能就是一种猪吃了进去以后它要排泄出来吧，排泄出来这个环境里面、空气里面、土壤里面都是抗生素，人会接触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肉里面残留吧，肉残留相对比较少，我们科学的讲主要是残留在内脏啊这些里面，内脏啊肝脏啊这些解毒器官里面是最多的，这个残留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猪的粪便到哪去了？到土壤里去了，然后到水里去了，它不可能无空那个的，而且抗生素大部分70%-80%以上是不吸收的，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它吸收的少部分。所以带来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接下来，所以我们要做，怎样让这个抗生素不要去，不用抗生素，所以这个问题，所以 另外一个问题呢，接下来大家意识到品种很重要，改良品种，品种改良很快，这个

0: 金华，比方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地方品种株，金华两特五，它应该是多少6个月可能只长到60公斤，8个月长60公斤。而我们外来的品种的株，它可以就是说，6个月可以长到120公斤。这个就是这个就完全就概念不一样，但是它那个就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我们老百姓看一下这个消费意愿低，一步步的。就是从高效怎样让我们有肉吃，有肉吃，然后又吃的安全，又吃的好吃，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东亚这个切记还是抓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确实，提到抗生素的替代问题，实际上你们已经深耕了30多年了。我特别好奇，在30多年的研究过程当中，现在回头望望啊，您认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0: 抗生素最大的挑战是，就是2020年这个禁抗以后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整个这个动物，包括就是动物的生长性呢，要下降10%左右。更严重的是，它的发病率跟它腹泻，这个猪一它生病的首先前它还腹泻，就拉肚子，这种腹泻率它就是提高了一下20%，而且饲料禁了，带来治疗用药就明显增加20%到30%，就带来这样的问题，就这样的下来慢慢就上了，这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怎么样能够去研发一种。既安全，而且又有那有抗生素替代效果的替代产品，这就是我们的面临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当时就瞄准了天然的这些动物、这些昆虫，它们为什么用这么强的抗病能力？我举个例子吧，天蚕，我们蚕的话，它这个抗病就非常强，它是包着它非常强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的。几十个氨基酸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物质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它能抵御不仅抗菌，还抗病毒，所以它有这样的作用以后，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那么我们就发现里面什么东西呢？这里面是一种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免疫活性的一种小肽。另外我们发现没有臭虫、苍蝇，它的生命特别顽强，还有我们动物粪便里面都会长时间长当中蛆嘛，这种昆虫。这里面都有含有非常丰富的抗菌物质，比如说蛇呢，它毒性很强，但它抗菌活性也很强。就是我们面临怎样把这些东西分离出来，把它鉴定好。鉴定好了很小，我当时从猪里面，然后从这些蚕里面提取抗生素的成本是非常高，它的一克成本比黄金还要贵好几倍。你这样就没办法用于生产，所以我们就是不仅要找到这个提抗的物质，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践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1: 那么，在推进基础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也有很丰富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且分享推广呢？
0: 在这个问题也是正好是我们现在做科研实验的一个痛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成果，讲实在话，无论从理论来讲，从应用效果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成果，其实。就是最后一公里怎样转化到生产，大面积生产应用带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规模化生产的效率问题。我举个例子吧，我抗菌肽，我最早100毫升里面可能只出现了1微克或者1毫克，就太低了，就没办法去进行那个。像现在可以做到，比方100毫升可以做到100毫克，甚至个200到300毫克，也就每升能达到3到5克才能够产业化，否则你根本成本吃不消。所以这个里面现在面最大的一个就最大的难点就是，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的经验，一个是要靠新的交叉学科的技术，比方说合成生物学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它可以把我们这些微量的东西，通过它的这个技术，主要是什么呢？就细胞底盘技术，它会合成一个细胞或者表达一个构建个共生菌，就是个菌，同样就是个细胞，这个细胞，这个细胞表达量可能是很低。就微克级，它能表达量达到毫克级，这就是合成生物学的一种这个非常，它用的是计算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技术突破。我们在发酵的时候，我们发酵过程中要讲温度的，要讲水分的含量，要讲空气的流失，要讲里面氧气的饱含氧量等等参数非常，还有我们的那个金属离子的量等等这些量。怎么去控制？如果靠人工控制是比较难控制的。现在我们那个技术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它就可以在线控制，

0: 你把条件选择好，最好的条件怎么样，他给你算出来，机器学习把它算出来，就是你今年一个人你现在是什么样，就是我的身高我的体重，比如我的这个检测的体检报告，我的比方我哪里肝脏肾脏有什么结节啊囊肿啊，他会根据这种可能配置，你应该吃多少蛋白质，吃多少的能量，吃多少矿物质，一样的道理。到这种水平，他就提高他的反应效率，提高速度。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经验，就是现代技术、科学技术，这个技术的创新就是至关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我们要持之以恒。我们可能有些科学家，他做了以后，这个感觉到没有希望，就锁在抽屉里面，要赶着出去。因为他可能要感受出去要社会的力量，大家来共同来突破解决难关。第三个其实也一样，交叉学科的知识，就刚刚底盘技术或者生物学其实是差不多意思，就是要感受跟技术进行交叉的。比方我们做工作跟微生物工程，微生物工程跟蛋白工程，跟这些我们跟纳米科学就材料科学，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些的结合。
1: 确实当前呢正在努力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的成果呢，一定要通过专利转化，包括合作形式不断的丰富拓展，并且最终进行产业化的落地。对于这一块，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
0: 我们的成果转化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是专利转化。专利转化这也是我们也是非常提倡的，因为专利转化了嘛，代表你成果被人认可，对吧？转化的钱更多，不是你个人拿多少钱，是因为这个钱主要还是交给社会啊，交给学校，交给社会去了，反馈给社会的。个人拿到是很少的，还有那个，但是呢，更大的意义是被人家认可，这是一个方式，就是他们拿到我们专利以后，他们去生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种，就是我跟你共同去开发。可能有些企业他可能没那么钱来买你的1000万、几百万，但我跟人家可以共同，我做技术，你做应用。第三种就是像我这个抗病耐，其实有一种第三种。我通过我的学术发表的论文，我做的报告，有的企业就拿去以后，他自己把它拿去做，影响力最大是第三种。我的收获就回报社会啊，他们有的是做得好的话，他会过来，给我们搞个横向合作项目啊，给我们给点钱，给做项目之类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在研发了嘛，所以我每次做报告，下面听的其实更多的是那些企业家。现在我们行业的企业家，那都是我们那边博士后，脑子反应灵光。
1: 我很好奇，那您有统计过核心技术转化的金额和它的这个应用广度吗？目前已知的有哪些？
0: 农业学科里面我可能算比较高的了，对，我转化了3000多万，比较高的了，单项转化了3000万。浙大里面讲，上次他们跟我讲也算比较高的，因为浙大工科，那它这个转化呢，我们农跟工是不好比的，这不是个数量级的问题。这里面包括一种就是直接专利转化，我们有10家单位。因为我们合作要将近20家单位，另外还有些人直接把我们技术拿去背，我们论文一发表，他们就把我们论文就直接当下去了。而且我们成果转化，我们还有一个经验，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建立了产学研用这样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不是简单的前进的产业的，这个讲了一点，其实我们这个是非常实的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就是绿色是那个健，我甚至和健康养殖的，绿色健康养殖国家工程中心。目前正在国家在重组跟这个科技部的研究中心进行重组，我们是发改委的，重组以后接下来要变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跟全国重点实验室是一个系列的，进入中央科技部的白名单。那这样的国家级平台也是我们农村环学部这个宣传部的领导者唯一一个，就是我们的唯一一个牵头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化学重点实验室，但是搞化学这一块的，我们真正搞农就我们这一家牵头的。那我们另外平台就好办了，国家平台行业就有一个，全国也就我们这个中心，那我们就可以把很多龙头企业，希望啊、大本农啊、中粮啊，这都给拉到我们这个里面去进行作为共建单位。这个共建单位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的一些设备，有非常这个力量雄厚的这个科研人员，有些工作就我们就要指导他一下，就可以自己做，他自己把它开支接个开发结果就直接拨出去了。如果你光讲产学研用是没有用的，就是可能是某个片面、某个县啊、某个市啊，一定要国家级平台，这是至关重要的。
1: 您提到品种改良的工作，其实我关注到咱们这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能不能够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技术研究它怎么样来进行转化，最终让老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能够多一份选择，多一份保障呢？
0: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可能不一定很恰当。有的父母生的孩子他个子高，生的孩子质量高，遗传对不对？那有的父母他个子并不高，他生的孩子个子肯定也高，不可能太高。那我们难道个子矮的小孩，难道父母个子矮的小孩就长不高吗？不一定。现在社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能适应就好，这个父母的身高都不是很高，那孩子非常高，对吧？一米，先是我们 学校是我们学院个子应该最高的，叫施若轩，对吧？个子最高一米九几啊，九六九九七。他父母亲都平均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下，母亲一米六几，父亲也是个子并不高，这为什么会这样？你们家隔代遗传什么突变，这个都有可能。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这孩子长得高，基因对呀、啊，他这个基因为什么会出现他高呢？我就举个例子，生长激素水平，一般这个父母亲高的孩子，他这个家族的遗传里面，他的生长激素的含量水平，激素含量是比较高的，他促生长。促生长这个东西，但还有其他的因子，我觉得你们能够容易接受的，还有其他因子，哎，我就要找这些因子，找这些激素，找到以后，那我就是在基里面个子并不高，父母亲小孩来以后，哎，我就可以什么营养，哪一营养可以提高这些激素的含量。所以现在小孩这么高，是我们跟我们的蛋白质营养，跟我们的猪肉、牛肉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们很多人说是跟那小孩长得高是跟那个激素有关，这个目前讲是不对的。目前来讲，请大家放心，我们的养动物绝对是不可能用任何激素来养，这是违法的。现在饲料用抗生素，饲料里面添加也是违法的，国家立法了。那么我们就要用营养来吃，就是蛋白啊这些好的营养素啊之类的，道理是一样。那我们在猪这一块，这些肉好吃的猪，我举个例子，金华两头，金华两头有个猪叫什么名字，还叫中华熊猫猪，它的最大的特点，金华火腿你们知道，用过那个这个国际奖的。然后为什么好吃？它颜色比较红，而且是肉里面是红白相间，而且闻起来蒸起来特别香。那我们搞清楚，好吃的肉是吧？色香味，色是什么？就是肉里面的肌红蛋白的含量，这个玩意各位能听得懂。人也一样，我们肉色红润，肌红蛋白含量是比较高的，不是靠你擦了口红啊就红了，不是概念。那么香嘛，香就是脂肪，我们家的炒菜。你把油一放，一锅里一炒，那香得不得了。味香味，那什么味啊？味是氨基酸，大家讲味精，味精的成分是什么？谷氨酸，谷氨酸嘛，对不对？那我同样分析，这个肉里面的色香味是怎么来的？我们看，那么这个脂肪细胞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很复杂，这个是非常复杂的，是为比较这个科学问题。就我们认为一个细胞，它都来源于走细胞，走中的走。走细胞它分化以后慢慢，哎，这个细胞去长肌肉，这个细胞去长这个脂肪，更讲我们人的就更讲了，这个动物一模一样的啊，就哪个细胞可以知道长这个眼睛，哪个知道长这个手，就是这样一个细胞来源我们搞清楚。如果你这些细胞来源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调控它？好，我把这些细胞来源这个搞清楚以后，就形成一个图谱了，啊，这个细胞是往肌肉细胞分化，这个细胞往脂肪，这个细胞可能往这个骨骼，这个细胞可能往神经。我建立一个网络，在网络里面我们就比较了，哎，我金华两头的猪，好吃的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养大白猪，这个两面哪个细胞是不一样的？我就把不一样的细胞把它拿出来以后，这个细胞我看看能不能通过营养培养，就通过营养培养就可以看出哪一种营养素。我举个例子吧，比方我们给它的是蛋白质给它营养长得快，还是用脂肪给它快，还是给它粗纤维给它怎么样？真的就可以把它出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知道我这个哪些是影响这个肌肉里面的颜色的肌红蛋白的营养素，哪些是影响这个肌肉里面脂肪的，哪些是影响肌肉里面像谷氨酸啊这些成为氨基酸，就是呈现的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把它变成了这么复杂的问题，变成我可以通过营养来调控，光找营养还不行，更重要的是我要找到去如何去通过我们人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调控它。
1: 那么通过人为可见的可触的这种方式来调控影响口味的营养素，这项工作现在看看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
0: 哎呀，这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已经真正花了20多年时间，一直还在做。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是一个效果好，还有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因为我们要想老百姓吃的话，必须要成本要低，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我们肉有好几个档次，喜欢猪肉要买的贵点，500块到600块一斤啊，500块，很多比牛肉有时候买的比牛肉还要贵，雪花猪肉。

0: 做自己来一定比牛肉香，一定比牛肉好吃，营养也比牛肉营养。为什么？我们人体需要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免疫抗氧化，是提高人的这个健康水平更好。
1: 特别感谢您的介绍。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接下来获奖之后，我们还有哪些新的重点工作，包括研究的方向要继续推进，方便透露吗？
0: 我们的重点呢，现在就是刚才一个肉品的这一块是我们一个重点啊，是这个。另外，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非粮食粮食源的利用，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走最近这将近快17年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讲的是一个背景？我们中央国家这个领导人都是非常关心粮食安全，对吧？其实我们内部讲，我们关于粮食的安全的话，是关键是看我们的粮食的结构。其实我们的人口粮是非常的充裕，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人口粮没得吃。那但是我们现在带来问题什么呢？我们每年要进口1.3亿吨的粮食。你们看，我们中国粮食用在7亿吨左右吧？你多少进口？你们自己想想看吧。这是一个数据啊，我们当时最关键的是，这个我们中国的用的大豆，我们中国的大豆进口将近1亿吨啊，80%到85%是进口的，所以这是国际形势一动荡以后，我们的马上就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大豆进口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体现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很多粮食现在40%多的粮食用在动物养殖上面，用在动物养殖上面。而人口粮可能还不到50%，你还有工业用粮，还有种子用粮，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缺的粮食就是我们的，就是动物用粮，就是动物用粮里面最多耗粮食的是猪，猪是粮食成本最，耗粮的动物，但是我们不能不养猪，这个绝对不能不养猪，这个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怎么样？这一方面我们国家粮食不够，这就是动物用粮不够，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有将近2到3亿吨的这种糠，我举个例子，黄酒糟算少的，这种糠，这个米糠粕啊，各种糠粕之类的，这些东西大量是没有很好的利用，比方棉子粕、菜子粕等等。当时我们不知道各位那个，像你爸妈养花的时候，都用菜子粕来养种花的，有时候个池塘里面就是喂鱼，也把这个时间低剂量的就喂鱼去了，非常低效率、低水平的。还有这是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将近几亿吨的餐厨垃圾，我们吃的饭剩饭剩菜，我们还有9亿吨左右的秸秆。大家不知道，我们浙江省这里包括全国都在搞怎样这个秸秆农民他我们的老百姓就是秸秆怎么办呢？就是还田就烧了，整个环境污染非常的严重。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现在用来发电，用来搞了好像是烧了说发电之类的种子的。其实秸秆也好，这些糟薄类、这个康复类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值得利用的饲料资源。只不过我们现在技术还没有到这一步而已。那么我们现在想这些资料，我举个例子，这些黄酒糟，其实黄酒糟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物质。我们就要想办法就开发一种益生菌，这种菌呢能够利用这些，用菌来利用这些康复类、秸秆类，来形成自己的菌群蛋白。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吃了剩饭剩菜，我们的菜啊这个东西不能吃了，人不能吃了，或者是那个给猪吃，那现在这个都没有了。我讲的是为了让你们听明白，这猪吃了以后，它长的肉人可以吃啊。利用这些非粮资源的益生菌开发，我认为现在是当务之急，也是目前国家15重点攻关的计划。所以我本人呢也参与了国家核心攻关计划，还有重点研发计划，也参与了15的项目的制定之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走，就是已经走在前面。
1: 好，谢谢您的精彩分享，也祝贺获奖，同时也期待您和团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再次感谢。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

0: 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3: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他在13:06的时候来关注一下浙江体彩中奖号码：超级大乐透第26070704051521320211第260711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4796357第26071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56993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福彩第26072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708121571和01，第26061667中奖号码3D是900，第2607171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10121420252630和21。再来说一波福利啊！今天13点的福利来自好视力，这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听众所特有的一个特殊的福利了。那我们如果说发现生活中你的眼睛有如下的一些问题，小小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大，那么但是会对你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比如说眼睛干涩，老是酸胀的，眼睛老是模糊看不清的啊，然后不舒服啊，尤其是到了下午眼皮发沉酸胀啊，然后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视不清亮，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的，都建议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就能够领补贴了，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啊！不想错过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一个有着26年历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是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和群众的考验的，因为大家用的蛮多了，也觉得口碑挺好。它里面添加有人参、铁皮石斛等很多的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够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快更多。贴完你就会发现，再去看手机电脑，眼睛就轻松了，也没那么干涩了，效果挺不错的。如果您想试试的话，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送的福利又多又划算，现在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的体验窗，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每人今天啊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杯，这是专门给浙江听众申请的。如果说你正要购买，那就不要错过了，通过4008331912进行咨询和购买，4008331912。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0: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2: 太好了，
3: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3: 中国电信。
4: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夏天到了，你减肥了吗？好像这是很多人都会说到的话题。那有朋友说每次都失败，但是每次还都是说要减减减啊。的确，以前经常说减肥啊，塑身啊是女生特有的话题，但是现在好像全民都在聊这个话题，很多男生甚至比女生更加注意自己的体型。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全民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夏天你减过肥吗？你失败了有几次呢？

我们今天要来说一次非常成功的消费营销行为，就跟减肥有关系啊。有一批网友呢，在网络上大家互相监督减肥呢，这种感觉有点像 Keep 刚刚上市的时候，大家都在里面成立新的一个社交群，就是用 Keep 减肥，然后看今天排名第几啊，用 Keep 健身。当时我也是被朋友忽悠说赶紧注册啊，然后结果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被朋友监督着，只好默默的就下线了。那当现在大家都对着这个网络直播再去健身的时候，那也有朋友说到说，健身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让自己的体型变得更好、更健康。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减重减肥是他一生的事业。我们算一笔简单的热量账啊，这个如果说每周能够减1到2斤的话，那么一个月过去你就能减4到8斤，2个月过去你就能减8到16斤，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设想。那现在呢有一个 app， 那就叫阿福啊、前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很多朋友都下载了，这是支付宝这个阿里旗下的这么一个 app 啊。那么如果按照阿福的想法的话，要算一笔热量账啊，觉得说这个夏天啊，希望号召所有的网友，大家一起来减1亿的小目标，就是1亿斤。这1亿斤如果分摊到每一个网友身上来，按照阿福现有的1亿的用户体量来算，每个人就是减1斤就是达标了。所以好像呼吁大家都来从事这个1亿的大工程，大家伙是蠢蠢欲动。加上他还有一个号召，就是大家可以在阿福上去申领一个体脂秤，1分钱就能够领啊。领了之后呢，你要升级阿福的 AI 解读功能，然后绑定你这个阿福的账号，你就开始自己的减肥之旅了，就有人开始监督你了，就为你开始定制你的饮食运动方案了。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不错？因为它只需要0.01元，1分钱啊。我们知道今年呢，国家卫健委也倡议体重管理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阿福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当然是利国利民，大家都很欢迎。那么你试了吗？我刚刚就试了，发现这个体脂秤呢是要30块零1分钱，你绑定了之后呢，30块钱就还给你了，因为它是绑定支付宝账号的。那么我们说减肥这件事情曾经是一个人的苦修比如说你买了很多课你就不去上了，或者呢有私教，那费用真的是很贵啊。那现在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你有1亿啊，这个人在陪你，大家一起减肥，是不是会觉得蛮有动力的？据说呢，这个体脂秤已经抢爆了，因为领取量已经超过10万台了，那就表示已经有10万人要进入到这个减肥大军当中。普通人减肥其实不用再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焦虑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目标定得很死的话，很多朋友会中途放弃，或者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你很容易再反弹。所以普通人的减肥之路缺的不是决心，而是科学的方法以及比较好的监督的手段。我们先来说减重有误区的，很多人就不吃，就咱就不吃好了，靠严苛断食来快速掉一秤。但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减重讲究的是不是不吃，而是吃对，要兼顾热量缺口、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基础代谢，搭配合理的运动才能够减脂肪、增肌肉啊。所以一旦如果你采取片面，比如说你就是干脆不吃，很容易走上节食伤身、反复复胖这样的一个死胡同。那么这一次阿福做法就很直接了，他瞄准2个痛点，在工具上阿福拉上了这个硬件朋友圈，通过补贴啊，把这个体脂秤的价格打下来。那么也是
防了羊毛党，又把体脂秤可以真正送到需要减肥的人的手中，因为你后面你是要绑定之后你才能减掉那30块钱的，所以这是一块。以往呢，用户在购买体脂秤之后，其实监测和专业解读是很割裂的，你只知道说啊，我的这个体脂百分比是多少啊，BMI 是多少，只知道这些而已，那知道了之后怎么改呢？所以体脂秤，但很多人家里都有，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用？你的秤上面有4块铁板，你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吗？啊，所以其实都相当于你只用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秤而已，体脂秤啊，到底体脂体现在哪里？那么这一次阿福直接把这个装到手机里面，它能够记录你的健康变化，所以就把体脂秤、把专业的减重教练、营养师放到里面了啊。所以通过 AI。哎，真的是能做到。那因为我也下载了，我也购买了，我所以很想试一试，到底这个1亿人的这个大工程，我参与之后我贡献多少斤啊？这个，所以这个尝试用 AI 模型去咨询怎么减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同时会告诉你你的 BMI， 如果说属于肥胖了，你究竟应该怎么减才是合理的，要保住肌肉的前提之下把脂肪减下来。另外呢，光有工具不行啊，减肥第二计就是3分钟热度。那么这一次阿福就是组织挑战赛嘛，让大家有激励机制啊，有什么激励机制？我具体玩法据说还在征集当中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朋友开始支持一个一小目标的奖励，比如说呢，减重克数自动兑换蚂蚁森林能量啊。有朋友说我减一斤肉能送我半斤虾吗？这个也有朋友说建议出个学校地图让我看看我们班谁拖后腿了，哎呀，这不是隐私吗？所以我觉得讨论热度起来了，那就这个就有意义了。至少像我今天我就心动了，我就已经下单了一个体脂秤，我打算看看这1个亿的工程我能贡献多少斤。那大家都说 AI 进入生活之后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工具，大部分人只限于聊天或者作图或者进行网络资讯的一个收集啊，让它写写东西而已，但如果

让他可以真正的融入到你每一天的生活，成为你的健身教练，或者成为你的营养师。我倒是要试试看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做到。好了，今天我们聊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夏天的减肥问题。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好的方法今天我们只是讲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一个营销的案例，那你有什么好的减肥的或者减重的或者塑身的方法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好，一首乌梅子酱。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三 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3: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我们在半年之前听了一首《乌梅子酱》，我觉得蛮有夏天的感觉啊，因为一旦梅雨季一过，那真正的夏天就来临了，热浪想想都觉得有一点点惧怕，所以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境，才能够心静自然凉。那说完减重减肥，我们再来说说涨的，一会儿减一会儿涨，说的就是涨价。什么东西要涨价了呢？说到的是苹果涨价啊，我们看到因为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对内存和储存的需求激增，苹果官宣对 iPad 和 Mac 进行了价格的调整。我们在 App Store 的页面发现，在 iPad 系列当中， iPad 价格是3799，原价是2999， Pad Mini 售价是4799，原价是3999， Pad Air 售价呢是5999，原价是4799。那么在 MacBook 的产品线当中， Neo 的现售价呢5499起，原价呢是4599，那 MacBook Air 起售价是9999，原起售价呢是8499， MacBook Pro 起售价呢是15999元起，原售价为12999元起，其实涨价幅度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及时的更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是不是会有人去抢一波？那么苹果大涨呢，也导致黄牛涌入二手市场扫货苹果。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来讲，大量的黄牛涌入市场，把所有的库存都一扫而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二手市场上面的 Mac、iPad 产品呢，自然也会水涨船高。但目前我们看到是苹果的手机价格暂没有调整。那当然，这个调整也是全球性的涨幅。我们也再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看。再来看炒作关键词啊，为什么说到炒作呢？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说过，虽然说呢世界杯带动了一些重量级的 IP 持续在市场上爆热爆火，比如说 La Bubu， 但是好像没有出现像之前说炒起来的价格，或者售罄买不到，因为市面上还是挺多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昨天晚上泡泡玛特旗下的头部 IP La Bubu 推出了复古理发店的系列，盲盒一共是七款角色，六款是普通款，一款是隐藏款，每个售价159，整合954。在当晚实测抢购，发现进去就显示排队人数过多，短短几秒，这个盲盒便售罄了。不仅是官方小程序，淘宝等平台也显示无货。而在市面上马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溢价，比如说在得物价格显示隐藏款的迷雾白噪音溢价到1200，溢价超过6倍，而丝绒午后是常规款当中售溢价最高的一款，售价达到265元。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媒体宠粉环节又到了，关键词就是杨梅啊。昨天也预告过了，仙居杨梅就这几天了啊，过了六月底，可能真的这一季就过了，吃不到了。其实人生最怕的就是遗憾比如说你吃一样东西，你去买，突然被告诉它已经夏季了，那种遗憾可能还要再等一年。所以今年还没有吃爽杨梅的，抓紧这波仙居杨梅。在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两个字，了解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媒体非常低的折扣价我们主攻的就是仙居杨梅。那这一次我们的限时团购杨梅呢，有分几个礼盒装，比如说有45颗的，有36颗的，还有像乒乓球一样的大果，所以能够完全满足你各方面的一些需求。单颗呢是最小单果20克起，最大能到39克，所以最大的就是跟乒乓球差不多大。那仙居杨梅我们就不说了，冬葵杨梅那真的是可以说是杨梅中的天花板。它的特色就是首先它个头相对来讲比较大，而且它很脆啊，这个脆爽就是它很少有黏糊糊的那种感觉啊，脆爽，然后就是甜，带着一丝丝的酸，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是特别适合夏天。可以说夏天你拿出一篮冰杨梅，一口下去暑气全消了，赶紧趁新鲜还能够再吃上一两次。普通去超市购买普通杨梅的话，一小盒也要30多，都是小果，盒大肉薄，吃不爽。那今天我们直接从果农手里拿的货，没有中间商加价。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杨梅，109元就能够领走一大箱子，差不多有2斤左右。而且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锁鲜，杨梅很难被磕着碰着，只要109。所以其实送人也是非常划算，因为有大礼盒嘛，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的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你包邮到家，所以我觉得送朋友也很方便，你就以他的名义拍一下，送到他的地址，那一看仙居发出的啊，也是一份心意。如果说你觉得想吃大果的，149元的可选，果王级别的199的超大果，那真的是送礼倍儿有面。杨梅季呢就到六月末，就这2-3天的时间了，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杨梅抢单吧。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继续来关注。说到亚麻制品很多人在今年夏天追求一种老前锋啊，老前锋必备就是亚麻制的衬衫或者亚麻制的长裤，有一种松松垮垮的松弛感，它稍微些许有带一点点皱，但是老前它不会让自己的衣服有皱，所以这种衣服越难伺候，就越有人想要追求这种轻松随意的再金贵的面料我穿着都无所谓的这种感觉。那么亚麻服饰现在也很流行，但是我们知道亚麻它不便宜哦，亚麻类服饰的价格跨度是比较大的，从几十到数千元不等。我们在社交平台发现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购买的亚麻衣物其实不含亚麻或者含量极低，那有一些店铺呢就直言我们是仿亚麻的，实际上是聚酯纤维。那么也有一些客服说所谓的亚麻就是指亚麻感面料，亚麻只是一个评称。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电商平台上存在大量的商家在产品详情页中不标明具体材质成分或者显示为其他材质100%。 那么相当部分客服会表示没有具体的成分数据，比如说羊毛量在2%左右的裤子，他就说是羊毛裤了。那这种以偏概全的命名方法，其实多出现在一些本身成本比较贵的一些服饰当中，比如说羊毛、羊绒、真丝、亚麻等等的天然材料领域。所以大家买之前最好问清楚，你这个真的是不是亚麻。好，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油车燃油车，那今天也有这个媒体发出这样的质疑，说煤油车真的崩盘了吗？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一边呢喊油车过时，一边呢又喊说现在抄底是真香。因为我们有听说过不到50万的原价路虎花16万就买下的，那就是抄底了。但是我们要看清楚现实的一些约束啊，比如说有一些城市还是有蓝牌的成本，当然我们现在杭州基本上哪怕你免费可以领牌，大家也可能很多人想着去申领这个新能源车好了。老旧小区充电难啊，这个有一些老旧小区连停车都有问题，更别提是新能源车的充电桩了。另外预算呀、牌照呀、车位等等的一些因素也会左右大家的选择。其实油车并非是输掉了技术，而是它重新又立出了新的一个领域啊。比如说在极寒、在越野、长途场景，其实油车还是有一些它的优势的。所以呢，没有完美的车，只有适合你的车。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实际的使用场景。那比如说你确实有没有这个充电的顾虑啊，你家是不是足够让你自己建一个，就是有一个充电桩，条件符不符合，停车符不符合，这些都是问题，通勤问题等等的啊，我们再来考虑眼下你的选择。那很多朋友说，那我前提就是我有钱买吗？好，不管有没有钱，我们再来看一下让有钱人都敢捂紧口袋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黄金。前段时间那个，特别是像过年期间那个金店门口那个排队呀，那个时候已经到1500以上了，那么多人排队，感觉它还得涨。但现在呢，跌了，不敢买了。我们来看，6月25号的现货黄金跌破4000美元，创下7个多月来的新低。那国内各大品牌的金饰价格也是持续下调，老凤祥报价1215元每克，这个2天累计下降了53元，这速度很快啊。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了498元，要知道以前这个498元就是一克的价格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就是只观望不购买了啊，顾客觉得金价还会再下跌，我们再看看都不敢下手，基本上只有刚需，比如说结婚的朋友才会买。所以目前哪怕它跌，黄金的销量也不是很好。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亚的互联网。我们来看，在三年半，信用卡消失了1.2亿张，撸不到羊毛的年轻人正在戒掉信用卡。很多人一开始办信用卡，可能真的是，为了薅羊毛啊，因为办信用卡开始摆摊了，送的礼品格外醒目，炒锅啊，啊，露营桌椅啊，吸尘器啊等等的，抱着薅羊毛的心态，很多人就是不到十分钟就办信用卡，但是开卡的时候，大家伙儿都觉得说，哎，不太用啊，为什么？因为银行也会收取一些利息啊，对不对？还有违约金啊，包括经常有电话骚扰要求你办这个分期，因为分期利率最高达到18.25%，那么很多人都说，对比银行消费贷的一个利率，信用卡的分期明显更高，所以白白花了钱，有的时候还会忘记还款，所以办卡的人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我曾经有一次要找我的信用卡，发现我已经找不到它了，因为太久没用，我甚至都忘了它放到哪儿了，所以这也能够代表很多人的这种状态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
1: 北京时间13: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4: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马玉坤，咱们说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忆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时常能够被人铭记，那它就有了存在的意义。2008年呢，小叔叔作为月老给我牵线儿，让我结识了从海外归国的生物工程师曹伟宁。当时吧，我对曹伟宁真是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是啊，我依然是被他强大的个人魅力、渊博的学识，真的被他所折服了。而且呢，我有幸在他的邀请之下，观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但是特别可惜啊，因为当时我呢正在青海啊开展建设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后面就没能再继续来观看奥运会余下的比赛项目。不过呀，起码我收获了一位博才多学、相貌英俊的好朋友。那么到底我和曹伟宁最终是有没有修成正果呢？啊，咱们还得随着回忆慢慢的展现。2008年呢，我从北京回到青海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又投入到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继续开办当中了。啊，最后呢，也是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到2009年年底，啊，我们的物资投放中心终于是实现了啊整个青海省的网点的覆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打算跟随当时曹伟宁给我的建议哈，准备带着我们的乐龄芳华团队进入南京，然后呢就再从南京逐步的走向全国。但是随着乐龄芳华布局的扩大啊，你看，我们在青海呀、西藏啊，像在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啊，实现了网点覆盖之后啊，这每一个站点这个人员投入啊、物流运输啊，每年的开销呢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乐龄芳华呢，本身它又是一个纯的福利机构啊，这种呢它是只花钱没有收入的事业呀。那么随着服务站越来越多，那我们面临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即便是我们成立了乐善基金协会啊，也有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加入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而且是注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其他加入的这些人呢啊，他不能像我一样啊，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钱财上都能完全的投入到基金会当中。毕竟人家都是有企业有买卖的啊，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有妻小啊，人家能够在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的同时，还能拿出一部分爱心奉献给我们乐龄团队，那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感激这些人？毕竟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它是一个公益事业，助人为乐的事业，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强求任何人必须要加入乐龄芳华，必须要注资基金会。这一切的一切啊，它都是完全自愿的啊，看自己的心情，看自己的能力，量力而为。所以当时呢，我初步就盘算了一下啊，从西藏到青海啊，这些年总共是投入的资金呢，我自己哈、啊，我自己一个人啊，累计投入了670多万，啊，再加上乐善基金会其他人呢，还有天宝小叔的支持，这些就达到了410多万。到了2009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们想要走出青藏高原，想要去往南京的时候，这时候我手里可以动用的钱已经不足200万了。

那么乐善积极里的钱呢？啊，就剩下30多万了。再说这点钱呢，啊，想在南京继续开展老年福利事业，那肯定是不够的呀。因此呢，在当时啊，乐龄芳华就又陷入到，啊，像在2003年我刚开始在西藏开展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啊，资金没有办法维持新店的落成和正常的运转。哎呀，难道继续开展乐龄芳华的构想就要因此搁浅了吗？绝对不能，事儿要干，缺钱了我再想办法。谁让我是喜儿呢？谁让我是扎西三哥呢？奶奶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说了，喜儿就是喜从天降的意思。扎西三个就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我所做的事儿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上苍一定会保佑我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能够正常有序的开展的。那么上一回啊，乐龄芳华开展工作的时候啊，也遇到资金问题了啊，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在我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啊。因为这个表彰大会让我筹集到了善款，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成立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所以说这一次啊，我相信也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咱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良的人呢总是会有善报的。啊，就这句话你无论放在任何时候那都是再恰当不过了。只要你心存善念，那就一定能够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只要你行的是善事儿，做的是好事儿，那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你一定就会化险为夷，柳暗花明。那既然资金呢不够我走出青藏高原去往南京了，那要么就是时机还未成熟。要么呢，就是青藏还有未完成的事儿，所以啊，放下心中的包袱，做好眼前的事儿，那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世人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所有的忧愁苦恼。那不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吗？对未来的期许太多导致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孩子还没生呢，那先得想生下来怎么养啊？结果不敢要孩子了。人还没老呢，先想着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最后省吃俭用啊，攒过河钱、养老钱，结果自己身体营养跟不上，得各种病了。那养老钱呢？都提前用来治病了。那这种事儿，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少见吧？所以说呀，近忧啊，往往都是源于远虑。我们往往都是让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给自己弄的一天呢，是愁眉不展的，对吧？心中铭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认认真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那只有这样呢，才能享受幸福的晚年。你就拿我来说吧，啊，在2009年的时候，那我是刚刚放下资金不够的烦恼，全身心的投入到现有的这些服务中心的时候，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北京的手机通讯电脑专卖店的米经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哎呀，他这一个电话呀，就说了一件让我心慌的事儿。这些年呢，我不是一直啊，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里了吗？所以说，北京所有的手机数码产品的店面，啊，我都全权的就交给米经理了。截止到2009年。那么米经理跟我已经干了10多年了，所以说我对他是非常信任的。那么

0: 他跟我讲述了我们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那就是2009年啊，是咱们现在应用的智能手机啊，还有和从前应用的老式手机的一个新老交换期。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福利事业呀，所以说我对手机通讯这方面的买卖呢，真就是变成甩手掌柜了。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那个时候啊，是真没有那个精力了。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啊，我积攒下来的那些供货商啊、经销商啊、整个的供销链条，在这个时候，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就把我的渠道全都堵死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米经理告诉我，我北京所有的店面，所有积压的大量的库存，全都是老式手机。那这种情况恐怕也会面临全面的滞销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说实话我真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之所以能够拿出6-7百万的资金，我们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那这些资金来源呢，它都是我手机电脑通讯行业赚来的。啊，就像小叔说的那样，赚钱的事儿啊，不亲力亲为，很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呀。简单点说呀，就是我的来钱道啊，即将被堵死了。这条道要是堵死了啊，那不要说把乐灵芳华团队带到南京走向全国了，那就是维持现状那都非常的难。所以啊，那一次我真慌了。结果呢，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啊，也就是在2009年的12月22号这一天，我突然就接到了一通从广东东莞打来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啊，得知我就是马玉坤之后呢，就邀请我务必要去一趟东莞，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我面谈。说实话吧，当时我听着电话里这声音吧，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哎，总感觉好像是在哪儿听到过，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听过。但是呢，我就是听不出对方是谁了，问他呢，他还不说。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骚扰电话吧，我就准备要给他挂断了。结果这个时候，电话那头他说出了我最关心的话。他说，马总，你这次来东莞呢，对你所从事的手机通讯生意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普及了，那这个时期就像当年传呼机普及、手机普及红利期是一样一样的，而且比当年的手机红利期更赚钱。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呢，现在的通讯生意非常不好，而且你的供货商和销售客户呢，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如果在这个时期呢，你不快点做决定，那就很有可能被这个行业淘汰了。所以来东莞呢，那对于你的生意绝对是一次转机。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地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说实话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第二条路了，因为刚刚这个陌生的电话呢，他已经就把我所遇到的问题全都给说出来了，而且他还分析的非常准确。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家的这个手机的保有量啊，基数开始增加了，只要是智能手机退入市场，那用不上2年。那肯定就会占据整个手机市场份额的70%。那如果说这一步我要是没赶上，那今后在手机通讯行业，那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所以我当时根本也没有多想啊，我把乐灵芳华的这些事宜呢都交给了助理小李子之后，我马上我就动身飞往了广东。 到了东莞之后，我找到了那个陌生电话给我发的地址，我就进入了一座办公大楼。上电梯之前呢，我给那个陌生人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你直接上27楼吧。”出了电梯门儿，我看着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士，她问我是马总吗？我答应之后呢，就被他带到了一个硕大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之后呢，那个女的就走了。等到我进办公室之后，我就一眼看到了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身材偏瘦，个子也不高，但是相貌啊，就是那种很清秀的，但是就是看着脸色不是很好，这个脸色呀，看着有点惨白啊，就是没有血色。看到我之后呢，他就对我说：“您是马玉坤马总吗？”我回答说：“是啊。”“你是哪位？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吗？”这个时候呢，男孩从手里递给我一台传呼机，传呼机里面只有一条信息：1999年1月6号发的。信息的内容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哎呀，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就从2009年就回到1999年的1月6号，就在那天。和我一起之前做这个寻呼机生意的合作伙伴刘宏伟，骗走了我30万。但是当我知道刘宏伟他是为了他自己孩子治病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报警。就像奶奶曾经对我说的：“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做坏事儿、做恶事儿的人呢？”那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刘宏伟呢，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这也可能就是我前世欠他的，所以今生还了也就还了。于是当时呢，我没有选择报警，就给他发了一条我刚刚在传呼机上读到的信息。当时也只是说希望他能度过这次难关。说实话呀，那次被骗直接让我破产了，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现在这部传呼机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里呢？他跟刘总有什么关系呢？就在我看着传呼机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沉思的时候，一个声音传到我耳边。马总，10年了，能再次见到你，我非常激动。我知道当年的30万对你打击非常大，我也曾经担心你挺不过去，但是我挺过来了，是你的30万的救命钱，救了我一家4口人的命。是因为当时你没有报警，才给了我这个赎罪的机会。是你当初这条传呼信息，才给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我幻想过无数次和你再见面的场景，但是依然没有勇气面对你。听到这儿，我猛然的抬起头，因为当我听到刘宏伟的声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他。尽管10年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早就释怀了。但是当年把我骗惨了的人，当年在生意上我最信任的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情绪去面对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他说他没有勇气面对我，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当我抬起头那一瞬间，曾经也好，当时也罢。就是对刘宏伟所有的仇恨、愤怒，全都消散了。这时候，我看到刚刚那大小伙子跪在我面前，在他的身后站着的， 啊，正是刘宏伟夫妇。刘宏伟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比刚刚那个男孩略大一点的男人。我马上就把这小伙子扶起来了。我一边扶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孩子，过去了就好，过去了就好。这个时候刘宏伟的妻子和我一起扶起了刚刚就跪在我面前的大小伙子。我马上叫了女人一声嫂子。刘宏伟的夫人对我说，这是我二儿子刘涛，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可能顺利地完成骨髓移植。你对小涛的救命之恩，当初你对我们老刘的宽恕，没有报警，真是救了我们全家了。老刘找了你5年，你换了手机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了。直到前段时间呢，我们到北京去拓展智能手机市场的时候啊，才发现了马总你的店面，这才给你打了电话，麻烦你跑了这么一趟。听完刘宏伟夫人的话，我马上说，最早的手机号不是消费太高吗？后来就换了一个消费低的，这个号码已经用了7、8年了，以后联系我就打这个号码就行。然后刘夫人呢，又招呼另一个男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啊，这是我家老大刘伯，小伯叫马姑姑。刘伯走到我跟前，是深深的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马姑姑好。而那个时候呢，刘宏伟就一直站在原地，傻愣愣的就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等到我和这两个孩子都认识完之后呢，啊，刘宏伟的夫人就跟我说，那你们先聊。说着话呢，他就带着两个大儿子啊，走出了办公室。这个时候办公室里就只留下了我和刘宏伟。我们两个人都是愣愣地看着对方，好久都没说话。因为眼前的这个刘宏伟呀、啊、他跟10年前的刘总简直是判若两人。当年呢，他满头黑发，大大的将军肚啊，脸上的皱纹也不多。你再看现在的他呢，满头的白发，身形消瘦，而且容貌啊，他是苍老了不止10岁呀、啊。但是这一双深邃的眼睛还是透露着非常睿智的目光，能够看得出来，他当年呢，为儿子看病一定是操碎了心呢。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真的是可以付出生命的。最终呢，还是我先开口，我先说的话。我说，千里迢迢把我从青海约到东莞，不会只是为了傻呆呆站着吧？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刘总的膝盖往下一弯，像是给我下跪。我马上就上前拦住了他，我生气地说，哎呀，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来这套，你累不累呀？只见这个时候的刘总呢，他就微笑着跟我说，真的累了，站累了，想跪下来歇歇。我一听到这儿啊，我知道当年那个爱开玩笑的刘宏伟又回来了。我一把呀，就把扶着他的双手给收回来了。我生气地说，说着吧，这次找我来东莞，有何贵干呢？刘总啊，先是把当年他骗我30万的苦衷，包括孩子和他哥哥完成骨髓移植，以及那些年呢为了孩子看病的经历，都跟我说了一遍。好，我也关心地问了一下小涛的恢复情况。刘总说病情是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吃药，所以身体呢。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感谢的话吧。说心里话呀， 这个谢呀，一次两次还可以，要是多了就显得絮烦了。所以我马上就把他感谢我的话给打断了，然后我就问他啊，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智能手机的事儿。结果这么一聊啊，我才知道刘总的孩子治好病之后呢，他带着他大儿子又马上回到手机市场，而且是成为咱们国家最早做智能手机的那一批人。而且这一次呢，他做的不是倒卖啊，是研发生产。简单点说呢，从2009年啊，智能手机在咱们国家登陆，什么品牌啊，我就不说了啊，免得大家认为是我是在打广告哈、啊。也就是在咱们国家最早登陆的那一批的智能手机里面，有40%的品牌那都有刘总的股份。但是这个股份的收益啊，我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从刘总的公司来看呢，刘总这几年呢应该是彻底翻身了。啊，我开玩笑，我调侃刘总啊，全然就是把他当初骗我30万的事儿啊全抛在脑后了。我们两个呀就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啊，我们就在叙旧。我们呢就一边分析手机市场的未来走向啊，还相互介绍自己这些年事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刘总办公室里进来3个男人，每个人呢手里拿了一个皮箱，放到桌子上之后啊，就走出了办公室。结果刘总把这3个皮箱一打开啊，我看到了满满的3皮箱的钞票。刘总说，马总，这是报答你当年救我们全家恩情的，这里是300万，你一定要收下。哎呀，说实话呀，当时呢我是要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南京去，我真是非常需要这笔钱。但是奶奶讲过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你的钱拿着烫手。所以说尽管我这么缺钱啊，那我也不能要这300万。我就从这皮箱里啊拿出30万，我对刘总说，我只拿回我自己当初我给你那30万，其余多的呀我一分都不要。刘总当时就刚要劝我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了，刘总啊，你也知道我现在呢，我把精力全都投入在老年福利事业上了，那对于手机通讯的生意我几乎啊一点心都没上。而且咱们这次见面呢，你也让我知道了手机行业将要出现大变革了，何况你现在不就正做这件事儿吗？所以我想着呢，我就拿这30万跟你入一下股啊，我就算借你的刘总的光，我再赶上一次红利期，不知道刘总同意不同意。说心里话呀，当年是2009年，智能手机是刚刚才开始，其实谁也不敢说这个事儿就一定能成。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投资啊是有风险的。刘总当时也犹豫了一下，然后就问我，你这回不怕我骗你了吗？我笑着说，你上次骗完我之后，这一次还能回来找我，我相信就算全世界都骗我，你也不会啦。你现在是我生意上最安全的合伙人。听完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刘总就马上给财务打电话了，直接就拟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把自己股份的10%转让给马玉坤，然后签字摁手印儿。我还得强调一下啊，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刘总股份的10%能收益多少钱。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都不会提出拿30万换股份的事儿。当年是赶上智能手机的红利期啊，咱就不说了，咱就说最近这几年吧，就单从刘总转让我这10%的股份里，我拿到的年收益，那就足够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在二线城市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当时 那我等于明晃晃的我就是跟刘总要钱一样啊，要不他怎么能犹豫呢？我给你300万你不要，你拿30万换我股权，那10个股是多少钱呢？而且刘总还跟我说，不瞒你讲啊，当时我拿走你那30万呢，给小涛治好病之后呢，还剩下7万多块钱。我当时啊，就想第一时间找到你，我把剩下的这点钱我要还给你。但是我转念一想啊，我拿了你30万啊，剩下这7万还给你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又想到了你给我传呼机上发那条信息之后啊，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我想最后拿着你的7万块钱我搏最后一回，搏成功了我刘宏伟加10倍偿还你，如果搏不成功那真就是下辈子了。结果这些年呢，还真就是借了你马总的福气让我搏成功了，也给了我这一次加倍偿还的机会。而且就在我得知你从事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我明白了我们对待金钱对待人生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紧接着呢，刘总就把这3皮箱的现金整整300万直接就推到我面前了，告诉我说，我这些钱呢，我不是给你马总的，这些钱啊，我要把它放到你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里面，贡献我一份力量，也算是给我自己赎罪呀。说心里话，听了刘总的话，当时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奶奶原谅天宝小叔之后，小叔对奶奶对我所做的一切了。我常说，爱与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不求回报的前提下，舍出自己用不了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在得到感谢的同时呢，自然也得到了自己心境的升华。要不说这人呢，还得多做善事儿，多做好事儿的。人这一辈子他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得势的时候啊，你多行善，有朝一日失势的时候你才能结善果呀。要是有一天你看你路走窄了之后啊，那真说不准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当时帮助你的人关键的时候会拉你一把呀。刘总把钱投入到乐善基金会之后呢，他给我提了一个小要求，他说让我把他的小儿子刘涛带在身边。他说刘涛的白血病呢一直都是处在恢复期，如果情绪不稳定啊，急躁易怒，那就很容易再犯，等到再犯病呢，那就不是花钱能保活的事儿了。所以说他不想让孩子参与生意上的事儿，他的事业呢就全权交给他大儿子刘博了。另外啊，就让刘涛跟着我的原因呢，因为我从事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做的都是好事儿、善事儿啊，而且本身你说帮助人呢，他本来就会容易让人感到快乐，让人心情愉悦。刘总说，只要这个孩子啊健康快乐的活着啊，他们两口子包括刘涛的哥哥刘博养他一辈子都行。我当时愉快的就答应了刘总啊，我许诺说，等我的乐龄芳华团队走出青藏高原之后，我一定亲自过来接刘涛到我这儿来。要说这小涛啊，我再多说几句啊，从2011年啊，小涛开始跟着我就开始从事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现在啊，人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且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啊，他都没有再吃控制白血病的药了。其实这就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改变心境之后啊，收获的福报。而且这种福报呢， 不只是小涛，包括我们乐龄房。

华团队啊，我们帮助的这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大家几乎啊都有接受到福报的感触啊。哈，这是个题外话哈，咱们接着说啊。2009年，我的财务危机，就在刘总的意外出现之下呀，给我顺利的化解了。不仅是化解了，而且还让我时至今日，我依然是每年呢，就享受着价值不菲的股份分红。也正因为是这样，这才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全国各地呀。当然，我们首要要解决的肯定是南京啊，啊，那一次从东莞回来，我手里呢有小200万，加上基金会里刘总刚注入的300万，别说在南京了，就是在整个的江浙两地啊，我们开展老年物资服务中心那是绰绰有余呀。所以我就在2010年的8月份，啊，我带着芳华团队的前期考察团率先就进入南京了。结果我刚到南京第3天呢，我就接到了曹伟宁的电话。虽然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分别了之后呢，2年没见面了，但是这2年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联系的啊，只是说这一次到南京之前呢，我知道他在北京工作了，所以说我没有事先通知他啊，我是怕他在来南京为了帮我再耽误他工作。虽然说2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曹伟宁对我的那份热情依然是有增无减。但是这个呀，说实话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一次呢，啊，他得知我到南京之后，他马上就从外地赶回来了。那我们是在伟宁的帮助之下，很快的啊，南京就考察完了。剩下的那就是回去做准备呀，做预算呢，啊，然后再回南京，按照之前选好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来开设福利物资投放站了。我在离开南京之前呢，我就买了礼物啊，去看了一下曹叔叔还有阿姨。毕竟到了南京嘛，即便是伟宁他不回来，我也一定是拜访一下二老。而且这一次呢，伟宁他也兑现了承诺啊，他真的就自己啊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西餐，还别说哈，味道还真不错。吃完饭之后啊，我和伟宁啊就在他家的花园里，我们就互相聊了一下对方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伟宁呢，他先是在南京的一家科研室做产品研究，但是当他们的科研项目啊被公关了之后呢，伟宁就提出了长寿计划，被领导给拒绝了。他们说伟宁搞的这个长寿计划呀，这个工程太大了，到底多大岁数算长寿啊？80岁呀，还是100岁呀，还是120岁呀？第一呢，长寿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第二呢，即便是你研究出来了长寿的方法了，你怎么去证实啊？啊，难不成你是要等到60岁的人活到100岁之后才能证实吗？所以说这个项目太大太复杂，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有资金成本太大了。所以伟宁呢就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公关之后呢，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当年是提高年薪，但是伟宁呢觉得理想不同就辞掉了。后来呢又辗转到了北京还有上海的公司，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个科研室呢都非常的急功近利，而这种做事的态度呢根本不适合搞生物研究。所以北京、上海、南京他都没有留下来。我问伟宁，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伟宁骄傲地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科研机构，那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机构啊，无论是软件啊硬件啊，那都是国际最

0: 顶尖的，能够满足所有的实验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我之前在国外和我一起搞研究的啊，有好几个顶级的工程师，他们都陆续都回来了，愿意跟我一起呀，完成我们这个伟大的理想。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啊！我看着他仰头看着天空的那种自信，那种骄傲感，啊，也真是由衷的为他高兴，为他祝福。伟宁啊，真是一心朴实做事儿的人。我对他的印象呢，他是个科学的天才，更是科学的疯子。为了实现自己延长人类寿命的伟大理想，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所以啊，每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同。啊，我们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生追求想成别人，不然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就这样啊，我在南京啊拜别了曹伟宁一家之后呢，我就又飞回了青海。2011年8月，我顺利的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了南京，不仅是开到了南京和周边的县市，包括整个的江浙一带啊。当年我们物资投放站的建立，那确实是给那里的孤寡失独老人在生活上面是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精神上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慰藉。江浙这一带的孤寡失独老人、残疾老人，他们也都真的非常让人尊敬。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些担心啊，毕竟呢，青藏高原上啊，人口不多，而且大多数呢都有信仰，所以每个人都很和善。但是内陆地区呢，人多嘴杂。那北京我不就亲身经历过吗？所以我心里啊，还真有些担心。比如说，有人得不到物资，会不会生气呀？会不会吵闹啊？会不会有些人反复的来领取物资啊？结果呢，这种事情还真就没有发生过。不仅是这样，我在南京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位生活上很富足的冯奶奶，她的做法更是让我非常感动。当年冯奶奶那都81岁高龄了。他在听说我在南京做这个老年福利物资投放站以后，主动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位奶奶，无论是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那都不像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呢。啊，我就把我们乐龄芳华慈善基金会对于老年人帮助的这个要求呢，就都给他讲了一遍。结果他的回答当时让我非常惊讶，他说他不是想找我们帮助的，他是想通过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紧接着呢，就给我讲述了他老人家的故事。原来这个冯奶奶呀，人家是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副校长，丈夫也是物理学的教授。两口子年轻的时候呢，那真是一心朴实的，那都扑在教育事业上了。所以膝下呀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他们对这个孩子啊教育啊要求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把这唯一的儿子啊培养成比他们还优秀的人。结果也真就是如愿以偿了，孩子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啊，又拿到了妈。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天翼智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频，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2: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生理工的全额奖学金，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就成了老两口年轻时候的骄傲，无论是街坊四邻呢、还是单位同事啊，见到这老两口们，那就夸他们会教育孩子，夸他们孩子有出息。这对夫妻在那个时候，那走到哪里那都趾高气扬啊，骄傲万分。可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呢，这个儿子啊，他出国以后，他被外边的花花世界给俘虏了，不愿意回家了，直接就在国外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儿，人家直接在国外安家了。这老两口啊，本想着退休之后呢，就搬到国外跟孩子一起住。可是到了国外之后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啊，处事方式啊，文化理念呢、各方面呢、真是很难生活在一起。最后啊，也是无可奈何，这老两口啊就又回到国内生活了。但是这一次啊，这邻居们之前是夸奖，这一次慢慢的都变成幸灾乐祸了。有人甚至就拿这老两口的事儿当做反面教材来教育人了。你像，都说养儿能防老，两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怎么防得老啊？百善孝为先，这人要是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就是有再高的学问，也不会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的。反正当初夸奖的有多热烈，现在讥讽的就有多严重。尤其是每逢过年过节呀，看到从前哪一方面都不如自己儿子的人，妈都回来陪老人过节了。他们家里呢，就老两口相互陪伴着，那种有儿子近似没儿子的感觉，那真比许多孤寡老人都难受啊。那这不算最坏的。冯奶奶的老伴儿啊，从病重到去世，他们这个独生儿子都没从国外回来看最后一面。说到这儿的时候，冯奶奶还跟我说，难道外国人不讲究孝道吗？不讲究孝道的国家怎么会发展的长久呢？他不明白呀，其实我也不明白。现在全国都开始提倡孝道文化了，古人讲的24孝详细的记录了什么叫孝顺，那其中就有一条啊，父母在不远行，这就是孝的一种。因为你们远行了，你们的父母就真的被变成被失独老人了。有人说了，那现在生活压力大呀，在家乡赚钱少啊，那不出去打工怎么办呢？那就常回家看看呗，再不济你常打打电话呗，是不是？别让家里年迈的父母感觉自己像没孩子一样啊。就像这位冯奶奶一样，老伴儿去世之后，冯奶奶呢，她就一直靠着外甥照顾。她苦笑地说呀，这养活一个儿子啊，还不如外甥心疼自己呢。后来老人家住的地方要动迁，给了一套房子，又给了一笔动迁款。冯奶奶的意思呢，就是把房子和动迁款呢、都给外甥了。但是外甥不同意，非得要给他表弟打电话。结果这回管用了，这冯奶奶的儿子带着全家都赶回来了。老人看到儿子之后啊，彻底心寒了。亲爹病重下葬你都没回来，家里动迁了你全家都回来了。老人家很伤心地对儿子说，我和你父亲呢、在年轻的时候感觉我们最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 到今天我还要告诉你，我和你爸一辈子最失败的事儿，也还是把你培养的太优秀了，优秀到你都不回家了，优秀到你爸从病到死你都不回来了，优秀到今天知道家里房子动迁了，想着回来拿钱了。你们现在缺钱吗？钱真的就比父母养育的恩情都重要吗？你不想见你今天这个妈，那我更不能让你得到我的钱。然后冯奶奶就当着儿子一家的面呢，让律师就立下了遗嘱，冯奶奶百年之后身下所有的财产都归外甥。最后呢，儿子一家也是留下了一句断绝母子关系的话就回去了。冯奶奶当时苦笑着跟我说，辛苦养大的儿子啊，曾经自己口中的骄傲，最后竟然为了钱和自己断绝关系了，想一想也真是讽刺啊。话音刚落呀，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也许他真的是伤心了，也许他已经哭了很多次，哭到没有眼泪了。当时呢是2011年，81岁的冯奶奶呀，享受的是郑教授退休待遇，一个月的退休金就8000多块钱。这些钱呢，他一个人根本就用不了，而外甥一家呢，也根本花不到冯奶奶的钱。所以当老人知道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所做的这个好事儿之后啊，老人非常受感动，他也非常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儿心。但是这个事儿呢，当场就被我拒绝了。我说，奶奶，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是帮助所有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让大家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您如果有心帮助其他人呢，您没事儿的时候啊，可以经常来我们这儿坐一坐。如果遇到你想帮助的人呢，您直接就帮助对方就行。您的钱呢，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要的，这不符合规定啊。我笑着说，啊，您随时随地的来都可以，不仅您能来，您还可以叫上您身边的老伙伴啊一起来。咱们乐龄芳华那就是让老年人重拾曾经的芳华绝代，继续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的呀。老人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打那儿以后啊，冯奶奶几乎天天都会到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是和大家聊天啊，谈心呢、啊，一直到现在啊，依然如此。老人家今年是93岁高龄啊，身体依然是非常的硬朗。最主要的是呢，你看我第一次见到他那种愁眉不展的面容啊，早就没了。老人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中之后啊，整个人就完全改变了，变得不光是他的精神面貌。
4: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的是老人家把过去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不快痛苦经历真的是完全都放下了，就懂得了让自己能够在余下的生命的时光当中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我说什么来着，但凡做好事儿、做善事儿的人，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长寿之人。好心态决定好寿命，笑一笑十年少，心情舒畅梅开木展，这就是长寿之相。
1: 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4: 好。

0: 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今天 A 股的收盘情况。今天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呢是在科技股领跌之下呢，这个 A 股全体调整的一天，沪指报收于4027.26点，下跌2.26%，成交量16212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5782.22点，下跌3.44%，成交量19312亿元。今天的创业板指报收于4194.21点，下跌4.07%，成交量9381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收跌了1.65%，北证50指数呢，今天是收跌了0.84%。成交额方面，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额3575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成交缩量436亿元。全市场呢有超过4600只个股下跌。在板块题材上，光刻机、教育、电子化学品、猪肉、光学、光电子、存储芯片板块呢是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保险、通信设备、化学制药、铜缆高速连接、电机和多元金融板块呢都是跌幅居前。今天在盘面上 CPU 和光纤等光通信板块集体调整，联讯、仪器盘中跌超15%，汇率生态、中天科技、烽火通信多股跌停，新易盛、中继续创跟随下跌。电池板块呢同样是表现低迷，盛阳股份、维科技术、德方纳米等个股呢都是跌停的，那宁德时代和亿维锂能等等的跌超5%。此外，保险、有色金属、化学制药等板块表现欠佳。另一方面呢，猪肉股呢盘中有所拉升，神农集团涨停，牧原股份、

电子纸概念获得主力资金的净流入达到了35.13亿，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一只个股11只个股上涨。军工信息化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5亿以上，板块内2只个股涨停。军民融合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7.23亿，板块内8只个股涨停，60余只个股上涨。

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半导体材料板块呢，随着成熟制程需求回暖， AI 应用持续扩张，叠加能源运费以及原材料成本高企，半导体硅片厂商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涨价。据报道，环球晶、合晶、台盛科近期都是释放出了涨价的信号，这些供应商的六英寸硅片已经率先完成涨价，八英寸需求快速升温，十二英寸产品已经陆续与客户展开了新一轮的价格协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玻璃基板板块呢，是在应该说是光学光电子或者光通信当中是一枝独秀的哈。消息面上，康宁发布了玻璃光互联方案，通过晶圆级的预制玻璃光导实现光纤和光子芯片的无源对准，那么显著简化了传统 CPU 当中的光纤阵列、精密短光纤束以及主动耦合工序。在新的高密度 CPU 应用场景之下，芯片配套的定制短光纤与微槽光纤阵列需求可能会被玻璃波导结构性给替代掉，那光纤中游的制造利润向玻璃基板上游来转移。像今天个股当中的雷曼光电、五方光电以及京东方 A 呢，今天还是录得了上涨的。最后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猪肉板块哈，多家的猪肉企业都表示近期已经设置了新的生猪产能调减指标，而且有企业表示这个淘汰的实现有所前置。一家这个猪肉板块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参与了近期的产能调控会议，会进行一定事务量的产能调减，而且呢这一次要求在九月份之前完成，时间进度是有所加快的。那么也带来今天相关个股，像神农集团、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哈，也是录得了一个上涨。那要知道今天啊，这个上涨的个股家数本来就只有790家哈。好，说完了股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期货收盘的情况。今天呢整体这个大宗商品是涨跌不一的。涨幅方面，滴流燃油、棕榈油涨近2%， LPG 和苹果涨超2%。跌幅方面，20号焦跌超4%，橡胶、合成橡胶、苯乙烯、纯苯和 PVC 跌超2%。今天沪深300主力合约迎来了大幅的波动，日内整体都是单边下行的一个走势哈。那么主力合约截至今天收盘呢，跌幅达到了3.15%，市场交投热度也是比较高的，成为了国内权益市场非常受到关注的一波行情哈。

0: 不平的情况。以上的消息来自券商和权威机构观点，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发改委和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大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那么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好，这是今天非常重磅的一条消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级市场，三季度投资窗口期即将来临，公募基金开始以 ETF 新品的方式对冷门和低配的传统行业进行试探式的布局。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六月末多家公募密集发行了工程机械、食品消费、家电、生物医药等前期较为冷门的行业 ETF， 试图挖掘被低估的投资机会。截止到6月24号，三大交易所六月已经累计新增受理了66单 IPO 申请，数量已经超过此前1月到5月受理的总家数哈，也就是44单。这批新货受理的企业当中，多家前期曾经撤材料，有公司在 IPO 二进攻之际大幅提升了募资规模，并向中介团队全员换新哈。那么创业板和北交所是最受青睐的25家这个新受理的IPO 申请的企业，是瞄准了创业板，23家冲刺北交所，那合计呢占比是超过了70%。昨天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部分品牌客价较年初高点跌近500元，降至1220元每克附近哈，我们说的是这个饰品金哈，那么跌幅呢是较高点超过了28%。无论是国际黄金价格还是国内金饰价格，都已经低于了2025年12月的水平。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全球独角兽榜，截至2026年1月1号，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1603家，较同比呢是增长了5.3%，企业总价值较去年增长43%，达到了54万亿元。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独角兽的总价值几乎是金融科技企业总价值的3倍，行业重心正在从金融科技交易转向人工智能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了168.9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4.2%，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5%，销售占有率同比提升6个百分点。1到5月份，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了732.6万辆，同比下降3.1%，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1%，销量占有率同比提升了2.2个百分点。英伟达 CEO 黄仁勋表示，物理 AI 是英伟达的下一个增长机会。物理 AI 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智能体 AI， 机器人、汽车和工厂将能在动态环境中感知、推理、规划和运行。
1: 15:15，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以往哈，每年的六月份是工程机械行业的传统淡季，但是今年却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火热景象。那我们的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多家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电动产品更是一机难求，部分订单交付周期大幅延长。
2: 在广西柳州的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一批电动装载机正在加紧组装。由于订单激增，不少客户在工厂排队等货已经成为常态。
3: 采购了27台855TE 电动装载机，用于替换老旧燃油设备和扩充产能，目前已交付17台，剩余10台正在排队等候交付。
2: 这家企业的生产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井喷的订单，他们持续提高产能，电动装载机的单日交付记录也在不断刷新。
4: 生产线全程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拉满，整机产量同比大幅提升，订单需求同比增量接近50%，其中电动装载机表现尤为亮眼，订单增长100%。
2: 不止在广西，在长沙的另外一家工程机械企业，订单同样爆满。泵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今年电动化产品的市场渗透率持续攀升，订单全线飘红。往年当月即可交付的订单，现在要往后延2个月。
5: 按照以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淡旺季来说，一个旺季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之前，5月份可能就结束了。但是目前看这个持续订单量还会到7月份。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交付进度来说，可能要8月份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6月份的这个订单。所以说还在紧锣密鼓的把我们的这个生产节拍给它加快。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保持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至5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电动化正在成为工程机械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6: 整体上看，当下油价高企的背景下，电动产品因为使用和维护成本更低，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像装载机、高空作业平台、搅拌车、叉车等等，这些产品的作业场景相对固定，作业周期比较连续，国内外均有望加速渗透率的提升。
7: 国内市场淡季不淡，海外市场同样飘红。今年前5个月，我国工程机械出口持续高增长，多家企业突破产能上限，物流发货节奏也从月度集中转为常态化。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在湖南宁乡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朱斌。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海外需求十分旺盛，为了按时交付，生产线已经突破原始设计的最高产能。
8: 然后今年相比于去年来说，这个订单量已经增长了30%，而且这个逐月的是一直在增长的，客户订单量在突破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自身这个产能也一直在突破一个历史，已经达到了最规划最高峰的，已经还增长了30%。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订单增长十分显著，不仅传统优势市场持续巩固，新兴市场的增长同样强劲。
9: 北美市场超过150%，欧洲市场超过了90%，非洲、亚太和日韩增长均超过了60%。
10: 1到5月份，柳工出口量同比上涨接近50%，主要产品如装载机、挖掘机、平地机等。出口增长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11: 我认为未来我国的工程机械出海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一方面呢，目前我国工程机械在全球的占比只占17%，这个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另外一方面呢，在海

0: 海外的工程机械销售的毛利率远远的高于国内，所以工程机械厂商也有比较大的出海的需求。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2: 好，观察完了工程机械出口的火爆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这次论坛上，长寿经济成为了与会嘉宾关注的话题之一。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步入全新的人口结构时代，经济社会格局也被深刻的重塑着。同时，遗传学、再生医学以及预防医学的突破，正在不断刷新我们对衰老机制与健康管理的科学认知。面对科学与政策的双重的驱动，如何充分挖掘长寿经济的增长潜能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面对更长的人生，人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人生规划的认知。有名金融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斯特莱恩建议
4: We're used to one-year plans.5-year strategies.
5: 我们过去习惯做一年计划、五年战略，但现在需要有更长远的思维模式。如何既积累财富、保护财富又持续增值？随着人们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他们对待退休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必须确保终身财务安全。
4: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to save for the future.
3: 长寿经济的命题，一头连着老年群体的福祉，一头系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养老需求的增长，也催生出新的经济机遇和社会议题。威达信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大卫·雅各布表示
6: ：“You know, we are sitting on a huge economic opportunity with aging.
5: 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机遇，但与此同时。”人类平均寿命持续延长，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并未完全同步，这将给公共和个人医疗支出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思考，如何帮助老龄群体保持健康，延长劳动生产力。如果人们更健康，更有目标感，也更具生产力，那么整个社会承担的负担就会减少。
6: In terms of number of people that will be retiring.
3: 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4亿人。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国情，如何化解长寿时代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将考验我们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智慧。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科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魏艳艳认为，
7: 第一个是金融层面，要打破钱从哪来、钱怎么花，我们需要加速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及，让第三支柱真正立起来，同时要发展适合老年人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把老年人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二，在医疗卫生层面，要打破治病和防病断裂的这个壁垒。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医养康一体化，让老年人少生病、晚生病、生小病，同时要大力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远程医疗、智慧健康监测，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延伸到家庭。第三呢，在社会支持体系层面，要打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壁垒，比如完善护理假制度，基于税收优惠，也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3: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银发经济正从传统养老服务逐步延伸到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智慧养老等更多领域。而支撑长寿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来自科技创新。曹宝记集团董事长曹卫德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5: 老人可以拥有陪护机器人，家庭也可以拥有帮助处理家务的机器人，这些都将逐渐成为现实。
3: 从金融保障到医疗卫生，从养老服务到社会支持体系，长寿时代正在对传统制度设计提出新的要求。魏艳艳
7: 需要金融、卫健、民政、人社、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联动，只有把资源盘活，才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银发红利，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是啊， 要让老年人的生活更美好哈，那么在医疗康养或者说是生活等方面呢，都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照。那一方面呢，把老龄经济、银发经济给做大；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养老等等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那这呢，其实就是这一届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大家关注长寿经济这个话题的深层次原因了。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信部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那么会带来哪些细分领域的受益呢？24号在 MWC26 上海开幕式上，工信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要保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的规划建设。
9: 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积极部署低空信息基础、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资深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规划将使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从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张网，加速变成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体化智能底座。
10: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变化不只是网速更快，而是角色的升级。过去的运营商呢，更多提供连接服务，未来呢，通信网络呢，要承担起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智能体、连接空天地等各类终端的这个任务。服务对象呢，也从手机上网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具身智能、远程医疗等大量的实时的智能场景。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呢，算力将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大型数据中心里，会形成中心云、区域云、边缘节点，包括智能设备协同的多层次这种体系。更重要的是，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呢会加速融合，未来的网络本身要用 AI 来运营和优化，算力呢也需要网络来统一调度、弹性调用。
9: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细分领域，哪些将率先受益？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全面梳理。
11: 订单落地最快、率先受益的细分首选是像光通信、高速的光模块、光芯片、CPU， 这些都是双万兆网络算力机房的一种刚需。运营商很快将启动集采，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是算力的配套设施，像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还有通信射频设备，适配 5G A 升级和低空基站的建设。而卫星互联网硬件，从长期来看有很大的需求，但订单在短期内释放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运营商整体的走势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股价的弹性是偏小。
9: 目前科技股涨幅已经有一定高度，如何把握相关板块投资节奏，不盲目追涨杀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龙头板块和增量行业。
12: 目前科技股呢，现在涨幅确实是比较高，特别是在临近中报的时候，可能很多一些资金呢开始在缩小投资圈子，所以大家在进行选择的话，首先要关注一些龙头类的一个板块。那么其次呢，对一些有可能进入一个增量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以及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呢，可以大家谨慎关注。在中报临近公布阶段的时候，还是以业绩为王，选择真科技，不要轻易的追涨。
2: 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1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4: 中国福利彩票。
15: 北京时间15:3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千古丹青

0: 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站立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我，出门在外路上小心。我买了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2: 2026香港车博会火热启幕，极客携 9X、8X、7X 多款豪华车型重磅登场，展台咨询、订车客流不断，是全场当之无愧的人气焦点。从北京车展、深圳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一路走到香港，极客热度持续攀升，品牌全球累计交付量现已突破80万辆。现场不少客户专程打卡极客两款王牌 SUV， 旗舰车型极客 9X 累计交付超6万台，近半年50万级高端车型中，每售出3台就有1台是它。高性能豪华 SUV 极客 8X 首完整交付月交出6103台的亮眼成绩，拿下30到50万混动 SUV 销量第一，获评新公路之王，海外市场期待度拉满。车展现场大咖云集，古天乐体验后当场订购极客 9X， 成为全球首位右舵版 9X 预约车主。兰桂坊集团主席、极客 7X 车主盛志文也到场观展，称赞极客操控精准，驾乘舒适，安全表现出众，完美适配香港路况。如今极客深受本地精英、商界领袖与演艺人士青睐，坐稳香港高端圈层豪华座驾首选。香港市场销量数据同样亮眼，2026年1至5月，极客以40.7%的份额领跑本地豪华纯电赛道，市场近乎每2台豪华电车就有1台出自极客。细分市场里，极客009拿下豪华 MPV 销冠，极客 7X 登顶豪华 SUV 榜单，高端竞争力一目了然。全球化布局同步提速，本次车展官方公布，极客 9X 已开启中东预售，市场反馈热烈，后续品牌还将布局拉美、中亚、欧洲核心区域。极客009光辉将于今年4季度登陆香港，搭配海外人气爆棚的极客 8X， 极客正持续扩大全球高端新能源品牌影响力。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0: 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3: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4: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5: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8: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8: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持人，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8: 汽车维权，找依林。
18: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欢迎各位啊，今天我手头的所有的原来的案例都已经解决完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各位，现场给我们拨打电话，说说您所遇到的情况。我能尽力的话，尽力的帮助大家。在这儿广播里边啊，感谢一下 Lady 兔兔和 Internal 这位朋友，谢谢谢谢。然后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段时间，可能又是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5S 店的事件，然后我会分多期把它都更新出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事件的全貌，而不是靠，比方说我希望大家看到的非常热闹的某一部分。好嘞，那么今天呢，大宝老师说已经，我们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节目线上了，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待会儿在某一位车主来到节目之后，将近尾声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您的电话给我们去拨打了。好，第一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0: 喂，你好，依林老师。
18: 哎，全国首速最快的朋友，您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0: 我姓张。
18: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0: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5月12号去上海宝山店提了一辆新款的腾势 D9GT。
18: 哦呦，买 D9GT 啊，好。
0: 对，然后在5月16号我回来贴车衣的时候，发现是辆有喷漆有钣金的车。
18: 5月16号喷漆钣金，好好，那个相关的证据已经就落实到位了吗？
0: 对，都有。然后后面就是寻找 4S 店，他们的意思就是这辆车他们查下来是运损车
18: 啊，
0: 然后给我的条件是给我的条件是换车加上我贴车衣的钱
18: 啊。好，
0: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条件不是不满意，然后我也可能我的条件比较高，但是
18: 您想退一赔三吗？
0: 曝光，对，是的。
18: 您退一赔三的话，需要去干一件事儿。
0: 嗯，您说，
18: 就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需要退一赔三，需要只要排除掉一点。因为退一赔三呢，就是消费欺诈嘛。消费欺诈其实有两个前提条件的，第一呢不当得利，第二呢就是主观故意。现在你只要能锁定这家四 S 店的主观故意，退一赔三就稳了。所以这个运损是怎么得来的？
0: 是他们说这辆车，在路程中，这辆货车它没有油了。
18: 哦。
0: 然后这个司机私自找了一个货车过来接了这趟货。
18: 哦。
0: 然后在换车的过程中，这辆车就出现了擦碰。
18: 哦，
0: 然后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货车自己。
18: 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0: 有，我都有录音。他们
18: 不，抱歉，我是说他们有证据来证明他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吗？
0: 目前是没有。
18: 那不行啊，那白说。
0: 所以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
18: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把它锁定为主观故意更加重要？真的不，就是目前您的证据链其实是完备的，你取消合同，他们现在给您去做的这个方式真的没问题，取消合同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你想奔着更高的，那么就需要去付出。

0: 29万，您拿出30万去跟那家四 S 店沟通，问问他们那家四 S 店钣金师傅，你问你告诉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您这个事儿真实存在着，他们是不是帮您恶意补漆了？
1: 他们现在不承认，就反正就
0: 不是不是，您私下里啊，私下里，您来找我了，我偷偷跟你说，就咱俩知道，别说是我说的啊，不许这个大家网络上不要说啊，哎对对，而且这您这样，您私下里边，你去那个他们的售后钣金部门，你问他们的售后钣金师傅，你了解不了解我提的这台车子？如果你能向我去证明这台车子是在你们车间里边喷漆的，并且能够提供证据的，我给你3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定他只要能提供证据，你可以跟他签合同，帮你打退一赔三的官司。你这边不是拿出来了30万吗？你能获得的是29×2×2是60万，然后你还能拿到20万的赔款，不，29万的原车款。
1: 是的。
0: 啊，就这么，就这样子。其他的就对对对，其他的我可能帮不了您，因为目前必须要去符合主观故意的情况。现在就是取消合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四 S 店不能说我这边是运损车，我没有检查出来。作为一个就是销售店的话，也有义务把所有的车况给整理清楚，交给消费者。他们这一点是失职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您通过我所说这个途径不行的话，那么您就把这个车子给换了，让他们给您去一些相关的沟通就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好好，其他的我不
1: 的
0: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了，只能给您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小主意。
1: 好的，
0: 悬赏也行，就悬赏到他们四 S 店门口。
1: 好的，
0: 就咱俩知道啊，就这样子啊，那就这样子啊，
1: 没问题 ，OK。
0: 好嘞，再见啊，拜拜啊。就是我这么跟他说的话，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说直接走司法途径。这个我现在听下来，四 S 店，也防止一点啊。我这个总是用好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总觉得四 S 店如果主动的话，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万一是他觉得这位车主查不到，所以他铤而走险呢，对不对？在这儿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也说一声啊，不要触犯红线，否则伸手一定会得到相关的后果的。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老师，就是我们前几天就是上个星期天就是接听的路上，然后
0: 先生不好意思，就是现在你给我感觉就是您是。就外星跟我打的电话，就是有点回声，不好意思，您是不是点开了免提了？
2: 啊，现在好一点吗？
0: 哎呦，好多了，好多，清晰了，一下子欢迎回到地球啊！您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就是那个我们自提了一辆迈巴赫480，然后在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就是漏机油。
0: 接亲的路上。
2: 对。
0: 刚刚结婚，买了个婚车迈巴赫。
2: 对对对，行驶公里数不到300公里，
0: 漏机油哪儿漏？哪儿查了吗？
2: 现在就卡在就是 4S 店不让我们找第三方检测去动这个车。
0: 什么叫不让你找第三方？他敢不让你找？
2: 对，他们不让我们找。
0: 啊，是 4S 店怎么不让你找？你告诉我啊。
2: 就是 4S 店就是说必须要在他们店里边做检测。
0: 然后呢？您说您想去外面做检测，他不让。
2: 对，就是我想找一下比较权威的第三方，就是去做一个公众的一个检测。
0: 然后这怎么着啊？这家四 S 店是扣你车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他用什么手段让你不让的？
2: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动了这个车之后，他们就不做理赔了，不认。
0: 那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2: 现在没有。
3: 现在还在僵持着，
2: 对，就是还在僵持着。
0: 新娘子也来了，哎，恭喜二位啊，恭喜二位！刚刚进这个人生大事是吗？
2: 不是，你。
0: 哦。
3: 我们，谢老师，我们是家人，然后。
0: 对不起，哎呀呀呀，我这怪我，不好意思，小姐姐，对，您说是这个是奔驰四 S 店怎么说了？
3: 奔驰四 S 店说，就是后来我们也协商了嘛，然后他说可以找第三方，但是第三方只有在旁边就是监督的权利，就不能动手，就不准。

0: 第三方检测。但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第三方机构如果不动手的话，人家就没法出具这个质量检测报告。
1: 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把那这样子吧，姐姐我问一下，目前这家4S店是怎么不让您把这个车子给不动手的？等一些的情况，这个车子目前是属于您的，您想怎么对这台车子就怎么对这台车子。
0: 对，我知道，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我私自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么4S店就不会认可。他说，因为根据他们公司总部的要求，就必须要在奔驰的店里检测。就在必须要在他们的店里检测。
1: 好，所以现在第一，奔驰没有告诉您他们的检测方案，不抱歉，处理方案是什么。第二呢，他们不让你出去外面进行相关的检测。第三就是，如果你出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将不负责了，是这意思吧？
0: 对，是这样。
1: 好，那么我明确一点，那么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车子漏机油的？比方说是某个点漏机油，还是怎么着？机油漏的严重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不专业，不知道是机油还是。
1: 没问题，好，当时报了机油灯了吗？
2: 出现一个小乌龟，然后车就停下了。
1: 动力系统故障。车停下来了。抱歉，我还是问这个先生好了。当时出了一个小乌龟，这个车子是熄火的状态吗？
2: 逐渐降速降档，然后就停下来了。
1: 这个停下来并不是人为操作的，而是车子自己停的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好嘞，您是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在浙江？
2: 在青岛，一林老师。
1: 在浙江多好呀！在青岛的话，您300公里是7天之内吗？
2: 300公里，这好像是那个
1: 几天？
2: 是那个三包吗？
1: 对，对，我去看你能不能达到7天3包。
2: 62天，
1: 您现在就是我能帮您做点啥？您可以告诉我一下。
2: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公众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感觉有点被霸王条款，就是他们也不让我们检测，就是
1: 不是他不可能是不让您检测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让您检测。您应该是把这句话更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对方告诉你，你要是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不负责了。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不负责也没关系啊。您比方说，您说我想好了检测，我要去看这台车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退车，那您去检测就好了，你管他是什么4S店呢？
2: 就是，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也第一次维权这个这种事情。
1: 我知道，那个先生，既然您来找我，现在我的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告诉我，您其实已经是上过网络的一个事儿了，对不对？大家伙关注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既然您来找我，非常感谢，我也跟您和这位女士一块来说一下，目前您的车子，比方说如果想退，那么就看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这个做法。那么刚才我说到的7天，包括60天，您这两档可能都错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去看您的车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2: 就是我们可以自主的去找第三方检测。
1: 当然，我永远告诉您，一定是可以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4S店，你别说什么4S店了，奔驰厂方都不敢让你说只在我们奔驰进行相关的拆检。
2: 但是他们这边就是说检测了不认的。
1: 关键不是检测了不认，是关键是检测了以后，他们现在能给你的方案，他们可能不会给你了。我总结一下，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哦，
1: 对吧？所以，
0: 我们之前也找了其他媒体，然后当时那个媒体的那个老师说，那在你们奔驰4S店检测也没问题，那到底是要检测出来是哪些问题，你们才能给我们执行三包政策呢？然后那个
1: 这是哪个老师说的？什么检测了什么问题执行三包政策？
0: 对，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因为一旦检测了之后4S店会在。用其他的方式推诿，就是说哪些是不符合他那个。
1: 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我不想得罪同行啊。无论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三包。三包没有前提的，只要你买车了，这都是三包，不可能说是检测出来什么问题按照三包。您说检测出什么问题能帮您退车，对不对？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荣威 i 六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2: 对，
1: 好嘞。然后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现在是网友告诉我，不确定是4S店说愿意帮您去退车，
2: 并不是 4S 店现在就是只给
0: 4S 店现在就是要求先维修，维修不是先检测，检测出来问题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他们没有说能退车，或者是能给维修，这一些都没有说。
1: 现在4S店是怎么跟您协商的？我挺好奇的。
0: 4S店就说。不就是说所有的下一步的准则就是必须先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我们没法给您走下一步。
1: 来，那个小哥哥小姐姐是这样的啊，如果您的车子在比方说7天或者60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明确是比方说您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车子不走了，不用检测，不用拆解，直接退。
0: 对，
1: 他敢给你。抱歉，我直接说完，他敢跟你说你这边先拆检，我们再来走三包，我去找他去，我来给您负责。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超了三包的时间期限了。所以呢，确实目前这家4S店，我不知道哪家4S店，他跟您说的也完全没有毛病，确实需要先拆车去检查，您看您的车子当然哪有故障点，针对这个故障点的大小来进行相关的研判。我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也是某个机油环的某个胶垫松动导致了这个机油的泄露，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遇到这样的话，机油泄露的不是那么多，那就换个胶垫重新注入机油，那这个车子跟您买的迈巴赫 S50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玩意儿不算怎么维修，指的是您三包的手册上面记录一条维修的档案就行了。对，所以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要么您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走司法途径去，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您什么他认不认的事儿了。您走法院以后，法院会直接找到一个他当地的他们下辖的一个司法鉴定的机构来对于您车子进行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他奔驰认不认他都得认。然后要么您的车子目前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给您的建议是确实是需要拆检的，看看哪儿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研判。那么至于能不能退车，我不知道那个三包是不是您指的就是退车的意思，目前我听下来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0: 那依林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您请讲。
0: 我这辆车买了之后，因为当时是要做婚车用嘛，所以就是从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开，因为我现在的行驶公里数才276公里。
1: 我理解。
0: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说就在我当天事发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是我买就是买之后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1: 有可能的。所以呢得去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0: 并且我当天我不确定是机油还是汽油，当时是大量的泄露，跟洒水似的，就是喷，就是当时拖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录一个视频，那个油是喷出来的，就是大量的。
1: 机油和汽油是透明的，机油是黑色的。
0: 那我们那个是属于透明的，是轻的。
2: 哦，那是汽
1: 油。机油，不是汽油。
0: 对，我。
1: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燃油泄露？这可是大问题啊！
0: 对，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是很后怕，就是如果当时是在高速上。
1: 来，导播老师，来导播，别，那个您资料发我一下，可以不？
0: 我您是需要帮您
1: 视频，我需要看一下视频。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个，我帮您看一下机油还是汽油，汽油漏了一地啊！我确定一下，你比方说油箱是在后面的，然后呢，机油是在前机盖的，是从哪儿？我从哪个位置？
2: 好的，好的。

0: 我没看，是漏汽油啊。
1: 是透明的，印证老师。
0: 闻的味儿也是汽油啊。
1: 因为当时
0: 汽油有独特的味道，机油没有什么味道。
1: 稍微等一下，印证老师。
0: 好好好好。
2: 印证老师，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有点大，然后您稍等一下。
0: 好嘞，好嘞。稍等啊，不好意思，我这边也需要这人脸验个证啊，我这整天我的微信老觉得我是干坏事的人，微信可以看看我这张脸就不是一个坏人的脸吧，啊，靠近一点，面向屏幕，眨眨眼，张张嘴啊，视频来看看到底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0: 英文老师，我先发您一个，就是一个片段的，你可以看一下。
11: 没问题，没问题啊。
10: 那个原视频有点大，我一会儿再发给你吧。
11: 非常理解，不着急，不着急，非常理解。
12: 车主给我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这确定不是机油。这个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明确了是汽油吗？因为我看那个媒体报道里面直接就说这定性为汽油了，已经确定了吗？先生，不好意思，你现在还能听得到吗？
10: 可以，老师。
11: 对，已经确认是汽油了吗？
13: 不确定是汽油还是机油。
11: 首先不是机油，这关键是那个媒体里面说的是汽油，那个媒体已经检查过了是汽油是吧？
13: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拆，所以说你不敢确认到底是汽油还是机油。
11: 不是那个汽油会有刺鼻的味道的呀。
13: 啊，对，当时是有刺鼻的味道的。
12: 燃油泄露，这个，
11: 现在4S店有没有问过？不是，你有没有让4S店看过这是不是汽油？这个事很重要。
13: 4S店说大概率是那个油管的问题。
11: 输油管，汽油的输油管的问题。
13: 对，他说大概率是油管的问题。
11: 确定为汽油了。哎，行嘞，那么现在，60天，你这超过了2天，60天，那跟4S店协商一下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13: 对，我们现在也是协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放在他们店里检测，然后
11: 没问题啊。
13: 但是老师，那他们自己卖的车，然后他们自己检测的话，我感觉是有失公平的。
11: 那不放心的话，你担心对方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是不是，小姐姐？
13: 对，是这个意思。
11: 您既然想找第三方的话，你找第三方在旁边就好了。
13: 但是第三方的老师不准动手，因为
11: 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涉嫌的是燃油泄漏，那么可能是输油管的这样的一个断裂，对吧？

0: 叫三包法的话，您就不能退还车了。所以目前配合对方，你去看一下你这车子是出现什么情况。我退一万步讲，这家4S店也可能会考虑一件事儿，万一呢，您这个底盘磕碰过，磕碰到相关的地方，导致了这个燃油泄漏。
1: 对，但是4S店当时也说，他们下面那个护板是非常，这个那个迈巴赫的护板是非常坚固的。
0: 我知道呀，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他，就是这个车子现在需要去拆解，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我可以帮助。哎，算了，我这个找过其他媒体了，我出面不合适。就是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沟通一下，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您这个事儿，我听说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吧？
1: 可能消费者也产生了共鸣吧。
0: 我知道，对对对，没事，我不是说您二位的问题，流量比较大，对于4S店来说也是压力，对于奔驰来说也是压力。现在我其实奔驰一直在节目线上在跟进和记录这件事儿。那么我给二位的建议就是直接去找4S店跟他们去说一下，您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么找第三方。我个人感觉其实第三方没必要。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退换车这件事如果把它判定为是厂家的问题的话，4S店也不用出钱。我可以这么说，您是在青岛，我看到是青岛某家4S店。青岛那家4S店现在巴不得这台车子能退呢，就是可能没有人给您这个视角。
1: 对，
0: 因为现在所有的风头浪尖都指向的是青岛这家4S店，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里边还去4S店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访了嘛。
1: 对，
0: 如果能退的话，这家4S店是巴不得去把这个车赶快给您退了，退了他们就没事了。要是但凡有一天不退，那么针对于您这台车子所遇到的情况，都是这家4S店在挨骂。
1: 哦，我不太了解，就是4S店和厂商之间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0: 没事，退换车您说。
1: 您说
0: 了，
1: 李老师。
0: 抱歉，我是说的意思是目前4S店去检查其实应该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去检查，仅此而已。他们不是给您维修，比方说您真的说我担心这里边有一些维修的猫腻，所以我不想让4S店单独去做这个事儿，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拆检这个事儿就是去，就是你去三甲医院拍的也是 X 光片，你去路边小诊所去拍的也是 X 光片，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顾虑，就是4S店的人如果再拆这辆车的话，就是我们就感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公平性。
0: 我知道，那这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去当地找一个第三方的途径，让他们来第三方看就行了，这个事儿不上手完全没问题，真不行我去看。我背个手
2: 的，最出现就是这种，就达不到退车的标准。
0: 现在我明确的跟您说，目前就达不到退车的标准了。您找哪个第三方过来，都达不到第三方的退车的标准。
1: 就是你给超过60%。
0: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协商一下，毕竟您是尊贵的迈巴赫，您三叉星辉都。对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明亮的前途来说都稍显暗淡，那是迈巴赫的 MM 标在照亮您的。
1: 我现在已经不尊贵了啊，现在是
0: 尊贵尊贵尊贵尊贵，对对对对，没事，就是所以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你看双方能不能去，要不就是您愿意接受的话，我直接线上去给您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双方可以再协商一下。
1: 好，伊林老师，那您是能帮我们就是联系4S店吗？
0: 哎呀，不该说这句话，我不该。哎呀，协商协商行不行？我力量不足啊，双方就是，如果到最后我不能帮二位去退换车，二位千万不要怪我，因为这个婚车出现这样的事，我知道心里边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也得基于三包法的这个状态去跟二位去沟通这件事儿。
1: 对，我们理解，我们也是希望能。因为您的粉丝量很多，也能借助您的力量，然后能帮我们就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0: 那么到最后，如果真的不能退换车，二位是否能接受呢？
1: 就是您先跟4S店这边沟通是吧？
0: 我要先对对对，我要先跟您达成一致，我才能去找4S店，否则的话，这个事儿抱歉，我帮不了。
1: 行，您能帮我们沟通的话，那太好了。
0: 就是如果真的到最后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二位也能接受，对吗？
1: 我们可能再继续跟他们沟通。
0: 哎，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二位直接去跟对方沟通就行了。
1: 我们现在也都没法沟通。

0: 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在，就是在我这儿，我已经为您开了一条路，因为上过其他媒体，基本上我是不会接的。那么在我这儿，我和您达不成一致，我投石问路去，抱歉，我不想当石头。
1: 哦，
0: 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1: 不好意思啊，杨老师。
0: 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跟二位没关系。
1: 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频道。
0: 哦，我知道，不是其他媒体的事情，二位还可能还没有理解，就是我和您无法达成一个上下线的一致的话，因为这事儿我判断下来就是不能退车。那到最后二位的目标是退车，那么我去跟这家4S店打电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1: 那就是如果不能退车的话，我们换车是可以的吗？
0: 退换车在法律上是一个概念。
1: 哦，也不能、
0: 哎、退车就是换车，
1: 或者是也不能，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他是重新支付了一部分，然后换了一辆新车，也不可以是吗？
0: 那个可以，那这叫协商换车。协商退车也没有部分，也没有问题，这个当然可以了，这就不是三包了。你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呢，这个好说呀，我去刷刷脸喽。
1: 嗯，行，那我这样吧，易老师，我先，因为我们是家人，因为
0: 我非常理解，双方再商量商量，
1: 跟车主沟通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车主也搞得挺崩溃的。
0: 二位都不是车主啊。
1: 对，我不是车主。
0: 哦，我能理解一下这里边的亲戚关系吗？
1: 我是他姐姐。
0: 你是车主的姐姐，先生呢？
1: 是哥哥。
0: 哎呦，这好姐姐好哥哥。跟车主说一下，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了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用担心的，总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其实我目前给二位的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您可以跟车主去沟通一下，赶快把这个车子让4S店去拆解，确定哪儿的问题，然后跟4S店去协商。
1: 嗯，好，易老师，
0: 这是我的建议。在我这儿，我分享两个案例。第一，达到三包退换车的车主，有的车主说我不要三包退换车，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三包退换车，我换来一台新的，我能保证这台新的还不出问题吗？三叉星辉都照不了我的前路了，那么我换一台新车就一定能这车子安然无恙？也不一定。但是现在我车子出了问题了，他能给我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包括不限于把这些车子修好，乃至于给我一些客户补偿，让我以后用车无忧。那这台车子出现故障又能怎么样呢？
1: 嗯，行，
0: 好，
1: 谢谢你，老师。
0: 啊，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1: 嗯，好嘞，谢谢您。
0: 好好，那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子。回去开导开导车主啊，这个弟弟人生大事儿，婚车的事儿。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过去了就行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嗯，是，
0: 行嘞，行嘞，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哥哥姐姐来我节目啊，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那个奔驰全国购服中心，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刚才跟车主也分析过他目前车子所遇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件事儿就先不通过我们的节目向贵品牌方去反映了，车主对对对对，自己再来去跟进一下就可以了。
3: 好的，明白，主持人。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3: 嗯，
0: 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易林，向你们好。
3: 依林你好，
0: 哎，
3: 问一下车主贝塔。
0: 哎呀，小姐姐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很感谢上次你帮我沟通。
0: 快来说说这怎么你？我记得你在直播间里又说这个车子遇到问题了。
3: 是的，
0: 导播老师来问界全国客服中心。您请讲。
3: 对，我给您传一份文件吧，因为有了新的故障，然后也按照厂商的要求，也更换了车机，还有点火线圈，还有花塞。但是在更换完火花塞和点火线圈的当天，出门不到10分钟，车子又开始有抖动了。
0: 车子又开始有抖动。
3: 对，但是当时已经驶离那个 4S 店了嘛，然后他就让我先把那个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给锁定，然后后续我就再查看。
0: 嗯。
3: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车载的那个 U 盘可能不好用了，然后现在那个屏幕都是花的， 所以当时锁定的视频是没有办法作为佐证的。
0: 你手机拍了吗？
3: 手机没有拍，当时。

0: 那我都跟你说这个有问题，以后拿手机去拍呀。
1: 他就一瞬间就没有了。
0: 哦，一瞬间就没有了。
1: 嗯，对，就是很快的那种。因为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0: 增程器介入那一下吗？
1: 我不确定他增程器有没有介入，因为店里跟我说，如果电池的电量在80%以上，可能增程器是不介入的。
0: 哦，我知道。
1: 嗯，
0: 好，那那往下，那没事，那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录制这样的一个视频，往下。
1: 对，然后这个车机不也是更换了吗？但是在更换之后，仍然出现了卡顿和音频卡顿，还有就是屏幕卡顿，包括左侧那个咱们苔藓那个位置的屏幕和右侧的屏幕，它的那个画面不一致的情况也发生了。
0: 画面怎么不一致？
1: 对，我把这个视频和当时我整理的资料从头到尾，事情第一次发生事故到这一次整理好了，然后发给了咱们的那个微信里面。
0: 嗯，就是怎么个不一致？
1: 就是左边可能比如说放歌的时候，左边是这首音乐，然后但是下一首歌已经切过去了，那个图标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换了，歌词也该换了，但是它没有换。
0: 哦，这个卡那声音有断续的情况吗？
1: 有的。
0: 也有的是吧？换完车机依然是这样子。
1: 嗯。对，换完车机之后这样子的。
0: 好嘞。
1: 而且，
0: 那么这个事情，对，抱歉，这个事情有去做检查吗？他们有没有给你去处理？
1: 嗯，他们说现在这个情况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上次说的是车机整个更换，这次跟我说的却是只更换了屏幕，所以我昨天晚上又把他们之前的录音呐，包括沟通的音频都找出来，然后又重新就复盘了一下，确定他们之前说的是整个车机去更换，但他这次确实只给我更换了屏幕。
0: OK，
1: 因为我这次换了一家 4S 店嘛。
0: OK，
1: 然后我说的前提就是两家 4S 店的工作人员、接待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但是他仅仅只有态度好，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0: 我明白，你来我这儿，我来帮你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好，现在就是车机卡顿依然会出现问题，他们有做任何的去，比方说给您去检查一下。来告诉您大概什么原因吗？鸿蒙的座舱的车机还能卡呢，其他的车机怎么办？对不对？流畅的是遥遥领先的。
1: 他只是锁定了当时那一帧，然后说上传数据，然后再给我答复。但是我这个车从最开始出现种种故障以来，一直都在上传数据，但是包括到现在数据都给我是残缺的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复发生，而且这次的车机的卡顿的问题是高频次的了，
0: 哎，
1: 是很容易捕捉的。
0: 对，
1: 就之前每次去店里是无法复现的，这次很巧，我刚要走的时候，他说检查没问题了，然后他用的时候也卡顿了。
0: 好，我明白。所以现在他们不给你出方案吗？
1: 现在就是他们，我说要不要咱们跟这个厂家沟通一下，协商一下，要不要来人帮我们技术支持一下。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在远程支持。
0: 对，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没有什么方案
0: 啊？不处理吗？
1: 也没有说不处理，就是有问题我们去看问题，然后但是无论是我的之前在高速上的那次车机有抖动的时候，车机那个卡顿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有声音那次，他们都说我的行车日志是正常的，后台数据他们拿不到，然后找不到什么原因，而且也没有爆发，就是故障灯啊等等，都是这种，每次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是这一套话。对，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他们告诉您能是需要去换车机的总成还是怎么着啊？这点我没有听明白。
1: 他没有说，没有给方案的，就是一直修，然后现在
0: 修不是就是方案吗？
1: 但是这次他也没有跟我说，是像上次起码我们说换了，这次没有，这是刚刚换的车机，这次刚换了都不到十天。
0: 对，你说的是换了屏幕，然后呢，这个车机总成没有给您换。那么接下来，我能帮您的应该就是把您这个车机总成给您全部换掉，我让他们去，能够去帮您去发现的问题全部都给你这个排除掉，是不是就更好的帮助到您？
1: 是的，因为上次我们达成的一致，也就是把这个发生故障的原因找到，因为每次我都是在高速上发生问题，或者是很危险的路段发生这个问题。我不能说一次幸运两次幸运，每次都是那么幸运，就靠我运气好在高速上这么一次一次度过吧。确实是也不是一个办法，我想让他找到这个原因，故障原因。上次也是所达成的一致，但是就是没有原因。上次说我们的点火线圈没有问题，然后火花塞也没有问题，
0: 都换了吗？
1: 都换了。
0: 对，
1: 全都更换了。
0: 对，

0: 画完之后，关键是你说的又抖了一次，那个没有相关的故障的证据，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那么现在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您车机的整个更换的情况吧。
1: 行，因为那次的情况不是说我没有存留，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花的，而且
0: 为
1: 还
0: 什
1: 有一
0: 么行
1: 点
0: 车记
1: 是，
0: 录仪花呀？
1: 他就跟我说他们车载的 USB 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寿命到了，
0: 车载 USB 有问题。
1: 对，就是那个 U 盘，他们 USB 上插了个 U 盘。
0: 你的车子还在3包期内呢，这 USB 怎么会坏？
1: 对，这我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沟通之后，我厂家不是让我们就是上传一下数据嘛，我的车别下店，在那个别下店之后，没有多久，我发现我车辆在高速上有事故的那段视频丢失了。
0: 那我你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这些你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能确定到的就是您车子目前车机有卡顿的情况，您说门店已经确认到了这样的一个工况，对不对？
1: 对。
0: 啊，
1: 确认到了，反馈了也。
0: 哎，好嘞，来那个问界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哎，
0: 或
2: 你
0: 工
2: 好，
0: 号？
2: 依林老师。你好，依林老师，我这边是现在的现场值班长，工号是803633。
0: 你好，我这边一位车主，贝塔女士啊，这个一会儿你把车主的信息一会儿你调取一下，她的
2: 好
0: 车
2: 的。
0: 子在前一段时间来过我们节目，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抖的情况，已经更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车主说到的是，在更换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后，车子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抖动，但是很遗憾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辅助，我需要厂家对于这台车子进行。进厂或者远程的相关的读取，看看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工况。当然，这个工况车主不能提供证据，记录下来。
2: 好的，明白。那这个情况稍后我会如实记录，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
0: 好，第二个事情说是更换了屏幕之后，车机依然卡顿。然后 USB 的一个东西是坏了，具体是怎么坏的不清楚。
2: 好的。
0: 这个就过分了。之前有没有跟人家
2: 明
0: 小
2: 白
0: 姐姐
2: 这个
0: 达
2: 情
0: 成了
2: 况。
0: 一致，换成了车机总成，现在只是换一个屏幕，有没有这事儿？
2: 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后进一步核实
0: 要
2: 的。
0: 核实清楚。既然是来过节目里边沟通完人家的车子了，那最起码上完我节目，人家得高高兴兴用车，不是？
2: 明白。
0: 好嘞，今天这样子，麻烦您加个急，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这位贝塔女士去沟通好她的车子。第一，目前情况。疑似是什么？把这个说清楚。比方说，U 盘为什么坏了？这个为什么录的视频是花屏的情况？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几个事情说清楚。下一个就是处理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依林老师的关注，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事情的一个进展，尽快与用户沟通并达
0: 好
2: 成一
0: 嘞，
2: 致。
0: 没问题，没问题，把问题给解决掉。人家小姐姐得高高兴兴的。把这个车子，贝塔小姐姐，我跟他们说行不行啊？抱歉，我可能泄露您个人的一个身份状态。
1: 没关系。
0: 这是一个读博的孩子，400工作人员，人家更
2: 好
0: 多的
2: 的。
0: 精力应该是放在像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上面，不能放在修车上面，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0: 争
2: 我们
0: 取
2: 也
0: 这一
2: 希望
0: 次
2: 就是
0: 啊，
2: 说能和用户达成一致。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好，那小姐姐，
2: 哎，
0: 我
2: 好
0: 还有
2: 的。
0: 什么可以去替您转达的东西？您可以告诉我。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车从26年就5月23日的时候，长春门店就判定这个车的故障仍是发动机的3缸缺缸失火，就不是他们之前吉林门店所认为的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了。它故而且这次还报
0: 三
1: 告
0: 缸
1: 故障。
0: 失火的，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这两个是，不是说两个事情？
1: 因为我这个车从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数据也没有问题，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0: 这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1: 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0: 关键是您现在有证据来证明抖动，我就

0: 好帮你去解决了。
1: 那个抖动的视频还是花的。
0: 就是，所以我现在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得需要证据来支持我来帮您去往下去推进的任何动力。对，所以就是目前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来着？主板，所有的东西，屏幕的总成这些的，帮你去换掉。第二呢，就是您车子如果还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及时的拿出手机把它拍下来。只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车机之类的。好不
1: 好？
0: 好，
1: 我知道，就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自己去手动录制，而不是说
0: 必须
1: 咱们车载自带的那个。
0: 完全就车载自带的，完全不能去相信它。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那好，我清楚。
0: 好嘞。那么四零工作人员，车主的信息，导播老师有给您吗？
9: 有的。
0: 好嘞，好嘞，您把这个事记录下来，好吗？
9: 好的，明白。
0: 好，非常感谢，抓紧时间，谢谢您辛苦，再见。
9: 好的。
0: 小姐姐，节目先生，我拦您一下，你这是不是你这如果你都来我节目一趟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啊？是不是？还相信车企？不要相信车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去记录所有证据的一个人，保护好自己，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不能帮您去走退换车。走退换车的话，得算维修和维修天数。目前您的这个维修次数和维修天数，据我所了解的，应该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您这个维修的次数比较少，到店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
1: 对对对，因为这几次他都没有开工单嘛，然后我们又补开了工单。对，然后我这次来也不是说主要的诉求是退换车，是想找到这个原因。对，因为确实几次发生都在高速上，确实挺危险的。
0: 我知道。然后呢，比方说这次您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那这车子我完全可以让他们4S店留店进行相关的检查，直到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但是现在咱少了证据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帮您去做。
1: 好。因为我就是在给您打电话的原因，也是说他们每次给我的原因不一样，又是说我的车，这次说我车速过快，但是我的车当时只开到了90到100左右，就是那个区间，因为我车子变不是很多了。他说因为我车速过快，但是我不过90，我怎么能上高速呢？
0: 我明白。这个增程器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低电量低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都是特殊的工况。但是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找到您车子的原因，您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下推进，好吗？
1: 行行行，我也是这个诉求，确实，因为每次跟我说不是油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是我开的速度的问题。
0: 我明白。
1: 每次这种问题很难让人去信服。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嗯、
0: 得嘞，然后呢，您这个车子先去处理完之后，先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找我，好不好？
1: 啊，好好，辛苦你了。
0: 嗯、没有没有，
1: 每次都是这么打扰你，然后帮我这么持续去推进。
0: 感谢感谢感谢，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他刚挂电话，不会在啊。他是那个我直播室里边，就是刚才一个朋友说到了，是守护的一位朋友，就是听说是花了不老少的那种，我都没更好的帮助他，你这叫我这种人有认识有什么用？各位不要送礼物了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10: 一零老师你好，
0: 哎，先生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0: 我耳东城。
0: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0: 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订车交付的问题了。
0: 哦，投诉。您说说。
10: 我4月17号在北汽极狐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在杭州萧山北汽极狐中心店下订了一台 S5的极狐轿车，在他们 APP 上下定交了5000块定金。
0: 哦，5000块定金啊、哦，好。
10: 宝盖头的定。然后呢，我在微信，因为和定金合同上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销售约定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定金，就是对约提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
0: 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车，这退定金，对这个事情，是销售给您是怎么说的？
10: 我发文字给销售，销售说没问题。有微信截图，
0: 这个语气是连续的，还是说要有间隔其他的一些话？
10: 语气，
0: 抱歉，就是您上面说的是我三周提车，如果超期的话我退定金，然后呢，直接这位销售就回复的是没问题吗？
10: 我等一下，
0: 哎，好嘞，
10: 是的，他离马上接下来就是没问题的。
0: 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您继续说。
10: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因为我是4月17号下定的，中间我多次催促，今天是第7周了，他告诉我，提车时间不确定，车没有，然后那我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法接受，然后他说让我再等180天内，他说可以提车，那这样的他跟我说了180天之后呢，那我肯定，我是绝对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说我要求，因为他逾期嘛，违约逾期。我要求退一赔一，
0: 啊，
10: 然后他就这么个诉求。
0: 关键是退一赔一这个没有约定啊。
10: 我们不是被我是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你看有没有道理
0: 啊？您说，
10: 我因为订车合同上双方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0: 嗯，
10: 我在微信上和对方销售约定了交车的时间，
0: 嗯，
10: 这个时间是作为补充的条款。
0: 你说是合同的补充条款吗？
10: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
0: 约定的补充条款没有问题，不是合同的补充条款。
10: 对，就定金合同的补充条款嘛，对订车对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0: 那这个情况下，那对方现在第7周了，
0: 嗯，
10: 说跟我说没有车，交不了，让我再等180天内交车。
0: 对，这180天黄豆都晒出美味，晒出鲜了，这个不行。
10: 他这个都是他的微信原话，有截图的。
0: 哦，我知道啊。
10: 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违反了定金法则，不是第587条吗？
0: 好，定金法则587条。
10: 这民法典不是民法典587条，不是对定金这一块不是有做那个规定吗？
0: 你继续往下说。
10: 然后我的诉求目前就是要求。已经对方已经违约，逾期严重逾期，要求退一赔一，但目前对方给我的答复，最新的答复是，销售说要给我退定金，他们经理聊天记录说不同意，不能退定金，就这么个事情。
0: 对，您退定金，我可以帮您去协调；您退一赔一，我帮协调不了。
10: 好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这个说法 有没有占不占理，或者你
0: 不占理
10: 我哪里说不对？
0: 对，第一呢，定金如果是双倍退还的话，是指的是对方下定之后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双倍返还。
10: 对啊，因为他约定了三周时间啊，他现在第七周就到
0: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所以呢才双倍返还。

0: 在人家怎么就无法完成合同履约？人家可以呀、啊。
1: 但三周交不了就，但现在
0: 所以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在哪儿呢？对方给您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里边是无限的一个等待时间，对吧？
1: 对，那没有约定交接时间。
0: 在这个无限的等待时间里边，如果对方无法完成他的履约的话，双倍返还定金，我支持您。除了签订这个合同之外呢，您还签了另外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并不是这个合，就是您签的那个合同里边的补充条款，而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约定，也就是你们达成了两份约定。
1: 就是我认为是对这个之前那个定身和的补充，
0: 不是条款的补充，就是
1: 对，
0: 我什么叫做条款补充呢？那么在这个订车合同里边有一些一二三的条款，而且包括您的权益跟义务。包括您到期以后不能进行相关的尾款的交付的话，您享受什么权益，享受什么义务，对不对？您现在约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三周以后，这个车子是如果不能交的话，您退定金，不能写到这个合同的条款里边。如果您想单独写到合同里边，您需要在这个合同上面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个附条款里边，对方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么您所说的这个双倍返还定金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的，
1: 哦，那我，
0: 所以，
1: 但是他45天，他现在跟我说无限期交车，那不是，就是免除了自身的经营风险，是吧？把这个，自己本身应该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吗？
0: 没错，没错，这是现在的一些弊端，就是新能源车子在订车的时候一个弊端。但是你如果
1: 条款吧，
0: 您可以不签呀。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关键是您签了，就等于说您认可对方的条款了。这个不能说是认可完以后说，哎，你这是霸王条款，我不认。这个逻辑不行。
1: 哦，是这样。
0: 对对对对，您签之前你说，你这车子，你这一个月买几台，你就给我订这，我霸王条款我不签，你这时候可以。
1: 哦，哎，那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那个合理点就是我可以要求退定金，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对，
1: 其他的就是可能说只能说我只能说这家店的服务不行，我不认为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这对对对这么理解完全没有问题。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只能说目前那这情况下，我在跟对方
0: 沟通
1: 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那个
0: 对，你就跟他说，不，抱歉，您也是咱杭州的吧？
1: 我不是杭州的啊，
0: 你不是杭州的，来杭州买车。我们的三店没有给你好好服务，
1: 一波三折，被他套进去了吗？被销售。
0: 哎呀，你别说了，再说我心里面受不了了。我全国知名浙吹，完这，你，我掩耳盗铃一下啊，我没听见，我就当不知道。你这样，你跟对方说，你这车子你现在不卖给我，你销量减一啊，赶快想办法。
1: 我已经等了6周了，他约定3周，我说
0: 我知道
1: 还要等几周，他交不了车。
0: 哎呀呀，是，对对，你跟他再吹吹啊。
1: 哎，好好
0: 好，嘞，好嘞，好嘞，没帮助到您啊！希望您以后赶快尽快提车或者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了，先生再见。
1: 哎，好，
0: 哎啊，陈先生再见，拜拜。哈哈哈！哎，没听到，没听到。哎，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哦，我不啊，什么情况啊？杭州的同行们争点气啊？你说是不是？我虽然我是这么说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偏向我们杭州啊，他是真没办法退一赔一的。感谢感谢。如果能有办法的话，我吹着杭州是因为我对杭州更严格。以后吹不吹吹啊，我们这杭州做的是好呀。嗯，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2: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太激动了。
0: 哎呦，我也很激动啊，欢迎您来我节目呀，先生，您贵姓啊？称呼你啊？
2: 啊，您好，一林老师，我姓李，木子李。
0: 哎，李先生，你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啊，是这样的，我是25年的11月份购买的奇瑞风云 A9L 这款车，然后整个车辆是在今年的26年的5月份，我发现我的车漆的内侧有这个爆漆的情况，3个车门加后备箱，我现在全部发现全部爆漆。现在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在，因为我购买是在黑龙江购买，然后我现在，但是车现在我在 广东这边用车，然后所以说我到了这边的门店进行去售后的检查，然后他们上报了厂家，这边呢他说他不是销售门店，只能根据厂家的要求给我做一个喷漆修复，但是因为我的量比较大，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情况。他说如果说要索赔啊，或者是有些销售的方面问题，需要我跟销售门店去进行沟通啊。那销售门店的话，我们有个服务群，我在跟他去沟通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要求我回到黑龙江再去检查，然后但是因为我比较远嘛，我短时间回不去，我就说能不能让他委托江门，因为他们都是 4S 店啊，以他们这边可以帮，因为这边 4S 店说可以帮助我们出具。主要是这样子，我就刚才就叙述一下过程。我主要是想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想让厂家或者是我的销售门店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包漆，我对我后续的这才半年，我对我后续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托底，因为我原来不了解奇瑞会有这个问题。我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在网上可能搜到大量的这种奇瑞爆漆的这个信息，那可能也一直维修不好，我就想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托底的方案，或者是能不能把这车进行我按三包折旧啊，退掉，我认赔啊。
0: 按三包，第一个呢就是给您怎么着，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三包退掉折旧，
2: 按三包的方案，就是他不有个折旧的方案吗？折旧的方案，我看就是能不能说
0: 不能，
2: 会不会支持到这个程度？
0: 支持不了。
2: 支持不了
0: 啊！对。
2: 我明白，我就是你，我比较谢谢您，
0: 谢谢。抱歉，因为这个外观漆面的一个事情，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您对于这些车子的一个使用。然后呢，走三包，走三包的话，您说的那个是什么折旧费的公式，对吧？那个是不行的，对。
2: 是那您我不知道，我那样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以前买新车可能没见到过。
0: 对，
2: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话我能得到的，因为他对我造成损失嘛，他要给我喷漆，那喷漆整个的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因为我也咨询发生这个事儿之后，我咨询过一些二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三方的一些说法，说法可能是不一致，因为我这面积比较大，而且都在离口的位置。那这个我喷漆之后，可能在以后我的这个流转的卖的时候，然后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个事故车啊，这一个情况。
0: 谁说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嘛，就都说法的也都不一样。我是担心这个问题。
0: 事故车是事故车，你这喷个漆是怎么就事故车了？
2: 对，因为原本我这车开的，我平时开车比较小心嘛，我看我这半年我跑了20000公里，但是
0: 就是您那个漆面到底爆成什么样了？我比较好奇，大面积怎么个大就起皮了？
2: 起皮就是它就是像起泡了那种，然后有一个车门是特别严重，就是起的面积会比较大，就像脉络一样，就是那个树枝一样那种情况啊。
0: 脉络树枝，整个车面都是这样子吗？
2: 侧面的那个胶条的内部的位置，就是打开车门立面那个车门胶条的旁边啊。
0: 所以有那么一条。
2: 有比较多，它不是一个小条，就是面积都比较大了啊。
0: 我明白它。
2: 我没有我联系不到您的微信端，我发不了发不了那个照片。
0: 没事，内期没有做好。目前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让他把这个车子就是正常的处理一下。然后呢，您所担心的二手车的折旧的一个问题，不是原版原漆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相关的补偿，因为您这台车子，比方说现在卖掉的话，可能没有原版原漆的影响，价格是5000块钱。如果您10年以后卖车的话，没有原版原漆，没有人会在乎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固定额度的补偿。
2: 那像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如果要做这种情况，他可能也，我可以主张去申请这部分的补偿嘛，就是因为现在退换车您说达不到，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个我可以去主张这部分补偿嘛，因为我本身是挺好的一个台车。说完
0: 我
2: 发生这个之前，
0: 就关键是就是这个补偿没有标准，
2: 没有标准是吧？
0: 对，是的，没有办法给你额定的标准。
2: 没有办法，昨天那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您能帮我去跟厂家沟通吗？还是说就只能是我个人？
0: 没必要，对。现在厂家不是不帮您去解决，我帮您去沟通了，就代表着他在解决之外需要给您额外的东西。这额外东西我关键是，我觉得给你一些额外的，正常的，您买新车，这车漆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排除您人为所造成的，它质量不过关嘛。
2: 对，
0: 确实给您造成了损失了。这个我不是说我帮奇瑞。 先是这样的，就是关键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向奇瑞要多少钱给你，或者说等值多少东西给你。
2: 因为我也知道。
0: 对，因为你这个车漆它确实喷了以后就好了呀。而且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而是比方说车内的一些。

0: 漆面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全部都给你抹掉以后重来。
1: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外观漆面的这个东西很在意，所以说我心里很不舒服。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前，我对这个车还是相对很满意的。
0: 那就好。
1: 这个出来之后，我在跟四 S 店跟那个厂家的沟通过程中，就是他们一直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我就心情很糟糕，所以说我就产生了、就是、
0: 看他就不顺眼，我知道。
1: 对的。对，
0: 千万不用这样子，千万不用这样的，就是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闹矛盾的时候看对方都不顺眼，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再过有点这还是好朋友。
1: 嗯，
0: 好吧，就是现在您想想，漆面并不会影响您的驾驶品质，不会影响您任何的东西。买我们风云 A8L 的这些车子，您不会说买个一两年您就要把这个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
1: 对，
0: 所以这台车
1: A9， 我现在其实
0: A9 是吧？
1: 这一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0: 那失敬，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去跟自己所在的四 S 店去协商。我觉得更合适。对，
1: 那我不好意思，先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您能帮我跟我不说别的，能让厂家督促一下，帮我让他抓紧帮我跟我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呢？
0: 人家不是给你处理了吗？
1: 属地的问题，现在是
0: 给你处理了。你不说你现在人在广州吗？
1: 对，他人在广东，但是我在投诉厂家，是投诉那个让他们找销售门店，让他给我沟通。他们一直在往这个广东我所在地的门店推诿，所在地
0: 不是推诿啊，你这我这着急，那干嘛是推诿？你车在哪儿？这只能在哪儿帮你去修啊？你总不能说从黑龙江给你打个车过来这边给你去修这个车子车漆面吧？
1: 对，明白。
0: 好嘞，行。那行，
1: 谢谢您，
0: 那先这样子啊，没有帮到您啊，那就再见啊。
1: 没有关系，没有，我就比较信任您，您说的啥我都认。
0: 哎呦，好，
1: 谢谢，
0: 感谢支持，再见。
1: 麻烦您了，再见。
0: 再见。你看这多好，哎呀，温馨的画面，哎呀，这热泪盈眶的，就是挺好，就是大家伙能够信任我，这我得担待得起多大的信任才能。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我说啥，大家伙愿意听得进啥呀？所以我这个小伙得加油啊！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你听过这首歌吗？听过袁泉唱歌吗？这首歌是来自袁泉，我不知道是一首新歌还是老歌，总之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我来讲是一首新歌。听到之后就很喜欢，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就是演员们很那段时期就是很多演员出歌，比如说周迅，然后出了类似于像看海啊这样的就是挺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那一段时期同期发布的。然后我看到他的那个词曲作者还都挺牛的哈，这个阵容挺牛的，他的那个曲是来自伍家辉，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就是口碑很好的那首很自己就是来自伍家辉的，然后词是来自吴青峰。终于是出了一个好天气哈，今天早上就是赶紧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哈，然后让那个房间里面通通风，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已经积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煤气啊，发霉的煤。然后呢就是顺着这一阵穿堂风哈，虽然那个风也是热热的啊，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它就被吹散了吹走了，然后把那个被子呀枕巾啊什么的然后都拿到阳台上去晾一晾晒一晒哈。一个星期五再遇上一个好天气啊，真的就是双喜临门啊。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你知道明天吗，将有8万多人一起奔赴各自的场馆，然后去看演唱会，就是在杭州这一个地方。明天杭州的演唱会市场将迎来史无前例的4馆同开。黄龙体育场、黄龙体育馆、奥体中心体育场和奥体中心体育馆4组歌手同时开嗓，全程的观演人数将达到8万人。明天呢，作为这1/8啊，我将奔赴黄龙体育场，然后去看梁静茹的演唱会。黄龙体育中心呢，一街之隔的两座场馆将在周六晚上同时响起歌声。梁静茹带着《如果我不唱情歌》的勇气来到了体育场，王铮亮则用Time Echo。时光回响在体育馆回溯自己的音乐生涯，而钱塘江对岸

说你可千万别跑错场馆了啊！我觉得这很难跑错吧，因为一个是在钱塘江那边的大莲花和这个体育馆，他俩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一个是大永靖，一个是大莲花，对不对？那我觉得可能容易走错的是体育中心，就黄龙体育场和体育馆吧，就是你得看好，就是你的那个演唱会它是在体育场还是在体育馆，一个在室内，一个是在室外。

今天有谁去抢那个孙燕姿的演唱会了？我今天是抢到了孙燕姿在九月份的那场天津的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啊，这是我第一次抢到孙燕姿的演唱会票。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个夏天有人在抢演唱会，然后有人呢在抢一个工作的机会啊。不打卡不设 KPI， 下午6点下班。6月25号的晚间，打工人的梦中情思 DeepSeek 开启了大规模的招聘。根据他发布的岗位信息啊，这次招聘涵盖了7个大类的33个岗位啊和33个类别吧。工作地点呢是北京和杭州。大家伙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感慨说，要申请这些岗位感觉比高考还难。现在的职场人啊，人被不断的量化，比如绩效啊、工时啊、OKR 末位淘汰啊，所谓的大厂啊，每周工作60-70个小时是常态。但是这个 DeepSeek 呢，就是在坊间流传的，就是说他这个是梦中情思哈、啊，就是不打卡，不赶 deadline， 然后也不用做年度计划，下午6点多员工就准时下班。说在 DeepSeek 呢，全公司只有2个层级，梁文峰和研究员。新人可以直接调用顶级的训练集群，自由组队，核心岗位塞满了应届生和刚毕业1-2年的年轻人。梁文峰相信哈，不用把人逼成机器，一群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儿。而很多打工人喜欢 DeepSeek， 大概也是因为把人当做人的公司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之所以叫做大厂，就是所谓大厂，或者说所谓能够做到这种顶尖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他的那个压力一定是就是在无形当中的，就是他可能并不集中于说打卡这件事儿，或者说设置一个 KPI 这件事情，或者说下班这件事情。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公司他给你的压力仅限于打卡 KPI 和下班时间的话，那我觉得他反而是比较好待的。怕就怕就是说他不仅限于这几个方面，而是在很多很多无形的地方、不成文的地方，或者说没有列入到规章制度的地方，然后那个压力它是存在于这些地方的。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总感觉身体哪个地方它好像说，哎呦，好像在发出着警报，然后在发出着这种疼痛的这种信号，但是你不知道它具体疼在哪儿，然后你就感觉好像说，哎，我这后背很酸，你帮我捏一捏，总是捏不到位置，你知道，怕就怕这一点。他如果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痛点，那我觉得可能大家伙可以根据这个痛点来击破。所以我想说，一个企业它做到顶尖，它不可能说，哦，你到那儿它就可以浑水摸鱼，或者你到那儿它就可以躺平，或者说你到那里就可以就是说达到一种所谓的很舒服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呢，打工人希望的那种舒服呢，也并非是所谓的躺平。打工人希望的那种舒服的那种企业的环境，或者说做事的环境，大概就是说，哦，我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付出与产出，就是你能够告诉我他的这个公式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在一个企业当中我能够很明确的去做事儿，然后呢我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或者说我能够在一个一个范畴当中我能够自由的去发挥，哪怕累一点或者说苦一点也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打工人并不是怕加班，而是怕加班了很久，但是做的是那种无用的堆砌。打工人也不是怕跟人打交道，打工人怕的是跟那种每一个人都有着那种无数的不言明的那种小心思去打交道。那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神仙公司它门槛也特别高呢？哈，你看首先它这个学历的硬门槛就很高，它招聘就明确卡这个本科是清北或者 C9 的高校，而且需要有竞赛的背景，普通的985硕士啊博士啊可能简历这一关都很难过啊。而且呢据说啊这个面试是极尽刁钻，考题被形容为脑筋急转弯级别的，现场要求快速写代码解难题，临场反应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呢比学历更重要。一位985硕士在面试其他大厂的时候，因为十分钟没有写完代码直接被刷，而 DeepSeek 的面试强度据说是远高于此。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网红叫黄一鸣，他那个抖音的主账号明明酱和他女儿的账号闪闪酱已经双双显示这个用户被禁止关注了，主页的作品也已经不可见了。为什么呢？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哈，说6月20号呢，这个网红黄一鸣因为遛狗没有牵狗绳，跟路人发生了冲突。事发前呢，他说他刚经历了自己的爱犬小虎意外离世啊，情绪很崩溃。然后呢，他下楼去接那个殡葬人员的时候呢，就是给这小狗要去有这个一系列的，你知道现在有些宠物店都有那种殡葬服务，说进这接这个殡葬人员的时候呢，就没给另一只狗图图牵绳。这个狗碰到一名女性路人之后呢，她的丈夫护妻心切就踹了狗一脚。我想，如果说你这狗如果它没有对人家产生就某种意义上的就是人家判断为威胁的话，那我估计可能也不会有这么过激的一个举动吧，结果双方就爆发激烈争吵，并且报警。争执当中呢，这个网红就曾经说出说我是百万网红，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把你发到网上等等言论。事后呢，他含泪道歉，承认不牵绳一定是我的问题啊，他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就相当于有些人呢，就是说，哎，在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习惯性的先举起手机，似乎好像手机就是一个免罪金牌，手机就是正义一方的一个化身，一个正义宝剑落在自己手上一样的，然后说我要拍下你，我把你放到网上去。但是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现实生活是如此啊，网络世界也是如此啊。而且百万粉丝啊，百万粉丝是什么？百万粉丝是对你所产出的内容啊，或者说一个不经意之间的一个什么爆款吧，总之种种原因吧，然后对你的一种喜爱，它不能够成为，它堆砌的是你的这种创作热情，人们肯定的是你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对不对？那你不能把它当作是百万网红给你撑腰，你可以去胡作非为。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你无论做什么事儿，然后大家都无脑支持你的话，那我觉得你太小看喜欢你的这些粉丝，或者说喜欢你的这些网友了。你还记得有一首歌吗？来自赵照哈，叫《等你当你老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我印象当中，当年应该是《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脱颖而出的这么一首歌曲啊，当年可以说是脍炙人口。我们也是因为《当你老了》这首歌曲而知道了诗人叶芝他所描写的这一首特别美丽的诗哈。感觉已经是很多年了，但是最近这首歌曲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竟然是因为一起侵权的案件。多年前因为一首《当你老了》而走红的独立音乐人赵照，陷入了一起与已故诗人袁可嘉女儿及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侵权官司。报道当中就说哈，就是说这个已故的诗人袁可嘉的女儿就告这个当你老了这首歌曲，说他抄袭。抄袭什么呢？抄袭就是他走出的英雄，当你来占有开口，抄袭了袁可嘉翻译的诗人叶芝的作品《当你老了》。就是报道说，歌曲《当你老了》当中被诉抄袭的部分歌词是：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几乎就是全歌，因为当年赵照就是改编了这首诗，把这首诗其实变成了一个歌曲版啊。那法院表示，经过对比，上述内容与袁可嘉所翻译的诗人叶芝的作品《当你老了》当中的前两段，在具体表达方式，比如睡思昏沉，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是高度近似的。所以呢，北京这个就是6月23号哈，北京当地的这个法院就认定《当你老了》这首歌部分歌词是赵照抄袭已故诗人袁可嘉的译作，法院就表示说赵照构成了著作权的侵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判决被告出版发行机构于本判决生效之后呢，就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含有侵权内容的专辑。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同名专辑，就叫赵赵啊。被告赵赵呢，要在本判决生效十天之内赔偿原告方经济损失100,000，以及诉讼合理支出11,000，两项共计11,100，这都得赵赵去出。驳回。

原告方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停止发行表演涉案歌曲，停止在信息网络中传播涉案歌曲等等诉讼请求。这个诗呢，咱们曾经还去探寻过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根源，就是当你老了，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它是描写一首亲情的歌曲啊。你比如说，当看着我们身边的挚爱亲这个亲人老去啊，然后呢，回想着他青春的这种欢畅的时刻啊，有一些地方在表演的时候所搭配的，比如说 MV 啊，或者说舞蹈啊，所表达的意象也是如此啊。那实际上这是一首情诗，就是当时我去挖掘这首诗背后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挺虐的啊，挺虐的。这个诗歌的原诗人原诗的这个是诗人叶芝所做的，他当时是写给一个女子叫莫德，有的人就是翻译不一样，有叫莫德的，有叫毛德点儿刚的啊，就是说这个我总觉得叫女孩子毛德刚感觉有点孔武有力哈，这种。然后呢，就说这个诗人叶芝呢，他就喜欢上了一个女子莫德啊，年轻的时候爱上这个姑娘，然后还跟人家求婚。结果呢，你就说这个感情这个事情吧，那真的就是得看一个你情我愿，就得是看对眼儿，对吧？哪怕就是你看后世人家觉得说叶芝长得也不错，也很有才华，也很深情，对吧？写出《当你老了》这首诗，那你看他的文笔，那你就知道这是肯定是一个痴情的、深情的、又有才华的这么一个帅哥，对吧？但人家姑娘不感兴趣哈，这姑娘始终就不愿意嫁给这个叶芝，甚至那姑娘最后嫁人了，那个嫁人之后，她都后来都丧偶了。然后他也不愿意接受叶芝的这个求婚啊，所以这种痛苦呢，就伴随着诗人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啊。总之，这个故事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就背后其实挺虐的。所以，当你老了这首诗呢，就算是叶芝在幻想吧，就是幻想说啊，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已经白头到老了。然后呢，我看着你在炉火旁打盹儿，然后回忆起我们的青春的林林总总。就是他在幻想，就是我跟你已经是相伴到老了，然后呢，我们之间有了很多的回忆，我们之间有了很多的这种，共同的记忆和经历哈。所以它真不是一首跟那个青春有跟那个就是亲情有关的一首诗歌哈，它是跟爱情有关的，甚至是单相思有关的哈。我觉得这个如果拍成电影的话，应该也挺好看的哈。

相符合的啊。待会儿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这个好视力的眼贴的这种体验版啊，然后呢另外呢还多送一台收音机啊，你自己留或者送给爸妈呢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现在周期购买呢更加的划算，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礼赠啊非常的应季啊，就是你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眼贴呢会送你这个夏凉被啊。那我觉得这个呢，首先你用这个眼贴贴在眼睛上呢，是眼睛冰冰凉凉的一个清爽的这么一个效果。那夏凉被盖在身上呢，那我觉得就是双重的一种享受了啊。所以各位可以拨打4008331912。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这首歌来自我觉得特别鬼马的很适合假日的一个乐队旺福，然后他带来的是韩信点兵哈，就是他们的歌都给人感觉就是他要深情的话他也很深情啊，然后你能够感受到他那个石板路一样的深情啊，但是他鬼马起来呢也很鬼马啊。比如说这首歌叫韩信点兵啊，点兵的兵呢是沙冰的冰，然后在里面你就能够听到浓浓的夏天的那个沙冰的味道。

0: 高峰正在直播，陪伴各位这个周五的下班路。
1: 夏夏天会开花，会开花，就连太阳也会变化。
0: 每年呢有两次要带父母去检查身体啊，所以我每次去医院之前呢，我都会查什么呢？查停车这件事情啊。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定量，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提前挂号，你已经约好了医生，然后你也知道大概的一个就诊的时间。但是那个最大的变量其实就是到医院的这种停车难啊。哎，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全国各地哈，似乎好像都在想尽办法在解决停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停车它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在用车的这个生活和体验当中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非常非常艰难的一环吧。很多人是不怕堵车就怕停车，因为什么呢？怕就怕什么，就早早的赶个大早。你比如说像我上次去那个杭州西站，要那个坐动车去南京啊，过端午，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我把车停在西站啊，就是按照平时的这个观感，就觉得好像西站的那个停车位还挺多的。结果呢这个开车到了西站，然后这个预留好了时间，感觉那个动车马上就要开了，还没找到停车位啊，这个把我急的。提前了差不多40分钟啊，到达这个动车站，找车位就花了将近25分钟。最后还是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在给我感觉好像是不太能停得进去的那么一个位置啊。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然后下车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啊。所以停车已经成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哈，然后现在很多的这种举措也都指向说要解决停车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要说到比如说在杭州啊，你要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就诊看病，停车难是很多开车就医的患者或家属的共同感受。那有的时候你带家属啊，或者说家里面老人啊去就诊啊，或者说体检啊什么的，自己开车肯定是更加方便一些啊。但是停车真的就是特别特别艰难。记者了解到，杭州已经有医院开始试点就诊车辆与非就诊车辆实施差别化收费的标准。这两天呢记者也是亲身体验了几家医院啊，就是你如果是来这儿就诊看病检查身体的，你停车的那个费用是相对比较低的，但如果你不是来这儿就诊的，那个费用是很高的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打出一个差异化啊。实际上也是为了劝退嘛，就是如果你是来景区玩的，或者是你到周边你是来办事儿的，你就别再占用这个患者或者是这个医护人员他们的这个本来就紧张的停车的资源啊。你像比如说浙江医院灵隐院区，它就坐落在西湖景区内，因为停车费便宜，以前经常有游客把车停进医院。我跟你说这都什么闹的，就是网上那些博主们给的攻略。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会查，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到那个灵隐那一带停车，有的人会以攻略的形式告诉你说啊，停那个医院里面，那个医院里面停车便宜，而且呢你没地儿停的时候你就停那里面啊，很划算啊。好多人就是其实去玩的，就把它当做一个攻略一样的，就停在了那个医院里面。以前经常有游客把这个车停进医院，一停就是一整天。新规就规定哈，就诊的车每小时5块钱，非就诊车辆则是按景区的标准来计费。实施之后呢，一位难求的停车场多了不少空位啊。那么除了浙江医院之外呢，市三医院就诊5块钱一个小时，非就诊1个小时12块钱。浙大儿院滨江院区就诊每小时4块钱，非就诊8块钱。湖滨院区你要是来这儿就诊的话，1个小时7块钱，非就诊就是15块钱。试点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哈。你像那个浙大儿院呢，他们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就诊的车辆占比从65%升至到85%。那么市三医院从30%升至了63.4%，浙江医院从57.2%升至82.7%。同时呢，周边的交通拥堵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缓解。

77万条未读消息。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商业大鳄吧？不是哈，这是一老太太哈。6月23号，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上的微信竟然有77万条未读信息，77万条啊，是真的有77万条。我还真的就看了那个截图，数了个是百千万啊，顿时就不知所措，这怎么来77万条呢？随即在社交平台就发帖求助，说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根据小林介绍，奶奶的手机近期呢是异常卡顿，她帮忙查看的时候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群的名字哈，大多都是什么呢？每天的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之类的。这些群都是来自企业微信，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来被拉入的。群聊有明显的企业微信标志，认证主体大多都是什么杂货店，群内成员都是陌生人，每群仅10到20人，仅被拉入的时候呢是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确认。小林呢就和母亲一起啊帮奶奶退群删群，就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更令他们无奈的是，奶奶的微信里面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没法弃号重来。他就呼吁微信啊推出一个老年人模式，限制老人被随意拉入群聊，拉群操作必须经过本人同意。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老人模式当中应该有的哈，就打工人模式也希望能够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就不要随随便便把我拉到群里面去，把我拉到某个群之前能不能先经过我的同意哈。小林就认为哈，老年人是这类营销的易感人群，常在不知情之下被大量的企业微信联系人添加并且拉群，类似的遭遇并非是个例。你比如在内蒙古，有刘女士就反映说，家中的79岁老人也深受群聊轰炸之苦，莫名其妙就被拉入陌生群之后，各种消息接踵而至。他就猜测哈，老人可能是刷视频号的时候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随后被批量拉入群，群内的内容大多都是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养生常识，甚至是夹杂着那种低俗的信息。那刘女士起初以为退群并且删除聊天记录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始终就没法根治。她曾经下载企业微信 APP， 却发现 APP 内并没有这些陌生联系人的记录，几经摸索才发现在微信通讯录的企业微信联系人中可以手动删除。

陌生人，但依旧会有新好友添加，然后继续被拉新群。每次退群的时候，他都会去举报，却从来没有收到微信方面的处理反馈，也找不到专门的投诉入口。

就在6月25号的下午，记者尝试联系企业的微信客服，发现并没有专用的客服电话，需要通过关注官方公众号，得知又多关注一个哈，点击找我们客服来获取服务。当记者询问老人被拉群的问题之后呢，客服窗口自动弹出了解决方案的模板，提及广告群的时候呢，又触发另一套模板，然后再追问则出现了针对老年人操作企业微信群的官方指引，都是固定回复，没有提供实质性的人工协助。那你想想看，针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回复，老年人是肯定找不到的，就是这些回复，这些解决办法，那年轻人都得通过好几步操作才能够找到这个还是非人工客服给出的这种模板式的回答，那你说老年人怎么能够找到呢？但是好笑的是，这些回答都应该是给老年人的，对不对？那律师认为呢，店铺利用企微账号不间断地向他人频繁地发送销售信息，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以及隐私，同时呢也违反广告法。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就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的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用户也可以向企微官方投诉违规行为，如果官方逾期没有处理，可以向工信部门、网信部门投诉。对于违规发送广告的行为，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要知道这事儿发生在老年人身上，老年人都不知道怎么加的企业微信，怎么就有77万条未读消息，怎么就被拉入那么多的群，他更不可能知道该如何去投诉他呢。所以我想说，针对于老年人的问题，能不能用老年人习惯的方式去解决？你想看，如果说解决这个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连年轻人都搞不定的话，老年人就更无从去操作。就是我觉得针对于老年人，就是他们在微信当中所遇到的这种林林总总的花样繁多的这种问题，那你肯定是要用老年人最惯常的方式去解决，或者说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最直观的这种方式去解决啊。

夏天闷热，紫外线强，加上空调房来回切换啊，就是这个皮肤呢特别容易暗沉、粗糙、缺水、泛红。定期的敷急救面膜，才能快速的让皮肤恢复到好的状态啊。今天给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上线的是 SK2 前男友面膜。那这个呢是火了好多年的急救王啊，去黄焕肤的效果是真的扛打。这款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一盒就要1000多。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频率专属破价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20片的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一片前男友面膜才26。SK2 的前男友面膜，今天让我们以普通平价面膜的钱就能够享受得到，所以各位呢可以发送关键词“面膜”二字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面膜。

0: 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

0: 微信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4: 就在6月25日，歌手演员吴尊在社交媒体上控诉国泰航空，说自己行李等了3天还没有下文。那就在当天晚间，国泰航空方面就此事回应记者说，国泰航空对于因为联程航班接驳之以及后续转机导致的行李延误，以及由此为旅客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国泰航空方面指出呢，就是吴尊他原计划是从墨尔本经香港飞往巴黎，因为首段航班延误，没有能够顺利的衔接后续的航班，所以呢，或安排改经曼彻斯特转接其他航司前往巴黎，相关的行李也按既定的流程交由后续的航司转运。行李抵达曼彻斯特的之后呢，由于当地的衔接转运过程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的装载至后续航班前往巴黎。那目前呢，经与相关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的密切沟通，已经成功的追踪到这个行李啊，也将会跟旅客密切沟通。那很多的旅客哈，就是包括网友呢，也在评论区当中哈，就是在强调说这是明星，对吧？明星在网络上面来控诉航空公司说，哦，这个行李我等了3天，然后依然还没有下文，或者说解决如此组织不畅啊。那万一是普通的乘客呢？万一是普通的这个旅客，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李，出现了这种延误，航空公司它能够如此迅速而这个积极主动的去对接和反应吗？那国际方面，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最近巴西宣布要在我国发行首例熊猫债。从奔驰、拜耳到德银、大摩，再到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熊猫债为何持续圈粉？它火了跟咱老百姓的钱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用大白话给您解释，首先熊猫债到底是什么，它本质是一张高等级的借条。你比如说巴西到咱家来借钱，借的是人民币，约定一定期限之后呢，连本带息还给你人民币。那巴西为什么现在来中国借钱呢？答案是熊猫债好借好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国家也在拿真金白银做类似的投票选择。以熊猫债为例，2026年一季度熊猫债累计成交了1675亿元，同比增长了93%，创下了2005年试点以来单季最高纪录。那熊猫债火了和你我的钱包有什么关系呢？人民币更保值，汇率更稳，出国或者海淘更划算。很多配置债券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固定收益固收加产品收益呢，也会更稳。虽然我国的债市还在逐步开放、完善、优化，但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债市和中国经济一样，未来可期。世界杯方面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队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旅程。此前面对小组最强队德国队，他们在对手率先进球的情况之下，2-1实现逆转，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淘汰赛。这一场胜利让厄瓜多尔迎来了举国的狂欢。在国家队赢球之后，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全国将放假一天来庆祝。爱是放不下啊，总是常常挂在嘴边；骂也是放不下哈，也是常常挂在嘴边。最近呢，奥巴马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了总统特朗普总是骂他，他说他对我有执念哈。奥巴马说特朗普当面可不敢骂他哈。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坦言，特朗普对他有执念，过分的关注并且批评自己这个前任。但是他也表示，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特朗普表现的跟在公众面前不一样啊。近期呢，特朗普多次就伊朗核问题指责奥巴马。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6: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7: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8: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科技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浙江探索走出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低碳发展新路径。
7: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补齐高端光制造关键短板。
8: 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今天起上线，为考生提供一站式服务。
7: 2026浙 BA 揭幕战今晚打响，苍南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岗队。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变革正在浙江大地上加速推进。浙江以科技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在绿色转型领域开展多维度创新实践，探索出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低碳发展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9: 从田间到舌尖，农业碳足迹让农产品有了绿色通行证。在安吉临风街道曼塘里自然村，村民潘迪家的茶叶店里茶香四溢，客商们围站在茶桌旁，反复品鉴安吉白茶，挑选封装入罐。安迪指着茶叶包装上的分时碳足迹标识说：
10: 碳足迹标识清楚地显示我们每炒一斤干茶的碳排放量，能直观地向客户证明我们的安吉白茶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都是绿色低碳的。
9: 传统的碳排放核算采用年度平均一刀切模式，难以适配茶产业精细化生产的实际需求。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赵彦龙说，借助浙江省分时电力碳足迹因子小时级发布的优势，当地精细化测算碳足迹，降低炒茶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11: 电的因子就是我们一度电里面的碳排放的数值，阳光充足的时候用了很多光伏电，电碳因子就是比较低的，但在阴天晚上的时候，它可能依靠的也有一部分火电外来电，电碳因子高一些。茶农它可以根据它自己茶叶生产的情况来实时的来调整它的炒制的时间。第二个，现在也引入了一种移动储能，用了我们白天这个光伏发的电，进一步降低炒制过程中碳排放。
9: 通过分时碳足迹的精准核算，茶厂在晚上炒茶时用上白天储存的光伏绿电，能大幅降低碳排放。赵彦龙算了一笔账，如果炒1000千克的茶叶，一晚上就能减碳140多千克，相当于5到8棵树一晚的固碳量。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0: 写道，衢州、杭州、湖州、台州等10多个市县已率先开展农业碳账户、碳足迹、碳标签试点，覆盖茶叶、水果、畜禽、水产等特色主导产业。未来，浙江将加快推动碳监测、核算、碳追溯向土特产负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延伸拓展，绿色能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在稳步推进。连日来， 萧山益农镇群围村党总支书记郑建峰与光伏技术人员逐户排摸村民房屋条件，勘察公共空间，为新一轮整村光伏扩面做可行性方案规划。目前村里光伏已覆盖农户、村公共区域及企业屋顶约 40%， 此次又有150户村民主动报名，计划新装屋顶光伏。
1: 郑建峰说，我们呢每年累计发电的应该在35万度左右，那么一年呢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160万左右，4年多我们总共是减煤3000多吨，减二氧化碳排放呢是5000多吨，减二氧化硫呢是1.66吨，然后呢等同于我们植树了5000多棵。今年我们这个谋划继续在村集体安装
0: 6个兆瓦左右的光伏用电，预计每年还会增收250万元以上。去年，群围村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第二批试点村。在工业生产领域，浙江各地也不断探索绿色标尺。湖州长兴推出能源碳效码，依托电力大数据平台，集成区域企业生产经营的用电、用气、用煤、用油等能耗数据，转换成碳排放量，
2: 推动工业生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国网湖州长兴供电公司碳效工程师钱新辉说，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产品单位能耗，结合国际市场需求，升级推出碳足迹，让各类产品从无到有，每一个环节的能耗有迹可循。眼下，碳足迹正在成为中国产品畅销欧美市场的通行证。衢州探索建立碳账户，
0: 给每个产品、每家企业的碳排放办了一张身份证，依托生命周期评估 LCA 数据库，让企业算清从原料到出厂的每一克碳排放，形成一份可靠的碳足迹报告。截止目前，衢州已建立碳账户近240万个，实现归上企业全覆盖。科技公

0: AI 智能体，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1: 这个智能体呢，一方面它可以辅助企业呢去发现这种节能的需求，找准这个能耗的痛点，先找到处方。还有个有个好处，它有时候一下子找的时候，它可以把几个技术方案啊一起打包，形成一个方案，让这个方案再优化。这样的话呢，为企业呢也能提供打包式的解决方案，这样推广的成效也比较好。
2: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召开基础研究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围绕加强我省基础研究工作，听取专家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真正成为创新浙江建设的底座支撑。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超重力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云敏，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湖实验室主任李培武，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包刚，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所长王立平，浙江大学化学系求是特聘教授冯建东，杭州纤维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海，宁波精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君安等，聚焦加强基础研究的创新做法、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言。刘捷认真倾听记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可能吸收到相关政策文件或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刘捷指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建设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要进一步明确总体思路，坚持目标导向、应用导向，充分发挥浙江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的双向赋能，引导企业、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要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建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高能级科创平台，充分发挥科技型企业生力军作用，不断夯实原始创新根基。要积极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建立完善基础研究管理制度，完善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机制，培育壮大人才队伍，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进一步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浓厚氛围。
3: 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今天选举杜旭亮为杭州市市长。
2: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今天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研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4: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5: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都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4: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6: 未来

0: 华兴苏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力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1: 浙江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和各类别分数段已经公布，高考各类别成绩综合分分数段表现也已出炉。今天，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正式上线。来自浙江城市浙大城市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要回归个人热爱与能力本位，才能穿越周期，赢得未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2: 节目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文奇和浙大城市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招生办副主任王立才分别介绍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并解答听众网友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文奇说，目前学校80%左右的专业均属于国家战略所需，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杭电打造了以赛导学、以赛促研、以赛推产的创新育人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实践中掌握书本之外的硬核技能，毕业生整体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
3: 像高新的这个技术企业，它非常注重学生的学科竞赛能力以及创新实践的能力，这块又是我们学校非常重点去打造和培养的。每一个学生进校以后，不管任何专业，它都有对应学科的学科竞赛的这个锻炼平台，而且很多的专业竞赛它是多学科的一个融合，一起来协作完成的，这也给我们学科的之间的融合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 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如何选择专业？浙大城市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招生办副主任王立才说，与其追逐稍纵即逝的热门，不如培养受用终身的能力。
4: AI 时代来了以后，我发觉变化太快了，你可能2-3年前是一个热门专业，等到现在可能就不一定热了。你要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只有你自己喜欢了才会学得好，才会做得好。你要培养一些你自己的内在的一些隐性的一些能力，领导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协调能力啊，不断学习的能力。
2: 80个平行志愿怎么填，冲、文保志愿区间如何确定，也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老师们建议首先选择15-20个保底志愿，再选稳和冲，以每5-10分为一档爬坡往上填，防止滑档。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将持续到30号，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都有2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浙江之声直播间，包括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节目将通过浙江之声广播视频号以及 Z 世界、中国蓝新闻 APP 等平台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节目中融入 AI 元素，依托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从分数定位、院校专业推荐到风险评估、志愿表生成的一站式服务，为考生志愿填报提供参考。
5: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浙 BA，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揭幕战今晚将在温州苍南正式打响。马上来连线正在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6: 马月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氛围吧。今天晚上揭幕战的开幕仪式有哪些亮点呢？
6: 我现在呢就坐在这个苍南的比赛现场，汤馆里面现在已经是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今晚的揭幕战呢是东道主苍南队对阵龙岗队。说起这个苍南的篮球氛围啊，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像在去年的首届浙 BA 中，苍南队是这个赛事最大的黑马，在温州的预选赛中是以7战全胜的成绩来加冕了温州王这个称号，以县域球队身份晋级的这个全省的争霸赛，还成为了这个赛事史上第一支击败这个市级联队的县队，创下了以县正式的经典战例。一路呢是豪取了10连胜，在去年呢是闯入了全省的8强，南哥的这个称号呢是彻底的打响了。去年苍南队的比赛是场场座无虚席，然后还有球迷专门报了这个专列啊去客场助威，在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民关注度极高的。今年的这个揭幕战呢是回到了这个苍南来打这个主场比赛。在开赛的安排上呢，其实还挺有巧思的，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吧，在7点25分双方球员正式入场了之后，先按照主队然后客队先替补后首发这个顺序球员登场，

0: 然后在9:30的时候，哦，就他们选择球员的选择这个发球的顺序呢，它不是按照传统的这个中圈跳球，而是双方各自出引这个球员，以斗牛的这个方式来决出这个球权，是一个很有民间烟火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在一整个开幕仪式呢，也是非常有格局啊。他邀请了我们全省90个县市区的这个队旗集体亮相，全省90个县市区一起来拉开今年这场民间篮球盛宴的大幕。
1: 感受到又有个性又有气氛哈。那我们都知道浙 BA 的特色就是主打的体旅融合。那么今天在场外具体落地了哪些配套活动，能给球迷和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
0: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外面都是一些集市，我都是一路逛吃过来啊。场外的这个配套呢是十分丰富，其中呢我逛吃的是这个白线千碗的这个美食大赛的省级活动，球迷们看完球了之后呢都能一站式的品尝到全省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而且呢当地呢也推出了这个跟着浙 BA 游苍南的暑期避暑旅游专线，还配套了这个专属的观赛优惠，后续呢还会邀请这个球员媒体呢来打卡这个168的黄金海岸，把观赛美食、滨海避暑等三大体验呢打包在一起。此外呢，在赛事的中场以及每节中间呢，还会穿插文旅宣传、互动赠礼和本地好物闪购等环节内容，实现了这个赛事与文旅的双向赋能，让大家不光光是来看一场球啊，更能体验到这个苍南本地的这个风情和本土文化。马月。
1: 好的，感谢何怡从现场带回来的详细介绍，我们也共同期待啊，今天晚上这一场精彩的揭幕大战。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浙江多地迎来了久违的晴好天气，这是出梅了吗？台风米克拉对浙江会有影响吗？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今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一早，杭城在久违的阳光里醒来，户外蝉鸣阵阵，盛夏气息扑面而来。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阮小健告诉记者，这并非是出梅，而是梅姑娘暂时的中场休息。梅雨是由冷暖空气对峙形成的，暖空气的后台是副热带高压，台风米克拉突然杀出，使得副热带高压断裂减弱，给冷空气南下创造了可乘之机。
4: 断裂的东段副热带高压已经东撤，西段副热带高压也进一步减弱南撤，北方冷空气挥师南下，这样梅雨带会继续一路向南，直至南退到福建为止。一直到28号白天，我们将迎来强降雨间歇期。除了浙南地区受到梅雨带边缘影响，有些零星的阵雨外，其他地区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适宜，大家抓住有利窗口期，开窗通风，洗衣晾晒。
3: 而吓退梅姑娘的台风米克拉正以 C 字形转向日本方向，对我省陆地没有风雨影响。阮小健说，梅姑娘很快就会返场，我省常年出梅时间是7月8号。
4: 未来随着台风米克拉的离去，断裂的东西两段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合体并加强北上。28号夜里开始，梅雨带将再次北台影响我省。29日到下月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强降雨天气。
3: 具体来说，29号浙北南部到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到7月3号，雨带在浙中北维持，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1: 再来关注一个暖心的故事。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写信的女孩小荣曾因为严重的情绪问题无法上学，到医院治疗。如今她重返校园，把所有的感谢和心里话都写进了一封近4000字、图文并茂的长达2米的信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5: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室，小荣的心理医生蔡晶晶向记者展示了这封长信。
6: 打开一下，很长很长，就拉不到尽头，跟我说花了将近2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去完成的，特别的震惊，但也很心疼他。
5: 信件开头，小荣用相逢与骤雨初晴来描述自己和蔡医生的相遇。时间回到2年前，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虽然穿着干净的校服，但小荣状态很糟，头发打绺，嘴唇起皮，手臂上都是伤口。 整个过程他都低着头，几乎一言不发，也不敢随便碰咨询室里的玩具和绘本。只言片语的交流中，蔡医生了解到，小荣此前一直是尖子生，但成绩的波动让他难以承受。

0: 一去学校整个惊恐就发作了，他就是拿起笔写字，手都是抖的，还有每一个字都是分散的，每到考试的时候他状态是最差的。
1: 转变发生在第36次咨询，小荣把攥了2周的一颗小糖果递到蔡晶晶手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表达善意，主动靠近。信中小荣写道，是你用全然的接纳告诉我，所有的情绪都值得被看见。后来的陪伴中，蔡晶晶始终用不催促不指责的方式给小荣足够的安全感和空间。
0: 症状都是冰山之上的一个产物，那冰山之下压了更多就是我们看不到潜意识的东西，那需要去梳理。那我的工作更多去建立稳定关系的前提下帮助他梳理，是让他获得技能，而且他知道需

0: 最近正在准备期末考试，谈起蔡医生，小荣在信里写，是跌跌撞撞的深海里伸手稳稳接住我的人。小荣的故事也是当下众多深陷心理困境青少年的缩影。据了解，我国6到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面对日益突出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芳表示，心理疾病就像是情绪上的感冒，家长需要正确认知，必要时向心理医生求助，及时规范干预。
1: 不能说觉得这个好像是小朋友闹个脾气啊，我就让他勇敢一点，坚强一点，我们还要去包容他，去接住他的情绪，音乐疗愈啊，艺术疗愈啊，我觉得家长也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成绩，也要允许他这个个体，他自己有自己的轨迹成长。
2: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最后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澳大利亚0-0战平巴拉圭，澳大利亚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晋级。土耳其虽然以3-2绝杀美国，但已经无缘晋级，美国以小组第一挺进淘汰赛。
3: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日本与瑞典1-1战平，各拿一分，双双出线。日本成为亚洲首支晋级的球队，将于北京时间30号在16分之1决赛中对阵巴西。另一场比赛，荷兰3-1击败突尼斯，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将在16分之1决赛中对阵摩洛哥。
2: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6场比赛分别是挪威对阵法国，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对阵西班牙，埃及。

0: 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本月2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当地时间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

0: 声说热点。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3: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

0: 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冯迅。

0: 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
0: 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8: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7: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哎呀，又到了次晚高峰的路上，今天又是周五啊，也预祝各位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这一个小时的次晚高峰的路上，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事儿啊。那围绕一个主题呢，我们也会推荐给各位一系列的歌单。如果说在这些歌单当中有你特别共情的一首啊，或者说围绕这个词啊，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想唱的、想聊的，欢迎各位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期待大家能够在抖音端收看我们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的点赞关注啊。那么点赞到一定数目呢，我们也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大家了啊。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个人特别有共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工作当中遇到过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当年听到的时候，瞬间会戳中很多人的泪点啊！但是你可能又不知道为什么听的这首歌会被感动。这首歌呢来自于赵子画啊，然后呢这个歌也是很多人从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赵子画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理由》，我们先来听听看啊。

好像你这首歌你听起来的时候，它逐渐的这个前奏加快了，对不对？会把你带入到这故事当中，然后赵子画的声音一出来就会让你有共情力，就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整个歌呢在讲的是一个人从期望到失望到难忘到绝望的一个情感的过程啊。这首歌叫理由。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让我觉得也挺深有感触的。现在很多打工的朋友都会有这种体验啊。他说请问请假为什么一定要有理由？我一看完之后，我瘫软在座位上的腰板都直了。说的有道理呀，请假为什么一定要有理由？有网友说了啊，说请假要给理由，表面是为了安排工作和核算薪资，对不对啊？但是深层逻辑是一场关于权力确认和秩序维护的仪式。所以各位，你提交的不是一个理由，而是一份确认谁到底在公司里说了算啊，是谁说了算的投名状。理由这个事情，我突然之间这两个字一直在我脑海当中擦出不去了。理由，哇，这个词儿已经深入到我们，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缝隙。

0: 各位，你小的时候要解释为什么没及格，爸爸妈妈告诉我，得告诉我啊，给我一个理由。长大了一点，到工作岗位上了，你要因为自己为什么请假给出一个理由，对吧？你还要在公司的群里面，因为你没有回一个消息，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回消息，给一个理由，对吧？相亲的时候，你得解释为什么我单身，给我一个理由。甚至你到咖啡厅里边，或者是到奶茶店里点一杯咖啡，你都要接受店员的质疑啊、嗯，三分糖真的不甜哦，给我一个理由。对吧？我选三分糖，我需要什么理由？我的人生已经足够甜了，不行吗？对吧？也许各位此时此刻的你们，生活当中，截止到目前的这个人生阶段啊，你都提交了无数个令人窒息的理由。可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真的需要理由吗？你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给个理由吗？来吧，各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理由。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来吧，今天我们讲一讲理由啊。舌头说了，说没有理由不给假呀。别说没有理由了，你以后都可以不用来了。嗯。啊，还有朋友说那就直接辞职。哎，倒也不是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让大家就是一定对对抗啊。只是我们在思考人生的一个课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一定需要那么多的理由？我做一件事情，你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在歌曲当中有哪些歌提到了理由呢？啊，这首歌应该在第一位吧，对吧？这个其实这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说的是什么？就是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得找一千个理由去说服你自己去爱。离开了，分开了，两个人不爱了，你又会找到一千个理由去说服自己我不爱了。那么作词人就是在看到身边很多人都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爱的直接又莽撞，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所以说这首歌也就出现了啊。这首失恋神曲当年的火爆程度难以想象、啊、

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你有为自己这个就错过一段爱情，或者说离开一段爱情找过理由吗？各位啊，今天我们来讲理由。当然当年这首歌又到底有多火，1995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当年专辑的销量超过1000万张，3个月内创下150张的销售奇迹，足以证明这一千个理由唱进了多少人的心里。如果1000个理由还不够，我给10000个够不够？

我就猜到了吧，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很有共鸣。因为大家或多或少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遇到给理由的事儿啊。人家很多朋友分享自己请假请不下来，还有很多朋友在分析啊，还有很多这个在单位啊、在公司里边是这个中层领导啊，做领导工作的朋友们也在分析。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讨论特别棒，你看啊，海底阳光说了，我觉得请假需要理由，更多是员工递给老板的否决依据。我觉得这件事也很神奇，很多时候我们请假的理由啊，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啊，很多时候你可以从这个老板的口中知道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嗯，这老板是怎么拒绝你呢？老板会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这点非常神奇，不信各位你就试一试呢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有遇到过这个请假

0: 百万次啊，也打破了彩铃历史的这个记录，成为当年的销量冠军。2007年这首歌在首届中国移动无线音乐获得内地最畅销金曲奖，并列名列这个年度十大畅销金曲的第一名。当年你有没有喜欢？你当年有下载过这首彩铃吗？是吧？你有没有为自己找过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的人生真的需要这么多这么多理由吗？也欢迎各位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跟大卫保持实时互动啊！当然，这个现在推荐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7: music time。欢迎各位今天来讲一讲理由。你的生活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理由，是吧？你有没有为了一个事儿一定要给出一个理由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工作上、学习上啊，包括你在这个生活上边，有很多很多你要被迫的、被动的给出很多的解释。接下来也是大家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有些歌注定会成为岁月当中的一个注脚，当时回忆汹涌的时候，这首歌会不会给

给你一个理由去忘记啊。但是呢，阿林的这首歌在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治愈或者真正的放下，并不是忘记，而是学会和这些遗憾共处。

我们说的再感性一点，你说爱情这东西有理由吗？真的能说得出来理由吗？所以有的时候在歌曲当中，很多歌手们也在借歌曲向外界表达自己对于爱情、对于感情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咱们听一首很有态度的歌，2000年，啊，2000年发行这首歌的时候，谢霆锋才20岁啊，正值偶像生涯的巅峰，当时媒体喜欢把他放。

放到聚光灯下，一切行为都拿到放大镜下面去审视。为什么和谁谁谈恋爱，对吧？为什么在台上砸吉他？为什么你总是一副不爱笑的样子？然后这首歌就产生了，因为爱，所以爱，啊，感情不必拿来慷慨。爱的理由就是爱本身，你不需要去论证它。很多时候你也不需要向谁去解释，啊，而且整个歌你要从歌曲的这个配器上来说，它就会讲的是大量用的大量失真的音色，啊，就很简单。没有转折，很直接，不拐而抹角来解释这件事情，这不解释这个姿态本身就是这首歌想传递出来的。

还有人真的问我说到底为什么砸吉他。帅。为什么当年要选择和谁谁谁在一起？因为爱。我今天大家聊的就是不需要理由，还非得让我给找个解释。20年前，又回到20年前，周杰伦有一首歌啊，把分手之后啊这一份卑微的挽留唱进了很多人的骨髓里。20年之后，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学会了体面的告别和分开啊。当感情越来、很多人说越来越速食啊，分手了，微信一删两清，是吧？但是这首歌里边唱着那个淋着雨一遍一遍拨号的少年，反而显得很笨拙，很珍贵。这个词儿呢，这个歌呢，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这首歌叫借口。很多朋友说咱不讲理由吗？某种程度上，借口和理由会不会是同义词啊？但是理由可能还是个中性词，但是借口完全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不站在一个审判的角度去思考，借口和理由到底有多少差别呢？好像也还好吧。就是每一个行为背后是有动机的，这个理由更贴切动机，但是借口呢更有点像掩饰。但是现在渐渐的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会逐渐把这个东西模糊掉。理由和借口归根结底不过是我们长大之后的我们给我们的行为合理的找一个漂亮的台阶。但是这种所谓种种的借口或者理由，也许就是我们最薄弱，作为一个人最薄弱的地方啊。我们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我于我们的弱点，人很容易不开心的。

各位也可以畅所欲言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不需要借口的啊。我认为快乐不需要理由啊。你说你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曲让你唱到你心里去了，或者你听到某一种节奏让你觉得律动起来了，我一定要给个理由说这首歌为什么让我开心，我也得像个乐评人一样把这首歌分析出来。不见得这首歌能让我律动起来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92年快乐颂这首歌火爆到大街小巷都在放，综艺节目当中拿它当这个背景音乐啊。快乐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没有需要什么原因，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给任何人提交一份 OA 关于我感到快乐的情况说明，对吧？

不需要理由。是吧，来，今天呢咱们的音乐婚姻期当中也是这两件事情啊，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这两件事情你能猜到是什么吗？啊，很有态度的两首歌曲啊。

这两件事儿，你就可以脱口而出，这件事情不需要理由。第一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是出发不需要理由啊。旅行需要理由吗？啊，除非请假不给。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个情歌啊，女主角质问男主角，对吧？你去了那么多地方，到底为什么？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去听，你会发现这首歌其实在就是在质疑理由、质疑意义和理由本身啊。女主角不停地问，你看过那么多的美景，你看过那么多的美女，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这些是你旅行的理由吗？但真正的旅行者往往给不出一个为什么我会出发的理由啊，他可能只会回答你，这个地方我很向往，我很想去，这不是敷衍，这是很诚实的一个回答。

0: 旅行不需要意义啊，也许出发本身这件事情就是意义。还有一件事儿啊，是接下来这个歌当中我觉得探讨的很有高度的一个话题，就是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来自郝云的活着啊，这歌一上来就抛出很多的大家每天要面对的理由的困境，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什么生活需要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要度过这样一生的时光？其实一个众生相，对吧，每天挤地铁做 PPT 啊，你想过改变，但是你马上给自己不改变找到了一个理由。
1: 我们

哎，对不对？很多事情是你给自己的不改变找到理由，就是房贷没还完呢，孩子还小啊，很多时候再等等吧。所以各位看，理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它成了困住你的一个锁链，对吧？但是郝云给出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的？不是辞职啊，不是说我一定要逃离，而是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可能就需要这样，就是让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抛弃责任，它就是让你面对责任的时候改变一种态度。你可以背负，但是你不必焦虑；你可以忙碌，但你不需要那么慌张。活着，就是我觉得挺帅的这个探讨，就是本身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问我，你为什么来呀？给个理由。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终其一生去回答别人对我们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开心、健康、快乐就好了啊！最后的这首歌呢，我会觉得，如果你不了解这首歌啊，你可能会误以为它是一首情歌，但实际上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不是情歌啊，来自于康姆士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首歌要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聊。这个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姆士，包括这个作者本身啊，就是经历过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瓶颈期，创作的瓶颈期。然后呢，他就回母亲住的地方附近啊，回到缅甸，然后呢去待了一段时间啊。母亲住的地方附近是一个停产的银矿，所以他在跟当地缅甸的一些小朋友

我弟一起踢球的时候，他就问，你们为什么愿意待在这里？你不想去大城市看一看吗？很多孩子们说想，但是父母都必须守住这座银矿，而就算想也不可能离开。当永柱问这些孩子说，除了踢球你还有什么能够让你开心的事的时候，孩子们说联合国经常会给他们发一些棒棒糖，吃糖的时候他们最开心。后来他一细问才知道，那不是棒棒糖，是联合国发给他们的营养棒，因为当地的环境已经被银矿所污染，孩子们已经汞中毒了，只能靠吃着这个棒棒糖去调理身体。所以这首歌就呼之欲出，孩子不需要给出未来很多的理由，幸福就在不远处，也许是告诉那个小孩，也许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好了。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4: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随着纳豆激酶的热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都对纳豆激酶有了了解，但是更多的人呢，只知道一个大概，具体服用的时候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刚刚开始接触的人，他应该怎么用，会不会与其他吃的东西有冲突，看了很多科普说法不一，不知道该用多少，用的时候生活上有没有需要特殊注意的，选的时候都说自己的好，那到底什么才算适合自己的。今天就把大家提到的关注度高的问题做一个汇总，给大家统一聊一聊。首先我认为最关键一点就是剂型，因为这关乎到纳豆激酶它能不能完成任务的问题。纳豆激酶啊，是一种色氨酸蛋白酶，它怕胃酸，如果是普通的胶囊、片剂、粉剂，你吃进去没等到小肠里，在胃里就被胃酸都破坏掉了，真正能够到达肠道被吸收的非常非常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想要让纳豆激酶稳定的发挥作用， 肠溶胶囊是一种在胃里不会溶解的剂型，它到了肠道碱性环境里才会溶解释放，这样的吸收效率就会明显变高。第二个就是剂量的问题，纳豆激酶溶栓活性我们用 FU 来表示，活性越高啊，干活干得越漂亮，但是我们的血管它不是一个死的管道啊，你拿高压水枪冲一遍它就干净了，血管里的纤维蛋白它是持续稳定的分解，怎么吃吃多少，我们听沈阳药科大学抗栓溶栓创新药物研发中心主任徐峰教授的观点。
0: 这样的话你用纳豆激酶呢，我们希望大家从小剂量开始，因为纳豆激酶的活性啊非常之强，那我想大家没做过纳豆激酶实验，我做过十几年，它的活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希望大家从小剂量开始。什么叫小剂量呢？三粒，这个剂量是非常小的，早晨服用三粒，晚上服用三粒，一周以后加量啊，变成了四粒，早四粒晚四粒，再一周早五粒晚五粒，再一周早六粒晚六粒，这样往上加。那你说加这么大的量可以吗？我们在全国收集数据进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临床研究的结果是它的量效关系在13000这个剂量，我们当时发表的剂量是10800，实际上现在看在13000单位左右这样一个剂量，如果你要是现在就要有脑梗，有一点脑梗，前行脑梗你也别着急，很多人都有，你有一点脑梗，我倒建议你可以稍微大点剂量，但是作为很多很多人，你要有个剂量爬坡，从小量的逐渐往上增，但是增到每天早六晚六，这个剂量就是一个十足有效的剂量，对于斑块和血栓，所以呢维持到这个剂量也行了。
14: 补充一下啊，不同的产品活性不同，大家要学会原理自己去换算。饮食啊，正常一日三餐是不受影响的，但有两点，第一，浓茶咖啡红酒跟纳豆激酶要错开1个小时，它里面的多酚会干扰吸收，第二，高浓度的补剂比如说钙片锌片啊，错开1个小时最好，正在用抗凝或者抗血小板的药物间隔1到2个小时最好。第三个就是什么时候吃，空腹早晨晚上各一次。这个早晚各一次空腹是指什么呢？是早晨一起床之后马上就吃，经过一整夜的睡眠，水分消耗很大，血液在这里是最黏的时候，这个时候吃能够给身体及时的提供支持，纳豆激酶进入血液之后大概8到12个小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那么晚上临睡觉之前啊，早晨吃的那一次效果差不多过去了啊，而入睡之后我们不需要喝水，血液又会变粘稠，流速继续变慢，那么这个时候再吃一次，在夜间持续的发挥作用，这样早一次晚一次，应对清晨高风险时刻，一个夜间呢是缓慢的血流阶段，搭配起来更平稳。第四个问题，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任何东西再好它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吃中药的时候就要注意相关的事项，你注意的越多可能效率就越高。生活当中要勤喝水，我们叫主动喝水啊，少量多次，别渴了再喝。再一个就是得动啊，坐一段时间就得起来动一动啊，坐1个小时活动5分钟最起码啊，每天坚持30分钟左右的运动，要快走啊。饮食上呢，少吃那个什么辛辣生冷荤腥油腻的东西，什么肥肉啊内脏啊煎炸食品的腌制咸菜啊。作息呢，11点之前得睡，别熬夜啊。好的习惯会让我们的努力获得更多的回报啊。说我已经开始服用了，开始服用建议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啊，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做颈动脉的彩超，了解身体的变化，帮助我们判断后续怎么调整方案啊。今天讲的这些都是常见问题，可能有特殊情况，实在拿不准，找职业的药师、医生问一问啊，也可以跟我说，我给您分析分析啊。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
4: 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5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铁峰老师您好。
18: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0: 检查出来钾太低了。
18: 钾低啊？钾低不行啊，得补啊。钾低很危险的。
10: 钾低很危险的。
18: 那当然，钾低很危险的。钾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致命的。
10: 哦，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铁峰老师？
18: 钾低的原因很多啊，你比如说摄入的少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消耗的多，这是第二个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第一呢，你需要到医院去接受医生的指导，有内分泌科医生会帮你的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你一定要及时的补钾啊，保证每天吃一根香蕉啊。
10: 哎，我香蕉
18: 再吃啊，每天都要吃，别吃多了，没有必要啊，每天吃一根。再一个，我得知道呢，你得跟你的内分泌科医生啊聊一聊，就你缺钾是为什么啊。
10: 其实老师，我都58岁开始的，就是那个血压高也去开始，到现在一直容易出血。
18: 你要是血压高，那会不会你吃的药里有利尿药？你吃
10: 去就是去施惠达，施惠达。
18: 施惠达呀？
10: 嗯。
18: 施惠达我也吃啊，它没有这个作用。
10: 哦，没有这个作用。
18: 那你除了施惠达还吃别的吗？有没有什么青芦赛嗪这样的药？
10: 就是去施惠达。
18: 就是会打，那不是他导致的，那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啊。
10: 哦，
18: 嗯，有别的原因。
10: 那我再看中医，中医可不可以？我去了4个月个中医嘞。
18: 嗯，看中医跟补钾一般没多大关系。你补钾这个事儿、你补钾的事儿就两条：第一，搞清楚为什么；第二，把低的赶紧补上来就完了。
10: 哦，医院你去看可以什么科？
18: 一般来讲啊，是内分泌科。
10: 内分泌科哦，
18: 嗯，内分泌科。
10: 哦，我还要一个问题要问问你，铁峰老师
18: 啊。
10: 我的朋友的女儿那哈了，她有许愿增生结节，检查出来是3类的。
18: 报告发过来了吗？
10: 报告还没有，她是检查出来是3类的。
18: 等报告出来给我，我看看再说啊。
10: 哦，看我明天把。

0: 故事学员。
1: 对对对。
0: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天鹏老师哈。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您好。
4: 哦，乔峰老师你好。
1: 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哦，我要我的心脏不太好，是那个房颤，我要请问一下是怎么治疗，什么时间段治疗为好？
1: 房颤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房颤都需要治疗的。您房颤到什么程度了？
4: 刚开始是没感觉，现在稍微感觉胸口这里有点不舒服。
1: 啊，你多大岁数了？
4: 47岁。
1: 你抽烟吗？
4: 我不抽烟。
1: 喝酒吗？
4: 酒就喝点啤酒。
1: 熬夜吗？
4: 熬夜也不熬夜。
1: 哦，我建议你啊，跟你的心内科医生啊，保持一个固定的联系，定期复查，不必急于对房颤进行治疗。实际上，大多数的房颤是没有药物能治疗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4: 哦，我是到上海那个长海医院，他那个医生就说现在不要治疗，他说等那个频繁发作的时候他要治疗，他给我开的那个什么普罗什么通片。
1: 是这样的啊，房颤作为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非常高发，很多人都有。比你年纪更小的人都有，在心内科这不是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儿，你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能够给你做定期的观察，定期的指导你就可以了。
4: 哦，就暂时不要去做手术，动手术的。
1: 问题是你到这种程度了吗？
4: 没有，
1: 就是我们人呢，不能活得像教科书一样，说心脏每分钟跳几次就得是几。

0: 哦，知道的是，防颤
1: 啊，
0: 是治不好的，就好像那个轮胎，不论我们怎么去调整它，它没有办法达到物理上的绝对的圆。你非要让出厂的一个轮胎必须像这个数学上画的100%的一个圆圈的话，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残次品呢，所以你要求有点过分了。
1: 那我就吃高血压药，对这个心脏有没有妨碍？
0: 高血压是高血压，这是两码事儿。高血压
1: 我现
0: 患
1: 在，
0: 者在一定情况下就必须用药，而且终身用药。
1: 就吃一直吃药。他们说有些高血压药对那个房产对心脏有妨碍。
0: 是的，所以降压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
1: 哎呦，我改了，我现在吃的是真菊降压药，对这心脏也好不好？
0: 真菊降压片是一种非常古老、技术比较落后的降压药。
1: 哦，那我以后还要改过去。好，那
0: 还有
1: 听
0: 什么
1: 我，
0: 问题？
1: 我的那个上前天去体检，肺部有那个结节，你要不要去再体检一下？
0: 肺部要是有结节的话，给你读片的这个医生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肺部结节都需要干预的。
1: 好，那谢谢
0: 看
1: 江峰老师。
0: 片子的这个医生才有发言权，没看见片子是没有资格评价这件事情的。
1: 好，那谢谢江峰老师。
0: 好，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
1: 好，
0: 话，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99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啊？
3: 那个，我小孙子吧，十岁，他吧能有2、3年了，他就那个腰疼，腰疼呢，我就寻思小男孩儿呢，怕风跑啊，就是受风了呗。完，我就给他拔一拔罐子，每次都止了，就好像是受风的症状，就说能好转点儿。完，过些日子不定啥时候又疼了，就经常这样事儿。完，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儿了，上医院去看吧，也看好几次中医、西医。那个拍片子都看了，没毛病。完了就翻来覆去的好几年，最近这半年吧，他那个腰椎还有点疼，那有。

0: 耳骨科做一个腰椎方面的检查啊，在他疼的时候到医院做检查啊。查完了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拔罐的、针灸、按摩这一类的中医啊分支治疗手段，主要用于上了年纪的人、中老年人、血脉不通啊、骨骼退化，给这些人用的。小孩不需要用这个。说小孩不有小儿推拿吗？小儿推拿跟大人的推拿那完全不同，两码事。小儿推拿呀，以活络为主啊，大人的推拿以舒筋为主，当然活络也是其中之一啊。这样的小孩如果长期稳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固定的疼痛，首先要怀疑潜在的疾病存在啊。拔罐的呀，这些手段只会掩盖病情啊。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当我们遇到健康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第一时间给铁峰打电话啊。
2: 唱歌的北极星。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乐乐说，早上起来发现手指头有点僵，活动一会儿就好了，怎么回事？这叫沉僵啊。如果时间不长啊，那就是循环障碍啊，保保暖，活动活动手指就行。如果比较严重，那么氨糖啊、软骨素啊，促进关节滑液分泌、改善关节活动的东西就得吃了。如果沉僵的时间特别长，甚至都已经红肿热痛了，那就得上医院了。
2: 深深不完。
0: 微友燕他说，为什么总有便呢？吃点什么药呢？我吃过整肠生不管事儿，你看我再吃点什么药调节一下。整肠生是什么？整肠生就是益生菌啊，吃益生菌为什么没有效？第一，吃益生菌有方法的问题。其实你这种情况吃益生菌应该有效，那我要考虑这么几件事情。第一，是不是时间不够长？第二，吃益生菌的时候你是不是方法有问题？吃益生菌前后啊，是不能吃太热太辣的东西的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活菌，太热太辣的食物和环境会杀死你吃进去的益生菌，这样会降低和消除药效的，这是你需要注意的第二点。也就是说，泡益生菌的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什么温度最好？42度最好啊。第三点，其实益生菌最要紧的不是生产厂家，不是它的药物形式，而是菌株，它这个药里面包含的是哪些益生菌，怎么搭配的，很重要。就像古时候战争打仗一样啊，一队步兵拿短刀的盾牌兵，加两队长枪兵，再加两队弓箭手，再加两队骑兵，战斗力极其强大。如果攻城的话，再有攻城车，这叫合理搭配啊。同样是30000人，全是步兵的战斗力是没有这种混合搭配的士兵战斗力强的，益生菌也是这样的啊。唯有海涛他说，前列腺炎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吗？我今年35岁，这个首先生活习惯是想想办法啊。第二，想解决这个问题，男性记住中医理论就是补阳啊，什么时候补上来，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精力十足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好，没好就是没解决，不是药不好使，是你太虚了。唯有佳慧说，请问一下，眼底黄斑病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如果眼底黄斑病变已经发生的话，除了竭尽全力的控制症状不严重不发展，保住视力之外，就是尽可能的改善眼底动脉血液循环了。那么怎么才能够改善眼底动脉的血液循环呢？一个溶栓，一个是用这个蓝莓叶黄素软化血管。
2: 地球上，
0: 唯有心情好，说我下颌两面的牙龈都肿了，大牙但是不疼，吃点啥药呢？我建议你上口腔科查一下，牙龈肿了我们叫牙龈炎啊，牙龈炎是牙周炎的一部分。那么你牙周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牙结石刺激还是感染啊？如果是感染，那我们就得用抗生素；如果是牙结石刺激，就得洗牙。

具体情况具体看。我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因为牙齿本身的问题一般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药能治好的啊。微友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查一下，他这个裂口处是有细菌感染呢，还是有这个皮肤的增生？是这样的。”导致我们脚啊这个部分出裂口啊，皮肤皲裂，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我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感染是最常见的生物原因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原因，如果有，去除感染，再适当的维护，说不定能够减轻。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5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铁坤老师。
1: 哎，
2: 我这为了在那个去年一个夏天呢，无论是冰的也好，还是什么，反正更冷好，都为了没事，冬天反正不是都是冰的，稍微那个常温的那个饮料啊、水啊喝点，就会有点会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管这叫脾肾阳虚。
2: 哦，
1: 脾肾阳虚，坚持补阳即可。
2: 哦，那这话那我该怎么办了？就是说，那我该怎么办了？
1: 补阳啊，用药补阳啊。
2: 哦，补阳是吧？
1: 补阳啊，啊。你多大岁数了？
2: 我32。
1: 32岁，你天天熬夜吗？
2: 没有，不怎么熬。
1: 啊，不熬夜哈。那就记住，上药店里买补阳药。
2: 哦，不是特别难买的东西是吧？
1: 不是特别难买的啊。
2: 哎，好，谢谢你啊，秦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02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坤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是一个就是说73岁的一个人。
0: 嗯，
5: 完了，我是现在是。
6: 北京时间19: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胆内管结石，完还有胰腺炎，
0: 啊，还有胰腺炎呢？
5: 啊，
0: 哎呀，那你挺遭罪啊，现在啊。
5: 是，铁坤老师，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嗯，
5: 你这是一个硬心肠的人
0: 啊，那咱不客气，
5: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节目
0: 啊，
5: 所以我这个问题请铁坤老师给我帮帮忙。
0: 嗯，这样，肝内胆管结石，同时胰腺炎，你胰腺炎现在正发作呢吗？
5: 胰腺炎就是说是上礼拜我打一针，现在好了，现在
0: 啊，现在不疼了是不是？
5: 不疼了。
0: 哦，你这么着吧，你这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必须。
3: 北京时间2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9: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10: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9: 快快带我一个
1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上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11: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 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3: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这个经验的专家来给你做相应的指导。你这样，既然你说我们这节目接地气啊，咱就把这事儿做好。我跟你说，
5: 哎，好，谢谢你，
0: 哎，
5: 王老师。
0: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北京有个世纪坛医院，这家医院的肝胆外科很厉害，他们治肝病很厉害。这个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你这个事儿正是他的范畴，我把他请来，你俩通个话，我们听听人家怎么指导你，行不行？
5: 哎，好，那太谢谢了。
0: 哎，陈主任呢很忙啊，我呢把他请来的时候吧，你注意听人家说话啊。
5: 哎，好。
0: 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会先跟陈主任说一下，他有什么事儿他会问你，问啥咱说啥啊，简明扼要，
5: 哎，好
0: 不好？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陈建飞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14: 铁峰老师好。
0: 哎，给您添麻烦了啊，还得请您帮个忙了。
14: 不客气
0: 啊。
14: 哎，
0: 这个我们有一个73岁的一个老人，什么情况呢？肝内胆管结石，关键是他还有胰腺炎，刚打完针。
14: 嗯
0: 啊，打完针他自己说现在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不是好了？我还不知道。人现在在线，您能不能给指导一下？像他这种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在你们肝胆外科应该怎么治？
14: 嗯，好的，好的。先生您好。
5: 哎，陈主任你好。
14: 啊，您是确认您做过 B 超了，还是做过核磁？确认是肝内胆管结石还是肝内胆管结石呀？
5: 肝内管结石，我这是胆摘除了，头3年半以前摘除的，啊，就是多发性，现在是胆内管多发性结石。
14: 嗯，那我明白，就是您现在是相当于得了一个叫胆管结石合并有胰腺炎的一个病，是吧？您手里面现在有那个报告没有啊？
5: 我手里的报告，哎呀，这那个不知道搁哪了。
14: 嗯，您平时有糖尿病没有啊？
5: 就是他们现在搁那个小药就维持你忽高忽低，反正基本上能维持就正常收入，偏高收入少。
14: 就是还是有糖尿病是吧？我跟您说呀，胆管结石，您做过胆囊切除手术，您现在胆管结石合并胰腺炎，并且这个病的发作呢，特别就是糖尿病患者比较多发， 一般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血脂高的人容易发生这个病。我估计呢，您可能既有糖尿病，血脂也高，所以得这个胆管结石，胆囊又切除了，那么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您就容易得这个胆管结石。胆管结石一旦发作以后，容易继发胰腺炎，特别是肝胃胆管结石，容易继发胰腺炎。它出现的症状就是疼痛，有时候眼睛还发黄，皮肤也发黄，尿也发黄，有时候还发烧，体温高，所以这几个症状都是这个胆管结石症状。一旦得了以后怎么办呢？如果呢，它这种情况就建议您做个核磁。如果我们看到胆管特别宽的话，是可以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以后呢，把结石取出来，取干净了，那么胰腺炎也会很快就好了。如果结石持续在胆管里面存在的话，您可能还会再发作胰腺炎，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早点手术。因为一旦发作胰腺炎，胰腺炎它的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特别是如果胰腺有两种，有一种是水肿性的，有一种坏死性。一旦得了坏死性胰腺炎的话，它的对人体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威胁的，所以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一个核磁，首先做一个核磁看看胆管宽不宽，如果宽的话，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就可以了。如果胆管不宽，可以做消化内镜的手术，临床叫 ERCP， 也可以把那石头取干净。这样的话，既能取净的结石，又可以呢防止胰腺炎的发生。
5: 啊，陈主任啊，我这是以前做过就胃切除，胃切除手术，那是头38年前的事儿。
14: 胃大部切除了是吧？
5: 对，我那个我医院大夫也说了，他说你这要是胃部切除可以做就胃创手术，说这个时候做不了，说是。
14: 如果是您胃部切除，它有两种吻合方式，其中如果是胃和小肠，我们叫第二次吻合的话，您可能做 ERCP 做内镜的话呢比较困难，但是。做过胃部切除手术以后，不影响做腹腔镜手术
5: 啊，就不影响
14: 啊。这当然，这个话又说回来啊。

0: 细的话，就是它的直径在0.8公分以下的话，那么做手术是其实比较困难的。即使现在，也能做手术，但是相当困难。但有了内镜以后，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如果是胆管的直径超过0.8公分以上，那么在业界里头还是推荐去做腹腔镜手术。这样的话呢，因为内镜手术呢，它对凹底式括约肌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呢，对于人体的急性，特别胆管炎的结石引起胆管炎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快、有效、快，还能解决问题，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如果是对于特别大的结石，胆管又比较宽的话，建议做还是做腹腔镜手术，可能会患者的收益更大。
1: 非常感谢你，陈老师。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宁静随缘说，我65，晚上起夜，一晚上得起来3-4回，导致睡眠也不好啊，这该怎么办？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起夜不论男女都有啊，这个到医院查一查啊，前列腺呢泌尿系统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感染，如果没有那就是肾气不固，精血亏虚。要补肾填精啊，什么三边方啊、固本延龄啊，这些都有用啊，对这个问题都有缓解啊。然后睡觉前注意把膀胱排空啊，少喝水啊，然后注意腰部的保暖。
2: 爱情渐渐的被边缘化。
1: 微友小伙伴他说，这是我拍的骨密度，你看我这是打那个错来磷酸呢、还是吃别的药吗？我看看啊，骨密度确实已经开始降低了啊，就是骨质疏松啊，但是还没到马上注射的程度。我觉得你从现在开始补钙就行，但是不论你怎么补，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这种事实情况也改变不了了，回不去了啊。这不是医生的问题，是人类生理特征的问题。因为你这张检查报告上说你年纪已经60岁了，对吧？到了这个年纪，骨骼不会变得更加强横了，它不变得继续疏松就已经烧高香了啊。所以说你现在开始是有时间来得及继续补钙的，而且国家也要求每个中国的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注射的药呢挺贵的，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一般没有必要这么做啊，平时生活当中每天坚持补钙就可以了啊。
2: 当时的我们
1: 未有回甘说，胆结石如何保守治疗啊？胆结石有13毫米，60岁了，去年刚发现时候8毫米，不过不疼。胆结石有60%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溶解的，这个就需要用一些药，这药是处方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你得上肝胆外科、消化内科，由医生给你开，啊，是可以溶解的，60%可以溶解啊，10个胆结石患者有6个可以溶解，主要取决于胆结石的形式、它的性质啊，具体情况跟你的医生谈啊，因为是处方药，所以我不能提。
2: 夜深了，没人说话。
1: 唯有一帆风顺说，我爱人血管闭塞之后支了2个架，他脚还在肿，大拇指还疼，我不知道挂什么科，还是原来那个科，谁给你下的支架你还找谁，就是循环没有建立啊，通路不好啊。
2: 在这个不停歇的城市里面闯荡。
1: 唯有冰他说，我父亲今年48，症状是20多年长期腹泻，大便发稀条状，偶尔有粘液，每天3次左右，最多6次，身体无消瘦等其他症状，一定要给他到医院做一个胃镜检查。这样的患者他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概率比没有这些症状的人要高得多，所以要重视。而且人到中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可以保10年平安。这个平安指什么？不受恶性肿瘤的威胁，所以要重视这件事，这是第一。第二，你父亲一定要想办法调节他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他的胃肠道功能很不好。
2: 当时的我们太潇洒。
1: 唯有小溪水他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小腿肚子抽筋了，请教一下怎么回事。我今年53岁，人抽筋最主要的原因2个，一个是缺钙，一个是小血管循环不好，就微循环差啊，而53岁的人不论男女这2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所以你既需要补钙，又需要晒晒太阳，又需要

0: 用点运动促进小血管循环，最好啊早早的做我说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有很多人微循环变差的那一天，实际上就是小血管开始逐渐堵塞的开始。为什么我说有的人哈，在适当的年纪就应该开始做一些溶栓的工作了，这个不仅仅能够预防动脉硬化，溶栓做得好的话还能够让它最细小处的血管得到畅通。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管好我们的血压。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血糖血脂，这也是应该从你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的问题了。当时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0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景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哦，我是某去年呢，就是治那个百日咳，咳了之后，然后就搞了3-4个月的咳嗽，然后今年就又出现这个情况，然后中间就咳了，喉咙就是跟上火一样很难受，然后咳着咳着，然后他这个气就上不来，是这样子。我医院这边是判断我是说哮喘这样子，中间他是给我开的那个什么西西的那个粉啊，那个叫我用的，我看好了嘛也没用，我好了我就不想用这个药了嘛，这个毕竟有激素的，我查了一下，然后后面我就中间就时不时的就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气上不来的那种，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有刺激到的哈，有什么辣椒味闻到的，或者是太甜的东西吃到的，或者是太冰的吃到的，然后喉咙就会发痒，发痒起来然后就会咳，咳的然后就会时不时的就会气上来，就是呼吸困难胸闷，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然后我是就是7年前去体检的时候，有过那个体检检出来有那个干燥综合症，所以我在想喉咙是不是有跟干燥综合症有关系呢。还有我还有就是有甲亢，之前10几岁的时候经过同位素治疗之后呢就变成甲减了，现在就一直服用那个优甲乐1颗半的，服那个干燥综合症是服那个阿拉莫德1颗的，每天就是现在就目前服这两种药，一直就服了很多年了。
1: 哦，我说的情况怎么这么糟呢？原来是这样啊。你的免疫非常差啊。
2: 对呀，我就一看我就感冒，然后是不是就很敏感？然后我这几天晚上就睡也睡不好，就是整个四肢就痒的不行，痒的把我就是痒醒了，是那种情况，就不知道啥情况。看看皮肤很好的，就皮肤也没啥咬了什么的，就四肢就很痒很痒，就痒起来不能睡觉的那种，就到了3点多的时候。
1: 都是免疫的问题，你的所有问题都出自免疫。
2: 我就是从感染病毒之后，然后就出现这一系列就特别严重。之前还好，都有运动的，都有每天跑5公里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跑了，就疫情停下来就没有这个元气去跑了。就包括说话，我早上起来还好一点，等到下午的时候，中午午后的时候，我就说话都没力气，就没元气说话，是这样子。说话就一点都不想说，然后整天就是郁郁寡欢的，也开心不起来的那种。人就没有什么，好像就一天到晚就没啥可以开心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高兴不起来啥事情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的。
1: 那是因为你是甲减的患者，你要跟你的医生沟通这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医生，每个月跟这个医生见一面。
2: 我就直接到那个内科，然后叫他给我开这种血，然后去验的，也不是属于那种专科里面看这个东西的。
1: 你每次见的医生不一样，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不对了。
2: 就直接开个血单，然后就看一下血，这样有的时候我就。血单看起来看正常吗？我也没去跟医生沟通交流，
1: 那就不对了。我集中说一下我对你的看法啊。
2: 嗯，
1: 你呢情况这么糟，我现在听你讲完之后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是一个干燥综合症的患者，这首先这就是风湿免疫科疾病，这说明你的免疫非常不好。而你现在又讲了很多关于你这个整体气机的问题，就整个萎靡没有精神，那是因为你是甲减啊。你为什么甲减呢？因为你甲亢啊，甲亢在你19岁的时候接受过同位素治疗，然后变成甲减了，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甲亢患者绝大多数都会这样的，但是得了甲减之后，是不是，这就不用治疗了呢？不是，甲减的患者和甲亢一样，和糖尿病一样，都是内分泌科疾病，都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医生指导之下终身复诊。终身复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月要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一面，把你在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与，你整体症状有关的事情和这个疾病有关的生活事项、服药的方式啊、服药时产生的一些变化，统统跟医生做深入交流。然后医生根据这一个月的变化给你个指导意见进行调整，持续终生啊，你这病就应该这么治。至于你当前的这些情况，你整体情况这么差，从我这角度出发，对你最有价值的就是五脏同补的那膏方。
2: 膏方。
1: 对，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好吧，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 0571-8899。
5: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7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6: 我那个跟你说过了，你看到了吗？
1: 我没。
6: 就是拍给你那个药啊，有什么副作用？
1: 你跟我说一下哪一个是你？
6: 那个毛地宫。
1: 眼睛那个事儿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医生啊，是按病毒性角膜炎给你治的，啊？
6: 对。
1: 按病毒性角膜炎给你治的，吃抗病毒药，吃了多久啊？
6: 有2个月多了。
1: 你是说吃这个药吃了2个月，还是吃这个药开始到现在有2个月了？
6: 吃这个药吃了2个月多。
1: 每天用多少？
6: 每天大概是4。
1: 每天多少？4粒啊？每天4粒。那个药1粒是500毫克，对吧？
6: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老婆吃的。
1: 不是你吃的。
6: 我老婆吃的，这个是我老婆吃的。
1: 然后吃完之后下肢无力，是不是？
6: 原来没有，原来他就是有点，就是心有点发慌，其他的还好，就是现在呢，就是那个膝盖那里啊，本来前几天是酸的，现在他是没力。
1: 这个不在这个药的不良反应范围之内，
6: 应该不是啊。
1: 发西洛韦没有下肢无力这样的报道，没有这样的报道。你要说身上起疹子、恶心，这玩意儿，这个有。然后头疼，这是最多的。吃发西洛韦，
6: 近的4-5天，他就4点到6点这个时间有头痛。
1: 就是吃发西洛韦最主要的不良反应就是头疼，这是最常见的。
6: 那个头疼没事吧？
1: 那没事儿，这是这个药的不良反应。
6: 4-5天呢，每天大概4点到6点那个头痛。
1: 他头疼的时候应该量一量血压，看血压多少。
6: 血压原来是正常的。
1: 不，头疼的时候血压多少？血压在1天24小时当中是变化的，严格的血压监测应该是。每隔30分钟量一次，这1天量40次，这叫严格的血压监测。普通老百姓做一般性的血压监测，要求1天在4个点量，哪4个点呢？早晨起床睁眼睛之后1个小时量一次，上午10点钟量一次，下午4点钟量一次，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在这4个点连续取1个星期的数值，这个血压对我们有参考意义。偶尔凭心情量了一次，没有任何意义啊！
6: 这个我们不懂。
1: 对了，那就跟大家，血压它是一个数，它是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要核实采集才有意义，很重要。还有啊，我跟你说，病毒性角膜炎不能光吃抗病毒药，所以我建议你，你吃蝙蝠蛾贝某某，对于你老伴儿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的治疗是有帮助的。好，那就这样啊，再见，老先生啊。
6: 那好，谢谢。

0: 您好。
1: 啊，铁峰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呢就是上回呢也跟你打过电话的，就是说那个肠胃不好，后来肠子不好，后来拉大便都这个拉不出来，后来你叫我吃益生菌，现在呢肠道呢有改善了。那么现在呢问题呢，我晚上经常出冷汗，那么这个到我们镇上看了好几次，盐水也挂了9天，中药也吃了12天，都好像效果不好。那么所以我现在还是经常还是出汗，昨天晚上又出了一身汗水，像泡在水里面。所以我想问问铁峰老师，我这个到底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了，弄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
1: 我65岁。
0: 啊，这是神经功能失调啊。像你这个年纪晚上睡着了出汗，我们都管它叫神经功能失调。但是怎么处理这事儿呢？还得用中医手段和西医手段结合在一起。你吃这么几样药试一试啊。第一呢，玉屏风；第二个是知柏地黄。
1: 知柏地黄我知道了。
0: 第三个是甲钴胺。
1: 甲钴胺我知道了。
0: 第四个要补钙。
1: 要补钙。
0: 对，把这四个都坚持一段时间一块儿用，看看情况怎么样，好吧？不行的话就得找神经内科医生专门给你调了。
1: 好，那谢谢你铁峰。
0: 好，好嘞，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啊，吃胶囊吃片剂把它拧开掰开啊，这不对啊。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种蛋白酶，它怕胃酸啊，我们都把它做成这个肠溶胶囊啊，虽然很少啊，但是目的就是让它的活性啊能够安全的通过胃酸的侵蚀到肠道之后再崩解再吸收。你把胶囊打开了直接吃粉末，一进胃里胃酸上来一下就都给杀死了，你就等于白吃了。那不光是肠溶胶囊，缓释剂、控释剂也是这样的，他们的设计目的是让它的成分在身体里平稳持续的释放。你把外壳揭开，这个释放的结构就失效了，成分一下都出来，身体受不了，啊，可能会带来副作用或者是安全风险。所以大家要记住，只要包装写了缓释、控释、肠溶，就不能掰开胶囊。另外啊，要提醒，即使是普通的胶囊，也不要把它打开。啊，为什么？这个胶囊它是个载体，它对里面的药物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啊，有的东西它可能损伤食道，或者是味道特别难吃，或者是这个比较苦涩，对吧？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打开呢？片剂有刻痕的那是可以掰开的，不然都不可以啊。只要产品外包装上没有明确说明，你又不知道，就不要动啊。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你问问医生，问问药师啊，或者问问我也行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

0: 性媒体健康服。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
10: 邀您静候收听。
1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

咱们说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忆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时常能够被人铭记，那它就有了存在的意义。2008年呢，小叔是作为月老给我牵线儿，让我结识了从海外归国的生物工程师曹伟宁。当时吧，我对曹伟宁真是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是啊，我依然是被他强大的个人魅力、渊博的学识，真的被他所折服了。而且呢，我有幸在他的邀请之下，观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但是特别可惜啊，因为当时我呢，正在青海啊，开展建设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后面就没能再继续来观看奥运会余下的比赛项目。不过呀，起码我收获了一位博才多学、相貌英俊的好朋友。那么到底我和曹伟宁最终是有没有修成正果呢？啊，咱们还得随着回忆慢慢的展现。2008年呢，我从北京回到青海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又投入到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继续开办当中了。最后呢，也是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到2009年年底啊，我们的物资投放中心终于是实现了啊整个青海省的网点的覆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打算跟随当时曹伟宁给我的建议哈，准备带着我们的乐龄芳华团队进入南京，然后呢，就再从南京逐步的走向全国。但是随着乐龄芳华布局的扩大啊，你看，我们在青海呀、西藏啊，像在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啊，实现了网点覆盖之后啊，这每一个站点这个人员投入啊、物流运输啊，每年的开销呢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乐龄芳华呢，本身它又是一个纯的福利机构啊，这种呢，它是只花钱没有收入的事业呀。那么随着服务站越来越多，那我们面临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即便是我们成立了乐善基金协会啊，也有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加入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而且是注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其他加入的这些人呢啊，他不能像我一样啊，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钱财上都能完全的投入到基金会当中。毕竟人家都是有企业有买卖的啊，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有妻小啊，人家能够在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的同时，还能拿出一部分爱心奉献给我们乐龄团队，那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感激这些人？毕竟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它是一个公益事业，助人为乐的事业。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强求任何人必须要加入乐龄芳华，必须要注资基金会。这一切的一切啊，它都是完全自愿的啊，看自己的心情，看自己的能力，量力而为。所以当时呢，我初步就盘算了一下啊，从西藏到青海啊，这些年总共是投入的资金呢，我自己哈、啊，我自己一个人啊，累计投入了670多万啊，再加上乐善基金会其他人呢，还有天宝小叔的支持，这些就达到了410多万。到了2009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们想要走出青藏高原，想要去往南京的时候，这时候我手里可以动用的钱已经不足200万了。
那么乐善积极里的钱呢？啊，就剩下30多万了。再说这点钱呢，啊，想在南京继续开展老年福利事业，那肯定是不够的呀。因此呢，在当时啊，乐龄芳华就又陷入到，啊，像在2003年我刚开始在西藏开展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啊，资金没有办法维持新店的落成和正常的运转。哎呀，难道继续开展乐龄芳华的构想就要因此搁浅了吗？绝对不能，事儿要干，缺钱了我再想办法。谁让我是喜儿呢？谁让我是扎西三哥呢？奶奶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说了，喜儿就是喜从天降的意思，扎西三哥就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我所做的事儿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上苍一定会保佑我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能够正常有序的开展的。那么上一回呀，乐龄芳华开展工作的时候，啊，也遇到资金问题了，啊，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在我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啊，因为这个表彰大会让我筹集到了善款，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成立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所以说这一次啊，我相信也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咱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良的人呢，总是会有善报的。啊，就这句话，你无论放在任何时候，那都是再恰当不过了。只要你心存善念，那就一定能够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只要你行的是善事儿，做的是好事儿，那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你一定就会化险为夷，柳暗花明。那既然资金呢不够我走出青藏高原去往南京了，那要么就是时机还未成熟，要么呢就是青藏还有未完成的事。所以啊，放下心中的包袱，做好眼前的事儿，那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世人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所有的忧愁苦恼，那不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吗？对未来的期许太多导致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孩子还没生呢，那先得想生下来怎么养啊？结果不敢要孩子了，人还没老呢，先想着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最后省吃俭用啊，攒过河钱、养老钱，结果自己身体营养跟不上，得各种病了。那养老钱呢，都提前用来治病了。那这种事儿，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少见吧？所以说呀，近忧啊，往往都是源于远虑。我们往往都是让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给自己弄的一天呢，是愁眉不展的，对吧？心中铭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认认真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那只有这样呢，才能享受幸福的晚年。你就拿我来说吧，那在2009年的时候，那我是刚刚放下资金不够的烦恼，全身心的投入到现有的这些服务中心的时候，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北京的手机通讯电脑专卖店的米经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哎呀，他这一个电话呀，就说了一件让我心慌的事儿。这些年呢，我不是一直啊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里了吗？所以说，北京所有的手机数码产品的店面啊，我都全权的就交给米经理了。截止到2009年，那么米经理跟我已经干了10多年了，所以说我对他是非常信任的。
那么他跟我讲述了我们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那就是2009年啊，是咱们现在应用的智能手机啊，还有和从前应用的老式手机的一个新老交换期。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福利事业呀，所以说我对手机通讯这方面的买卖呢，真就是变成甩手掌柜了。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那个时候啊，是真没有那个精力了。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啊，我积攒下来的那些供货商啊，经销商啊，整个的供销链条，在这个时候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就把我的渠道全都堵死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米经理告诉我，我北京所有的店面，所有积压的大量的库存，全都是老式手机。那这种情况恐怕也会面临全面的滞销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说实话我真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之所以能够拿出6-7百万的资金，我们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那这些资金来源呢，它都是我手机电脑通讯行业赚来的。啊，就像小叔说的那样，赚钱的事儿啊，不亲力亲为，很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呀。简单点说呀，就是我的来钱道啊，即将被堵死了。这条道要是堵死了啊，那不要说把乐龄芳华团队带到南京走向全国了，那就是维持现状，那都非常的难。所以啊，那一次我真慌了。结果呢，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啊，也就是在2009年12月22号这一天，我突然就接到了一通从广东东莞打来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啊，得知我就是马玉坤之后呢，就邀请我务必要去一趟东莞，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我面谈。说实话吧，当时我听着电话里这声音吧，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哎，总感觉好像是在哪儿听到过，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听过。但是呢，我就是听不出对方是谁了，问他呢，他还不说。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骚扰电话吧，我就准备要给他挂断了。结果这个时候电话那头他说出了我最关心的话，他说，马总，你这次来东莞呢，对你所从事的手机通讯生意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普及了，那这个时期就像当年传呼机普及，手机普及红利期是一样一样的，而且比当年的手机红利期更赚钱。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呢，现在的通讯生意非常不好，而且你的供货商和销售客户呢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如果在这个时期呢你不快点做决定，那就很有可能被这个行业淘汰了。所以来东莞呢，那对于你的生意绝对是一次转机。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地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说实话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第二条路了。因为刚刚这个陌生的电话呢，他已经就把我所遇到的问题全都给说出来了。而且他还分析的非常准确。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家的这个手机的保有量啊，基数开始增加了，只要是智能手机推入市场，那用不上两年，那肯定就会占据整个手机市场份额的70%。那如果说这一步我要是没赶上，那今后在手机通讯行业，那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所以我当时根本也没有多想啊，我把乐龄芳华的这些事宜呢都交给了助理小李子之后，我马上我就动身飞往了广东。
到了东莞之后，啊，我找到了那个。

0: 陌生电话给我发的地址。我就进入了一座办公大楼。上电梯之前呢，我给那个陌生人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你直接上27楼吧。出了电梯门，我看着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士，她问我，是马总吗？我答应之后呢，就被她带到了一个硕大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之后呢，那个女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等到我进办公室之后，我就一眼看到了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身材偏瘦，个子也不高，但是相貌啊，就是那种很清秀的，但是就是看着脸色不是很好。这个脸色呀，看着有点惨白啊，就是没有血色。看到我之后呢，他就对我说，您是马玉坤马总吗？我回答说，是啊。你是哪位？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吗？这个时候呢，男孩从手里递给我一台传呼机，传呼机里面只有一条信息，1999年1月6号发的。信息的内容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哎呀，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就从2009年就回到1999年1月6号。就在那天，和我一起之前做这个寻呼机生意的合作伙伴刘宏伟骗走了我30万。但是当我知道刘宏伟他是为了他自己孩子治病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报警。就像奶奶曾经对我说的，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做坏事儿、做恶事儿的人呢，那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刘宏伟呢，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这也可能就是我前世欠他的，所以今生还了也就还了。于是当时呢，我没有选择报警，就给他发了一条我刚刚在传呼机上读到的信息，当时也只是说希望他能度过这次难关。说实话呀，那次被骗直接让我破产了，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现在这部传呼机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里呢？他跟刘总有什么关系呢？就在我看着传呼机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沉思的时候，一个声音传到我耳边，马总，10年了，能再次见到你我非常激动。我知道当年的30万对你打击非常大，我也曾经担心你挺不过去，但是我挺过来了，是你的30万的救命钱，救了我一家4口人的命，是因为当时你没有报警，才给了我这个赎罪的机会，是你当初这条传呼信息，才给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我幻想过无数次和你再见面的场景，但是依然没有勇气面对你。听到这儿，我猛然的抬起头，因为当我听到刘宏伟的声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他。尽管10年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早就释怀了，但是当年把我骗惨了的人，当年在生意上我最信任的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情绪去面对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他说他没有勇气面对我，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当我抬起头那一瞬间，曾经也好，当时也罢，就是对刘宏伟所有的仇恨愤怒全都消散了。

0: 我看到刚刚那大小伙子跪在我面前，在他的身后站着的啊，正是刘宏伟夫妇。刘宏伟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比刚刚那个男孩略大一点的男人。我马上就把这小伙子扶起来了，我一边扶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孩子，过去了就好，过去了就好。这个时候刘宏伟的妻子和我一起扶起了刚刚就跪在我面前的大小伙子。我马上叫了女人一声嫂子。刘宏伟的夫人对我说，这是我二儿子刘涛，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可能顺利地完成骨髓移植。你对小涛的救命之恩，当初你对我们老刘的宽恕，没有报警，真是救了我们全家了。老刘找了你5年，你换了手机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了。直到前段时间呢，我们到北京去拓展智能手机市场的时候啊，才发现了马总你的店面，这才给你打了电话，麻烦你跑了这么一趟。听完刘宏伟夫人的话，我马上说，最早的手机号不是消费太高吗？后来就换了一个消费低的，这个号码已经用了7、8年了，以后联系我就打这个号码就行。然后刘夫人呢又招呼另一个男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啊，这是我家老大刘伯，小伯叫马姑姑。刘伯走到我跟前，是深深的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马姑姑好。而那个时候呢，刘宏伟就一直站在原地，傻愣愣的就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等到我和这两个孩子都认识完之后呢，啊，刘宏伟的夫人就跟我说，那你们先聊。说着话呢，他就带着两个大儿子啊走出了办公室。这个时候办公室里就只留下了我和刘宏伟，我们两个人都是愣愣的看着对方，好久都没说话。因为眼前的这个刘宏伟呀，他跟10年前的刘总简直是判若两人。当年呢，他满头黑发，大大的将军肚啊，脸上的皱纹也不多。你再看现在的他呢，满头的白发，身形消瘦，而且容貌啊，他是苍老了不止10岁呀。但是这一双深邃的眼睛还是透露着非常睿智的目光，能够看得出来他当年呢为儿子看病一定是操碎了心呢。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真的是可以付出生命的。最终呢，还是我先开口，我先说的话。我说，千里迢迢把我从青海约到东莞，不会只是为了傻呆呆站着吧？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刘总的膝盖往下一弯，像是给我下跪。我马上就上前拦住了他，我生气地说，哎呀，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来这套，你累不累呀？只见这个时候的刘总呢，他就微笑着跟我说，真的累了，站累了，想跪下来歇歇。我一听到这儿啊，我知道当年那个爱开玩笑的刘宏伟又回来了。我一把呀就把扶着他的双手给收回来了。我生气地说，说着吧，这次找我来东莞有何贵干呢？刘总啊，先是把当年他骗我30万的苦衷，包括孩子和他哥哥完成骨髓移植，以及那些年呢为了孩子看病的经历都跟我说了一遍。啊，我也关心地问了一下小涛的恢复情况。刘总说病情是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吃药，所以身体呢还比较虚弱。然后就是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一大堆的感谢的话吧，说心里话呀，这个谢呀，1次2次还可以，要是多了就显得絮乏了。 所以我马上就把他感谢我的话给打断了，然后我就问他啊，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智能手机的事儿。结果这么一聊啊，我才知道刘总的孩子治好病之后呢，他带着他大儿子又马上回到手机市场，而且是成为咱们国家最早做智能手机的那一批人。而且这一次呢，他做的不是倒卖啊，是研发生产。简单点说，
2: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 5.96 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 英寸 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从2009年啊，智能手机在咱们国家登陆，什么品牌啊，我就不说了啊，免得大家认为是我是在打广告哈、啊。也就是，在咱们国家最早登陆的那一批的智能手机里面，有40%的品牌那都有刘总的股份，但是这个股份的收益啊，我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从刘总的公司来看呢，刘总这几年呢应该是彻底翻身了。啊，我开玩笑，我调侃刘总啊，全然就是把他当初骗我30万的事儿啊全抛在脑后了。我们两个呀就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啊，我们就在叙旧。我们呢就一边分析手机市场的未来走向。啊，还相互介绍自己这些年事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刘总办公室里进来三个男人，每个人呢手里拿了一个皮箱，放到桌子上之后啊就走出了办公室。结果刘总把这三个皮箱一打开啊，我看到了满满的三皮箱的钞票。刘总说，马总，这是报答你当年救我们全家恩情的，这里是300万，你一定要收下。哎呀，说实话呀，当时呢我是要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南京去，我真是非常需要这笔钱。但是奶奶讲过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你的钱拿着烫手。所以说，尽管我这么缺钱啊，那我也不能要这300万。我就从这皮箱里啊拿出30万，我对刘总说，我只拿回我自己当初我给你那30万，其余多的呀我一分都不要。刘总当时就刚要劝我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了，刘总啊，你也知道我现在呢，我把精力全都投入在老年福利事业上了，那对于手机通讯的生意，我几乎啊一点心都没上。而且咱们这次见面呢，你也让我知道了手机行业将要出现大变革了，何况你现在不就正做这件事儿吗？所以我想着呢，我就拿这30万跟你入一下股， 啊，我就算借你的刘总的光，我再赶上一次红利期，不知道刘总同意不同意。说心里话呀，当年是2009年，智能手机是刚刚才开始，其实谁也不敢说这个事儿就一定能成，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投资啊是有风险的。刘总当时也犹豫了一下，然后就问我，你这回不怕我骗你了吗？我笑着说，你上次骗完我之后，这一次还能回来找我，我相信就算全世界都骗我，你也不会啦。你现在是我生意上最安全的合伙人。听完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刘总就马上给财务打电话了，直接就拟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把自己股份的10%转让给马玉坤，然后签字摁手印儿。我还得强调一下啊，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刘总股份的10%能收益多少钱。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都不会提出拿30万换股份的事儿。当年是赶上智能手机的红利期啊，咱就不说了，咱就说最近这几年吧，就单从刘总转让我这10%的股份里，我拿到的年收益，那就足够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在二线城市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当时，那我等于明晃晃的，我就是跟刘总要钱一样啊，要不他怎么能犹豫呢？我给你300万，你不要，你拿30万换我股权，那10个股是多少钱呢？而且刘总还跟我说，不瞒你讲啊，当时我拿走你那30万呢，给小涛治好病之后呢，还剩下7万多块钱。我当时啊，就想第一时间找到你，我把剩下的这点钱我要还给你。但是我转念一想啊，我拿了你30万啊，剩下这7万还给你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又想到了你给我传呼机上发那条信息之后啊，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我想最后拿着你的7万块钱，我搏最后一回，搏成功了，我刘宏伟加10倍偿还你；如果搏不成功，那真就是下辈子了。结果这些年呢，还真就是借了你马总的福气，让我搏成功了，也给了我这一次加倍偿还的机会。而且就在我得知你从事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我明白了，我们对待金钱、对待人生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紧接着呢，刘总就把这3皮箱的现金，整整300万，直接就推到我面前了，告诉我说，我这些钱呢，我不是给你马总的，这些钱啊，我要把它放到你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里面，贡献我一份力量，也算是给我自己赎罪呀。说心里话，听了刘总的话，当时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奶奶原谅天宝小叔之后，小叔对奶奶对我所做的一切了。我常说，爱与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不求回报的前提下，舍出自己用不了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在得到感谢的同时呢，自然也得到了自己心境的升华。要不说这人呢，还得多做善事儿，多做好事儿的。人这一辈子他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得势的时候啊，你多行善。有朝一日失势的时候，你才能结善果呀。要是有一天你看你路啊走窄了之后啊，那真说不准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当时帮助你的人关键的时候会拉你一把呀。刘总把钱投入到乐善基金会之后呢，他给我提了一个小要求。他说，让我把他的小儿子刘涛带在身边， 他说刘涛的白血病呢一直都是处在恢复期，如果情绪不稳定啊，急躁

我当时愉快的就答应了刘总。啊，我许诺说，等我的乐灵芳华团队走出青藏高原之后，我一定亲自过来接刘涛到我这儿来。要说这小涛啊，我再多说几句啊。从2011年啊，小涛开始跟着我，就开始从事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现在呀，人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且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啊，他都没有再吃控制白血病的药了。其实这就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改变心境之后啊，收获的福报。而且这种福报呢，不只是小涛，包括我们乐灵芳华团队啊，我们帮助的这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大家几乎啊都有接受到福报的感触啊。哈，这是个题外话哈，咱们接着说啊。2009年，我的财务危机就在刘总的意外出现之下呀，给我顺利的化解了。不仅是化解了，而且还让我时至今日，我依然是每年呢，就享受着价值不菲的股份分红。也正因为是这样，这才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把乐灵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全国各地呀。当然我们首要要解决的肯定是南京啊。啊，那一次从东莞回来，我手里呢有小200万，加上基金会里刘总刚注入的300万。别说在南京了，就是在整个的江浙两地啊，我们开展老年物资服务中心那是绰绰有余呀。所以我就在2010年的8月份，那我带着芳华团队的前期考察团率先就进入南京了。结果我刚到南京第三天呢，我就接到了曹伟宁的电话。虽然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分别了之后呢，2年没见面了，但是这2年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联系的啊，只是说这一次到南京之前呢，我知道他在北京工作了，所以说我没有事先通知他，啊，我是怕他在来南京为了帮我再耽误他工作。虽然说2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曹伟宁对我的那份热情依然是有增无减。但是这个呀，说实话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一次呢，啊，他得知我到南京之后，他马上就从外地赶回来了。那我们是在伟宁的帮助之下，很快的啊，南京就考察完了，剩下的那就是回去做准备呀，做预算呢，啊，然后再回南京，按照之前选好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来开设福利物资投放站了。我在离开南京之前呢，我就买了礼物啊，去看了一下曹叔叔还有阿姨。毕竟到了南京嘛，即便是伟宁他不回来，我也一定是拜访一下二老。而且这一次呢，伟宁他也兑现了承诺啊，他真的就自己啊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西餐，还别说哈，味道还真不错。吃完饭之后啊，我和伟宁啊就在他家的花园里，我们就互相聊了一下对方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伟宁呢，他先是在南京的一家科研室做产品研究，但是当他们的科研项目啊被公关了之后呢，伟宁就提出了长寿计划，被领导给拒绝了。他们说伟宁搞的这个长寿计划呀，这个工程太大了，到底多大岁数算长寿啊？80岁呀，还是100岁呀，还是120岁呀？第一呢，长寿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第二呢，即便是你研究出来了长寿的方法了，你怎么去证实啊？啊，难不成你是要等到60岁的人活到100岁之后才能证实吗？所以说，这个项目太大，太复杂，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有资金成本太大了。所以伟宁呢，就帮助他们完成。

成了这个项目公关之后呢，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当年是提高年薪，但是韦宁呢觉得理想不同，就辞掉了。后来呢又辗转到了北京还有上海的公司，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个科研室呢都非常的急功近利。而这种做事的态度呢根本不适合搞生物研究。所以北京、上海、南京他都没有留下来。我问韦宁，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韦宁骄傲地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科研机构，那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机构啊。无论是软件啊、硬件啊，那都是国际最顶尖的，能够满足所有的实验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我之前在国外和我一起搞研究的啊，有好几个顶级的工程师，他们都陆续都回来了，愿意跟我一起呀，完成我们这个伟大的理想。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啊！我看着他仰头看着天空的那种自信，那种骄傲感啊，也真是由衷的为他高兴，为他祝福。韦宁啊，真是一心朴实做事儿的人。我对他的印象呢，他是个科学的天才，更是科学的疯子。

不然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就这样啊，我在南京啊拜别了曹伟宁一家之后呢，我就又飞回了青海。2011年的八月份，我顺利的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了南京。不仅是开到了南京和周边的县市，包括整个的江浙一带啊。当年我们物资投放站的建立，那确实是给那里的孤寡失独老人在生活上面是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精神上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慰藉。江浙这一带的孤寡失独老人、残疾老人，他们也都真的非常让人尊敬。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些担心啊，毕竟呢青藏高原上啊人口不多，而且大多数呢都有信仰，所以每个人都很和善。但是内陆地区呢人多嘴杂，那北京我不就亲身经历过吗？所以我心里啊还真有些担心。比如说有人得不到物资会不会生气呀？会不会吵闹啊？会不会有些人反复的来领取物资啊？结果呢，这种事情还真就没有发生过。不仅是这样，我在南京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位生活上很富足的冯奶奶，她的做法更是让我非常感动。当年冯奶奶那都81岁高龄了，她在听说我在南京做这个老年福利物资投放站以后，主动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位奶奶，无论是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那都不像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呢。我就把我们乐龄芳华慈善基金会对于老年人帮助的这个要求呢就都给他讲了一遍。结果他的回答当时让我非常惊讶，他说他不是想找我们帮助的，他是想通过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紧接着呢就给我讲述了他老人家的故事。原来这个冯奶奶呀，人家是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副校长，丈夫也是物理学的教授。两口子年轻的时候呢，那真是一心朴实的，那都扑在教育事业上了。所以膝下呀，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他们对这个孩子啊，教育啊，要求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把这唯一的儿子培养成比他们还优秀的人，结果也真就是如愿以偿了。孩子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啊，又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全额奖学金。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就成了老两口年轻时候的骄傲。无论是街坊四邻呢，还是单位同事啊。见到这老两口们，那就夸他们会教育孩子，夸他们孩子有出息。这对夫妻在那个时候，那走到哪里那都趾高气扬啊，骄傲万分。可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呢，这个儿子啊，他出国以后，他被外边的花花世界给俘虏了，不愿意回家了，直接就在国外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儿。人家直接在国外安家了。这老两口啊，本想着退休之后呢就搬到国外跟孩子一起住，可是到了国外之后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啊，处事方式啊，文化理念啊，各方面呢、真是很难生活在一起。最后啊，也是无可奈何，这老两口啊就又回到国内生活了。但是这一次啊，这邻居们之前是夸奖，这次慢慢的都变成幸灾乐祸了。有人甚至就拿这老两口的事儿当做反面教材来教育人了。你像，都说养儿能防老，两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怎么防得老啊？百善孝为先。

0: 这人要是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就是有再高的学问，也不会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的。反正当初夸奖的有多热烈，现在讥讽的就有多严重。尤其是每逢过年过节呀，看到从前哪一方面都不如自己儿子的人，妈都回来陪老人过节了。他们家里呢，就老两口相互陪伴着，那种有儿子近似没儿子的感觉，那真比许多孤寡老人都难受啊。那这不算最坏的，冯奶奶的老伴儿啊，从病重到去世，他们这个独生儿子都没从国外回来看最后一面。说到这儿的时候，冯奶奶还跟我说，难道外国人不讲究孝道吗？不讲究孝道的国家怎么会发展的长久呢？他不明白呀，其实我也不明白。现在全国都开始提倡孝道文化了，古人讲的24孝详细的记录了什么叫孝顺，那其中就有一条啊，父母在不远行，这就是孝的一种。因为你们远行了，你们的父母就真的被变成被失独老人了。有人说了，那现在生活压力大呀，在家乡赚钱少啊，那不出去打工怎么办呢？那就常回家看看呗，再不济你常打打电话呗，是不是？别让家里年迈的父母感觉自己像没孩子一样啊。就像这位冯奶奶一样，老伴儿去世之后，冯奶奶呢，她就一直靠着外甥照顾。她苦笑地说呀，这养活一个儿子啊，还不如外甥心疼自己呢。后来老人家住的地方要动迁，给了一套房子，啊，又给了一笔动迁款。冯奶奶的意思呢，就是把房子和动迁款呐，都给外甥了。但是外甥不同意，非得要给他表弟打电话。结果这回管用了，这冯奶奶的儿子带着全家都赶回来了。老人看到儿子之后啊，彻底心寒了。亲爹病重下葬你都没回来，家里动迁了你全家都回来了。老人家很伤心地对儿子说，我和你父亲呢，在年轻的时候感觉我们最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到今天我还要告诉你，我和你爸一辈子最失败的事儿，也还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优秀到你都不回家了，优秀到你爸从病到死你都不回来了，优秀到今天知道家里房子动迁了，想着回来拿钱了。你们现在缺钱吗？钱真的就比父母养育的恩情都重要吗？你不想见你今天这个妈，那我更不能让你得到我的钱。然后冯奶奶就当着儿子一家的面呢，让律师就立下了遗嘱，冯奶奶百年之后身下所有的财产都归外甥。最后呢，儿子一家也是留下了一句断绝母子关系的话就回去了。冯奶奶当时苦笑着跟我说，辛苦养大的儿子啊，曾经自己口中的骄傲，最后竟然为了钱和自己断绝关系了。想一想也真是讽刺啊。话音刚落呀，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也许他真的是伤心了，也许他已经哭了很多次，哭到没有眼泪了。当时呢是2011年，81岁的冯奶奶呀，享受的是郑教授退休待遇，一个月的退休金就8000多块钱。这些钱呢，她一个人根本就用不了，而外甥一家呢，也根本花不到冯奶奶的钱。所以，当老人知道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所做的这个好事儿之后啊， 老人非常受感动，他也非常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儿媳。但是这个事儿呢，当场就被我拒绝了。我说，奶奶，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是帮助所有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让大家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您如果有心帮助其他人呢，您没事儿的时候啊，可以经常来我们这儿坐一坐。如果遇到你想帮助的人呢，您直接就帮助对方就行。您的钱呢，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要的，这不符合规定啊。我笑着说，啊，您随时随地的来都可以，不仅您能来，您还可以叫上您身边的老伙伴啊一起来。咱们乐龄芳华，那就是让老年人重拾曾经的芳华绝代，继续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的呀。老人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打那儿以后啊，冯奶奶几乎天天都会到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是和大家聊天啊，谈心啊，一直到现在啊依然如此。老人家今年是93岁高龄啊，身体依然是非常的硬朗。最主要的是呢，你看我第一次见到他那种愁眉不展的面容啊，早就没了。老人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中之后啊，整个人就完全改变了，变得不光是他的精神面貌，更主要的是老人家把过去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不快痛苦经历真的是完全都放下了，就懂得了让自己能够在余下的生命的时光当中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我说什么来着，但凡做好事儿、做善事儿的人，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长寿之人。好心态决定好寿命，笑一笑十年少，心情舒畅眉开目展，这就是长寿之相，福气之相啊，这就是彼乐此乐众生乐。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
13: 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4: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13: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 记者从苍南县慈善总会了解到，2025年苍南县慈善总会系统共募集善款7062万元，救助支出7592万元，惠及困难群众3.45万人次，其中定向募捐达492笔，4564万元，约占总募捐额的64.6%，精准投放至45个公益项目。这意味着苍南每3元善款中就有近2元实现了点对点精准落地。近日，记者从洞头区民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区以困难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为全区1429户困难家庭逐一建立一户一厕帮扶机制，通过精准摸排、协同联动和丰富供给，织密海岛困难群众关爱保障网。最新数据显示，已有103名困难群众实现稳定就业，人均月收入增长超1330元。
16: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8: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儿，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猪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培养孩子这件事情上，父母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无论古今。那么在古代，教育孩子的方式能有多雅呢？来看看唐代周昉的《调音图》。婴儿该怎么培养？其实古人很早就发现了音乐的妙用。药字的繁体字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音乐的乐字。古人早就知道，能吃进嘴里的草药和能听进心里的乐曲，都能调理人的身体。所以您看这画里的阵仗，古筝、琵琶、笛子、箜篌、古琴，什么都有。为啥要围着中间的婴儿演奏呢？中国古乐五个基本音调是绝指宫商羽，对应的是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水，以及五脏中的肝心脾肺肾。古人认为，人体的五脏其实都有自己专属的韵律。当五脏某个地方感到些许不适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跑调了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把对应五脏韵律的乐曲演奏出来，让五脏的节奏跟随乐曲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人就康复了。所以为啥这幅画叫调音图呢？为啥又把孩子围在中间呢？想演奏不同音调的乐曲，把孩子的身体调理好，那当然是环绕立体声的疗效最好了。不过除了身体之外，古人认为音乐同样对人的心性也有影响。现在有胎教，过去有婴教，从小就这么修身养性，那真是听优雅音乐过优雅人生啊。再看画的最左边站着的两位，应该就是孩子的父母了。此时的他们心里应该非常的安慰，等会儿父亲手里怎么还拿着弓呢？谁弹不好就拘谁吗？这是关键是父亲手里只有弓也没有剑呢，而且武器出现在这种场合也不太合适吧。那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也是个乐器才对吧。于是后来我发现了亚琴，也叫亚筝，2006年已经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而且正好就诞生于唐代。长这样，有用竹片演奏的，但好像也有用这种像弓的工具来演奏的，声音是这样的。感觉像是古筝跟二胡的联名款，但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弓。关注一下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百家姓为什么要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来排。这部书真的只记录了100个姓氏吗？百家姓相传是由北宋初年吴越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书中将常见的姓氏编成了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易学好记，而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它与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书中之所以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来排，并非是依据各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另有原因。据宋人王明清考证，百家姓之所以将赵排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当时宋朝皇帝是赵匡胤呢，赵是国姓，而在宋朝建国之初还另有其他的政权并存，浙江有称王吴越国的钱镠，另外还有定都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所以钱李两个姓也被排在了前面。而据说编写百家姓的书生是钱塘人士，就将吴越王钱镠的正妃孙姓也排在了李姓之前，最终形成了赵钱孙李的顺序。接下来的周吴郑王则都是钱镠的其他后妃的姓氏，再往后的姓氏安排也都受到了一些门第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流行世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非常重视姓氏，因为他们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家族地位，是一个人参加社交活动的重要名片。唐代曾经以这些地位排出过名门八姓啊，彼此世世通婚，因此姓氏排序啊就不能马虎了。当时朝臣编撰世族志时，曾经按照旧日大族顺序，在最前面的分别是崔、卢、李、郑这四个姓，惹得唐太宗很不高兴，朝臣只好按新的次序重新排列，自然李姓就排到了第一位，而明代所编写的千家姓也将朱姓排在了第一位。需要说明的是，百家姓中并非只有100个姓氏，百

0: 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春雨新春福满天，
1: 一年
2: 夏暖房下，
1: 四季
2: 秋处
1: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室2厅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智屏，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2: 想整理弱电箱，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5: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4: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0: 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0: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0: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6: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7: 助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

0: 及晨露的绿叶，哭泣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0: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 生活不是冲刺跑，
0: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7: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6: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7: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跟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9: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0: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都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2: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丽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丽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辛苦了。
3: 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9: 在这里
8: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啊，我们所有人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多福多寿，人生顺遂，远离诸苦。然而呢，往往是世事无常，人生

十有八九都不如意呀、啊。痛苦烦恼总是不期而至。咱们老话说得好，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我们每个人都想享福安逸，我们不想吃苦受累。可是有没有想过呀，我们从一出生开始那就是苦的。你看为什么孩子生下来都哇哇啼哭啊，那就是宣告我们来人间开始吃苦了。生的苦，病的苦，老的苦，累的苦，身体上的苦，精神上的苦，心里的苦，这些所有的那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得要经历的。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学会苦中作乐，在各种苦难里啊，日复一日的我们要磨练自己，要成长，在酸甜苦辣中啊，感受尘世烟火，怨憎恨爱别离，求不得必不过。所以别把自己活得太累呀、啊，争来抢去的，斤斤计较的，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呢又在得到当中不断的去失去。所有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赚两拳来空两手去。活着这一辈子啊，我们就是来世间的一场修行。等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天，那你就会发现，纵然你这一生啊是富有四海，那也带不走一针一线呐、啊；纵使是位高权重，那也带不走一奴一仆。我们说，就连你平时最珍惜、最疼爱的身体，最终呢，也都化为一抔黄土，没有任何痕迹啊。所以我总会经常和我们乐龄芳华，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所有的老人们讲，我们如今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还有什么是可以放不下解不开的呢？每天还在为柴米油盐呐、儿女情长啊，总为这些事儿操心受累，你自己都活了一辈子了，从来就没有好好的想过为自己活一回吗？我记得那是在2011年以后啊，我们的乐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已经全面的进入到南京了。这就意味着啊，我们的团队真正的就从西藏青海的青藏高原逐步的我们已经走入到内地了。当时因为我们进入到南京之后呢，在曹伟宁的帮助下，一切进展的非常顺利。包括后来你看，在整个的江苏啊，包括其他地市，还有浙江一带，它开展的都非常的快。毕竟江浙一带呢，从古到今都是富庶之地呀。所以说当地即便是有很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但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啊，咱们说还是相对可以的。所以说助老物资投放站呢，肯定是没有在青海啊、西藏啊，没有在那边需要建立那么多。毕竟我们的宗旨是呢，要及时帮助一些真正在生活上有困难的老人，要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当时江浙两地啊，很多的老人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非常感动啊，也非常的表示感谢，说加入了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以后，真是感觉到了有子女陪伴一般的关爱和温暖，每天的生活都变得有乐趣了，有意义了，真是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和烦恼，体会到了乐龄晚年的意义，这就对了。我之所以坚定地做这份没有任何回报的老年福利事业，那我就是想让无数个像奶奶啊，像山南敬老院里其他老人一样，这些人不单单能得到生活上的帮助啊，主要是让他们都能感受到心灵上的温暖和慰藉。这也算是我对奶奶
养育我的这份恩情，对奶奶没有尽到的孝道的弥补吧。所以说，在当时啊，2012年的12月初，我们把江浙两地的乐龄之家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都是陆续的建立完毕以后呢，我把我的助理团队啊，相关人员都是召集到了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开展部署了。当时我们根据这些年从西藏到青海啊，然后又到了南京啊、江浙两地所有的这些具体情况啊，我们具体分析来看，我们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呀，还是要重点先覆盖啊

一些偏远的贫困的人的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啊，就把未来的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啊，重点都给放在了云、贵、川、陕啊这些西北、西南地区，再就是内蒙古地区、东北地区，这些地区呢，就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了。而且，我们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啊，不断的有爱心、有能力的很多人士的加入，再加上天宝小书的资金的支持，我呢，我又得到了刘宏伟刘总，啊，他给我的智能手机的销售股份，赶上了智能手机市场的黄金期，钱赚的也多起来了。那资金方面呢，我就已经不再犯愁了。那我呢，就要把我的老年福利事业的布局要加快。我们当时，你看我们当时工作团队啊，人数都60多人了。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啊，那就是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啊，多团队并轨同步走，就这个原则马上来实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我把我现有的工作团队的这些人啊，我把他们分成独立的三个团队，每一个团队呢选出骨干任领导啊，亲自带队独立走访，就是把我们的人马呢分散开，这样呢他就能同时走很多地方啊，那就能同时建立很多的助老物资服务的点位。那这三个团队呢，最终他所需要的各项的物资费用支出统一进行上报，逐层的审核，在报请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批准之后拨款调运物资。当时我这个建议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呀，马上就开始实施了。那我们当时呢就分成了三个团队，其中有两个团队呢，他分别去了云南和贵州啊，去了这两个省是进行了实地走访，多点位的去建立老年物资投放站。我呢，我要亲自带队去四川。其实啊，大家都说让我留在办事处，哇，这些年东奔西跑的，还是个女人，太累太遭罪了。啊，大家都担心说我身体啊，别老早就累坏了，那以后可咋办呢？大家都说现在的团队你看逐渐都壮大了，人手也越来越多了，那这让我就在幕后啊指挥指挥就行了。当时我就跟他们讲，那可不行啊，我得趁着我现在还年轻，我还能跑得动啊，我必须亲力亲为，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如果哪一天我真就跑不动了啊，那没办法了，是吧？那就得完全交给你们了。其实我这个人吧，就是这种性格，我是属于完美主义者。即使现在你看我都50岁了啊，那我还是和他们该往哪儿跑啊就一样跑。全国现在这么多地区啊，现在都是陆续的有了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助老服务中心，那我仍然是尽可能的啊，就是只要每个地区有服务中心落成，我都抽时间我亲自去看一看，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按照我的要求标准去做的。服务中心里面的各种老年生活物资，

种热情啊，热烈的欢迎，心里的感觉暖暖的，特别好。这就是我总说的，如果你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真的这样不仅能让别人收获快乐啊，同时你自己就感觉到真是无比的快乐。这就是彼乐此乐众生乐。所以当时啊，我直接就带着另一个团队啊，我就去了四川了。那么既然咱们要去四川，那第一站选择在哪儿呢？当时我和我的助手小李子啊，我们把整个的四川的地形地貌地域环境全面了解了一下。四川呢，它的地势是西高东低，而且它这个东西高度的相差非常的悬殊啊，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特殊，它正好是在青藏高原还有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过渡带啊，就是说从高到低中间的这个部分。那西部呢是川西高原，它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但是东部呢就是四川盆地了啊，包括你到成都那都是平原了，海拔那就只有200-300米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凡是海拔高的高原地带啊，高寒缺氧啊，气候变化多端，它是不适合各种植被啊作物啊这些生长的，再加上交通也不便利，所以呢这种地方当地的经济情况、民生状况基本上都是很困难的。那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呢，相对来讲啊，就比较的艰苦啊，就像青海、西藏啊、青藏高原，还有像云南、贵州、云贵高原，那还有是内蒙古高原，就这些高原地区啊，他们的生活条件呢，都是啊比较的艰苦。所以说在2012年的12月12号啊，我印象非常的深。12年12月12号。就这一天呢，我带着我的乐灵繁华团队正式的离开江浙了，我们就全面向四川进发。我们选的四川的第一站就是川西高原最艰苦的地方。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儿哈，凉山彝族自治州，就是我们说的大凉山。要说起这个大凉山呢，我相信吧，其实大部分朋友都应该听过，或者说看过，就是对于四川大凉山的一些报道。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呢，真是极其艰苦，即使到今天了。啊，就是现在的大凉山，它和我们其他城市地区的这个差距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大凉山它为什么这么艰苦，这么落后呢？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历史原因。那么凉山州啊，它是咱们国家最后的消除奴隶制度的地区。也就是说，在20世纪50年代啊，那里面呢还是奴隶制呢，农奴和封建并存的阶段，一直到了1956年啊，民主改革运动开始，那这个时候凉山州的人民才实现了人人平等，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再加上啊，那里边海拔高，生活的环境恶劣，交通也闭塞啊，土地贫瘠咱就不说了，那耕地啊非常的少，一年呢就只能种一茬粮。他们的主要的作物呢就是土豆、马铃薯，还总是受那个自然灾害，再加上地区贫困呢，孩子读书少，教育水平又非常的低，所以啊思想也落后。啊，等等吧，反正就这些原因吧，就造就了呢，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呢，生活的是异常的艰苦啊。在2012年12月12号，啊，我们团队是第一次就走进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四川省
梁山州。

昭觉县。我们车队一进入大凉山的时候呢，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呀？那山呢，就是那个大山是一座连着一座，你就没有尽头。山路是非常的崎岖狭小的，而且它是泥巴路面，盘山公路。那盘山公路是高低起伏，泥泞不堪的，一直是通向了大山深处。咱们说这路啊，真是颠簸啊，颠簸到什么程度啊？直接让我们团队很多人都晕车了。但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啊，向导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就即便是这么泥泞、这么颠簸的公路，它也只能是从县里通到各个乡。那么有 90% 的下乡的道路，它是没有办法通车的。那住在那里的村民呢，想要采购生活物资，比如说食盐呢、海椒啊，包括这个衣物啊，那都是需要步行走十几里甚至是几十公里的山路，要到集市上去采购的。而且呢，村里是没有什么赚钱的方式的，交通它不便利啊，所以说村里啊，它生产的很多的特产它是没有办法运出山沟的。那我听完向导给我这个介绍之后呢，我就临时改变了一下路线啊，准备在去往县里的这个公路上呢，我们就近就找一个村子，我们先考察考察啊，看看这里边的村民具体的生活情况，正好我们也缓解一下啊，因为这个晕车呀啊，晕车那股劲儿啊是真难受啊，让我们这些团队里的人缓缓。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啊我告诉给向导的时候，向导就看了看我，然后带着劝慰的这种感觉说了一句，最近的一个村子在下一个山头的转弯处，下车之后啊要步行11公里才能到，那现在天还没亮呢，你们这些人能走得了吗？车上啊是有几个晕车的人马上就说能，不然这车也坐不了啊。那我也试一向导，就带我们进村吧。毕竟呢，咱们帮助就是要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做好调查，那肯定没有办法精准帮助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车呀，行驶到半山腰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向导的带领之下呢，就背上了啊，给村民带的这些生活物资。下车以后啊，就顺着河边儿，就往最近的那个村子走过去了。我们所有这一行人呢走了半个小时的时候啊，迎面我们碰到了几个结伴出行的妇女。你看他们每个人身后啊背着一个大笸箩，笸箩里呢放了两只小猪羔。他们是从觉里村出来的，要去集市上说把这个小猪给卖了，然后呢换点盐、海椒还有其他的生活物资。他们说的话呀我们是真听不懂啊，所以说所有的对话都是向导给我们翻译的。这些村民们说呢，这个小猪啊一斤啊它能卖到13到15块钱吧。他们每个人家里呢就养一头老母猪，平常呢就靠卖点小猪啊换些钱换些生活用品。他们不敢把这个猪养大了，因为这个猪啊他们还得能背得动，要是养太大了那就不好卖了。因为进村的路呢就几十公分宽，泽浦乡的4个村啊一共是2069名村民，他们都是依靠这条又狭窄又泥泞的这种弯曲的山路和外面来保持连通的。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还碰上了6名上学的孩子。啊，这6个小孩儿，他们每天呢，他们说呀，每天他们都是用小脚丫翻山越岭的，往返在学校和家之间的。我当时我就找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啊，这是个彝族的小姑娘。我问她几岁了，她说8岁了。我问她愿意上学吗？孩子啊非常害羞啊，跟我点着头，那小脸蛋儿啊被晒得红彤彤。

0: 哄他。
1: 我看了一下孩子呢，他背的还是那个八九十年代用的那种破旧的军用背包。就在这个书包里呢，除了文具用品之外呢，还有两个土豆，还有一块苦荞饼。孩子跟我说，这是他的中午饭。我听到这孩子说的话之后，哎呀，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啊，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中午就吃一块苦荞饼，吃两个土豆啊。大家别忘了，那个时候已经是2012年了。住在大凉山里的孩子上学就吃这个？我们的随行人员就听了这个小姑娘的话之后啊，马上就翻兜啊，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面包啊、牦牛奶呀、就分给了这一行上学的这些孩子们了。当时我们还在想呢，这些孩子上学呀，这得多难多苦啊。我们是早上6点多我们从车上下来的啊，遇到孩子的时候呢，就7点多了。向导告诉我们说，这个距离呀，距离我们进村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呢。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啊，这些孩子上学他得几点从家里起床，几点从家里出来呀，那必须是完全顶着夜色在这个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去上学呀。2012年了，我们内陆的小孩，我们走进学校教室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父母啊、家长啊、亲人在接送啊？但是你看看这些居住在四川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他们也渴望被父母接送，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呐。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外出打工了，有的父母出去一年甚至是几年，回来之后孩子都认不出来了。可以说这些孩子虽然是有父母，但是啊，他们从来就没有体会过父母给他们带来的关爱。这些孩子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长大的，所以说他们从小啊就学会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我对小李子说，先记录一下吧，等我们回去之后呢，再考虑怎么帮助。随着天越来越亮了，我们距离村子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可是进村的道路呢没有越来越好走啊，反而变得越来越窄了。那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呢，就走了一条进村的捷径。这个路啊，它是一段天然的石头小路，就像一座山涧一样。这条小路呢，它就有竹筐啊，大家看过竹筐没有？就像竹筐那么宽。路面呢和巨石之间的这个夹缝也就1米高左右吧，我们就只能是弯着腰往前走。向导就跟我们说，这是通往觉里村的近道啊，如果说需要用马驮运生活物资进村的话，那村民呢就得绕更远的山路。哎呀，这道路不通啊，救助物资它很难准时发放到位呀。就是说我们当时往觉里村走的这一段路啊，那地形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刚走过陡峭的这个悬崖之后呢，中间的这一段路呢又趟了几条小河。也就是说从我们下车的地方啊，我们到了这一次考察的终点觉里村，一共是翻越了4座大山。这期间呢是走了陡峭的悬崖，有湍急的河流，这是越走感觉身上背的这个物资是越沉重啊。可是我们想一想啊，那刚刚村民是背着2只小猪，他就是走这条路要上集市上去换钱呢，我们身上这些物资还算什么呢？可以说啊，这一段路上几乎是没有一寸它是平坦的，上山的小道蜿蜒曲折，盘山而上，有的时候那真就

就是必须得爬着走啊。向导说，因为说这个山坡坡度大，这些路啊，马都不愿意走，既费体力又费时间。2个多小时的山路走下来，那我们才完成了进村路程的1/3。哎呀，我们这一行人呐，就累得都已经说不出来话了，体力不支了。啊，我们就只能听到彼此的那种粗重的喘息声了。真的，如果说不是亲身体验，根本就没法体会到，就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啊，就走在这样的山路上，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这一路上呢，山路又崎岖又陡峭，地形又复杂又险要。啊，所有的这些啊，都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了。山路上，我们是走了4个多小时之后呢，觉里村终于是出现在眼前了。可以说，这是凉山地区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啊，这个村呢，一共有3个村民小组，有68户的彝族人家，一共是住着375人。那么其中呢，有18户是贫困户，啊，也就是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人均年收入是不足2400元的。那在这里面呢，村民他们都是用当地话啊，就是传统的这种彝族话交流的。在村部驻地的这个村民小组呢，一共就有39户人家，有一半呢都是老人和孩子。孩子年龄大的呢，就上乡里上学了，啊，就是像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几个孩子。年龄小的呢，就跟着老人在家待着。我们一看住户也不多，我们索性就一户一户走吧，啊，一户一户的走访。结果第一个走访的人家，啊，他就完全符合我们勒令放话的帮助条件了。这第一户人家呢？啊，它是用石头和树枝围成的一个院落。院子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奶奶。这老奶奶的身高啊，还没有我们在路上见到8岁孩子高呢。啊，不是因为她矮呀，是因为她驼背了。那个驼得非常严重，身子和腿那都呈现90度的弯曲了。脸上呢？我们除了看到那眼眶和嘴唇，它是白色的，整张的脸都是黑的。不知道是饱经风霜留下的痕迹，还是病痛缠身的证明啊。因为老人的手呢，它也不是自然的灰色。12月的深冬里，我们看到老人的这个脚踝呀，露在外面，衣服上呢，全是补丁。裤脚上还有2个破洞，脚上穿着的布鞋呢，都已经露脚趾头了。老人看到我们一行人，就用彝族话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呀？向导呢，就把我们的来意跟老人说了。老人非常高兴啊，就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示意让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也就跟着老人就走进他家。结果一进屋子呢，我们就看到啊，床上是坐着一个老爷爷，手里啊拄着一根拐杖，头发也不多，啊，他留着长长的络腮胡，但是他穿着一件老式的军装，裤腿儿袖口啊都已经磨破了。老奶奶见到老爷爷之后呢，就跟他说了一些话。啊，这时候老爷爷马上就站起身呐，笑着就说：“就让我们赶紧进屋坐。”我一看这老爷爷的举动啊，我们就知道了，他应该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因为他的所有的一举一动跟当年的奶奶非常像，因为他自己看不见，所以说呢，就特别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每一个动作呢，都充满了谦让礼貌。但是他和老奶奶的家呢，真的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了。这个房子啊，有20多平吧，啊，墙上呢。

留下了很多的手印儿，我们都能清晰的看出来。啊，这里外的墙面啊，它应该是人，都是人用手啊，就一块泥土一块泥土的堆砌起来的。屋子里面呢，除了一张用木头搭建的这个床铺啊，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了。床边上是放着一个铁盆儿，啊，应该是洗脸、洗脚、和面，可能用的都是这一个盆儿。盆里呢，它有一个蒸制的蒸锅，锅里放着两双筷子、一个勺，还有两个碗。他们家也没有炉子，啊，屋子的正中央呢是架着一个火堆的架子，架子上面呢吊着一个水壶。水壶下的火堆里边呢，我们看已经没有火了。爷爷呢就让我们赶紧都来坐啊。其实呢，就是让我们都坐到他起身的那个木床上。屋子里的窗户啊，那是塑料布做的，里边呢还衬着一些棉布条，所以说屋里是非常的暗。啊，我们只能看到那床上啊堆着被子，还有呢就是可能是几件换洗衣服吧。老奶奶就从锅里拿了一只碗，啊，在吊的火堆的壶里倒了一碗水，递给我，跟我说了一段话。向导告诉我说，老奶奶讲啊，家里没有更多的碗，就让我们传着喝水吧。家里也没有凳子，啊，只有两个树墩。要是想歇会儿呢，就坐床上。所以我们所有人，我们就选择坐地上了。我们都是迫不及待的，就想了解奶奶的这些经历。老奶奶看到我们都坐地上之后啊，也没有谦让。可能他已经看习惯坐地上的人了，老奶奶就从火堆里面啊，就扒出了四五个烧好的土豆让我们吃。向导说呢，这里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呢，他们是懂得待客之道的，只是这种拿土豆和白开水招待客人的方式有点寒酸了。说心里话吧，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当时那个情景，我心里啊，感觉都是非常的酸。向导认为有点寒酸的东西，那是老奶奶能给我们拿出来的她家最好的东西了。所以说，我们所有人把水呢传着喝了，土豆也分着吃了。奶奶看着我们又吃又喝的，也开心的笑了。随后呢，就开始给我们讲述他和爷爷身上的故事了。奶奶称自己为罗锅，啊，让我们就叫他罗锅，因为他不生育，就让前一个丈夫啊把腰打坏了，然后赶出了家门。是爷爷收留了他，两个人就这样呢，无儿无女的就过了一辈子。爷爷的眼睛啊，他是上山砍柴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啊，摔到后脑勺了，那就摔坏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能看见点儿，到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最后啥也看不见了。我们听到之后啊，都觉得特别惋惜。那要是住的不这么偏远，能够及时就医，爷爷的眼睛一定是能治好的。但是生活中哪来那么多的如果呀？所有事情的发生，那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他们是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了。那么，就由我们来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困境吧。乐龄芳华乐善团队啊，在四川帮助的所有孤寡老人，就是从觉里村开始的。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改变这里老人的生活现状。我们先是给罗锅奶奶家呢，是留出了一部分米面粮油，啊，由于这一次啊是走访，所以说我们带的东西也不多。给完老奶奶家之后呢，啊，也就给不了几家了。那其他的家庭啊，就只能等物资中心建好之后，一点一点的运过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罗锅奶奶她说她不要我们的物资。啊，向导问清缘由之后告诉我们说，老奶奶说要带我们去另一户人家，让我们把物资啊送到那里去。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我们就只能是跟着老奶奶呢，去往了下一家。当时是12月份了，12月的天气呢，温度是很低了，也就10度左右吧。这些留守的老人呢，他们都在外面待着，要么呢就躺在地上，要么呢就坐椅子上。啊，他们说这样晒晒太阳啊，比屋子里暖和。如果说在外打工的孩子要是回来呢，第一时间就能看到。这些老人呢，你看满脸的灰尘，手上还有很多干裂的口子。那些年龄小的留守儿童呢，穿的都是破旧的棉衣和棉鞋，光着小脑瓜，那一个个的那小脸啊，冻通红，跟麻土豆似的。棉袄的袖口啊，不是擦鼻涕就是擦眼泪，都磨的那都发亮了。孩子们就看到我们这一行人跟着驼背的罗锅奶奶走，也都跟着我们走。向导说，因为这些留守儿童啊，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那就都外出打工了，有的是一年回来一次，有的呢好几年才回来一次，有的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家里呢，就剩下这老的老，小的小，就是这么相依为命啊，生活着。所以说，每一次啊，这个孩子们要是看到有跟他们穿的不一样的人，来到村子之后啊，只要老人不管，他们就跟着这些人在村子里边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一样啊，大包小裹的，背着抱着一大堆东西。孩子可能呢，就是想在我们这些人里面找一找自己的父母。看到这种情景啊，我赶紧告诉我们所有人啊，把兜里带的奶呀、糖果啊，啊，还有我们专门就是来抑制晕车那山楂糕，赶紧都拿出来，把这些都分给孩子们。这孩子一看我们分东西了，全都围上来了。但是大孩子分到啊，他马上啊就再分给小一点的孩子。这就是大山深处居住的一群朴素的老人，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不争不抢，懂得分享啊。等我们分完东西呢，这些孩子们就各回各家了，有的大一点的七八岁。啊，小的呢也就2、3岁吧。我就问向导，那他们长大之后怎么办呢？向导也没有回答，但是罗锅奶奶回答说，长大之后啊都出去打工了，有的能回来，有的就不回来了。说着话呢，老奶奶就给我们带到了一所院子。这个院子里呢有一排低矮的木头房子。说是房子啊，其实啊，就跟我当年，就我和奶奶在山南牧场住的那个草料棚差不多。木头房子外面呢，有一棵杨柳树，杨柳树下躺着一个身上披着青色毯子的老人。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独自一个人就躺在屋外的黄土地上，我们的到访把他惊醒了。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早就已经深陷的双眼。老话讲，那眼睛都佝偻了，骨瘦如柴的双手还有小臂。可以说，用皮包骨来形容这个老奶奶，一点都不为过呀。满脸的皱纹写满了他苦难的一生。如果奶奶告诉我们呢，眼前的这位老人叫阿木红果，彝族人。红果奶奶呢是养活了三代人呢。她从外孙嫁过来的时候呢，过门刚生了儿子，老伴儿就被抓壮丁抓走了，再也没回来。她一个人啊，就是伺候公婆、收拾田地，好不容易呢，就是给公婆养老送终之后，儿子也娶媳妇儿了。生了一个大胖孙子，结果孙子出生没多久呢，儿媳妇吃不了苦就跑了，儿子啊就随着出去找，再也就没回来。那这回呢，老太太就开始又带着孙子生活。
孙子长大之后呢，也娶了媳妇儿。结果等孙媳妇生完孩子之后啊，人家这一家三口出去打工了，一走就是5年，音信全无。就从那儿以后吧，红果奶奶呀，她就天天在外面这么躺着。那这些年，她就是吃百家饭活着，谁家有点啥吃的就给她送过来。其实吧，房子给她修的也挺好。那人家呢，就是不在屋子里住啊，除了下雨，啊，这奶奶呀，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这大树下面躺着。也许她是等她外出打工的孙子，也许是等她出去找媳妇儿的儿子。老人这一生呢，就是在这种不停的等待中度过的。罗锅奶奶说呀，她好些年都没说过话了。我看到老人空洞的双眼，还有那双干枯的手，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这个小村庄里呀，只有30多户村民，怎么就住这么多孤寡留守老人？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孩子，只不过呢，他们的孩子出去打工之后啊，可能早就忘了。大山深处的老家，还有默默等待他们回来的父母，包括儿女。其实呢，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游子，我真的非常能理解大家，我能理解大家那种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情。但是啊，无论我们走多远，赚没赚到钱，我们不能忘了，在我们的家乡里。又等着我们回家的父母啊！2012年12月出访大凉山，真的让我感触很深。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看来我们又要添加新的帮扶群体了，那就是留守的被失独老人。因为当时呢，我们接下来走访的啊，这个散居在各个山头山腰里的老人，儿女外出打工的啊，音讯全无的，就这样的人真不少啊。而且在这些人群里，很多人生活那过得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他没有办法，他不是说用一个苦字能涵盖了。所以说，从2012年的12月开始啊，一直到2013年的2月初，我们是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就在大凉山的腹地啊，开展了帮扶救助的项目。为此，我们还特意买了骡子，因为人背不动啊，我们就用骡子驮。总之呢，我们去到一个村呢，就把这一个村里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孤寡失独老人。留守老人，我们尽量的都给安置好。等到安置好一切之后呢，咱话说2013年的春节啊，马上就临近了。我当时的想法啊，我就是想要在这些村子啊、这些驻地，还有这些孤寡失独老人呢，我们要跟他们一起过个年。但是当时啊，我没想到的是呢，我们团队里啊，所有的其他人员。即使我们都已经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走访了，转眼呢，马上就临近春节了，没有一个人跟我请假，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出说想回家过年，而且他们都跟我说不如今年的春节啊，就在这里跟这些老人们过吧。我们还准备了不少物资，啊，赶着春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给这些孤寡老人都发放下去。让他们能过个好年。我听完团队里啊所有人的这些想法之后呢，我真的内心呢无比的感动啊！这不正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吗？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我们芳华团队里的所有的人啊，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心中的这份大爱大善，我们才走到一起的。真是完全没有自私，完全不求回报，我们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所以最后大家一商量，我们就决定呢，
这个春节呀，我们就在我们帮助的第一个村子觉里村，我们就就地过年吧。所以我们就准备好了一些过年的年货，就又回到了觉里村。我又一次呢去到了红果奶奶家。我说过啊，我要让我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都能享受有儿女惦记的温暖。无论红果奶奶等的是谁，我只想告诉她，今年2013年的春节，你的孙女儿喜儿陪你一起过年。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那正好就我在县里啊，赶在手机有信号的时候，我给小叔打了一个电话。小叔接到我电话之后着急啊，说你这是在哪儿啊，这电话怎么总也打不通，给我担心坏了。我就跟小叔笑着说，我说我在四川大凉山啊，大山里信号不好啊，很多时候都没开机。小叔呢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啊，然后又跟我说，说今年让我到陕西去过新年啊，他的事业呢又扩大了，就开展到陕西了。我就恭喜小叔啊，然后我就把我要在大凉山过春节的想法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呢也沉默了一会儿啊，然后就又开始了，要多注意身体呀，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呐，哎呀，等等等等，就唠叨吧。可能是上了岁数人都喜欢唠叨，啊，尤其在他心目当中，那我是最重要的人呐。真是我一边享受小叔的唠叨，一边想，小叔可能是想我了。等过了年有时间呢，我就去陕西，我去看看他。不过今年过年呢，啊，我还是要在觉里村，我就要跟这些留守的老人们一起过年。就这样呢，啊，我们团队在2013年的2月3号，我们是又一次回到了觉里村。我们把在县城里所有采购的这些年货啊，我们全都放在了罗果奶奶家，啊，然后我们就去红果奶奶家里了，啊，烧了一大锅热水。洗了洗澡，洗了洗头，然后呢又从里到外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时我看到红果奶奶啊，那个干枯的瘦弱的身体，我一下子就又想到我自己奶奶了。但是那一次啊，我没难过，我很欣慰，因为我相信呢，奶奶在天上看到我当时所做的一切，一定就会为她孙女骄傲的。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我就是给我身边所有的人带来吉祥好运。其实红果奶奶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我这个喜儿是谁，有时候呢她把我当做她的儿媳妇儿，有时候呢她又把我当做她的孙媳妇儿，还有的时候啊她把我当做是她婆婆了。但是无论她把我看作是谁，在我眼里她就是我奶奶，我的亲人。所有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我的亲人，我要把喜儿，把吉祥好运带给我所有的家人。那一次啊，我们叫上了村里其他没有儿女回来的这些留守老人还有孩子，我们一起呢在罗锅奶奶家的院子里架了一个大大的篝火，载歌载舞，我们过了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春节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孩子，大家都对着篝火许下自己新年的愿望。孩子们的心愿呢，就是希望外出打工的父母早点回家，而这些留守的老人呢，就是希望他们外出打工的子女能够多赚钱，尽早尽快的回来，把他们留在家里的孩子啊，能够带出这座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通过那年在大凉山的走访啊，我们跟那些留守的老人，跟留守的儿童，我们在一起也算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了。

0: 这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啊，孤独是有多么的可怕，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即使我有很多老人，他们是有儿有女的，但是由于他们身处贫困当中，所以子女很小很早的时候，那就必须选择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其实有些子女呢，他们也是更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能让自己的父母爹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希望啊，咱们所有在外的游子们，无论你现在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说你在外地努力打拼的这些人们，千万别忘了，你们的家里有等待你们的爹娘。他们从站着的树下等，到坐到树下等，再到躺在树下等。离家的时候一棵小树，回家的时候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了。当年在树下等你们的父母，可能已经变成树下的黄土。狂风吹过，大树上的叶子也会随之飘落。但是树叶不管飘多远，兜兜转转，它都会回到大树的脚下。因为有一句话叫落叶归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莫待坟头一炷香，悔不当初泪两行。不要让他们在等待当中老去，不要让他们在孤独中离开。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说啊，不论什么样的纳豆激酶，关键呢是它的剂型。为什么呢？酶啊，它是一种蛋白质，活的，非常脆弱。胃酸，这是强酸。酶和胃酸一接触，酶会被分解掉的。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痛点呢？方案就是用肠溶胶囊。肠溶胶囊有一层特殊的防酸的涂层，它能够耐受胃酸的侵蚀，全程不溶解不损耗，到了肠道碱性环境才会精准的释放有效成分。那有人说肠溶胶囊能够保护纳豆激酶，那就都用肠溶胶囊啊。肠溶胶囊不是你说用就用的，中国药典里对肠溶胶囊有质量标准要求，不是随随便便裹一层就是要肠溶，它得达到药典标准的释放曲线，这是需要技术的。这个释放曲线什么意思啊？就在几点钟什么时候放出多少有效成分来，这对胶囊是有要求的。就说白了，这是需要有技术含量的，这个不是随便弄个胶囊往上一套就能用的， 这个技术是需要花大精力、大金钱、大时间去突破的。说那就花呗。哎呀，您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要这么干的话，你知道得多出多少成本吗？长绒胶囊成本比普通胶囊高5到10倍，控制成本是企业运作极其重要的环节。什么叫做生意？做生意不是利润有多少，是成本有多少。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讲，用长绒胶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就单纯从赚钱的角度来讲，用长绒胶囊不是什么好选择。那用长绒胶囊装纳豆激酶，它是有专利保护的，不是想用就能用的。眼见为实啊，月初的时候我带着几十位听友一起去潮汕去学习，现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实验，就把普通胶囊和长绒胶囊放到模拟的胃酸溶液当中，普通胶囊十几分钟就化开了，长绒胶囊呢泡了2个多小时完好无损，一点都没化，然后换到模拟肠液里3分多钟就融化了，里面的物质完全就释放出来了。这个东西我说是说不出来的，你得亲眼看见你才觉得震撼，你才知道世界这么大，原来有些事儿这么精彩。当时我们有几位听友，他们看见了，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3: 像我们在市场的一般的保健品，人家都看不到工厂的生产，也就是说他能把这些他那个真正的过程给我们看，我们感觉到他真正的是用心做这个事情，而且是真实存在，而且是一个好的东西，
14: 收获很大呀。我本来自己那都基本在找，我不知道它怎么样生产流线的，今天看了一个特别的能融化的。我们在吃的是直接到肠里了嘛，到肠里了它就能融化，到胃里不能融化。那我本来这个关系我不知道的，我只知道吃得好就吃。
15: 它胃里面不融化，直接到肠里面去融化了，这个是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好。
13: 我们吃到自己的肠道里面，我们只能说听别人说这个感觉，只能想象是不是有这个效果，我们可能还不一定有怀疑。但是我们真正看到这个过程之后，我们感觉到它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16: 之前呢，反正也是听说有个长绒胶囊的啊，但是它在那个胃里面是不能溶解的。但是今天看了这个实验以后，就确确实实看到了，亲眼见了。啊，在胃里面是不溶解，到了肠液里面才会溶解的。
17: 我就是看它的变化，胃酸跟肠液里面就是吃到变化，我就蹲在下面一直在拍，变化挺大的。它这个其实不在胃里面消化，就是在肠里面消化，所以我很震撼。我就特意他们有这次活动，我特意赶过来。
18: 看到它放进去的时候是一口好好的，不是一口东西。等他过了48分钟的时候，他看了一下表，好，那个胃液里那个是很好的，放在那个肠里的那东西就慢慢的给融化了。
16: 听了陈博士讲解的以后呢，就是在生命科学的这个东西嘛，确实不错，为他点赞。
17: 对对，中国科学家了不起，
14: 陈杰博博士团队点赞，这点双赞。
10: 哎，大家都看明白了啊！长绒胶囊不融化，说明人家技术含量高，水平高才能做出来这样的。过胃不溶，到肠才放啊！除此之外，我们还见证了从原料发酵、提纯到灌装的全套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透露着“匠心”两个字。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很多感触。这趟潮汕之行，我们感受的不仅是山海风光、人文温情，也读懂了潮汕的情谊文化、企业的匠心坚守和国货科技的硬核进步。旅行修身，研学增智，既能观景散心，又能学习前沿健康知识，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出行。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 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72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3: 你好，铁峰老师。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3: 哎，我这是大排便、大便干。
10: 大便干。
23: 还有，哎，是的。
10: 嗯，然后呢？
23: 还有这个睡觉，晚上睡觉、那个睡觉都没汗，哎，醒了汗都好起来也汗。
10: 啊，老出汗。
23: 嗯，是。
10: 嗯。
23: 哎，那个还有这个。这个舌头上都那个口里没有，都是那个舌头，上有两处都给这个口腔，那个都是那个有这个
10: 口腔溃疡，
23: 溃疡嘛，都是反反复复的，好好叠叠。
10: 嗯，时好时坏啊。
23: 啊，是的，时好时坏是。
10: 嗯嗯，然后呢？
23: 那个胃里还打嗝。
10: 然后胃里打嗝啊。
23: 啊。
10: 你舌头看看是红的还是白的？
23: 舌头
10: 啊，
23: 白的
10: 啊，发白。舌尖呢？
23: 舌尖呀、舌尖不白。
10: 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
23: 啊，
10: 你应该吃参苓健脾胃颗粒、气血双补，还有一个
23: 气血啊，
10: 香砂六君丸。
23: 香砂六君丸。
10: 嗯。
23: 啊啊啊！吃什么？我是个盲人呢，铁峰老师啊。
10: 哦，你是盲人呐？
23: 啊，我以前是视神经萎缩。
10: 哦。
23: 我视神经萎缩，我还想问问你，铁峰老师，这个视神经萎缩，影响别的不？
10: 不影响别的，它就是影响视力。但你什么原因视神经萎缩呀？
23: 什么原因？我是生气嘛，都是一气些子，都是这个眼睛开始都是。一个月后来都是两个月。
10: 生气是不会导致视神经萎缩的，那得生多大气把眼睛吃都气都看不见了，那不可能啊，那肯定有别的原因呢。
23: 我腿很凉，腿腰底下腿腰到底下那个人很凉，冰凉冰凉的。
10: 啊，对，刚才我说你出汗这个事儿我忘了，你晚上睡觉出汗这个事儿你要再加一个三边方。
23: 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了，哎，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

0: 心脏那个那个心萎缩了，
1: 肾脏萎缩了。
0: 哎，
1: 是单个萎缩还是两个都萎缩了？
0: 单个，
1: 单个萎缩了。
0: 哎，
1: 哦，你原发病是什么呀？糖尿病啊，还是什么？
0: 没有的，上次是那个肾结石。
1: 刚开始是肾结石啊？
0: 哎，肾结石开始的。
1: 肾结石开始，然后导致肾萎缩，然后肌酐尿酸都高了。
0: 哎，肾结石把那个那个啥的，那个肾下面把那个那肾萎缩了。
1: 哦，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萎缩的？多少年了？
0: 七八年了。
1: 七八年了。首先，导播，你赶紧给我联系一下北大的那个杨冰主任啊！啊，都萎缩这么长时间了，最初的起因是由于肾结石是吗？
0: 嗯。
1: 哦，那你现在是怎么治疗、怎么维持呢？
0: 现在没治疗没。吃点那个中药，
1: 吃中药啊？
0: 嗯。
1: 哦，您多大岁数了？
0: 年纪六十
1: 啊。啊，六十岁啊。
0: 嗯。
1: 你这样啊，我啊让导播给我联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的杨冰主任了，
0: 嗯，
1: 人家是治这方面疾病的高手啊。
0: 嗯嗯。
1: 听听他的意见吧。那个肾脏既然已经萎缩了，
0: 嗯，
1: 你让他再重新恢复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怎么维持另外一个肾的功能，啊，
0: 哦，
1: 你想啊，明明两套系统干的活，现在就剩一个了，它压力能不大吗？它效率能不低吗？我们怎么才能够提高它的效率，保持它的功能，让我们安度晚年，咱好好用一辈子，这是主要目的，好不好？
0: 对，
1: 因为您这口音比较重，杨冰老师呢是北方人，这个我怕呀，我怕他这听不懂，咱慢慢说。然后呢，杨冰老师问你什么呢？咱注意听，好不好？
0: 哦，
1: 哎，导播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杨冰主任电话已经接通，嗯，我们现在有请杨冰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冰，杨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1: 你好，杨主任。
3: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杨冰老师啊。
0: 嗯，
1: 还得帮帮忙啊。
3: 嗯，
1: 我们这儿有一位60岁的老先生啊。
3: 嗯。
1: 有一侧肾已经萎缩了。
3: 嗯。
1: 然后现在肌酐也高，尿酸也高，自己呢现在就吃点中药，而且呢，
3: 嗯，
1: 从萎缩到现在七八年了，你说接下来他该怎么生活？
3: 哦
1: 啊，应该怎么治疗？您能从您的专业角度给点意见吗？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说几句。
3: 好的，好的。哎，你好。
0: 哎，你好，杨冰啊。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就一侧的肾萎缩，对侧的肾脏还大小正常，
0: 嗯，
3: 是吧？
0: 大小
1: 啊，
0: 大小，我不清楚了。
1: 你不知道啊？另外一侧好，
0: 嗯，
1: 那个肾有没有萎缩？你不知道是不是？
0: 嗯，另外科他说好的，
1: 啊，医生说是好的，
0: 嗯，
1: 哦，那看还行。
3: 现在肌酐多少呀？
0: 肌酐现在是250的多。
3: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高的？
0: 嗯，什么时候？早个七八年了。
3: 哦，高了七八年了，肌酐。
0: 嗯，上次，
3: 哦，
0: 上次的一多慢慢叫高起来，
3: 就一点一点高起来的，对吧？
0: 嗯。
3: 尿酸现在高到多少？
0: 尿酸现在是经常要在你这痛风经常要发的，现在高个时候是六百五。
3: 六百五。
0: 对，高的时候650。现在没，现在没说了，低下面就不会痛了，高起来就痛了。
3: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
0: 糖尿病没有的，
3: 高血压有是吧？
0: 高血压也要低啊。
3: 肾萎缩的原因当时考虑是什么呀？
0: 原来是这样子，那个肾结石嘛，
1: 因为肾结石。
3: 啊，
0: 原来是肾结
3: 石。尿里有没有蛋白呀？
0: 有的，
1: 有蛋白。
0: 嗯
1: 嗯，
3: 好的，大体的差不多，我就给一个那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建议啊，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说这个肾萎缩。

0: 已经有七八年，但是它是单侧的、
1: 嗯、
0: 如果要是对侧的肾是好的，这个肌酐是不可能高的，所以就是说剩下的那一个肾脏也是不好的，而且尿里有蛋白不好说这个肾是不是有一个肾炎呀或者其他肾病的问题。但是呢目前这个血肌酐的高，尿酸高，目前诊断肾脏方面来说肯定是存在一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刚才也提到了血肌酐是一点一点高起来的，所以这个肌酐的话、
1: 嗯、
0: 往回退退不回去，咱只能说延缓它的进展，保护好那个相对好的那一侧，尽量就是延缓它的进展，让后续的这个生活质量会更好。所以后续也是要监测一下血常规，看看有没有贫血、钙磷电解质紊乱的问题，这些都要好好的进行调整。另外尿酸太高了，这个我当然不好说结石是不是通就是尿酸性的啊，不好说，因为没有太多病例，但是这个尿酸过高也会影响到肾功能的进展，所以我们必须、
1: 嗯、
0: 因为刚才我提到有痛风，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肾脏的损伤，导致肾脏病进展过快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把尿酸控制好。我建议首先就是控制一下饮食，像一些内脏啊、海鲜啊、豆制品啊、涮火锅啊、酒啊都得少吃，因为这些像低嘌呤饮食。另外应该要650多，得加上降尿酸的药物啊，这个必须要加的、
1: 啊，
0: 所以必须把它降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肾脏有进一步的就延缓它的进展。所以，但是呢，血肌酐回咱是回不去、
1: 嗯，
0: 所以后续的话呢，就把血压、尿酸这些控制好了，评估好慢性肾脏病的各项并发症，然后延缓肾病进展，这是个大的原则。
1: 嗯，海鲜发现了，再拉倒不吃了。
2: 辣的不能吃，
0: 辣的就是不要吃的过辣，就是那个稍微带点微辣问题不大、
1: 嗯、
0: 过辣的话呢主要就是怕胃肠道啊容易就是说尤其是在外边吃那些辣的再容易胃肠道有炎症啊什么的，这些控制不好容易促进这个肾病的这个就不利于肾病的一个、
1: 嗯、
0: 恢复啊这种情况，所以不建议吃的过辣，就微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饮食只要干净了问题不大。
2: 我说老先生啊、
1: 嗯、
2: 你记住啊、
1: 嗯，
2: 你这个病啊，你以后就记住、
1: 嗯、
2: 你日常饮食包括你生活行为指导都应该以清平淡为主、嗯、就别起高调了啊、
1: 嗯、
2: 就不要再追求什么刺激了、
1: 嗯、
2: 是吧，
1: 这不吃了、嗯、
2: 哎，刺激越少越好，越平淡越好，
0: 嗯，
2: 好吧，包括你的情绪都是这样，
1: 对对
2: 啊，行了、
1: 嗯、
2: 杨老师意见给的已经很到位了、
1: 嗯、
2: 咱们就先到这儿、
1: 嗯、
2: 啊，完了有什么事儿我再给你想办法、
1: 嗯、
2: 啊，
1: 嗯嗯，好
2: 嘞，谢谢杨冰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好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3: 唱歌的北极星。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一成欢喜说，铁鹏老师，我65，现在呀、啊、憋不住尿了，开始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出门，现在就是走快一点咳嗽一声就会漏尿。然后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身上有味儿都不敢出门。我听你的，我也补过肾呢，但效果不好啊。我到底应该怎么调啊？我看了一下你的头像，你是女的是吧？有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关于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漏尿这个事儿是不分男女的啊，男人女人在65岁之后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甚至用的药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这个病啊，我说补肾。是从最基础层面说的，补肾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怎么补啊？要固本温阳，要补和固啊，就是粮仓里缺粮食了，往里添米叫补啊。粮食不缺，但是墙体漏了，把缝隙补上，这叫肾四二便，大便小便开合约束都由它来管。人到了一定年纪，不论男女，下焦阳气虚亏，肾脏固摄门户的功能就降低，频繁漏尿就是津液无法固摄啊，所以就会异常流失。你光补加重负担，要补固同时进行，要补下焦阳气，要加固肾脏收摄的闸门，把外泄的津液锁住，这样才不会漏尿。人间他说我是55岁的人，这段时间发现睡觉啊盗汗，上半夜上身出汗，下半夜下身出汗，上医院看什么科呢？啊， 找西医看呢就看神经科，找中医看呢不用分科啊，你这就是肾阴虚。微友高森说，我爱人2013年因为12指肠溃疡引起消化道出血，保守治疗基本上好了，现在呢12指肠溃疡还是有那么一点，偶尔也胃疼，能服阿司匹林吗？阿司匹林呢能够加重溃疡啊，能够加重出血，但是不是所有吃阿司匹林的人溃疡都会被加重，也不是所有吃阿司匹林的人都会引发出血，所以说他能不能吃呢，你要吃了之后才知道，如果吃完之后症状加重，患者马上开始疼，比以前疼的还厉害，那你就不能再吃了，而且以后都不能再吃了。如果吃完之后没反应，以前啥样还啥样，那就可以继续吃。唯有那片好，他说脚的筋膜炎用点什么药好呢？轻的筋膜炎呢、啊，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的炎症。筋膜炎绝大多数都是无菌性炎症啊，就是没有被细菌感染啊，不是说皮哪块破了，细菌进去了把它感染，不是，是无菌性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症呢，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理疗啊，包括这个疼痛科有那个冲击波治疗也行啊。我个人觉得理疗的效果啊，是哪都能做的。啊，家里买台理疗仪烤电就行了，冲击波呢一定要到专业医院里去做啊，效果呢更好，来得更快，花钱也不多。伪装成快乐的感伤。未有幸福快乐的人说，我感冒7-8天了，打了6天吊针，为什么现在还是低烧呢不退呢？首先你应该告诉我你的体温是多少，您所谓的低烧是多少度。长期低烧不退的人有2种情况啊，一种呢是有些慢性的感染，比如说结核啊，结核可以导致长期低烧，还有呢就是中气不足啊，比如说用一些补中益气丸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但是前提是你得真的是低烧啊。我们老百姓往往不知道发烧的概念是什么，什么叫低烧？体温在37.5到38.5之间，这叫低烧。有的人一量体温，我37.4，说我发烧了，不对，37.4不算发烧啊。微有春风他说，您好，我慢性咽喉炎好多年了，而且有口臭，请问有什么治疗方法能预防吗？这痰是白色有泡沫的，喉咙就像卡住了吐不出来一样，就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痰湿。你要是吃药你就吃二陈丸吧啊，二陈丸呢应该能买到，也不贵啊，比较好买。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97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0: 哎，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小孩，8岁了，是一个女孩，经常呢会那个咽喉啊化脓，然后就高烧，一年都要好几次。就是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他这种复发呢？
0: 提升免疫，免疫水平特别差，这孩子。
2: 对对，他还在除了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秘，
0: 不排便。
2: 对，不吃的多，但是就是不排便。
0: 我知道。
2: 然后呢，我也去医院，就是我感觉这种情况还是要找中医调理嘛，我也去医院开过一些中药给他吃，然后吃药的时候呢，排便感觉是好的，然后
0: 一停药就不好了，
2: 没吃药了我就停了，然后又是便秘了，每次一大便就是那种羊水粪球一样。
0: 明白了，我跟你说，这里有个问题你就没整明白。我跟大家强调不知道多少年了，健脾是一个需要以年来计算的行为。像你家孩子，你也没有必要去吃汤药那么贵，你就给他吃两种中药，一个是健脾丸，一个是参苓健脾胃颗粒，这两个你可以穿换着吃。我给我儿子从9岁开始健脾，还在做。
2: 就是你说的那个药是可以长期吃的吗？
0: 健脾的药都可以长期吃。
2: 对，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如果那个咽喉啊一有变红或者是发脓的症状之前，他这个口腔里面会长口腔溃疡。我是最近一两年才发现，最近一年发现的吧。我感觉他只要口腔溃疡一起来了，好，过不了两天，那个咽喉啊，如果稍微轻一点，
0: 这叫什么啊？
2: 就发红，重严重的就化脓，就高烧。
0: 这叫什么？这叫积食内热，就是因为脾不行。所以我说的健脾丸、参苓健脾胃颗粒这两个药，你可以常年给你家孩子吃，这是第一。第二，益生菌。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吧？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给你讲一下，我听你的节目也几年了，我都那药房里买的药，这药吃的效果也还可以。我就是一个嘴麻脚麻。
0: 嘴麻脚麻，这脑袋里堵了这是。
5: 我头还有点还晕。
0: 那对，你这是脑血管堵着呢，上神经内科查一下。
5: 我没去查。
0: 你得去查一下。
5: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699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铁峰老师你好吗？
0: 你好你好。
6: 我是这样啊，我是经过医院里边这个检查，我的那个左颈动脉堵塞了95%，右边呢堵塞了这个60%-70%，还有那个血液里边是多发的斑块。我经常感觉呢就是头晕，什么也干不了，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不好，我就是这些情况。 我想请这个铁峰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就是有什么好药能尽快的能消除我的斑块，能排除体外。
0: 啊，您多大岁数？
6: 我75。
0: 您说您下过支架是吗？
6: 对，下了心脏一个支架。
0: 您下完支架之后，医生没告诉你，从今以后控制血脂是你至关重要的事情吗？
6: 说了，我就是血脂那个药，我没坚持吃。
0: 你看看，
6: 吃了一两年我就停了。
0: 为什么呀？
6: 我那个副作用太大了嘛，伤肝伤肾。
0: 您光想着伤肝伤肾了，你没想着，你不用这个药，血管堵了活不了这样的事儿啊。
6: 哦，我还没有想那么严重的后果。我就像我说，都吃了一年多了，每天晚上一粒一粒，这样吃下去咋办呢？把我的肝肾又吃坏，又咋办？
0: 那我在这里啊，通过和您的对话，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个知识：降脂药物对肝肾的损伤，从大数据来看啊，咱别看某一个人啊，
6: 对，
0: 看大范围人群，看地球上啊3亿吃降脂药物的人口来看啊，是非常安全的，比你吃那驱动片安全多了。
6: 哦，
0: 明白吗？
6: 对对。
0: 如果我们平时吃驱动片对肝脏造成的损伤是10的话，我们吃的降脂药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就是1，差这么多。驱动片谁家没有？谁没吃过？怎么没人考虑肝肾损伤的事儿呢？甚至我们吃的感冒药里面都含有这些镇痛的成分，这些药物的

0: 对肝脏的损伤都比吃降脂药损伤大，没人关心这些事情，大家随便吃，一有头头脑热就给吃，还给孩子吃。可是我们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的时候，这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么大的原则面前，我们就要考虑起自己肝肾的损伤，以至于放弃坚持用药。你的血管堵了95%了，阿姨呀、啊，支架都下不了了。
1: 这个他说还说是那个血液里边那个有多发的斑块。
0: 对呀、啊，你身体里的血脂啊，那些油啊，凝结成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那一块，而且你的血管直径堵了95%。一条公路95%的面积都不能走车，那说这路还能用了吗？非常危险。而且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下支架了，现在下支架都不好使，因为堵塞面积太大，只能搭桥。
1: 他们说是下支架没那个必要了。
0: 对啊，堵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主持节目天天跟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血脂的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血压的控制，血糖的管理，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我每天都能够接到因为对这件事情错误的观念导致严重后果的。您今天就算是一个当前啊，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不管你血管堵了多少了，降脂控制血脂的药物你必须得吃。
1: 对对对，
0: 你要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8以下，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必须干，不要再考虑什么肝肾损伤的事儿了。你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不太正常，但是我每天都半片那个降压药，还可以，就是80、120、130，
0: 还不错。现在看最主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了啊，你的医生会考虑这些事儿的。你和你的医生沟通和交谈啊，定期回医院复查查血脂，最好一个月查一次血脂的情况，这是目前你能做的事儿啊。颈动脉那个斑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还得考虑到介入手术。现在我们有技术可以取栓啊，只不过花费比较大，做一次恐怕得5-6万块钱，但很有效啊。
1: 那就谢谢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这个事儿说实话发生的很遗憾啊，每一次铁峰听到这种由于血脂控制不良引发的啊严重的血栓的现象发生的时候，铁峰都会觉得非常遗憾。我总觉得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每天跟大家啊翻来覆去的强调这些事情，却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患者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导致啊严重的后果，真是太让人痛心了。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他说我胸闷气短，动不动就上来气儿，胸口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喘半天都喘不过来气儿，有一种要把自己憋住喘不上来气儿憋死的感觉。你这个你可真给吕洞宾丢人，这个开玩笑啊。你到医院查一查吧，按照你描述这种情况，你心功能很弱啊，我怕你有什么病。你到医院查一查，排除一下心脏方面和肺方面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就吃红景天。当然有事儿你也不耽误吃红景天。红景天这个东西它能够提升血液里的氧的含量啊，增加血红蛋白吸氧能力，它不耽误你用任何方式进行治疗啊。你先去查有没有器质性病变，然后不论有没有这个器质性病变，吃红景天准没毛病啊。微友无意，他说我这个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术后6个月，手臂无法上举右旋，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片子发过来，手臂无法上举无法右旋，应该是韧带的问题。您呢上医院呢，这就不能拍 X 光片了，恐怕就得拍核磁共振，你得和你的医生沟通啊。这首先还得考虑到韧带的问题有没有粘连啊，考虑这些事儿啊。微友秋叶静美啊，说我胃胀腹胀从梁上来的，请帮忙。那就是脾肾阳虚呗，我们经常说脾肾阳虚，然后这个肝气不舒怎么办呢？要健脾温阳啊，而且呢要疏肝理气。健脾温阳的药有很多啊，疏肝理气的药也有很多，但是呢往往都是解决完表面症状之后，患者就不会再继续用药了。 这样呢用不了多久还会再犯的。你要想从根本上调整，我建议你用中成药长期坚持小剂量的应用，把自己的体质纠正过来啊。
2: 这个不停歇的城市里面闯荡。
0: 唯有莲子说，我的腿疼吃什么药呢？天气越凉越疼，这个事儿不好回答。为什么呢？腿疼只是一种现象，导致腿疼原因太多了。那么说越凉越疼，这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寒冷因素往往会加重各种风湿病的症状。西医说寒冷的环境只会加重风湿病的症状，但不会直接导致风湿病。而中医认为长期在寒冷环境下工作生活是导致人得风湿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看法上的不同了啊。为什么呢？那个中医认为这个人体内部的脏腑气息阳气胃气如果足够强盛的话，就不会被外界的风寒暑湿这些淫邪之气侵袭。只要能够被侵袭，就说明你不够强。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被侵略并且打输了，被占领，只能说明你这国家不够强。你的国家国防力量足够强，谁来也占领不了你的国土啊！这是中医的认为。那么寒凉环境它就会损耗一个国家的正气，损耗一个身体的胃气。所以中医认为寒凉对症状不仅仅会加重，也会导致疾病。那您腿疼到底什么原因？我真不知道，因为你没做过任何检查，你也没给我提供任何更多的信息啊。我的意见是你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查一查，看一看，看看到底什么原因，根据原因我再给您出主意，好吧。唯有游山玩水说，我今年呢61岁，二型糖尿病患者，昨天我的两条小腿脚脖子上出现了很多小红点，这是病吗？目前身体没什么感觉。我瞧瞧啊，你这些小红点看上去像是过敏，你是不是上哪出去了？你赶紧到医院查一下啊。你这些小红点看起来，因为我从侧面看到，你这照片也不能放大，就手指盖这么大一点，看着像是过敏出现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886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夫人啊，因为她3年前呢检查出来口腔上面有一个鳞状癌，病理化验以后出来的。然后呢，3年通过中医药物在治疗了，血液什么一些指标啊都好，就是这个口腔里面这个菜花状的这个物体呢，现在干了很多，他们想去动手术。那么传统的手术嘛，胃肠什么激光这个手术，又怕这个又挖的太深，就是想找一个现在这个冷冻消融这方面内容。所以说我想问一下，铁峰呢，这个冷冻消融对他这个手术，对他这个伤口会不会带来什么效果，后果好不好？因为我对这个技术也不太了解。
0: 是这样的，和物理切割比起来，冷冻消融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出血少、痛苦小、操作方便啊，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对患者本人而言，他躯体上形成的损伤是没有变化的。
2: 没有变化啊。
0: 就比如说，哎，我墙上贴的壁纸啊，壁纸上面长了个马蜂窝，我先
2: 就田老师，就我听懂你的意思，但是我是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手术以后的这个呢，或者因为传统的手术呢，怕他伤面大了以后呢，血液要流动要转移什么东西，要有可能辅助的，要不化疗啊。
0: 啊，那你想错了。那你想错了啊。
2: 嗯。
0: 啊，说这个冷冻它就不转移吗？它就没有循环了吗？不是，该啥样啥样都是一样的。
2: 一样的是吧？
0: 对。
2: 啊。啊，那行，那我知道了，只不过手术的手法不一样，一个是用物理的，一个是用这个冷冻的。
0: 对，说白就是用的刀不一样。
2: 嗯，好的，那行，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30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齐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想我帮我孙子，跟你了解那个。我孙子今年24岁，他头发小时候很多，现在生脱发很厉害。
0: 脱发是脱发还是斑秃？
5: 脱发，他就是梳头的时候。头发掉了很多很多，
0: 掉的是很均匀的还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5: 均匀倒还算均匀，但是脱发很多了已经。
0: 啊，脱发很多。
5: 哎，我们上一次呢去医院看了一次。
0: 那怎么说？
5: 上一次呢，医生是说就是那个激素引起的，说因为我这个小孙子呢24岁呢，他很胖，现在有201点的，就是。
0: 是哪种激素呢？是雄性激素引起的是吗？
5: 医生就是说那个胖了以后那个激素引起的了，就是。
0: 哎呀，我、
5: 哎、 所以我想问问体丰老师啊，有什么办法吗？
0: 那就减肥呗。
5: 就减肥，减肥应当他在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少吃啊。
5: 啊，少吃。
0: 对呀、
5: 啊，
0: 他重要还是要运动啊。
5: 运动，他是在上班。
0: 我不管他在干什么，减肥的人有的是，我也在试图减肥，对吧？
5: 啊，
0: 减肥它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儿。
5: 就叫他要多动，自己减肥哇。
0: 对，一定要减肥。
5: 啊，吃的时候嘛，应该注意一点，是吧？
0: 啊，对，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啊，有机会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聊吧。啊。
5: 啊，好的，好的。吉峰老师。
0: 嗯。
5: 我这个孙子呢，小时候呢。他患了一种叫是叫什么？叫抽动症。
0: 抽动症啊？
5: 抽动症呢？小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也去看了到医院里面去看了那个毛病的啦？那时候嘛，抽动他的手啊、眼睛啊都动的。那么现在呢，抽动呢比较好一点，但是他的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啊，有时候没事的话，吃饭的时候啊。有时候晚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晚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晚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晚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慢的是看心理科的治疗是吧？
0: 对，
5: 看心理科的治疗是吧？
0: 对。
5: 啊，那么我们应该到哪一个医院去看最好呢？
0: 这个病啊，不是上哪个医院看最好，这是个慢功夫，需要用较长的时间。这个你们是哪里人呢？
5: 我们是浙江湖州的。
0: 哦，这个你们去的是湖州的哪个医院，你知道吗？
5: 我们以前去过那个第三医院。
0: 啊、哦。
5: 第三医院那个科呢是一些叫李敏医生的，看一个那是。
0: 哎，对对对。
5: 对吧？
0: 湖州第三医院呢，是我们湖州地区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医院。
5: 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看的，你知道吗？

0: 他总是配的越快。
1: 对，在那儿看就行，这是需要时间的啊。他现在应该看好了吧？
0: 现在呢，就是动作很难，出动的动作呢是很少了。就是有时候呢，这个喉咙里面还有一个声音发出来
1: 啊，还是有怪声，那还得继续治啊。
0: 啊，还得继续治。
1: 对对对，这是需要坚持的啊。
0: 啊，那这个喉咙呢，我们有在2017年的时候，可能那个声带边上穿了两个小小的东西吧，那么动过手术的。
1: 这个我没听明白。你是说他喉咙里长息肉了，做过手术对吧？
0: 声带边上两面都有的。
1: 对，声带边缘有息肉，然后做过手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那
0: 做过手术，后来呢？做出手术好了以后呢，好像有半年时间，他根本不会讲话哇。
1: 啊，那对。
0: 慢慢慢慢的好了。
1: 啊，那都正常，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你没有必要把这些事儿都放在心上，那都已经结束的事儿了啊。
0: 啊，
1: 哎，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啊，哎。
2: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32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呢，颈椎应该查查是没什么问题，那么肩周炎呢，好像是有一点。那么白天呢是没什么感觉的，晚上呢每天晚上都要两个手呢都要麻痹，麻的呢就醒过来为止，醒过来了那么慢慢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好了。我想问这个铁峰老师，要抽抽也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也没什么用，可拍拍那个 CT 他说也没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1: 不，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麻痹这种现象哈，源自于血液运行不通畅，对吧？那你好端端的，你为啥血液运行不通畅？其根源一定是有的。
3: 哦，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呢，好像是有一点点呢，就是小血管的有一点点堵住是有的。那不是白天是好的，就是放在那里了就要麻，这个是。手臂是心脏问题，到底还是颈椎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1: 这个得查了才知道。你让我说，我也说不明白。但是你这个麻这个事儿，一定是神经或者是被压住了，或者是供血不良引起的。
3: 他这个手臂麻呢，是麻在什么地方呢？小拇指给做个这个小拇指给中拇指给摘个地方，上面的还好，大拇指给食指不太，一般情况下不太麻，两个手都是这样子。那么左手臂呢是像果昔里面这样麻出来的，这样麻，我也搞不理解。问医生他说也没办法，然后只能问你，铁峰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说心脏也没这么严重，每天晚上都要麻。
1: 我不可能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说你手麻，我是通过电话咱俩聊聊天我就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我说不清楚，但我只能告诉你和你的血管和你的神经都有关系。一般来讲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是神经的压迫。
3: 我就是问你一下，要去查哪一个科？
1: 查颈椎，先查颈椎。
3: 先查颈椎是吧？
1: 对。
3: 那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

0: 定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 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7: 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0: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9: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13: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2: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13: 妈妈妈妈， 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2: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

0: 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 磐安群山之祖，珠水之源，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溪流，每一片田野，与磐安世代农人共同描绘着丰收的故事。从磐安云雾茶到林间野山珍，从绿色蔬菜到香甜可口的水果，每一口美食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绵延数里的果园一望无际，跟着我们一块儿到磐安的绿色食品基地走一走。
3: 作为水果界的佼佼者，猕猴桃营养丰富，味道酸甜，十分受欢迎。浙江有很多猕猴桃的产区，其中自然少不了金华磐安猕猴桃。它依山而栽，是当地每家每户乐于种植的家庭果树。
4: 像这样的一个果子，差不多半个拳头那么大，
5: 大概是2.5到2.5左右吧。
4: 2.5左右。
5: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品种的黄肉品种，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4: 3两
5: 或者大的3.5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呢气候，日夜温差很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台地，海拔刚好在500米左右。第二个呢，我们用下去的有机肥，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上有机肥的含量，我们也是比较多的。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肥。
3: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浙江之心之称，高山云雾弥漫，低山空气湿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别样的水果之王猕猴桃。海拔500米以上，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日照充足，使得种出的猕猴桃个头饱满，果肉细腻。
5: 比如说呢，像这颗猕猴桃的话，经常3.5的是很多了。那像这种的猕猴桃啊，像这种猕猴桃，它大概都在3.5左右。
4: 这儿的挂果量比那边好像更大。
5: 对，这棵树呢比那个会早了一年。
3: 在郑焕平的近百亩果园里，一串串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实饱满，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正不停地穿梭其中，熟练地将猕猴桃一颗接一颗摘下。
4: 我想问一下，好吃不好吃这个？
5: 那这个当然好吃，我们比新西兰的猕猴桃糖度，要高个2个点左右。
4: 20度的糖度？
5: 就是18到20度，他们是16到17度。
3: 猕猴桃是一种后熟水果，采摘的时候摸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阴凉处进行人工催熟。一般3-5天后，猕猴桃就会自然变软。这时，绿翡翠般的果肉加上红宝石一样的内心，颜值爆表，软糯香甜，不仅口感美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6: 果肉很细腻，很甜。
4: 22，
5: 差不多的。如果是熟的话，我们基本上95%的猕猴桃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的。
4: 很甜了已经。
5: 因为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现在我们手捏去都很捏不动，所以说它那个糖度呢还有待于有点上升的。
3: 金土地以高品质猕猴桃著称，猕猴桃果实肉质丰满，特别是它的甜度达到22%，远超一般猕猴桃。曾荣获浙江农业之最之称。
7: 无意之间去看品尝到这个四川这个红杨，所以说在1980年代1989年，我们就是引进了那个红杨猕猴桃。当时猕猴桃也不知道红杨猕猴桃这么难种，也种了很多猕猴桃，就是说都是露天种植的，那么种植在那里都是死掉了。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后来专家也都说一个溃疡病，相当于人的癌症，没办法防治。后来就说

0: 直到我们这个2008年，我们那个郑总，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郑老板他回来之后，所以说呢，我们搞了第一批的这个设施栽培的种植这个红杨猕猴桃，
1: 就在他这儿，
0: 就在这里。
2: 1999年，从四川引进红杨猕猴桃嫁接苗，在磐安县进行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筛选，选育出品种优、抗病强、适合本地种植的变异红杨猕猴桃品种。2010年，在磐安县金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化种植。2019年和2021年，红杨猕猴桃均获得农博会金奖。
0: 那么整个来说，我们整个县6000多亩这个红杨这个猕猴桃，那么现在设施栽培我们已经将近一半了，有2000多亩了。对，那么这个将近3000亩呢，主要还是红杨这块。那么黄心的有少部分是种植这个大棚，那么绿心的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的，我们露天栽培。
3: 我们对于这个阳光玫瑰的话，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销售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是正好迎合采摘的。比如说我们到10月底或者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那别人都要下树了，肯定要下树的，我们这里可以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价位上呢，我们比如说走市场或者采摘，它都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2: 绿色的藤叶爬满枝架，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紫的如霞，绿的如玉，散发着阵阵诱人果香，让人垂涎欲滴。葡萄架下，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丰收景象，更是磐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3: 这种创新的话，就是说我们采摘的一般都在1斤5两到1斤7、8两，那么像这种的话可能要达到2斤多了已经。
1: 哎，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得好吗？这个
3: 这个还可以吧，就是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啊，哎，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3: 然后像这种串型的，现在来说就是大概在1斤7、8两，
1: 这更小一点了。哎，
3: 这样的现在来说啊，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样的话，这种呢味道可能会更好。
2: 农产品有品牌，口碑好的背后，离不开磐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个个农产品正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4: 我们推广绿色食品呢，首先对于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标志的认证、产品的认证，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县域产品打造以及一个产品质量的推广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名片。在不仅在我们长三角的农产品推广周这种各种展会上面，我们的产品因为绿色产品都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0: 跟他们讲，一个是以前是一个茶叶，后来我们水果上也推广了，就说一个绿色用药的专柜，就说一些水果上的用药呢，可能是更加专业的一个绿色的用药专柜。第二个呢，我们是也出台了，比如说我们猕猴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还有一个风情化猕猴桃生产的管控手册，包括葡萄的这个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是吧？一个用药，在我们推行一个绿色管控，
2: 利用好当地生态优势，挖掘生态农业资源，百姓致富更有奔头。一件件农产品插上绿色食品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出村，出城，走向市场，让磐安百姓享受生态农业带来的红利。
4: 磐安开展农业绿色监管，目前已经拥有绿色食品认证60多个。针对我们绿色食品，我们实施产地环境有监测，生产操作有规程，生产有记录，以及产品有检测，同时还做到产品上市有标志的一个全程化的监管。
5: 我们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大一点。
6: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让风都暖了。
1: 爷爷，我帮您过坎。
0: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走，风呢？多穿点啊。
2: 哎，您也注意保暖。
0: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3: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浙江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义乌，一条义乌江贯穿而过，造就了义乌千年的商贸繁荣。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坐落在义乌江畔的佛堂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佛堂古镇，探寻背后的历史文化印记。
6: 云皇圣日采遗踪，回首双林尽碧峰，连佩喜闻秋后宴，连床惊听夜分钟。明正统年间，义乌知县刘同如此描绘佛堂云皇山的美丽景色。云皇山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相传，南梁傅大士曾在此地修行，并建造双林寺。自建寺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高僧辈出，在隋朝就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誉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寺旁至今留存一处铁塔，铸造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历经千年依然伫立在那儿，见证着历史沧桑。
7: 这座铁塔呢，现在是我们双林寺唯一存在的一个实物，已经历经了1000多年。但是它从这个塔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先进。这个铁塔经过1000多年永不生锈。那么这座铁塔被收录到罗泽文编的《中国铁塔》一本书里边进去，它现在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6: 走进双林寺，仿若走入历史的甬道，寺中留存的遗迹仍在述说着当时的辉煌。和一般的寺庙不同，双林寺的经书都存放在一个叫转轮藏的地方。所谓转轮藏，就好比一个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捡出所需之书，它也弥补了传统书架拿取不便的缺陷。
8: 在《营造法式》这本书里啊，它记载了中国古界的这个规制，其中有一个段落呢，是明确记载这个转轮藏是由傅大士发明的。最大好处呢，因为它放的经书是从每个角度放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从保存也比较好，阅览也很方便。
6: 而佛堂这一地名的由来，也和传奇人物傅大士息息相关。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9: 佛堂古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朝梁代，在我们馆藏1987年版义乌县志中就有记载。传说南朝梁代千竹僧达摩云游我们的双林相识，为寺的主持傅大士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义举，遂投信江中当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为纪念达摩与傅大师救世之恩，于投信处募建渡信寺，因寺柱楹联有佛堂寺兴永千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
6: 一条义乌江蜿蜒流淌而过，久而久之，佛堂这片土地变成了绿洲，物资汇聚，商贸繁荣，商埠的便利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商人的聚集，老街逐步成型，古佛堂慢慢发展成市镇，古镇格局就像义乌江畔的

0: 一条鳐鱼。
1: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鳐鱼口。为什么叫鳐鱼口呢？因为我们佛坛整个古镇的布局就是一条鱼。我们现在看过去的老街，就是鱼的脊背，然后我们在脊背边上有许多横街，就像那个鱼刺。
0: 明清时期，佛堂老街已颇有规模，发达的商埠经济造就佛堂古镇及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历史底蕴，也让这里成为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侨福佛镇贯长空，两岸云渠路自通。在那个江边码头人声喧沸、帆船林立的年代，万善浮桥与义乌江佛堂段南北408乡的百姓息息相关。
2: 关于万善浮桥的建造历史，在我们馆藏的《清嘉庆义乌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万善桥县南30里，佛堂镇乾隆庚辰，王以林、吴州市等创建浮梁。在乾隆年间，我们佛堂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兴旺，靠渡船来回已经逐渐不能跟上当时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的乡绅王以林、吴州市就提出了建设浮桥的一个倡议。后面其实也详细讲述了我们建桥的一个过程。
0: 万善浮桥以万善为名，取自桥，是大家筹款建设，主体由20余艘松木舟组成，上覆盖木板，浮舟两端各有铁索镇船。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
1: 它是最早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26年。为什么叫万善桥呢？因为当时这座桥的整个资金都是由民间自筹的，也就是所谓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遇上洪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固定在对岸的这个码头上的两根石柱上的木栓敲掉，然后这条桥就循着水往边上靠，然后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老街上的佃户每户出一个人力到这个木栓上把这个沉撑回来，再然后用木栓拴住就固定了。
0: 借助万善桥两头码头之力和交通之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古镇内的古民居是佛堂古建筑文化的一大瑰宝，吴奇迹曾是整个佛堂最高的建筑。一般来说，古民宅都是2层楼，很少有3层的。
1: 哦，这一幢房子在我们当地来说是一幢比较有特色的房子，这幢房子的总高有3.5层。哎，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第2层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第3层。这个第3层半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3: 以前3层楼的房子其实已经很高了。
1: 对对对，在上面就有一点阁楼，这个阁楼就我们现在叫做半层。
0: 吴宅雕刻之精细，建筑之精美，堪称一绝。最有意思的是冰裂纹窗格拼花，周边看似凌乱，其实内藏玄机。
1: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都是以一个人字一个人字的架构，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六边形，就是体现了我们佛堂人的经商理念，以人为本。
0: 自千年前的悠悠水运起，从繁忙的埠头到繁华的市镇，每一步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韵味。在这里，现代与历史交错，守旧与创新并存，并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麻花作为传统美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艺和风味早已深入人心。而义乌手工麻花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4: 我们的义乌的麻花呢很有特色，因为普通话呢是用麻花，但是呢我们义乌有个独特的叫法，叫做千斤根，就是千斤角。哎，因为我们义乌呢过去呢是比较穷的嘛，也就是说下田上山，那么它这个有一个挑箩筐的这种绳子编起来以后啊，下田的这个农户啊可以挑担子，可以挑千斤啊，去就是吃的这个。

0: 以后呢，就这个力有千斤。
1: 特别是佛堂老街，就是一个活着的古镇，一份动画的档案。它承载着古镇千年的记忆和辉煌，也书写着新时代古镇的诗与远方。它不仅是我们义乌商贸繁荣的象征，也是义乌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我们一直坚持档案的视角、保护的原则和活化的手法，保留古镇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现代旅游设施和服务，引入沉浸式的旅游新业态。同时通过文化活动、文创展览、文艺演出等形式来展现佛堂老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诠释古镇的文化内涵。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

0: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

0: 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四十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五十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6: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三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7: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三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6: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7: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6: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7: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6: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7: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8: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6: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7: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北京时间6:59，
1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2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1: 王浩在义乌调研时强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补齐高端光制造关键短板。
1: 浙 BA 2.0 来了，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昨晚火热开赛，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揭晓白玉兰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等5项大奖。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使

0: 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0: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下午在义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森山健康小镇融合农业、工业、医康养、文旅等板块，带动周边近2000名农民人均年增收超2万元。王浩先后来到森山铁皮石斛博物馆和石斛繁育中心，听取企业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以铁皮石斛特色产业为抓手，深化科技赋能与联农带农，推动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和成效。王浩强调，兴村的关键是产业，要坚持富民导向，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引导支持民营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持续在生产加加工加科技加品牌融合上下功夫，大力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以产业为纽带，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构建美丽成片、产业成群、服务成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在义亭镇钢窑村，王浩走进陶艺体验中心、古陶陈列馆和古龙窑，了解古村落通过深挖窑资源活化钢文化，实现文化传承保护、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灵魂所在，要扎实做好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让制陶手艺和窑文化、陶文化等活态的乡村文化传承下去，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激活其生命力。王浩还查看钢窑村村容村貌，听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介绍， 他强调，全域建设诗画浙江和美乡村，要坚持硬件和软件塑形与铸魂，物质与精神，风景与风尚共抓，大力推进人文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让乡村充满温度，各具韵味，富有活力，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主持召开基础研究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围绕加强我省基础研究工作，听取专家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真正成为创新浙江建设的底座支撑。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超重力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云敏，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湖实验室主任李培武，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裘氏讲席教授包刚，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所长王立平，浙江大学化学系裘氏特聘教授冯建东，杭州先卫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海，宁波金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君安等聚焦加强基础研究的创新做法、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言。刘杰认真倾听记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可能吸收到相关政策文件或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刘杰指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建设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要进一步明确总体思路，坚持目标导向、应用导向，充分发挥浙江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的双向赋能，引导企业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要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建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高能级科创平台，充分发挥科技型企业生力军作用，不断夯实原始创新根基。要积极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建立完善基础研究管理制度，完善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机制，培育壮大人才队伍，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进一步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浓厚氛围。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在杭州专题调研 OPC 创新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 OPC 发展良好生态，营造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最优氛围，加速汇聚创新浙江建设的强大合力。杭州市上城区鸿鹄会创业加速社区采用滚动入住、不限批次的运营方式，打造一人创业的孵化社区，目前已引入人工智能加项目50余个，在金融、建筑、教育、医疗等不同领域实现项目商业化落地。刘杰走进 OPC 社区，与一线创业者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大家的创业故事与发展需求，详细询问社区配套服务、商业模式落地等情况。他指出，浙江创业氛围浓厚，产业生态完善，应用场景多元，算力和数据资源丰富，希望大家找准细分赛道，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持续提升研发、运营和商业化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统一。刘杰强调，当前依托人工智能赋能的 OPC 新业态正在迅速兴起，成为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极具活力的新型创业模式， 要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加强 OPC 数字游民等新业态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服务，助力创新主体茁壮成长。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鼓励 OPC 创业者围绕产业升级

0: 军发展成为众人成林。王昭参加调研。
1: 省政协昨天举行13届22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连义敏出席并讲话。连义敏指出，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对标省委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锚定目标任务，汇聚强大合力，瞄准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协商，跟进部署落实，强化监督助推，在服务全省大局中彰显政协智慧，发好政协声音，贡献政协力量。徐文光听取大会协商发言并讲话，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听取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通报了13届省政协委员履职情况。部分省政协界别活动组组长和委员就履职情况做了交流。
0: 杭州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昨天选取杜旭亮为杭州市市长。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变革正在浙江大地上加速推进。浙江以科技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在绿色转型领域开展多维度创新实践，探索出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低碳发展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从田间到舌尖，农业碳足迹让农产品有了绿色通行证。在安吉临风街道曼塘里自然村，村民潘迪家的茶叶店里茶香四溢，客商们围站在茶桌旁，反复品鉴安吉白茶，挑选封装入罐。安迪指着茶叶包装上的分时碳足迹标识说：
8: 碳足迹标识清楚地显示我们每炒一斤干茶的碳排放量，能直观地向客户证明我们的安吉白茶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

0: 任赵燕龙说，借助浙江省分时电力碳足迹因子小时级发布的优势，当地精细化测算碳足迹，降低炒茶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1: 电台因子就是我们一度电力里面的碳排放的数值。阳光充足的时候用了很多光伏电，电台因子就是比较低的。但在阴天晚上的时候，它可能
0: 依靠的也有一部分火电外来电，电台因子高一些。茶农它可以根据它自己茶叶生产的情况来实时的来调整它的炒制的时间。第二个，现在也引入了一种移动储能，用到我们白天这个光伏发的电，进一步降低炒制过程中的碳排放。通过分时碳足迹的精准核算，茶厂在晚上炒茶时用上白天储存的光伏绿电，能大幅降低碳排放。赵燕龙算了一笔账， 如果炒1000千克的茶叶，一晚上就能减碳140多千克，相当于5到8棵树一晚的固碳量。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衢州、杭州、湖州、台州等10多个市县已率先开展农业碳账户、碳足迹、碳标签试点，覆盖茶叶、水果、畜禽、水产等特色主导产业。未来，浙江将加快推动碳监测、核算、 碳追溯向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延伸拓展。绿色能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在稳步推进。连日来，萧山义农镇群围村党总支书记郑建峰与光伏技术人员逐户排摸村民房屋条件、勘察公共空间，为新一轮整村光伏扩面做可行性方案规划。目前，村里光伏已覆盖农户、村公共区域及企业屋顶约40%。
2: 此次又有155户村民主动报名，计划新装屋顶光伏。郑建峰说：“我们呢，每年啊累计发电呢，应该在35万度左右。那么一年呢，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啊带动160万左右。4年多啊，我们总共是减煤3000多吨，减二氧化碳排放呢是5000多吨，减二氧化硫呢是1.66吨。然后呢，等同于啊，我们植树了
0: 5000多棵，今年我们这个谋划继续在村集体安装6个兆瓦左右的光伏用电，预计每年啊还会增收250万元以上。去年，群围村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第2批试点村。在工业生产领域，浙江各地也不断探索绿色标尺。湖州长兴推出能源碳效码，
3: 依托电力大数据平台，集成区域、企业生产经营的用电、用气、用煤、用油等能耗数据，转换成碳排放量，推动工业生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国网湖州长兴供电公司碳效工程师钱新辉说：“
4: 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产品单位能耗，结合国际市场需求，升级推出碳足迹，让各类产品从无到有， 每一个环节的能耗有迹可循。眼下，碳足迹正在成为中国产品畅销欧美市场的通行证。”衢州探索建立碳账户，给每个产品、每家企业的碳排放办了一张身份证，依托生命周期评估
0: LCA 数据库，让企业算清从原料到出厂的每一克碳排放，形成一份可靠的碳足迹报告。截止目前，衢州已建立碳账户近240万个， 实现规上企业全覆盖。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如何更快实现双向奔赴？在杭州滨江区，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开展能效诊断、技术咨询、交易撮合及碳核算认证等全链条服务，打通绿色交易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中心已促成绿色技术交易2400多项，交易额63亿元，各类综合服务覆盖企业近1000家。中心主任周明磊说， 针对企业寻找匹配技术的难题，中心近期还开发了 AI
5: 智能体，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这个智能体呢，一方面它可以辅助企业呢去发现这种节能的需求，找准这个能耗的痛点，先找到处方。还有个好处，它有时候一下子找的时候，它可以把匹配技术方案啊一起打包，形成一个方案，让这个方案在优化。这样的话呢，为企业呢也能提供打包式的解决方案，这样推广的成效也比较好。
6: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昨天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宿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研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
1: 由

0: 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采制。
1: 在华新苏联的企业展厅，新苏联800G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带宽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苏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2: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都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1: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一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新苏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3: 未来华新苏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1: 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2025年浙江省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全面展现我省老龄人口结构特征和老龄事业银发经济发展成效。公报披露，2025年末，浙江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8%，常住老年人口1570万人，同比增加76万人。地市老龄化差异显著，舟山连续6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全省最高，衢州连续2年常住人口老龄化排名首位。温州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金华常住人口老龄化占比最优，义乌以10%的比例成为全省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县级市。养老服务队伍持续壮大，2025年全省新增持证养老护理员1.5万人，青年从业者不断增多，杭州相关职业技能竞赛中00后选手占比超30%。积极老龄观持续普及，我省深化新时代引领行动，去年全省老年志愿者服务总时长超9100多万小时。同时浙江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康阳产业园产业博览会银发消费系列活动成效亮眼。
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昨晚在温州苍南打响，苍南队主场以72-51战胜龙岗队，取得了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0: 开场后，东道主苍南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凭借更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强硬的防守反击，首节就建立起2位数领先，半场战罢以36-11领先25分，早早掌握比赛主动权。下半场龙岗队的年轻球员逐渐放开手脚，3-4节追分势头明显，但因前期分差过大未能实现逆转， 比分最终定格在72-51，东道主苍南队如愿拿下新赛季开门红。以年轻阵容出战的龙岗队虽然没能在揭幕战中取胜，却也在全省球迷的注视下完成了新赛季首秀。龙岗队球员薛振森说，
11: 因为我们队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今年第一次上上这么大的舞台，刚上去大家都比较紧张，到后面的三四节大家都慢慢调整过来，适应这样的环境了就好一点。
10: 尽管主场拿下开门红，赛后复盘时苍南队主教练丁伟却对队伍表现并不满意，直言球队整体状态还没达到预期。他说，
11: 我们老队员发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也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教练组的要求，新队员的轮换上去投篮比较紧，包括场上的失误也比较多，传导球过程当中出现很多不应该出现的这种失误，所以说还是没有达到更好的期望，我们继续努力。
10: 作为东道主，苍南县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由苍南专属观赛福利大礼包，球迷们凭浙 BA 苍南队主场球票即可享受苍南景区住宿、餐饮、文娱及出行等多重优惠。苍南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林伟说，
12: 文旅消费折扣大礼包包括鱼寮大沙滩等8个 A 级景区的门票全免，20多家酒店民宿最低消费享受到5折的这个折扣，50多家餐饮门店推出的满丽景的活动，地方特色小吃享受8折折扣。我们希望通过10打10的优惠，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深刻地感受我们山海苍南的独特魅力。
10: 开赛后，本届浙 BA 进入市级预选赛阶段，各地赛事将于8月23日前完赛，省级争霸赛将于9月正式开启。
1: 中国足球协会昨天确认，2028亚足联 U20 女足亚洲杯将由嘉兴市承办，这也是继2026、2027、2028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连续3年落户江苏苏州后，中国承办的又一项女足亚洲杯赛事。根据亚足联竞赛日历安排，赛事计划于2028年3月1号至18号举行。在此之前，2027亚足联 U20 亚洲杯已经确认落户杭州。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丽水景宁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生产车间几乎每天满负荷运转，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这届体育盛会。公司正加紧赶制一批印有晋级热门球队标志的足球，日均2000多个成品足球在这里出厂发往全球。来听景宁台的报道。
13: 在景宁鼎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流水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加紧赶工。生产负责人黄林告诉记者，受世界杯消费热潮拉动，海外客户补单接踵而至，企业已启动两班倒通宵生产模式，全力保障出口交付。
14: 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们订单同比翻倍，目前车间满负荷生产，北美、拉美市场补单最为火爆。
13: 黄林说，企业目前主要生产国旗、纪念足球、赛事定制足球等，根据不同国家客户的需求偏好，细化全程工艺标准，裁片、印刷、缝制、装胆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员工高小琴说，缝制讲究针脚笔直，转角到位，手头稍有偏差就会影响球体外观和圆度。眼下订单多，他每天要缝200多个足球。
15: 订单比较多，我们活也很多，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13: 公司负责人周世杰说，世界杯带来的商机是每4年1次的重头戏，赛事各阶段结果直接影响后续订单。
16: 哪个球队赛出的话，足球啊，它需求就多起来了，那么它就比较急了嘛，就要走空运。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给他做的话，我们利润就会提到2块至3块。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举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策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青柯桥文旅集团、华树集团联合出品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斩获5项白玉兰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奖，董哲获最佳编剧，董勇获最佳男配角，白宇获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太平年首度影视化演绎纳土归宋历史典故，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同步在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故事的发生地杭州钱王祠、临安、西湖三塔的游客同步大幅增长。此外，杨紫凭《生命树》获最佳女主角，于和伟凭《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池鹏获最佳女配。
1: 浙江省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和各类别分数线已经公布，高考各类别成绩综合分分数段表现

0: 面也已经出炉。昨天，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正式上线。来自浙大城市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要回归个人热爱与能力本位，才能穿越周期，赢得未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节目中，相关高校招生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并解答听众网友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文琪说，目前学校 80% 左右的专业属于国家战略所需，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杭电打造了以赛导学、以赛促研、以赛推产的创新一人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实践中掌握书本之外的硬核技能。近年来，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2: 像高新的这个技术企业，它非常注重学生的学科竞赛能力以及创新实践的能力，这块又是我们学校非常重点去打造和培养的。每一个学生进校以后，不管任何专业，它都有对应学科的学科竞赛的这个锻炼平台，而且很多的这个竞赛它是多学科的一个融合，一起来协作完成的，这也给我们学科的之间的融合也提供很好的平台。
1: 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如何选择专业？浙大城市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招生办副主任王立才说，与其追逐稍纵即逝的热门，不如培养受用终身的能力。
3: AI 时代来了以后，我发觉太快了，变化太快了，你可能两三年前是一个热门专业，等到现在可能就不一定热了。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只有你自己喜欢了才会学得好，才会做得好。你要培养一些你内在的隐性的一些能力，领导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协调能力啊，不断学习的能力。
1: 80个平行志愿怎么填？充文宝志愿区间如何确定？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老师们建议，首先选择15到20个保底志愿，再选稳和冲，以每5到10分为一档爬坡往上填，防止滑档。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将持续到30号，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都有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浙江之声直播间，包括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节目将通过浙江之声广播视频号以及 Z 世界、中国蓝新闻 APP 等平台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节目中融入 AI 元素，依托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从分数定位、院校专业推荐到风险评估、志愿表生成的一站式服务，为考生志愿填报提供参考。
4: 昨天，浙江多地迎来久违的晴好天气，这是出梅了吗？台风米克拉对浙江有影响吗？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5: 一早，杭城在久违的阳光里醒来，户外蝉鸣阵阵，盛夏气息扑面而来。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阮小健告诉记者，这并非是出梅，而是梅姑娘暂时的中场休息。梅雨是由冷暖空气对峙形成的，暖空气的后台是副热带高压，台风米克拉突然杀出，使得副热带高压断裂减弱，给冷空气南下创造了可乘之机。
6: 断裂的东段副热带高压已经东撤，西段副热带高压也进一步减弱南侧，北方冷空气挥师南下，这样梅雨带会继续一路向南，直至南退到福建为止。一直到28号白天，我们将迎来强降雨间歇期。除了浙南地区受到梅雨带边缘影响，有些零星的阵雨外，其他地区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适宜，大家抓住有利窗口期，开窗通风，洗衣晾晒。
5: 而吓退梅姑娘的台风米克拉正以 C 字形转向日本方向，对我省陆地没有风雨影响。阮小健说，梅姑娘很快就会返场，我省常年出梅时间是7月8号。
6: 未来随着台风米克拉的离去，断裂的东西两段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合体并加强北上，28号夜里开始，梅雨带将再次北台影响我省，29日到下月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强降雨天气。
5: 具体来说，29号浙北南部到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到7月3号，雨带在浙中北维持，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7: 这里有温度。
0: 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写信的女孩小荣曾

0: 因严重的情绪问题无法上学到医院治疗。如今他重返校园，把所有的感谢和心里话都写进了一封近4000字两米长的信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室，小荣的心理医生蔡晶晶向记者展示了这封长信。
2: 打开一下，很长很长，就拉不到尽头，跟我说花了将近2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去完成的，特别的震惊，但也很心疼他。
1: 信件开头，小荣用相逢与骤雨初晴来描述自己和蔡医生的相遇。时间回到2年前，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虽然穿着干净的校服，但小荣状态很糟，头发打绺，嘴唇起皮，手臂上都是伤口。整个过程他都低着头，几乎一言不发，也不敢随便碰咨询室里的玩具和绘本。只言片语的交流中，蔡医生了解到小荣此前一直是尖子生，但成绩的波动让他难以承受。
2: 一去学校整个惊恐就发作了，他就是拿起笔写字手都是抖的，还有每一个字都是分散的，每到考试的时候他状态是最差的。
1: 转变发生在第36次咨询，小荣把攥了2周的一颗小糖果递到蔡晶晶手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表达善意，主动靠近。信中小荣写道，是你用全然的接纳告诉我，所有的情绪都值得被看见。后来的陪伴中，蔡晶晶始终用不催促不指责的方式给小荣足够的安全感和空间。
2: 症状都是冰山之上的一个产物，那冰山之下压了更多就是我们看不到潜意识的东西，那需要去梳理。那我的工作更多去建立稳定关系的前提下帮助他梳理，是让他获得技能，而且他知道需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只是这段时间的一个拐杖。治疗师最终的目的是帮助小朋友成长。
1: 慢慢的，小荣的情况有了好转，不久前重返校园，最近正在准备期末考试。谈起蔡医生，小荣在信里写，是跌跌撞撞的深海里伸手稳稳接住我的人。小荣的故事也是当下众多深陷心理困境青少年的缩影。据了解，我国6到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面对日益突出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芳表示，心理疾病就像是情绪上的感冒，家长需要正确认知，必要时向心理医生求助，及时规范干预。
3: 不能说觉得这个好像是小朋友闹个脾气啊，我就让他勇敢一点坚强一点，我们还要去包容他，去接住他的情绪，音乐疗愈啊，艺术疗愈啊，我觉得家长也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成绩，也要允许他这个个体他自己有自己的轨迹成长。
4: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4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春雷激荡。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作出重大决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1993年，我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 13.9%。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稳步崛起。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中探索，在认识中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论断，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情况表示担忧，我国外交部昨天表示，维护中韩两国间海域局势稳定和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
0: 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昨天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抓获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49名，其中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逃犯2名，公安部 A 级通缉逃犯2名。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昨天介绍，15/5期间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还将建成6个以上户际工程，提升电力户际能力约4000万千瓦。
4: 26号，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
0: 中国证监会查处私募基金金九银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负责人员违法违规案，罚没5800多万元。
4: 昨天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特区政府部署在石牌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了庆生活动，并宣布计划于10月将他们送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启新生活。
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刷新财经方面，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本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4: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此次欧元主权债券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0: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约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
4: 26号，美股三大指数收盘集体下跌，道指跌0.09%，纳指跌0.24%，标普500指数跌0.06%。芯片股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5.29%，安森美半导体下跌24%，并创2020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0: 26号，伦敦现货黄金一度上涨1.7%，但周线仍录得4连跌，创下2023年8月以来最长周连跌。截至收盘，伦敦现货黄金涨1.5%，报每盎司4088.8美元；伦敦现货白银涨1.99%，报每盎司59.02美元。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签字仪式上说，今天我们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之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6英里纵深安全区当中撤出2个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0: 以色列与黎巴嫩26号已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

0: 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经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罗德里格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也已经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索尔特马什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收容了690万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其中400万人需要援助。
0: 西班牙国防部25号晚已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赴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机上搭载54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西班牙还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救援设备和物资。西班牙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强震已经造成2名西班牙人员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
1: 俄罗斯与乌克兰26号交换32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乌军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换俘。截至目前，已经有9606名乌军被俘人员通过换俘行动获释。
0: 当地时间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提起上诉。
1: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
0: 国际刑事法院3名女法官24号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来自加拿大、乌干达和贝宁的3名女法官在起诉书中表示，美国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旨在惩罚和胁迫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I 组第三轮，挪威对阵法国，法国4-1战胜挪威，法国3战全胜，积分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2胜1负积6分，小组第二名出线。挪威淘汰赛将迎战科特迪瓦。I 组另一轮比赛，塞内加尔队以5-0击败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3战积3分，排在小组第三，排名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小组赛 H 组第三轮，福德角将迎战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将对阵西班牙。目前该小组4队均有晋级希望，西班牙积4分领跑，乌拉圭与福德角同积2分，沙特积1分垫底。今天中午11点，小。

0: 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将对阵比利时，埃及将迎战伊朗。埃及积四分领跑，伊朗与比利时同积两分，新西兰积一分垫底，目前四队也均有晋级的希望。
1: 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爆冷，以2-1逆转德国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全国26号放假一天庆祝。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大声锐评。
1: 针对近日网传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视频，湖南汨罗警方迅速出手，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名参与者予以行政拘留，用法律的笼子关住了这场荒诞闹剧，也给所有靠猎奇博眼球的人敲响了警钟。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微博流量把人关进铁笼游街，这种突破底线的低俗摆拍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通报中多次摆拍四字尤为显眼，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恶作剧，而是多次上演的有组织表演。为了流量，他们不惜践踏他人尊严，挑战公序良俗，把低俗当创意，哗众取宠。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摆拍往往打着真实事件的幌子传播，一次次消耗公众的信任与同情，让真正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被淹没在虚假的情绪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是违法的遮羞布，靠突破底线换来的流量终将变成反噬自身的代价。唯有让每一次恶意摆拍都付出应有的法律成本，让黑红也是红的歪路走不通，才能刹住这股流量至上的歪风邪气，还网络空间一份清朗正气。
0: 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如杭州多个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上海市发改委也发布公告，拟规定车辆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免费，单台车辆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光明网发表文章说，在移动支付、智能停车、无人闸机普及的今天，实现分钟级精确计费几乎只需调一调参数，技术门槛极低。一些地方迟迟不愿改进在于会触及利益，不少停车场由私人承包或者是地方国企运营，改变规则意味着要拿出真金白银，但唯其如此，这场分钟计费改革才会更显出城市治理的决心与担当。在各地推动文旅经济、街边经济的背景下，更低的泊车负担能让市民更从容地走进街边小店，更频繁地光顾商圈夜市，从而为城市毛细血管注入活水。车轮行行复行行，生活走走又停停，停车费用虽然是小事儿，丈量的却是一座城市的城与活力。期待更多的城市主动加入，让停车费更便民利民，让公共治理的针脚更加细密，让城市更有温度、活力和烟火气。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飞扬，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4: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